0: 缓和啊，有比较缓慢的在恢复正常的这样一个过程。如果你现在是在龙昆南的南北双向的话，那就好很多啊，好很多。但如果你在椰海大道的东西向的这个路上，那确实堵车还是挺厉害的。尤其是你刚刚才过了椰海互通的桥下啊，然后比如说前面的椰海家园啊、凤翔湿地公园啊，这个确实是比较堵车的，而且可能短时间之内呢不会有一个特别大的改善。五岳广场这个红绿灯路口啊，它的红绿灯周期是很短的，如果一旦遇到堵车啊，就是会转的有点转不动，就会导致后面的这个车会越堵越长。所以建议大家呢，最好是选择一下绕道行驶。当然了，现场也有多名警力啊在疏导，可能看是不是能加强一下绿灯信号的这个放行，我们也可以给交警呢去建议一下。还是先建议到排在比较后面的朋友们，有机会掉头的话呢，看看是不是考虑别的这个通行路线，比如说从中山南路上往凤翔路这个方向去走。因为不知道大家最终的目的地是哪儿啊，所以只能是说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可以考虑从振发路啊，或者是从中山南路到凤翔路上，然后呢你往龙昆南去海淀岛啊，或者是去城西啊，去南海大道啊，这样呢往西面去的路线还是有的，不必纠结于我非要从五岳广场这个路口去走啊。所以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合理的选择绕道行驶的一个路线。再来关注到的是微信平台上，刚才还有听众朋友是说到了一个海盛路的红绿灯跟永万路路口啊，左转弯的地方有两车剐蹭了。那这个事故呢，也是请各位多多注意行车安全啊，注意行车安全。然后是金垦路和海垦路的路口，农垦总局机关幼儿园的这块小朋友啊，就是幼儿园的小朋友上学所造成的这个影响还是挺多的，也请各位呢注意行车安全。然后进入到海垦路之后会好很多，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另外在秋海大道跟滨海大道的交叉路口，西往东方向也是直接滞留到了差不多港吉路路口，甚至还要再往后面一点，这个堵的情况还是比较明显的啊。目前呢没有更好的一个绕行的路线，只能是注意行车安全吧。琼州大桥呢，现在一个是往国兴的方向流量很大，但是还好，就是目前虽然堵得很厉害，但是桥面上呢没有发现有事故，只看到从江东上桥的这个过程有点上不太来啊，桥面上大家走走停停的，其实还是动起来的，没有彻底的停滞。然后呢就是进城方向也比较的堵车，出城方向也挺堵的，现在是差不多滞留到省博物馆的路段。滨江路的南往北方向海瑞大桥这里开始堵，然后一直要过完了红城湖才会好转一些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技师学院的老师吉训寻。坚守匠心信仰，锤炼职业印记，不负培养，不负时光，在技能成才赛道上笃定前行，不负韶华。
3: 恭喜你啊，上个月的技能大赛你拿了金牌呀。
4: 谢谢啊，但是现在我懵的是，这比赛拿了奖之后咋去办理技能等级晋升啊？
3: 这都是按照人社部门规定来走流程的，不同的赛事办理的方式也不一样哦。
4: 那省级一类赛事的获奖证书咋发呀？
3: 由省人社厅一赛一授权，省技能鉴定中心帮忙盖章发证。
4: 那省级二类赛事有区别吗？
3: 主办方有资质就能直接发证，没资质的话就得走官方授权的渠道了。
4: 那市里县里比赛得奖的话呢？
3: 那就交由当地人社部门来打理，本地鉴定部门帮忙盖章办好就行啦。
5: 打磨过硬本领，职场一路顺遂。
6: 出门订好机票后，突然被告知航班延误或取消，对方还能准确爆出你的各种身份信息，你会怎么办？
7: 注意，这可能是骗子设下的陷阱。
6: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诈骗分子往往通过非法渠道获取受害人的订票信息，冒充航空公司客服，以航班取消延误为由提出理赔，诱导下载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实施转账诈骗。
7: 订购机票务必通过官方平台，切勿点击陌生链接，共享手机屏幕。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8: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0: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1: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0: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1: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姑妈妈、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1: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7: 太厉害了。
8: 欢迎回来吧，早上的8:10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0: 我是赵鑫。
8: 看看大家说到的情况吧，首先帮一下忙。刚才有朋友说的是交燃气费的那个事儿，咱们有朋友给我发了信息，详细的解答了一下交燃气费，就是2017年5月20号之后购买的新建商品房无需缴纳。2017年5月20号之后购买了新建商品房是无需缴纳这个燃气建设安装费的，因为这个费用呢是已经纳入到开发商的建设成本里边了。提示大家啊，这个日期它是有明确文件要求的。2017年5月20号之后购买的商品住房是无需缴纳这个费用的，所以你交这个费用看一看是不是违规了。
0: 另外呢，就是换外币这个事情啊，大家纷纷来帮忙说，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就是大同路那边那个可以直接换外币。中国银行省分行，海南省分行大同路那边那个可以直接去换外币啊。
8: 华子哥说，琼州大道这边海口联络线纳米立交出城方向交通管制了，交警拦着不给走了，现场等一等吧。为什么呢？突然交通管制了。王某某说服了服了服了，他说这么近才变道，把他的右转车道整体给堵死了。快速路上的情况，大家应该是堵在快速路上了。西往东往国兴的方向吧，东往西金肯匝道口，好像也不咋特别的顺畅啊。
0: 你好耀眼，他说呀，我现在呀给就职的单位打4分，受不了了，通勤时间又长，事情又多，我要离职了。提交离职申请之后啊，整个人都开朗了，爽朗了，非常开心。
8: 我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上，我没有别的意思啊。你通勤的时间长跟单位有什么关系啊？
0: 选呗。
8: 不是你选的吗？
0: 杨说呢，最近啊来了一位新领导，只能打3分，原来的时候啊是8分。还有朋友说工作打个6分吧，扣2分给路程太远了，扣2分给领导。那你就直接打中国银行的客服电话问就好了呀。芥末冰美啊，你可以直接打中国银行的客服电话呀。
8: 我家里边也有一些那个15、20、50的那个港币，反正也花不出去，也没地儿花，我想干脆要不然就拿到银行去直接全都换成，还有一堆硬币，干脆直接换成人民币得了。我那天问了一下

0: 下，招商银行好像也可以换。
1: 多吗？
0: 不多，港币可能加起来也就是顶死100块钱吧，硬币加起来可能也就是100块钱吧。
1: 那你留着呗，万一后面还有机会去呢？
0: 不去，香港我真的是没兴趣。
1: 太拥挤了吗？你是觉着？
0: 太拥挤了。因为他对于我们的吸引力的优势已经
1: 对，因为很多朋友
0: 在某些方面其实已经不具优势了。
1: 对，因为可能内地很多朋友去的话呢，是想着说有免税嘛，买点东西。但是对我们来说，
0: 免税就是到处都是，
1: 本来就可以买。一路阳光啊，一路向阳。他说呢，被恶意别车、刹停堵路，这个能投诉吗？
0: 嗯。
1: 你有行车记录仪的话呢，你可以把那个视频啊，你要不下载下来艾特一下椰城交警试试。抖音上面呀、或者是对抖音上面。
0: 是吧，打低分的我们都给你匿名啊。这位朋友说，工作打个6分吧，扣2分给上班的路程，扣2分啊给某些人啊。
1: 妮口说，香港一日游怎么玩啊，有啥推荐的呀？一天啊，
0: 维多利亚港。
1: 对呀、你晚上在那儿吹吹晚风，喝一杯，坐着休闲休闲，看看香港的夜景。
0: 我可太久没去过香港了，
1: 白天我得是个10年前了吧，我感觉。
0: 我也是，我真想不出来香港现在要玩啥呀。
1: 对呀，
0: 他那个山是什么山，不是有个索道
1: 啊、
0: 慢慢的可以上那个山吗？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呀，我想不出来了。
1: 还有就是逛街。
0: 逛街买什么呢？万宁店里边买药妆。
1: 对呀、
0: 想不出来啊。
1: 因为我们真是太久没有去了啊。你好耀眼，他说呀，他以前就职的时候在国贸、公司啊给他调到了一个分公司、可远了。他住国贸附近，把他调那么远的地方上班。
0: 华子哥说呀，他说你们俩这是对我的信息是选择性的可见呢。我翻了翻，我的确是没看到啊，并不是那个选择性的，我的确没看到。他说你们俩给自己的工作打个分吧。他说呢，打完分要求阐明理由。首先呢，我们这次打分活动主办方不能参与打分，但是我们这次破格为了你，我们可以打分啊。我给我的这个工作打分啊，因为我首先声明，本次打分只涉及到个人的一些小情绪，和其他工作人员无关啊。我打的只是这个工作，并不是单位啊。
1: 求生欲有点太强了。
0: 对吧，我先把一些免责声明先把它说够了。
1: 对，那是一定要的啊。
0: 我给我的这个工作呀打个7.5分吧。
1: 跟我相差的不大。那2.5分扣到了。
0: 那2.5分扣到了，我没有办法细分说哪些分扣在哪些项了，这只是一个大概的一个分数、2.5分，0.5分扣了食堂了。
1: 我都没想到食堂这事儿
0: 啊。0.5分扣充电桩了。这个是吧，其他的这个分数你零零总加起来也有两
1: 个参考值都没有。
0: 这是听众说这是个怂货。王振没空是吧？
1: 王振啊，回来了没有？
0: 王振有没有空说一声啊。云朵妈妈说，早上一上车听到椰海的道和盈利大道堵车，赶快走了小路送娃娃去幼儿园了。这位朋友说，工作打4分啊。他说2分扣在路程上了啊，4分扣在了这个上下级沟通了啊。
1: 上下级沟通
0: 这是吧，我们一定要把大家的话美化一下才能播得出去。
1: 林娜他说工作打3分，
0: 嗯，
1: 都是为了赚钱养家糊口。
0: 万里挑一他说呢，他说听到香港就会想到辛苦去香港背巧克力回来做结婚伴手礼的朋友都已经离婚了，时间过得真快。我上次去香港的时候也是跟朋友去的，他们也离婚了。
1: 真是唏嘘啊。
0: 也不是唏嘘吧，人家也是迎来了自己的新生活嘛。 对吧？
1: 嗯。

0: 都是人生经历，
1: 越来越好
0: 啊。
1: 啊，
0: 错的就是要分开嘛。
1: 对呀，你错的在一起还浪费了时间呢。
0: 是呀，来吧，关注一下路况吧，有请珍妮儿啊。
2: 早上的8:18，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这会儿的话呢，有几个情况跟大家去说一下啊。首先是咱们有听众朋友在说，这个说问啊，海秀快速路的金垦匝道能不能上？能上，现在呢没有管制啊，这个是完全可以上的。然后之前还有朋友说凤翔东路上海口联络线的匝道口，这交警呢也不说是为什么啊，然后就是拦着前面的两三辆车不给走，有这样的一个情况。这边的话，如果是凤翔东上匝道口的话，会因为前面的 S81 海口联络线太过于的堵车，它会时不时的进行临时的管控，又或者呢会经常的有临时检查啊、所以会拦住这个车呢去进行例行的一个检查。不过现在呢应该是放开了，它这个临检或者是管制都不会持续太久，因为一旦是长期的或者是有规律的啊这样去做的话呢，交警就会及时的给我们发信息，我们就会及时通知大家。那现在的话呢就是一个临时的管控，大家可能在现场稍微耐心等待一会儿啊，服从交警指挥那就可以了。还有朋友说呀，琼山大道跟白驹大道这个红绿灯现在就是一动不动，哎，动的时候可能就过三四辆车，但是我们现在啊，从这个监控上看呢，琼州大桥本身已经好很多了，所以接下来很快这个琼山大道和白驹大道的路口就会有一些好转，它的绿灯时间真的非常短啊，在早晚高峰的时候会非常的短，更要抓紧有效绿灯时间，及时快速通行，你只要过来了就好很多了。暂时也确实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个绕行的路线啊，已经走到这儿了。另外呢，国兴大道上琼州大桥的上桥口也是有排队，陆陆续续的滞留到美院路路口的路段，通行的这个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迎宾大道跟椰海大道的路口，因为之前的交通通行不是很顺畅啊，包括事故的长时间的一个处理，椰海大道上的双向确实堵车还是挺严重的，因为当时在恢复了之后呢，对于道路的一个优先级上来讲啊，龙昆南的南北向的绿灯时长会稍微长一点，然后椰海大道的时间就进一步的被压缩，就堵得比较厉害。现在如果你是从灵山那边刚过来，那么椰海大道已经滞留到中山南路路口了，建议更多的朋友直接从中山南路这里绕行，然后呢往凤翔路往龙昆南啊这样的一个方式去选择绕道行驶。如果你是在椰海大道上，建议大家有另外一种方式啊，就是从学院路或者是营学路上转入到龙昆南上绕城高速，这样也快很多。当然如果说你要去城南路啊，或者是去丁村路口，这个可能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啊，只能是耐心等待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珍，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欢迎回来吧，8:21了，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0: 我是赵鑫。
1: 想去跟着坏坏去新疆的朋友，直接发新疆，直接发新疆，9月20号出发，八天
0: 。
1: 他带着大小丸子一块出发。
0: 嗯，
1: 打电话是13976620142，发新疆。想装修的朋友发装修，发装修啊，发装修。捷正装饰这个月搞周年庆呢，寻找很多的样板房给大家装修啊，直接发装修啊，送家具啊，送家电，发装修啊。
0: 建设美丽海南岛说，怎么样给初中生办一个公交卡？
1: 学校集中办的时候报名，学校集中办没碰上，学校集中办的时候直接带着孩子的这个资料去龙华路的公交总站的那个附近就有办公交卡的地方，
0: 带上他的那个学生证。要带照片啊。
1: 奈可他说呀，他说每次喊奈可我都以为在喊我，
0: 他叫妮可，
1: 妮可啊。
0: 咱们听友里面呀、这个重名的有好多呢。
1: 哪怕是英文名重名的也挺多的。Jessica 呀， Lucy 呀，
0: Lisa 呀，
1: Jason 呐、
0: Paul 啊。他说他也来给他单位打个分吧，满分，绝对满分。他们公司团建呀，不是山上就是下海。
1: 山上指的是
0: 哈密大海道，
1: 下海指的是
0: 西沙游。
1: 哇、
0: 那肯定是满分啊。
1: 华子哥说，周末啊，你这

0: 分儿啊，你给单位打的这分儿啊，太官方了。我是给这个工作啊，
1: 工作工作，
0: 免责声明啊，我是给工作。
1: 陈宝妈说，想去呼伦贝尔看秋天，但是被机票和往返路途时长劝退了。那确实是挺远的，你要想往那边走的话，你就得至少要花一天的时间在路上吧。
0: 嗯，为这位朋友匿名，这位朋友说给他的工作打四分，他说大环境啊扣了两分，他的直属的上级扣了两分，他直属上级的上级再扣两分，
1: 就是一个高层一个中层分别给他们扣了分。小鱼说打零分，单位 PUA 吗？
0: 嗯，兵哥他说呢，他说唯一觉得他现在这个工作的不好的一点就是被到处搬来搬去的，就是这个工作地址啊经常换来换去。他说部门的氛围满分，特别和谐。他说啊都担心任何一个同事离职打破了这个和谐的氛围。他说工作嘛，开心最重要了。我是觉得因为可能你们这个景区它的稀缺性在咱们海南在这放着呢，所以可能整体的压力没那么大。
1: 他们是不是基本上都是在海口啊？
0: 他们是在海口，但是人家很大部分人可能也是在那个五指山这边吧。微微他说海口汽车总站也可以办公交卡，海口汽车总站也可以办公交卡啊。南安明他说呀，必须满分，免费的三餐还是自助呢。我们晒了一张图，
1: 真让人羡慕啊。
0: 昨天不是去省医院吗？
1: 嗯，
0: 我前边那位就诊的朋友，他说那医生我要需要什么忌口的吗？嗯，打完这个喷嚏吗？需要。
1: 他打不出来了。
0: 我那前面那位患者就说，医生我需要什么忌口的吗？医生说啊，就是少油腻。
1: 嗯，
0: 然后我前面那个大哥说，我们食堂的伙食太好了。哦，对，人有些食堂的伙食真的很好，
1: 确实做得好。那让他来我们食堂吃啊，我们食堂吃的健康。
0: 你嘴上也是淬了毒的，我跟你讲。小浪说，最近千江月东汇出口红绿灯又不亮了，十字路口挺容易堵车的。
1: 嗯，妹妹说我也想打分，你打一个吧，给你的工作。
0: 嗯
1: 嗯，桃之夭夭说啊，他打八分，教了20多年中学生的他，这学期自告奋勇去江东分校教一年级的小朋友了。
0: 哇，
1: 趣事多多。嗯，跟他们相处还挺开心的，
0: 挺好的啊。
1: 嗯，
0: 丽姐她说就因为单位食堂就可以给单位打零分了，其他不用打了。她说再打就负分，就打到西半球去了啊。
1: 你这个工作太难了。
0: 嗯，林她说呢去香港啊，她说香港啊，她说感觉对这个内地的游客不太友好
1: 、嗯、
0: 她说就不想再去了。嗯，
1: 露露说呢，去龙华路那边、啊、办学生公交卡，带孩子身份证就可以了啊，不用带照片。
0: 嗯，
1: 哎，好的。
0: 不畏将来他说他孩子9岁，医保在老家，他说怎么转过来在海南呢？户口已经在海南了，那你就直接支付宝上可以办。但是我不知道这么小的小朋友支付宝上可不可以直接转啊。我想一想，医保不能转，只能转养老。
1: 你不需要转呀、嗯、你到了他，因为马上今天9号了吧，明天就10号了、嗯、明天10号就开始咱们新一轮的医保征缴期了。
0: 对啊，你到时候在海口交就行了，
1: 你在海口买就好了、嗯、
0: 啊，
1: 明天开始就可以买了，10号开始就是咱们集中的一个征缴期开始了。
0: 嗯，
1: 也提醒一下大家吧，每年呢就是9月份到12月份是咱们医保的一个集中征缴期，如果家里面呢有购买这个比如说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呀，
0: 嗯，
1: 还有那个叫做老人的那个长护险呢、
0: 嗯、
1: 这些呢在这个时间段都可以去到社区啊，或者是海南农信社的 APP 啊公众号都可以直接去买了啊、嗯、
0: 露露说去龙华路那边办学生卡，带身份证就行了啊，办那个学生公交卡带身份证就行了，不需要带照片，还得带学生证吧啊。来，另外咱们一直都不知道该怎么跟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互动的朋友，可以加我的微信，我给大家分享一下互动的办法。微信里边直接加好友搜我啊 ,HK, 就是海口的缩写 ,HK954954, 加我为好友，我跟你说怎么来跟我们互动啊。 搜微信直接加好友，我的微信是 H

0: HK954954，HK954954。如果有咱们公众号的朋友，也可以直接发周末，可以直接发周末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加一下我的微信，朋友圈说不定可以看到954的八卦呢啊。
1: 还有没有
0: 分享了？分享了？不，其他不。
1: 好，
0: 让大家耳根子也清静一会儿吧。
1: 万里挑一，
0: 他说：“你说吧。”
1: 他说呀，有时候工作餐油大呀，这个伙食也不是很好呀。
0: 也可能有的时候食堂也觉得挺难办的，有愿意吃油大的，有愿意吃油小的，有愿意吃海南菜的，有愿意吃香菜的，有觉得这个不辣的，有觉得这个太辣的，有想吃油条的，有想吃包子的。
1: 都做点
0: 不行吗？对啊，
1: 做两个馒头啊。
0: 我心想我们食堂正八百的，咱们也吃了十来年了，没有过馒，基本上没有过馒头吧。
1: 我倒是前段时间去有看到馒头，
0: 有看到了，
1: 现在有馒头了，
0: 不错，有进步了啊。
1: 来吧，我们先关注一下半点宣传啊，一会儿回来。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1: 上午的8:3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在椰海大道五月广场这块呢，交警指挥中心刚刚最新发的这个交通提示呢，是说南北向恢复了正常通行，接下来就是主攻啊东西向。现在呢，如果你是在西往东这个方向，也好转了一些。难题留到了最后啊，相对来说呢，就是东往西这个方向，椰海大道上从凤翔湿地公园啊，椰海新城这边的话，去五月广场的方向，这个还是略堵，但是也确实在好转了啊，确实在好转了。上个时间段的时候，直接堵过了中山南路到椰海新城，现在的话呢，基本上这个车队是在凤翔湿地公园的大门口，所以也缩短了不少啊，逐渐的正在好转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其他方向上的车辆呢，就不需要绕道行驶了。当然，如果说你看一下啊，目的地是哪儿，比如说去龙科南的，或者去海淀岛的，看看是不是考虑啊，走别的路线也是可以的。再来关注到的是海辅路的东站往五公子方向，现在是滞留到金鹿城的区域当中。没有看到有事故发生的具体点位啊，但是车确实挺多的，预计可能要2-3个左右红绿灯的一个周期。五公祠这个路口也是啊，经常会受到红绿灯灯控的影响，通行比较缓慢。现在琼山大道跟白驹大道这个路口有一些好转，但还没有彻底的恢复正常，特别是琼山大道的左转方向以及白驹大道的直行方向流量还是很大，但是琼山大道的北往南去机场的那个方向好很多啊，现在是几乎没有问题了。再来关注到的是国兴大道，从大数据的预警平台当中呢，看到国兴大道在日月广场，还有在国兴大道的国瑞城，包括到海福立交桥桥下啊，都是从西往东方向的车非常的多，有堵到红色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们从现场视频数据来看，其实都还不错，不至于到绕道行驶的一个程度。这一组呢也是属于绿波带啊，大家呢就抓紧这个有效的绿灯时间，包括自己的这个车速能提到50以上，那自然是再好不过了，你就能赶上这个绿波带。再来关注到的是快速路的西往东方向啊，从永安路匝道上到秋海匝道下，然后到秋海匝道上，从永安路上的朋友们，你带

0: 但凡不是要从秋海匝道下，你就走最左侧，走最左侧的车道，或者是走左侧的两车道啊，这样你能够比较顺利的直接通过海秀桥，然后通过秋海匝道的上桥口往金垦那个方向去。如果你走的右边，你就会走着走着呀，没有路了啊，所以这个就确实是挺堵的。其他各主干道的话，早上的一个行车状态呢，还是大多数都有所改善。如果各位路面上遇到有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也可以呢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2: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3: 动动手指，日赚千元，足不出户就能轻松赚钱，这样的广告你心动吗？
1: 千万别信，这是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
3: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刷单本身就是违法行为，骗子往往先用小额返利骗取信任，再诱导你加大投入，最后以操作失误、账户冻结为由拒绝返款，血本无归。
1: 凡是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4: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5: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8: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7: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8: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9: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8: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9: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8: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1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姑妈妈，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

0: 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1: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2: 欢迎回来吧，苗圃他说一二道和五岳这边有事故吗？
3: 早上有，
2: 早上有啊，
3: 嗯，基本上已经都处理完了。
2: 嗯周先生说绕城高速往杨浦方向有交通事故吗？堵得还挺厉害的。 In 2 minutes 绕城高速往杨浦方向啊，咱们路过的朋友副驾驶来说一说啊。
3: 嗯，吴彦宁跟我们分享了一下，他呢是做了10年的执法工作，
2: 嗯，
3: 必须给自己的执法工作打10分。他可太适合执法工作了。他说呢，10年来呀，跟企业呀、群众啊、领导同事之间的相处呢，都是积极正向的反馈。即使面对个别着急的当事人，也能通过自己的专业工作能力解决好问题，安抚好当事人。说在工作当中呢，也获得了非常多的肯定，区级、市级、省级、国家级的奖项啊，都获得了，非常有成就感和价值感的工作啊，
2: 真不错。
3: 是啊，而且他自己呢，还哦。看书，同时呢也会自己去写一些记录。
2: 学会在工作当中找到乐趣吧，
3: 挺好的。他说最近读了一本书啊，其中一节叫做你爱你的工作吗，写得很好，给大家分享一下。
2: 分享呀。
3: 他说你爱你的工作吗，相信能给出肯定答案的年轻人少之又少，工作只为糊口而非为了自己的兴趣爱好，这是很多年轻人的工作现状。
2: 我觉得还真不是很多人的，
3: 也不是吧？
2: 我觉得很多人的年轻，很多年轻人的现，很多年轻人其实是我首先喜不喜欢这个工作，我才要找这个工作。
3: 对呀、
2: 如果开头我就不喜欢这个工作，我干这个工作干嘛呢？
3: 就没有意义了。
2: 如果只是为了糊口的话，那还真不一定啊。
3: 最后啊，这一章节最后说的是呢，不是工作没有乐趣，而是你不去主动的寻找乐趣。如果尝试着去热爱你的工作，努力从工作当中寻找乐趣，努力以最大的热忱投入工作，而不是去怨天尤人，那么工作会回报你更多的。
2: 有朋友来帮忙，简单生活来说到这个办那个公交卡的这个事儿。他说海口公交集团公众号就可以办，海口公交集团的公众号。海口公交集团公众号，点击公交服务学生卡的申办，提交材料就可以了。
3: 嗯
2: 啊，和刚才说一海道东往西的这个方向，一海道东往西有牵引集装箱车在逆行，胆儿可真大呀！
3: 东往西啊，
2: 对，
3: 那就是一海大道去五岳方向，
2: 你分不清东往西啊，因为一海道那么长呢。
3: 东往西不就是从这个凤翔湿地公园这边往吴越广场方向吗？
2: 对啊，
3: 夜海大道啊。
2: 大家在海口分得清东西吗？因为我所有朋友发过来什么东往西西往东，我基本上都会翻译成哪儿去哪儿。我不会说东南西北，
3: 找一个参照物可能更容易理解吧。
2: 因为大家很多分不清东南西北在海口。而且愣不愣登的说东往西，有的时候朋友们还得反应一会儿。所以我们基本上翻译成地标了都
3: 啊这样大家更容易记得住。小女子遇到了一个什么车呀？这是哦，对，她也碰到那个逆行的大货车了。这个车是不是走错路了？
2: 你再走错路也不能逆，
3: 这也太吓人了。
2: 你大车司机应该是最有开车经验的人了，
3: 啊、
2: 不存在走错路吧？
3: 这个有点吓人哦。万里挑一啊，他说他们工作餐呢只有午餐，就是外面快餐的菜。菜一盆，油占半盆的那种，
2: 油也不便宜啊。
3: 有没有可能那个油里面是有水的？
2: 这他说秋海的道这修路修到什么时候啊？说是月底，说是月底啊。想去新疆的发新疆，啊，想去装修的发装修。装修是集成装饰，这个月是周年庆，征集样板房啊！咱们想装修的朋友直接发装修吧，送家具有送家电的发装修啊！
3: 他们是不是这周有一天安琪和张扬还要去做直播呢？周年庆的直播？
2: 反正不是明天了，改日子了好像、
3: 这说这个秋海啊，刚说了啊，秋海大道的修缮说是这个月的月底。
2: 赵鑫，离家了这么多年了啊，请迅速回答我一个问题。

0: 你在山西的那个家的大门口朝哪个方向？
1: 西。
0: 确定吗？
1: 嗯。
0: 仔细回想一下。
1: 西。
0: 真的吗？
1: 对。我们家里横平竖直的就正南正北啊，都是。
0: 哦。
1: 这个好好容易辨别的。
0: 嗯。我现在。

0: 要因为咱们那边的阳台都是冲南的，基本上都是南向阳台啊。我每次必须要想到我们家的阳台，我才能想起来我们家的朝向。原来分，但是离家太久了之后就要
1: 不
0: 回
1: 太
0: 忆
1: 好
0: 一
1: 分
0: 下，
1: 了。
0: 回忆一下。
1: 每次回到家之后吧，你去走个什么路？家里人他们会给你指个方向嘛，说你往东走个大概多少，或者你到了这个路口之后，你就一直往北走就行了。我每次都要想很久。
0: 东南西北。
1: 对，因为咱们在这儿呢，可能不太习惯说往北走啊，还是往南走。月亮说呀，广告也太久了，36才进，45又开始了，8点上车，没听你们说多少，都广告了。
0: 我们今天已经开始努力的删了一些广告，但是我这么仔细跟大家分析一下，就是我们先报时，报完时，路况真妮儿得说个3分钟吧，这就已经是，比如说8点钟开始广告，这就已经是8:04了，那04之后还得人家商业广告得播完吧，这至少是8:06了，我们基本上把公益广告都要删了，朋友们啊，那进节目。
1: 就晚一点了。
0: 你放个片头，要不这样吧，以后我们片头都不放了，好不好？啊，我们
1: 我
0: 以后
1: 俩直
0: 呢，
1: 接开口说话。
0: 我们以后就是能不放都不放，直接开口说话，好不好？
1: 啊。
0: 片头我们也不放了，这样可以不？反正你们也知道这个节目是一呼百应了。同意的朋友请发同意啊，发个批准啊。
1: 批准。不听广告可以吗？啊。
0: 或者是想一想，让大家怎么少听？
1: 穿插着播。
0: 我就说的45没什么路况，有没什么路况？珍妮，你要不要出来
1: 有啊，
0: 啊？
1: 45有路况啊，你看这车多的。
0: 珍妮，你出来吧。
1: 珍妮儿啊，这也是我们节目的一部分嘛。
2: 早上的8:45，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大多数的路段慢慢的都已经逐渐的恢复到了正常通行的一个状态了。一小部分的位置呢，还是要重点来注意啊。好多朋友说，琼山大道跟白驹大道这个路口啊，现在也逐渐恢复正常了，绿灯呢都能过去了。是啊，现在车没有那么多了，再加上早高峰的一个慢慢的推移，它的一个红绿灯的时长也会稍微做一些调整啊，相对来说，在早晚高峰的时间段里面，绿灯时长呢会更短一些。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面上的一些状况。现在如果有朋友是在国兴大道上准备出城，那么在海府立交桥桥下，还有兴丹路路口的路段，这个都是出城方向的车会更多一些。大概后面排队呢，也是接近到海南中心啊这个区域当中，暂时没有更好的绕行路线。不过呢，也没有看到有交通事故，就是单纯的流量比较大。现在在海秀东。从南大桥下海秀东的匝道，然后呢，再继续的往九中的这个位置，哎，突然一下子是看到匝道上目前，有堵车。现在看见是交警的这个警模在现场，是不是刚才事故了？哎，警模要走了啊，对，也没再看到停留在现场的这个事故的车辆。哦，可能转移到前面的道路辅路里面去了。现在看到交警的这个警模也走了，他其实应该是在南大桥的2层桥面过来的这个位置上有的交通事故啊。然后现在已经处理完毕，3层下来问题不大，主要是在二层过来之后，还有桥下过来的这个车辆可能会多少受到一些影响。不过呢，事故已经处理完毕，最多在3、5分钟啊，整个路段就会非常的顺了，完全没有问题。再来关注到的是兵贸路跟海秀中路的路口，跟上个时间段相比呢，其实好转了非常多，现在已经可以顺利通行，不需要担心了。海秀快速路啊，特别是从西往东方向，在靠近到秋海匝道的上桥口处，这个堵车情况还是挺严重的。后面陆陆续续的滞留到汽车西站，包括在金鼎路的正上方，以及在秀英大道上啊，这个通行缓慢的情况呢，还是挺严重的。另外，在椰海大道跟长天路的路段是东往西方向，之前有事故，现在这个事故刚处理完没多久啊，是正在恢复正常通行的这样的一个 过程，可能还是要稍微耐心等待一下下。其他各主干道的话，基本上就已经是恢复正常形式了啊，包括堵了一早上的，滨海大道和。

0: 和迎宾大道的这个路口，各个方向现在也都比较顺畅。这会儿呢，椰海大道和新大洲大道路口，往椰博路的这个方向是有一些通行缓慢啊，有一些通行缓慢。目前没有收到有事故的报告。如果大家路面上发现呢，可以及时继续来爆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欢迎回来吧，YE 他说的是海秀东路西往东国宾大酒店门口发生交通事故了，小心小心一下，
2: 注意安全啊。海鑫说啊，你们小孩说的那个片头不用放了，好不容易神兽大人都回笼了，不想再听小孩的声音了。
1: 啊，这么极端啊，人家上学去了，你连小孩的声音都不想听了。
2: 婉婉妈说，能不能先把小孩子说妈妈我的头掉了那个广告删，哪里有个头掉了呀，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广告呢？
1: 你是不是听错了？
2: 你肯定听错了
1: 啊！
2: 我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广告？
1: 挺吓人的。
2: 是啊，
1: 哦，这适合晚上大半夜播。
2: 晚上也播，播不了啊，这广告。
1: 小兔他说呀，还是有广告吧，你们也得休息休息，喝喝水润润喉啊。
2: 嗯，谢谢蓝魂姐啊。
1: 我们尽量的就是能删的删一删，但是这个广告呢，它也是怎么来说，没有广告啊，媒体也不能够完全的正常
2: 运
1: 行。对，所以这个也请大家理解一下，因为是吧，主持人也得发工资啊。其实咱们说实话啊，就是现在的广告大家听起来多，其实比原来少了非常多，只是有一些广告换成我们念，原来基本上那广告播到那个整点都过了11、12分了还没播完呢。其实现在广告已经少了很多了。
2: 对啊，以前啊，现在呢我们可能还能去删一些，因为有一些呢是我们自己录制的，比如说公益广告之类的，我们可以删一些，但是以前呢它是每一条都不能删的。
1: 对，广告形式也不一样。
2: 不一样了啊。贝体说啊，是妈妈我的捅掉了啊。对呀，人家是捅掉了，怎么能听成头呢？
1: 对呀。小李子说，挺好奇其他听友给你们发的照片，比如说刚才逆行的车，他说你们能不能也给我们分享一下呢？可以分享，但是我不知道你竟然对一辆逆行的车都这么
2: 感兴趣。陈绿来了，陈绿好久不见啊。上周去了一趟日光之城。现在还在醉氧当中啊。
1: Simon 他说周同学呀，你为什么不考个地证，周末空了骑车去短途磨个旅呢？
2: 他说啊，四轮载的是生活，这两轮啊载的才是自由。您老啊已经到了可以体验摩旅的年纪了，去吧，这事儿你会快乐的。
1: 我刚来海口的时候就买了一个
2: 小摩托车。
1: 我骑得非常的快乐。直到有一天我在路口等红绿灯的时候啊，被三个交警团团围住，把我的车拖到了车管所。然后呢，
2: 就没有然后了嘛。
1: 然后就没有再买摩托车了。因为刚开始来的时候，刚开始来并不知道那个海口禁摩，然后买了那个摩托车，真的是我非常喜欢骑摩托车。我在家就是在那个山东老家县城的时候，我也喜欢骑摩托车。但是到海口，人家毕竟有禁行的这个规定了，我们家又没在禁行范围之外，我们家卡在禁行的那个区域当中，出了个门就是秀英交警队。
2: 也不合适，
1: 算了吧。
2: 上周去了，去哪儿了？
1: Mr. C 他说呀，上周他说广告他觉得也不合理，虽然是公益广告，他说小朋友是玩耍过程当中桶不小心掉了，
2: 是
1: 他说是桶掉了，但是后面大人说话的时候说要看好小孩，不要随便的扔垃圾。他说这是
2: 两个
1: 概念，
2: 两个
1: 他觉得
2: 有道理啊。
1: 一个人一个看法，小兔他说他觉得这个公益广告挺好啊，特别是孩子能学到一些公益知识。
2: 不负韶华啊，说小孩在海边玩桶掉了。
1: Betty 吗？
2: Betty
1: 他说是妈妈我的桶掉了，不是我的头掉了。 海鑫他说呀，广告啊还是要做的，因为他也是做媒体的，他是纸媒的，更难。
2: 是你辛苦，你更辛苦。
1: 咱怎么说，就是上到央视下到县城的媒体都是需要商业广告去支撑以及丰富它的内容。我只能说如果大家不喜欢听广告，有我们的责任在，就是可能我们没有把广告做得特别的好听，或者是特别有创意，或者是特别的有美感，可能这是也有我们的
2: 原因吧，
1: 原因在。但是缺广告是
2: 不行，万万不行的，
1: 是万万不行的。真的
2: 是
1: 不行，
2: 这是他生存的命脉嘛。
1: 我们就这么举个例子吧，它可能对应的就是，如果你的广告量少了这个二分之一，相当于啊，你们要跟三分之一的主持人说拜拜了。就要恳求大家，求求你们了，让我们放放广告吧。
2: 我们相互理解和体谅啊。
1: 好，接下来放广告。
2: 哎。
1: 爬上来马儿也自由自在，给我你的心不要再等待。说实话，我自己在某一些这个领域也对广告这个事呢有一些自己的，尤其是我在刷那个哔哩哔哩的时候，讲到关键之处，如果大家有手机需要卖的话，那可以下载转转，我就已经换台了。
2: 有一些啊我会看完，因为他那个剧情设置的还挺好
1: 啊。就是挺融入他自身的这个 vlog 的。
2: 我明知道，我已知道从他一开头我可能就知道其实后面会有广告，但是呢我还是会看完，是因为我觉得他整个的那个写的挺好，内容写的挺好，他剪辑或者是他编的也还不错，所以可能还是得要可能我们确实也有一部分的责任吧。
1: 对，
2: 我没有让他特别完美啊。
1: 小霸王他说美丽去拉萨啦
2: 啊，
1: 他说拉萨一直是他向往的地方。
2: 他
1: 说每次看到很多朋友自驾318他就很向往。
2: 勇敢一点，西藏不远。
1: 下次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再组一个去西藏的自驾，大家如果有计划可以参加啊。
2: 是秋海大道呢，估计说是月底，这个月的月底啊。来吧，跟着坏坏去新疆，这个还没分享呢是吧？
1: 想了吧，
2: 分享了。再给大家简单的提示一下啊，是9月20号出发，8天的一个新疆双飞8日之旅。大家呢可以回复新疆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来了解详情，或者是直接打电话139-766-2042 139-766-2042，添加微信也可以。
1: 还有就是咱们这个是学口才来融媚口才，想要给孩子们报个这个口才班的朋友可以直接加微信，是融媚口才的缩写，融媚口才的缩写加上36，融媒口才的缩写加36，这个是在咱们海口市融媒体中心来进行教课，是广电的主持人亲自授课的啊。接下来呢是家里边的小朋友如果有这种吃饭不容易消化，容易积食，胃胀，代谢差的孩子们，容易过敏的孩子们，配置的一款高培的专门为孩子们研制的一款植物酵素乳酸菌粉。它呢是含婴幼儿专用的益生菌，搭配药食同源的山楂和多重的益生元，专门解决改善孩子们因为先天的消化酶分泌不足引发的这个过敏和消化不良的问题。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发孩子两个字下单吧。这个是专门针对孩子们的消化不良的问题研发的一款植物酵素乳酸菌粉啊。可以直接发孩子两个字过来。好了，我们先进广告吧。

0: 之相关信息，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上午的9:0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正常啊。但是一部分的位置呢，还是重点来注意一下。先关注的是高速。高速方面的话，从西线高速往海口方向，过完了大丰互通之后，大概呢是快到延春岭附近啊，就这一段上往白莲互通的方向，现在呢是有交通事故。那这个交通事故的话，也是导致了现场出现严重的堵车，至少有个500米左右啊，都走不太动。大家呢也是要注意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避让事故现场。再来关注到其他路面上的一些情况。现在市区里边大多数的路况呢，其实都还是算不错啊。龙坤南和城西路路口，龙坤南和特区报的这个路口，现在都是南往北去海淀岛的方向，流量会更大，有一些交通拥挤的这个状况。不过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没有事故发生，也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啊。再来关注到的是山高街和椰海大道的交叉路口，这个路段上，我们从大数据的预警平台来看，从吴越广场那个方向过来的车辆特别的多，现在陆陆续续的还有一点快要排到后面高架桥的这个下面啊，就是龙坤南的这个路口的位置。我们也在现场观察了一下，没有看到有事故发生，这会儿开始绿灯放行了啊，也让大家早一点起步去通过路口吧。没有在监控上看到事故，如果各位路面上发现的，可以及时继续来爆料。对向车道，怎么这个是有一个人骑了一个，这是什么老年助力车吗？哦，电动自行车。你骑个电动自行车，你在机动车道的正中间做什么呀？生怕交警抓不着是吗？还穿了一个那么鲜艳的颜色的衣服啊。我们一会儿也跟交警反馈一下，就刚好在吴越广场山高街这个路口。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在国兴大道五指山路路口往快速路的方向，看着是有红色的一小段，但是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没有事故啊，就是流量比较大，也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之前从南大桥的下海秀东二层桥面之前的事故已经处理完毕啊，路段也逐渐恢复了正常，完全可以正常走就行。其他各种干道呢也是比较顺利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1: 大家加油啊，还有一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什么？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6: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5: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6: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7: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6: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趟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7: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6: 另外，如果趟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趟水经历，方便诊断。
8: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
1: 安琪，安琪，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携程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专业靠谱，交通954媒体质量监督合作单位，解决业主后顾之忧。
1: 携程装饰装修价格贵不贵？
0: 携程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集团集采，品质保障，高性价比。9月，携程装饰12周年店庆，推出装修送家具、送家电等9重好礼。
1: 新房装修就房翻新，找携程装饰，携程12载，装好每个家。
0: 装修热线6863-3381。
2: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3: 谢谢你，亲爱的。
2: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0: 上午的9:10，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这里是家在海口，我是安琪，
1: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0: 家在海口呢，是由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
1: 是的，此刻哪些朋友正在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交通954加入到这个时段打卡报道以及互动环节当中。先来和你分享要关注到的是在11天之后就要出发的这样一个行程。
0: 是的，
1: 9月20号，交通局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游即将正式启程了。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禾木村的这个童话晨雾，每一帧呢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报名就送交通局54的限量版的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局54主持人坏坏带领开心大小丸子们一块来出发。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报名方式非常简单，你可以直接拨打电话13976620142 13976620142，或者是发送新疆到交通局54的微信平台来获取更多详情。
0: 是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演练看得见，开设这个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内容，引导孩子勇于表达，敢于开口，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呢站上舞台都更加的出彩。4到16岁都是可以参与的，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就是 RMKC666， 名额有限，先报先得。这个不是在我们的平台上发，而是在你的微信添加好友里面去搜索 RMKC666 哈。
1: 是的，没错哈。另外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另外的一些活动，关于成语大会。2026年海南成语英雄青少年成语大会开始报名了。十年来呢，数百万小学生都通过这项活动爱上了成语，领略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所以无论你是成语小达人，还是刚刚接触成语的新手，那这里都有属于你的舞台。比赛采用的是线上答题的形式，一部手机在家就可以参与了，发送成语到交通954的微信平台报名领取资料、复习练习和排名，我们期待每一位少年的加入。好像考公的那个行测当中也是有成语的题目的，是不是？
0: 是，对。
1: 我昨天已经买了那个你给我推荐的小红书上那个，
0: 这么快
1: 买了？买了之后我就大概浏览了一下，就上边的评论，然后很多那个。
0: 主要是我第一次就见到有人单纯是为了感兴趣而尝试。
1: 不是感兴趣，就是踩了坑。
0: 我没说出来。
1: 来吧，欢迎大家哈。这会儿哪些朋友正在收听到节目，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这是8点钟的时候呢，海口气象台发布到的未来3天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地是有雷阵雨的，市区气温是25度到33度，乡镇气温

0: 气温是24度到35度，周四和周五其实温度和天气都差不多哈。最近那个温度的话都是24度到31度左右，
1: 是
0: 那天气的话都是多云见阴天或者是有雷阵雨的这个状态。
1: 嗯，昨天好像也没下雨吧？
0: 对，
1: 哦，今天和明天不知道怎样哈，希望哎最好下一点点小雨，然后不要赶在我们在下班的这个时候。
0: 嗯，
1: 那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今天依然还是有嘉宾访谈的这个板块。这两天呢，我们的这个融媒口才哈一推出来，那真的是爆款。
0: 嗯，
1: 然后今天我们会邀请到的是融媒口才的两位负责人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
0: 是
1: 在稍后的9:30和大家来聊一聊融媒口才可以带给孩子怎样的一种表达，带给孩子什么样的一种收获，以及这种上课的体验。
0: 对，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稍后的话也可以直接分享到我们交通954的微信平台当中。
1: 嗯，
0: 所以说到这个表达，今天节目当中这个板块哈，我们和大家聊到这个内容，其实也是和表达有关系的。
1: 对的，
0: 嗯，
1: 来问问大家，你觉得自己是一个会表达的人吗？
0: 嗯，
1: 如果给你的表达能力打分0到10分，你会打多少分？
0: 嗯，
1: 你最害怕哪一种表达？我觉得这个表达真的是太多场景了，
0: 是
1: 你像工作当中啊，生活当中啊，谈恋爱的时候啊，你要结婚的时候告白呀，
0: 嗯，
1: 这等等等等都需要。就比如说最近我看那个《早春晴朗》这部电视剧，啊，然后他最新的一集，哎呀，我这里会不会剧透？我是那个
0: 刚刚导播老师也在说，昨天晚上在追那个电视剧，
1: 我是买了那个 SVIP，
0: 多看一集是吧？
1: 多看一集，然后我看到预告里面。这两个人呐，就是那个爱恨情仇的纠葛，其中这个男主持人我觉得他就不太会表达，
0: 嗯，
1: 他就是那种拧巴，他这个人又高傲又拧巴，
0: 啊，
1: 然后就不是很会表达，他其实心里不是那么想的，嗯，但是他表达出来就完全是另外的一种样子，
0: 不是那个就别人听到的感觉或者感受，就不是他要表达那个
1: 内容。是的，我就替他俩着急，嗯，你知道吗？
0: 但是一般情况当中哈，就电视剧当中的话，肯定就男女主人公是不会好好说话的，
1: 啊，
0: 或者说没有张嘴的、
1: 嗯，
0: 没有张嘴的，然后才会引出一系列的什么误会呀，
1: 嗯，
0: 然后慢慢才和解，最后才是一个 happy ending 哈。
1: 没错没错，
0: 所以说到这个表达，嗯，不光是我们的这个儿童口才，现在其实还会有比如说成人的表达的一些课程，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包括我们的有一些听友其实也会和大家分享的，或者朋友圈也会在培训这些课程。
1: 对，
0: 大家如果学的怎么样的，嗯，有效果的也可以来和我们分享。
1: 我是看到我们的听友小汤圆，他就是有参加各种各样的一些演讲。你有在害怕某一类型的表达吗？
0: 我吗？
1: 嗯，
0: 可能在
1: 我特别害怕一个场景下的表达，
0: 啊，哪种场景？就是我知道了，
1: 哪一种？
0: 是在面试的时候吗？
1: 面试还好吧？
0: 面试就是考公的，那是在领导面前，
1: 因为那种他都是可以
0: 有这个固定
1: 的。其实领导面前我以前会害怕，现在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你就正常有什么说什么，领导问什么你就答什么，是另外的一种场景。
0: 哪种场景？
1: 酒桌上突然有人说，
0: 啊，
1: 安琪你提一下。
0: 但是我发现每次你提的挺好的，
1: 我们
0: 吃过好几次饭，就经常有一些这种
1: 那种
0: 场景，
1: 那种因为一般他都是会心里面有所准备，
0: 啊，
1: 我跟你说我这个能力呢是从高中的时候就培养起来的，就高中的时候家里面经常会一起跟长辈啊，然后还有就是一些朋友啊一起吃饭，然后他们就会觉得我比较会说话，
0: 就让你多说话。
1: 但其实有的时候就是怎么讲，你看这个人他好像方方面面都还不错，但是人家背地里下了多少功夫，你知道我是真的会提前准备，
0: 提前想好词儿，是不是？
1: 提前想好词儿，
0: 哦，
1: 但是现在我除了一些很
0: 重要
1: 的这种场
0: 合，
1: 对，然后我会也会大概的想一想，就别到那儿一下宕机了，或者跟客户在一起什么的。
0: 嗯，
1: 那其他的场景之下，其实我不会准备啥，但是有的时候就突然 Q 你一下，
0: 嗯，
1: 然后你就
0: 脑子一下就根本
1: 对，但是那个当下就是你必须得稳住自己，毕竟你是一个主持人，你不能起来什么都说不出来吧？
0: 啊，杨主任来了，说，哎呀，刚给自己这个工作打完分哈，
1: 啊，
0: 要给自己这个表达能力给打分了。
1: 哦，
0: 有一条视频，我们也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吧。
1: 对，
0: 这是一个博主说到的关于这个高情商和低情商的职场的表达。
1: 哦，是的，我们来听听看。
2: 领导让你出面，
3: 我代表我们领导，我受我们领导的委托。
2: 给领导打电话。
3: 领导您在哪？领导请示您一件事儿，您方便吗？
2: 领导临时加活。
3: 怎么不早说，收到

0: 马上调整一下顺序，优先做这个。
1: 被领导批评时，
0: 对不起领导，我没注意，您看得真仔细，我马上就改，下次注意。
1: 被领导错怪时，
0: 领导，这是小王的问题。好的领导，我跟小王说一声，马上就改，也让其他的同事注意一下类似的错误，避免再犯。
2: 你是哪种？
3: 他说的这个最后一个我觉得其实挺对的，就是本身那个工作不属于你的情况之下的话，然后你要注意一下你的措辞表达，既不能让领导非常明显的听出来你是在甩锅，然后呢你又要传达这个事情不是你做的。
2: 诶，这个在我去年准备事业单位考试的那个面试里面是有这种提到
3: 啊，是吧？
2: 对，
3: 所以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样的，
2: 让我来想一想，
3: 赶紧头脑风暴一下，
2: 完了调动
3: 一下当时的
2: 这个我要是说错了，然后领导听到了说你这都说不出来，我还是留在线下跟你分享吧。我是知道正确答案的啊。
3: QQ 来了，说这个表达能力啊，我觉得能打八到九分吧。但是呢最怕那些就是和认知比较低的人表达，就说的他根本听不懂，还要埋怨你的表达有问题。现实生活当中我觉得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
2: 也会有，真的会有这种，就是你感觉跟他说的时候你们两个完全不在一个频率上。
3: 之前有一个词儿就说那种职场人，就是他给你顾左右而言他，就是你 get 不到你的那个点的那种人叫啥来着，之前网上有一个词儿，
2: get 不到你的点，顾左右而言他，你这又考我这个成语什么。
3: 好，我们跳过这个话题
2: 是吧？来吧，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聊一聊。那我们刚才其实播到的那个短片里面的内容是在职场当中，你看他面对领导的每一种场景，他都会有两种作答，就一个是低情商，一个是高情商。
3: 是，
2: 但是如果领导批评我，我是真的说不出口，说领导您看得真仔细这样的话。
3: 他的这个批评应该不是，就是他指出
2: 他发现你的这个，比如说你的稿子是有什么问题，你可能写错字了之类的这种。
3: 这个没办法，就是他的那个高情商，所谓的高情商回复我觉得是没有办法做到的。
2: 我如果那样讲了，我会觉得领导会觉得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油啊，
3: 油腔滑调的。
2: 对对，油腔滑调的，我就是会马上承认错误的那种，
3: 就收到就可以了。
2: 对
3: 对
2: 对
3: 吧，比如说在我们的这个工作群当中有一些节目内容需要审核，那领导指出来收到，好的，那就差不多了。
2: 对，我觉得，哎呦，我这样说会不会被 ban 呢？就是我觉得我的性格有一点像那个《早春情郎》里面的，就是 Flory 的那种感觉。
3: 他是什么样的？
2: 他就一开始职场小白兔啊，然后他就是那种踏踏实实干活，然后
3: 是那个主演女主角是不是？
2: 对，孙千演的那个，踏踏实实干活，然后也会比较有韧性的那种。
3: 看看。
2: 但是他遇到了他的 look 啊，他说要纠正我的发音。
3: 现在
2: 是怎么说？他那是什么呀？不是 flora 吗 ？flora 上枝桃
3: ，flower 是不是花是吗？
2: 不是 flower。看过的朋友来说一说哈。
3: 来，欢迎来和我们分享分享。但是我的确，我虽然说没有看过这部电视剧，但是网上的很多的这个评价就是对于他是褒贬不一的。
2: 你说是对于他的那个人设吗？
3: 人设是一方面，然后还有人在说职场当中喜欢上领导这个事情，他是领导上下级的这个关系吧？
2: 对
3: 吧？在剧情当中，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多数人就是不太能够接受的。就说本身上班已经
2: 看每个人的恋爱观吧。
3: 来，我们的这个导播老师分享到了
2: 什么呀？他跟我说是 Flora。
3: Flora 他的英文名是吗？
2: 对，他们那个公司每个人都会有一个英文名。然后昨天特别搞笑，就是我在看那个电视剧的时候，我就给我们家另一位介绍，因为他一直有一点好奇我到底在看什么，我说这个是 Look
3: Flora,、
2: 那个是 Flora、另外一个是 Lumi。 说你到底在看什么。
3: 哎，我还看到一条视频，就是说剧情当中的那个 look 和现实当中的那个 look， 你有看到这种对比视频吗？
2: 就是反差很大，
3: 就是那个叫主演叫什么，男主演
2: 井柏然、
3: 就是那种又高又帅的，然后衣品又好，
2: 对，
3: 然后现实生活当中的，然后他的那种对比的大腹翩翩的这种状态。但是我们领导还是挺帅的。
2: 对，你怎么突然 Q 到我们领导了，吓我一跳。来吧，继续来说一说哈，就是今天说到这个关于表达能力的这件事情。
3: 是，
2: 每个人其实都会有自己表达能力的一个评估。看到猴哥就说，我也觉得猴哥

0: 猴哥是不太喜欢表达的人，是不是？他很腼腆。
1: 男士，我觉得可能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比如说我爸也是不太会表达的。
0: 但有的男士是喝了酒之后就超会表达的那种。
1: 啊，是，那我爸也是。
0: 米奇莫西他说线上8分，线下0分，社恐人士。
1: 哎，真的有这样的，就是比如说你在线上，
0: 豆浆油条啊，我就点名了的，
1: 和大家聊得好好的，然后到线下的时候，比如说见朋友啊，或者说见网友啊，这种情况，就真的半天憋不出一个字儿的那种。
0: 对对，宇哥说4分吧，线下表达交流会反应不过来，
1: 脑子就是可能会跟不上。你因为手机的你可以就有时间思考嘛，线下一对一的这种交流的话，可能就是需要你及时反应一下。
0: 你见到陌生人，你单独和一个陌生人，
1: 我完全不会，就完全陌生人是不会的。
0: 不，我的意思是说，就是有一个场合，比如说你去开会，然后呢，就是那个空间可能当下只有你们两个人，你就不会跟他讲话吗？你们可能是同行，但
1: 是
0: 你是第一次认识的，
1: 还是必须得就是被迫给交流一下，对吧？
0: 对，
1: 你不能完全说，那场面多尴尬呀。
0: 对，我觉得这种现在越来越多的一些场景，就是说你跟陌生人或者你跟第一次遇到的客户，你怎么去跟他破冰，这是表达当中很重要的一环。
1: 但是如果是三个人的这种情况的话，比如说我和你一块儿去，然后 你再交流，我就是在旁边，
0: 没有我，没有我，
1: 就是看着你们交流。
0: 那我们这个当下，我们就有一个例子，是我当年一个真实的例子哈，就是现在你代表，没有没有，你代表这个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主持人，然后呢去参加这个咱们全国交广联会，然后现在呢就是我和你，我们两个人到了一个屋子里面，然后我们要等着接下来可能会有开会啊什么的，但是其他人都还没到，我是外台的一个人。那你看见我之后，我们俩不认识哦，没有见过哦，你会怎么来跟我破冰？
1: 哦，那我肯定就是先自我介绍一下，因为本身我是本地台的，然后你们是外地来到这边的。
0: 啊，你说是我过来，行行，可以的啊，可以。
1: 或者那我去你那边，你就要主动了呀。
0: 对，
1: 对吧？
0: 那如果是你们两个人都是从外地来到了另外的一个地方，
1: 你是哪儿来的？
0: 就是要了解一下，
1: 对，了解一下，然后哪个台的？你们台发展现在怎么样？现在情况怎么样？
0: 这话匣子一下就打开了，
1: 打开了，对吧？
0: 我曾经在出差的这个过程当中遇到的那个男孩，我忘了他是哪一个台的了，他长得还挺精神的
1: 啊。
0: 然后那个当下就只有我们两个人，我在想说没关系，男生一般干这行应该都挺会说的，但是他真的就是。你好，你是哪个台的？然后就是，哦，我是哪个台的？那你主持什么
1: 节目？
0: 节目哦，我是主持什么节目的？然后我们两个人大概
1: 就
0: 尬聊了5-6句话之后，我真的不知道我还能说些什么。然后他也完全不开口说话，
1: 这种场合也很尴尬，
0: 相当尴尬，你知道吗？我就心里在想，其他人干嘛去了？其他人为什么还不来？然后后面就真的我们硬生生的就那样等到了其他人来，
1: 就完全之后就没有交流了。
0: 对对，
1: 那很，其实我们就是刚刚那种情况的话，也会很尴尬，
0: 很尴尬。
1: 对，就是我们俩的那种情况，刚刚你说那种场景，其实也会有一点点尴尬。
0: 但是我最近又看那个抖音什么的，人家就说，一定要厚脸皮。就是你觉得尴尬的时候，可能别人就不觉得尴尬呀。
1: 所以就是找一个相对来说可以聊的这个话题。
0: 但是我这个人又特别怕什么呢？我又特别怕对方是一个滔滔不绝的人。我特别怕说话滔滔不绝的那种。就是尤其是他说话那个频率到达一定的，就是他说话又快，然后声调又高，又一直持续在那样讲的话，我的脑子就要宕机了
1: 啊，就嗡了，
0: 就是我会到达什么程度，我就立马想走人的那种，
1: 然后可能已经走神的那种状态。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吧？
0: 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说话的一个节奏啊，语气啊，轻重啊，它都是你表达的一个能力的方面。
1: 对，所以哈，稍后在半点回来之后呢，我们也会邀请到我们这个融媒口才的工作人员，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和大家详细的分享分享关于我们的这样一些课程，
0: 对，
1: 包括师资的这样一个配置，因为都是来自于我们就是同事嘛，广电主持人亲自来授课。
0: 对，
1: 大家有任何关于这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交通九四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0: 各位家长们，一直觉得想培养一下孩子这个口才能力的哈，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赶紧发过来。
1: 你觉得有必要吗？就是孩子们，
0: 我觉得
1: 小的时候
0: 看孩子，是有一些孩子来说真的是很有必要的，
1: 就是他真的会有这个性格上的变化。
0: 就有，我觉得越是腼腆的孩子，你越要去培养他这方面，并不是说啊，我一定要让他完成什么什么样的。

0: 作品，
1: 是
0: 而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会表达的孩子也要去学口才，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因为像我们的这个口才培训啊，它并不是说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啊，我就给你一篇文章让你去读，它一定是让你先去理解，那这个理解的过程其实它就是一个学习能力的过程，
1: 是
0: 对于孩子未来尤其是像语文呐、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学习是很重要的。
1: 就像是我之前刷到一条视频，你刷到过那条视频没？
0: 哪一个？
1: 就是有一个钢琴老师指导一个孩子，他其实是有点开发他的自己的那个能力的那种感觉，然后那个小孩就弹了一首青花瓷、他其实弹的是
0: 青色，
1: 对，他其实你想钢琴那个音色是特别那个叫空灵动听的、然后他其实弹的有点就是不在原本的青花瓷那个节奏当中，会有点偏慢，但是网友的评价就是说他表达出来的那种比如说面对喜欢人的人的那种有点期待但是有一点害怕的那种、那种状态，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对于孩子来说，对于老师来说的话、就是如果有一个老师能够引导你，就像我们今天说到的口才是一样的、那就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0: 是的，那一会儿呢我们也会邀请到融媒口才招生部负责人梁梦杰洪梦杰抱歉还有这个融媒口才专业课的老师梁硕林，两位老师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一会儿见吧，
1: 待会儿见各位。

0: 播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上午的9: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现在的话，在龙华路上海医附院的这个位置啊，进入到医院停车场的车挺多的，里面呢确实也没有什么停车位，大家可能还是要把车放在周边的一些小区、餐饮店或者商业中心啊这样的一些停车场或者停车位上，然后呢再前往到医院去。这边呢确实停车非常的紧张，如果大家只是从这里经过，那么走左侧车道会更加的方便啊，通行也会更加的顺畅。再来关注到的是和平北路往海淀岛方向省中医院门口这块也有轻微的滞留情况，这个位置呢没有收到有事故的报告，就是流量比较大啊，注意谨慎驾驶。再来关注到海秀中和冰茂路路口的路段，冰茂路的双向车都挺多的，它这个车多的话其实就是因为秋海大道海秀桥这里呢不能正常通行，所以很多车辆都只能绕行到文华路，绕行到冰茂路，那就导致了这边的一个压力很大。秋海大道秀华路路口，秋海大道海秀桥的路段，特别是海秀桥这一块，因为施工的话呢一直是交通封闭啊，那么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放开，也没有恢复到正常通行，预计呢是说要到国庆节前后啊，看能不能恢复到正常，大家呢也可以耐心的等待一下，反正暂时呢确实是还没有修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5: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0: 信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0: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2: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把这个打开，
8: 哦，厉害了！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差。
11: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10: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11: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10: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11: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10: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1: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10: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
1: 安琪，安琪，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携程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专业靠谱，交通954媒体质量监督合作单位，解决业主后顾之忧。
1: 携程装饰装修价格贵不贵？
0: 携程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集团集采，品质保障，高性价比。9月，携程装饰12周年店庆，推出装修送家具、送家电等9重好礼。
1: 新房装修就房翻新找携程装饰，携程12载装好每个家。
0: 装修热线6863-3381。
2: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3: 谢谢你亲爱的，
2: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4: 上午的9:38，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5: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1: 家在海口呢，是由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的。
0: 是的，这个时间段我们继续来和你分享到的是9月20号交通局五四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最新疆双飞八日游即将正式启程了。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呢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报名就送交通局五四限量版的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局五四主持人坏坏带领开心大小丸子们一块来出发，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报名咨询专线是13976620142，13976620142，或者是发送新疆到交通局五四的微信平台获取更多详情。
1: 嗯，同时呢，我们再来看到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演练看得见，开设了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等内容，引导孩子们呢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呢站上舞台都更加的出彩。4到16岁都是可以参与的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是融媒口才的首字母加666，就是 RMKC666。大家直接在微信添加好友里面去搜索就可以了，名额有限，先保先得。
0: 嗯，所以今天说到哈、啊，上个小节我们也正好聊到了关于表达。那我们的家长对于这个海南融媒口才有任何问题，此刻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1: 来吧，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邀请到两位新嘉宾哈，分别是海南融媒口才招生部负责人洪梦杰，欢迎梦杰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
1: 嗯，然后另外的一位呢是我们海南融媒口才的专业课老师梁硕林，硕林你好。
2: 大家好，我是硕林老师。
0: 嗯，我们先请梦杰来和我们简单分享一下吧，因为其实这两天这个风真的挺大的。
2: 对，
0: 我们全台的这个主持人也好，还有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好，我们的同事也好，都在转发，先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关于我们海南融媒口才。
1: 大概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哈。
2: 我们这个融媒口才呢，就是本身就是我们融媒官方平台的演播厅、直播厅，就是我们的教室。因为我们成立这个融媒口才呢，不只是说让孩子们关在房间里练习，因为我们每节课呢都会有一个录制的机会，展示的平台、就是少儿专属的节目，这样子都会给到孩子们机会，就是我们跟其他外面的一些语言培训是不一样的地方。
0: 就是我们有更多专业的一些设备，让孩子能够比如说未来的实践能够融入其中，
1: 不管是从老师啊，然后再到我们的一个这种氛围环境啊，是不是一会儿我们都会展开和大家详细的来聊一聊。
0: 是，
1: 那说到这个孩子不会表达这个事儿哈，我看两位老师也都比较年轻。我们先来问问两位老师，就是你们小的时候有没有因为当众发言紧张或者出丑的一些这种经历呢？硕林先来吗？
2: 其实我小时候都说不上是当众表达，可能就是不爱说话，根本就不是爱说话的孩子。然后呢，可能家长也觉得自己孩子不怎么表达，不怎么爱说话，所以其实我小时候也是把我送到了我们电视台去进行学习，然后也是跟着电视台的这个主持人进行节目的主持，然后这样久而久之呢，其实我在大众面前就会觉得自己自信了很多，然后呢也喜欢说话了，所以最后其实我也从事了这个行业。
1: 真好听这个声音。
0: 梦杰呢？
2: 其实我小的时候也是上台会有紧张的，就是你心里面想好的话，但是站在这面前的话，到时候就可能会说不出来。其实现在很多人都会有这一方面的经历，比如说孩子怯场啊，表达卡顿，这并不是一个个例，就是大部分孩子都会遇到这种的成长的一个状态的。
1: 对，因为今天我们的两位嘉宾刚好这个两个方向，一个就是我们的课程方面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招生方面的。
0: 是的，
1: 所以大家呢，关于让孩子去报一个这个口才培训营哈，你有什么样的一些疑问，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听友群当中来进行留言。
0: 刚刚其实我们说到啊，应该很多孩子比如小的时候他因为没有这样一个环境，可能在当众表达的时候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其实也和大家来盘点盘点，比如说第一个问题的话，可能就是敢说，但是对于很多孩子来说因为没有系统的学过，所以他说的不是特别的清楚。我们先问一问孟杰老师哈，就是因为的确会有很多家长和我们反馈到说，孩子呀在家里面跟我们的这个父母聊天的时候，都是畅所欲言的，
1: 对，
0: 但是一到学校或者说有一些场合的时候就会出现什么磕巴呀等等等等。那这种情况的话，在我们目前的这个孩子们当中的话，现象普遍吗？
2: 其实这种现象是还是非常多的，因为孩子们很多孩子学完口才之后呢，

0: 啊，他可能课堂上会练得比较好，但是如真正的缺少一个展示的一个平台和出口的，就只局限在教室内去进行练习，就学完之后比如说只能拿到证书啊，但是没有实战性的舞台的展示机会，就是学和用就是完全就
1: 脱节
0: 了，对对对，就时间久了孩子就感受不到学到这个的一个成就感，
1: 对，
0: 就慢慢就失去对这个口才学习的一个兴趣。

0: 可能有的家长呢最开始的起初只是想让我的孩子有很好的礼仪，然后有能够说普通话标准这样的一个状态，并且能够自信大胆的登台发声。那有的孩子的基础可能比较好了，然后呢家长的要求会高一点，可能我的孩子会参加一些比赛呀赛事，或者是我的孩子能够有机会跟主持人一起上节目，对，大家的要求就不一样了。
1: 然后我会看到我身边有一些家长，就是孩子去学口才，但往往是在吃饭的时候
2: 啊，来一段是吧？
1: 对，然后就突然说：“哎，今天你来，
2: 今天学的啥？”
1: 对，他都不是今天学了啥，他就会把那个要求说：“那你来说一句吧。”有的小朋友他是这样的，他是就是像刚才我们老师说的，他在学校学的这些东西，他学的很扎实的。但是他和你日常生活当，你别说他了，大人你突然拎出来，你让他讲两句，他都会有一点胆怯。
2: 对，所以刚刚其实我们说到这种问题的话，它的原因在哪儿呢？就是小朋友可能比如说敢说，但是说的不是特别清楚，或者表达内容不是特别准确这种情况。
0: 其实这个现象其实也比较普通的，因为孩子们比如说私下跟家长跟自己的小伙伴说话的时候都会特别熟悉，这是一个非常熟悉的环境，所以我无论说什么我都是非常放松的一个状态，但是当众表达它不是，它需要我们的逻辑思维，它需要我们去组织语言，然后呢它是在一个当众的场合我要进行表达，那么这个时候我心里就会有些胆怯了，我不知道说什么了，我觉得我说什么可能都是错的，
1: 对，
0: 所以孩子的心理也会需要我们去建立这个，我们要放松心态，我们就是最棒的，我们就是最好的，我们说什么其实我们就应该张口大胆的说，
1: 对，
2: 就像我们的这个宣传词当中说到，敢于开口，勇于表达，
1: 是的，因为表达这个事儿，我个人一直觉得它是没有一个标准答案的，所以就是你说出来，只要你能够自圆其说，你有一定的逻辑在，这个就是对你来说就是正确的。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到底是什么样的孩子他需要去学这种口才？包括有的家长觉得说，哎，我们家孩子表达能力挺好的，那对于这部分的孩子，他们又需不需要去学口才呢？
0: 其实也是分两方面吧，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说觉得孩子的吐字不清楚，可能是发音有问题，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去纠音了，这个时候在比如说4岁往上，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去给他进行一个系统的发音训练，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其次呢，就是说我想让孩子去在学校里面，比如说我在广播站呀，或者是我学校里面有些活动主持演讲，我想让我的孩子参加去锻炼自己，那这个时候其实可能我们需要一个很系统化很升级的这样的一个训练，这样的一个练习，这样的也有助于大家在今后不管是生活呀还是我们的面试当中，其实都是有帮助的。
1: 对，我看到平台上就有一位家长问了，说他们家孩子现在上初中，然后他们是海南的这个家庭，就是孩子现在说话就是一嘴的海普，说通过上这个口才课能改正过来吗？
0: 是可以改正过来的，
1: 是可以
0: 的。因为我们的正音训练啊，普通话的训练其实就是来教大家这一方面的，教大家怎么去吐字归音，然后呢我们会在基础上配合一些绕口令，让我们的嘴皮子更加的灵活，这个我们主持人也是平常在练的。
2: 是
1: 的，
2: 还看到有朋友问到啊，说这个之前的确给孩子报过了口才班，但是呢孩子除了考这个几张证书，几乎没有上台表演过，想问问硕林老师，就是我们这边有什么样的一些优势？
0: 我们是融媒体中心，我们是官方的，而且呢我们的上课教室都是在演播厅，在直播间，在录播间，所以每一节课孩子们都有登台展示的机会，这个不是一个普通的教室，这个是我们日常主持人去录节目的地方，
1: 对，
0: 那我们可以感受一下新闻台，我们有专业的灯光、专业的设备以及专业的话筒，这个是我们在外面得不到的。
2: 对，所以大家有任何问题啊，此时此刻关于这个海南融媒口才，不管是孩子方面的问题，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课程方面的问题，这会儿呢都可以通过1054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1: 对，我们今天呢还在平台上做了一个关键词，大家可以回复口才，回复口才。1054的微信公众平台呢是今天推了一个咱们本周末，是不是这个也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吧。本周天咱们是有一个试课的活动，对吗？
0: 啊，对的，我们本周末有那个试听安排，主要是周六和周天，就是到时候大家也可以扫码预约，就是时间段就是上午的9:30到10:00，然后下午的3:00到3:30，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段进行预约就可以了。
1: 好，这个咱们因为肯定也是有人数的一个限制的嘛，
0: 对的，
1: 大家一定要抓紧。

0: 时间发送口才进入到我们的这篇贴图，然后最下面有一个扫码预约，
1: 是
0: 这个是一个试听课哈。
1: 嗯，然后总共分为的话不同年龄段，比如说4到6岁的，以及7到9岁的，还有这个10到15岁的。因为小朋友他的年纪不一样的话，可能在课程当中哈，我们所给他们分享到的一些内容也会有一些区别。
0: 对，然后看到还有的人问到了，他说现在市面上就是口才班也是特别多，而且价格也不便宜，家长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花了钱，结果老师可能自己并不是太专业，那也来介绍一下咱们这个融媒口才的一个师资力量吧。
2: 嗯，咱们融媒口才呢，都是融媒体中心的一线主持人、记者、播音员，所以这一点呢，家长们可以放心。
0: 对，
2: 嗯，
0: 而且从我自身上来讲哈，就是我觉得咱们去教孩子们，他除了就是非常基本的知识，而且我们也都是科班出身的，
1: 是
0: 除了这种科班出身的之外，我们会更能。就是给孩子们讲一些实战的东西，让他们更早的去接触到这些实战的一些，也可以让他们提早去脱敏。
1: 因为的确会有很多小朋友对于比如说主持人呢还是有很多的这个美好的憧憬的，所以他们来到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海口市媒体中心这边，那就能够直接的看到我们目前的比如说广播直播间、电视直播间它的这样一个状态。
0: 对，
1: 那对未来的话，或者说他有想从事这个领域的话，那其实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0: 是的。我看到已经开始有朋友发送口才过来了哈，下面有一个预约，你就点击之后就可以了啊，一定要抓紧时间。
1: 是，就是刚刚和大家说到的，可能在我们学习口才的过程当中哈，遇到的一些痛点，比如说刚刚提到的敢说但说不清，
0: 对，
1: 学了之后呢没有地方用，还有呢就是怕花钱没效果，所以刚刚说到这些痛点，其实在我们的这个海南融媒口才当中都能够帮助大家一一的解决。
0: 对，我刚才还有一位家长问到我们的以后的一个上课时间大概是什么时候来上课呢？现在我们有做一些规划和安排吗？
1: 孟杰这边来和我们简单分享一
3: 下。我们的上课时间的话，就是基本上是在周五晚上和周六的全天和周日的全天不同时间段的。
0: 周五的晚上基本上都是小朋友们就是放了学之后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了。
3: 对的。
0: 然后我们针对的以后的这个班级也是针对像4到6岁、7到9岁、10到15岁吗？
3: 对的，我们是三个不同的年龄段。
1: 我看到有朋友在问到了，说我们这个家长开放日啊，他那天的活动流程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顺序？
0: 我们去到那儿之后，大概是怎样的一个这种试听的一个过程呢？比如说肯定是先
1: 集
0: 合
1: 啊，对，
0: 对，然后之后他是进行参观吗？
3: 对，有我们的主持人会带着我们的家长们到我们的各个演播厅啊、录音间呐、大家去看一下，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专业
0: 的一个条件，
3: 对，然后呢会带到我们的演播厅，由我们的主持人来给大家来进行一个小小的训练，找到一个上台的感觉吧。
0: 咱们今年不是在房展会的时候也是做了一个这种公益口才课，当时就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家长朋友特别特别的感兴趣啊。然后这一次呢，大家这个试听的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千万不要错过，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发送口才。
1: 对，因为名额有限哈，就大家如果想要报名的话，赶紧来发送关键词口才到交通954的微信平台当中。有一张图片当中有一个扫码预约，你直接扫码，然后估计会有一些工作人员来和大家联系哈，
0: 对，
1: 具体的问题来具体咨询就可以了。
0: 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也是跟大家再展开讲一讲这个融媒口才它的一些亮点，就是这种可能大家以前从来都没有体验过的。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老师的这个来头，那主持人教孩子，他跟普通老师会有很多不一样的东西，那同时呢，他也是跟我们的训练教材呀、我们的一个课程体系也是有比较大的一些关联的。那像我们的这种课程体系它大概是怎样的呢？比如说孩子报名，那他一报名是大概报名比如说是一个学期啊，按学期还是怎么来走的呢？
1: 请孟杰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3: 我们的课程安排呢基本上是按一个季度的，就是我们课程是一共4个月，就是每个月是4次，每周一次，就每一次来的话是1个半小时2个课时。
0: 一个半小时2个课时。
3: 对，一共就是算是16次课32个课时这样子的。
0: 而且之前我了解到有一些他是上完课就拉倒了，他也没有后续的一些作业呀，就是这种练习呀。
1: 是，
0: 那像咱们的会不会每节课之后他会有一个这种跟踪的过程？
3: 会有的，就是我们每一节课结束在上课的时候，我们就会往群里发一些就是上课老师上课的一些视频啊，还有内容，就课后我们也会在群里发一个总结性的，

0: 布置一些就是当节课相关的一些回课作业。
1: 然后等到下一节课回课的时候，看看我们孩子们的这样一个状态。
0: 对，我们也会在群里反馈一下这节课孩子们学习的一个亮点啊什么的，都会反馈给到家长。
2: 我是觉得口才课它跟其他的一些兴趣班它还是非常非常不同的。
1: 是，
2: 你像咱们的钢琴啊，或者是尤其是琴类的这种，你是家长会有这个心理意识说，哎，那孩子回去之后每天每天要练习。但是有很多的家长就不知道说，哎，我学了口才，孩子学完了，那回到家这一周大概要练些什么？其实这个还是很关键的。
1: 对，我们请硕林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吧，因为本身是作为任课老师，然后从你给教学的这个角度，给孩子们上课这个角度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3: 就是我们说，回家练习的时候呢，其实我也是，想让孩子们，其实如果有时间的话啊，每天早上其实打开口腔，我们做一做这个口部操。对，因为其实有的孩子每天早上是有早读的。
0: 对，
3: 其实我觉得早读之前你动一动嘴巴，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练习，它也不耽误时间，两三分钟。然后呢，每周可能我们抽出过一两天的时间练练咱们的这个绕口令啊，然后包括老师咱们上课学过的一些朗诵稿件，其实也是相当于给他积累一些素材，包括写作文的素材，包括我们去演讲的素材，其实对他都是有帮助的。而且呢也不会那么的枯燥。
2: 对，我看到平台上有位家长就说了，他说他们家是女孩，就是非常非常腼腆，然后呢跟家里人说话还可以，但是到外面一见了陌生人就会往家长的那个身后躲，然后之前也去过一些口才机构，但是到那儿根本就是没办法去学习，就是他就是很害羞还是怎么回事。像社林之前也是有教过小朋友，有遇到过这样的孩子吗？
3: 对，我们这样的孩子其实还挺多的，因为可能这一类型的家长都会想要把孩子送到，对，他更需要。那我们首先呢，其实不能让孩子跟就是很外向的孩子一样，其实我们是要更多的去引导，
2: 就是那种针对性的教学，
3: 不能说是我们要跟他去相比，哎呀人家上台多么厉害，人家马上就冲上台了，你怎么在这儿，他会更难受，
2: 是，
3: 对，他会更内向，所以我们要进行引导，然后并且及时给予鼓励。哎，这一次我们先上台，我们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就可以了。那等下一次我们再去展示一个什么内容。
2: 对，
3: 然后呢，哎，老师把这个视频可能拍下来给妈妈看看，
1: 回去有进步了。
3: 对，有进步了。这样呢，孩子不断的，
1: 一点点的，
3: 我们也会了解一下少儿的一些心理状态。
2: 对，
3: 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适合鼓励的，或者是所有的孩子都适合这种激进的方法。
1: 就因材施教啊。
3: 对，
1: 我看到还有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就说到了就关于演播厅和这个录音间的这个事情。那肯定刚刚其实我们老师也说到了，不管是孟杰也好还是硕林也好，因为我们这儿的优势之一就是首先能够接触到我们这样一些一线的主持人记者，那同时呢还能够用到或者说参观到我们的这样一些演播厅和录音间。因为他说到了说我们这边有这个演播厅和录音间，孩子能进去上课吗？那必须的。
2: 对，这也是我们课程的一个标配了，是不是？而且我会发现之前有一些孩子学了很长时间，他都不会握话筒，因为他一直都是在我们说正常的一个那种教室里面，然后老师只是给他做一个手势说啊你是这样拿话筒，但是其实拿话筒大家也知道这也是很关键的，
1: 是的，
2: 他的话筒拿的一个位置呀，这个我们也是每节课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专业的灯光，专业的镜头，然后麦克风。那像一个普通的孩子，他要学多久才会有机会走进真正的演播室呢？
3: 我们正常就是在演播厅里面进行上课的，所以说每节课呢我们都会让孩子们去体验主持人教他们登台的礼仪，然后如何拿话筒，然后我们也会体验，比如说我们坐在主播台上面去感受一下播报，看一下我们的镜头，然后大家有一个这样的感受，这个其实是每节课都会接触到的，
2: 每节课都会接触到的，
3: 对，然后包括比如说我们这节课可能是在咱们的演播厅，那下次课我们来到了录播间，录播间咱们的话筒，咱们的这个设备，录音设备就非常的专业了，
2: 也会让小朋友们自己去录一段，听一听自己的声音，
3: 是
2: 不是？
3: 是的，然后呢可能我们在几节课之后有一个作品的展示的时候，可能会邀请他们到我们的直播间了，这个时候真的是实战了。
2: 对，
1: 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9:59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邀请到了来自于海南融媒口才的工作人员，来和我们简单的分享一下关于我们刚刚提到的周末的这样一个家长开放日的活动。那同时呢，大家如果感兴趣或者对于我们口才有任何疑问，这会儿都可以通过交通954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2: 那我们稍后见吧。
1: 待会儿见。
2: 嗯。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大多数的路段还是通行比较顺畅，一小部分的位置重点注意秀英大道在子弟学校的对面，还有秀英大道跟海盛路路口的路段南往北方向确实是比较堵车，车队的尾部陆陆续续的也滞留到秀华路，包括秀华路跟金鼎路路口的位置，以及呢在秀华路和秀英大道交接右转弯的这个方向啊，车都有点多，通行的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好在呢是没有交通事故，就是单纯的流量比较大，也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再来关注到的是冰茂路和金茂西路路口的路段，现在是从冰茂路往海秀西路的方向是有一定的交通拥挤和滞留，大概两个红绿灯周期呢是能过来，而且都是在往海秀中的这个方向啊，车会更多一些。虽然从大数据的预警平台当中呢看到金龙路的玉沙路这个路口右转弯方向有一小段是红色，但是其实我们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的话基本是保持顺畅的啊，并没有出现严重的拥堵情况，而且右转弯的时候就正常转就过去了，因为它这块其实是一个单循环的路线，相当于是所有方向上的这个车过来都要进入到玉沙路去，那就会导致玉沙路上呢相对啊稍微有点堵，进去之后到富豪大厦或者是国贸路路口这个就好很多，也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其他各主干道呢基本还是保持顺畅。有朋友问说港口方面现在正常通航吗？正常通航啊，大家就直接提前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或者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当中来预约购票呢就可以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5: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0: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1: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2: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1: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2: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1: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3: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
1: 安琪安琪，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携程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专业靠谱，交通954媒体质量监督合作单位，解决业主后顾之忧。
1: 携程装饰装修价格贵不贵？
0: 携程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集团集采，品质保障，高性价比。9月，携程装饰12周年店庆推出装修送家具、送家电等9重好礼。
1: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携程装饰。携程12载，装好每个家。
0: 装修热线6863-3381。
2: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3: 谢谢你，亲爱的。
2: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0: 上午的10:08，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1: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0: 家在海口呢是由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的。
1: 是的，这个时间段我们继续来和各位分享一下，因为刚刚也有朋友在问到哈，关于9月20号我们去这个新疆的行程，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最新疆双飞8日游即将正式启程，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墨色以及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报名就送交通954限量版的开。

0: 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954主持人坏坏一块出发，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报名咨询专线是13976620142 13976620142，或者是发送新疆到交通954的微信平台获取更多详情。
1: 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包括朗诵、演讲等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呢站上舞台都更加的出彩。4到16岁都是可以参与的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就是大家直接在微信里面添加好友去搜索 RMKC666，名额有限，先报先得。同时哈，这个周六呢，我们就要开始试课了，大家可以在江东954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口才，下面有一个二维码。识别进去就可以来进行我们的一个试课预约了。
0: 是的，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直接来回复口才就可以了。当然，说到这个海南融媒口才哈，你有任何问题，不管是招生的还是我们这个授课的，
1: 对，
0: 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分享到交通954的微信平台当中。
1: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邀请到今天的两位嘉宾，分别是海南融媒口才招生部负责人孟杰，欢迎你。
2: 大家好，我是洪老师。
1: 另外的一位呢是海南融媒口才专业课老师树林老师，欢迎你。
3: 大家好，我是树林老师。
1: 我刚才其实在放广告的这个时间段，我也思索了很多关于口才的这个一些教育啊方面的。我就想跟树林老师探讨一个问题。就你有没有发现现在有很多的小朋友，就是他学口才是那种非常模式化的，就是让我感觉到他缺少了作为一个孩子的那样的一种表达。对，你有没有这种感受？
3: 是的，其实可能现在我们教授的呀都是一些比较固态化的东西，
1: 对，
3: 但是呢孩子们的天真，他们的表达欲望可能被收起来了。
1: 对，
3: 就是我们说在台上，有的老师可能教授的时候，哎，你必须要这样，你必须要做
0: 这个
3: 手势，对，你眼神必须要那样，
1: 对，
3: 但其实没有的，所以我们在教授过程当中，其实会跟很多孩子说，如果说这个地方你想要加入一个什么样的手势，你觉得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表情，我们首先其实要应该了解这个内容是什么，我们再去进行表达，
1: 对，
3: 而其实包括4到6岁的孩子啊，他其实是很喜欢表达的，
1: 对，
3: 他的天性就是那样的
1: 语言爆发期，
3: 对，所以这个时候你是不能说让他非常规规矩矩的站在台上，然后收着去表演，这样会把他的童真给消磨掉。那相反，可能说7到9岁的孩子哎，处于这个过渡的阶段了，他会觉得我在台上那样表演是一个很难为情的事情了。这个时候其实家长也不用担心，说我的孩子从小特别爱说话，那到现在上了小学了，突然间一下子沉闷起来了，但其实他是处于一个过渡的阶段，
1: 对，
3: 所以说我们可能学的内容都不一样了，进阶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其实大家也不用有太多的担忧，可能越往大了，我们的气质越来越沉稳了，大家的表达的这个方式也不一样了，
1: 对，而且有很多，你看刚才树林老师他在跟我们分享，这也是即兴的一段的时候，
0: 是，
1: 他是有逻辑有层次然后有轻重在的，但是你看有很多小朋友就是他也是知道他是学表达的，
0: 是，
1: 然后你让他去朗诵一个，他就是首先会把自己那个调拔得很高，是不是，
3: 对，
1: 然后所有的就全都是平行的，所有的全是在那个很激昂的那个调子上面，
0: 是的，我印象比较深刻是我们当时集训了之后不是去考那种艺术点招吗，然后我们有一个学校的老师就会说，就会问你，你是来自于培训机构吗，其实这个就比如说尤其是在高中集训的时候的话，那其实非常明显就能够看得出来，因为有一些固定的模式在的，
1: 对，
0: 包括前段时间我刷到了应该是一个在这个行业当中也是少儿培训这个行业当中非常有名的一个老师就分享到了，不要用老师你的这个状态来教孩子怎么样去有感情的朗诵，因为其实对于孩子来说的话，比如说我们说春夜喜雨，它可能有更加深层次的这样一些含义，但对于小朋友3、5岁这个年纪，他们可能感受到的只是春天这个美好，
1: 对，
0: 你要让他们表达更深层次的东西，他们没有办法装出来这种感受，
1: 就是要不同的年纪段他对于这种诗词的理解感悟能力都是不一样的哈。
3: 是的，其实而且孩子们的声音也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
3: 有的孩子就发不出来这种非常尖细的非常高昂的声音，那你说怎么办，对，所以说他的声音可能就是很低沉的，
0: 是，
3: 那我们就找他适合的稿件其实就可以了，让他在这个里面去发挥，
1: 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也说一下我们具体的一些内容哈。就刚才说到的一个是普通话的正音，这个普通话的正音它是

0: 整个贯穿在我们所有学到的一个内容当中的吗？
1: 对，
0: 还是有专门的课程？
1: 这些是我们包含在里面的，比如说我们会语音发声的一个基本的训练，
0: 嗯，
1: 包括我们的口部操，包括我们的气息操，
0: 嗯，
1: 然后加上我们的正音训练，
0: 嗯，
1: 这个是每节课当中必不可少的，
2: 嗯，
1: 可能正音训练当中还包含着一些比如说我关于双唇音的一个绕口令，
0: 嗯，
1: 那这节课我们先学，
0: 嗯，
1: 那下节课我们学一个舌尖音的绕口令，
0: 嗯，
1: 对，贯穿着这些字词我们来进行一个练习，
2: 嗯，
1: 然后再加入我们的一个主课的部分，比如说我们今天学一个小贯口，
0: 嗯，
1: 明天学一个小朗诵，
2: 嗯，
1: 然后呢每节课我们都会有一个复习或者是一个展示的过程，
0: 对，
2: 嗯，
1: 对，让大家能够学有所用嘛，登台给大家展示一小段，
0: 嗯，
1: 而且不用太长，
2: 嗯，
1: 你只要能够完整的把这个小流程表演下来，
0: 嗯，
1: 你就成功了。
0: 嗯，
2: 比如说可能针对不同地区的孩子，他的语音问题还不太一样，
1: 嗯，
2: 比如说我们四川的鼻边音不分，那你就多练鼻边音，
0: 嗯，
2: 有的呢可能前后鼻韵不分，那就多练这种类型的绕口令是非常有帮助的。
0: 嗯，
1: 是的。
0: 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是故事演绎，故事演绎一般是在我们整个学的是一个学期，是不是大概咱们每次报名刚才讲到的，
3: 是一个季度
0: 啊，是一个季度，
2: 嗯，
0: 对对对，就比如说从现在报名的话，
2: 嗯，
0: 那基本上就是到十二月份结束，
3: 四个月时间，
0: 四个月的时间，
2: 嗯，
0: 四个月的时间，它这个报名费用是多少呢？
3: 我们报名费用的话，就是不同阶段是不一样的，就是现在可能就是有个少儿的呀，精品的、明星的，
0: 嗯，
3: 不同年龄段的价格的也是不一样的。
0: 哦，这个的话，对，
3: 嗯，
0: 这个大家就是在微信上直接去搜索我们的老师，就是 RMKC666， 它是融媒口才的拼音首字母666啊，
2: 嗯，
0: 然后可以跟老师这边详细的来
3: 对
0: 接一下，
3: 对的对的，嗯，
0: 不同年纪的孩子可能这个也是不一样的。
3: 对的对的，
0: 嗯，
2: 我看到有朋友在问到关于招生方面的问题哈，因为的确，会有一些培训机构的话，其实会关注孩子的这样一个状态，或者说他的本身的这样一个天赋。我们这边还是都能教，还是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特别的要求吗？
3: 这个请专业老师讲，
0: 舍林老师，
2: 请舍林老师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对于孩子的要求有没有一些？
0: 对，
3: 我们首先说孩子可能说在其实发音基础阶段的话，如果四到六岁大家觉得孩子的发音不规范的话，
0: 嗯，
3: 其实我们这个纠音训练还是挺专业的，对，
2: 嗯，
3: 我们
2: 能够
3: 让他在比如说一两年的时间内啊，我们去锻炼，但是当然啊，
0: 嗯，
3: 孩子们也要自己做去配合，
0: 对，
3: 我们也要在家练习，
0: 你不能只指一周的那一个半小时，
3: 对，
0: 嗯，
3: 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日常回课，
2: 嗯，
3: 然后呢包括我们要多加的去练习，
0: 嗯，
3: 其实我之前真的有一个这样的经历，
0: 例子，
3: 对，
0: 嗯，
3: 就是我的来找我上试听课的一个小朋友，
0: 嗯，
3: 他都已经上小学了，但是他在我旁边我一个字都没有听清楚他在说什么，
0: 哦，
3: 他就没有张嘴，然后呢我就跟他妈妈简单的说了一下，我说我觉得我发现到的一个问题，然后出来了以后他妈妈跟我说其实我也带他去医院看了，但是这个医生可能也没有办法，就是也没有说出一个什么样的原因来，然后后来其实在我们班学习了其实也有四五年的时间了，
0: 哦，那么久，
3: 但是他很努力，他不光在课上练习，他每天回家都练习，他从最开始的就是每一个发音都不清楚的状态下，他现在就是除了一些比如说了呢呀这样的音，其他的都可以了，
0: 那真是太厉害了，
3: 就是说我们其实需要时间，也需要配合，
0: 是
3: 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
0: 没错，然后我们再往下看啊，就刚才说到了，有那个普通话正音，然后刚才说到故事演绎的这一块，这个故事演绎一般是咱们大概学到哪一个阶段了会进入到这个课程呢？
3: 其实故事演绎它也是分年龄段的，不管是四到六岁还是七到九岁都是有，只是难易程度不一样，可能小年龄的我们学一个小寓言故事，然后呢到七到九岁我们学一个故事表演类的，比如说学一个猴吃西瓜，非常经典的，对，这种类型的我们都会涉及到，
0: 然后最后咱们应该也会有类似汇报演出这种吧，
3: 会有的，
2: 嗯，
3: 因为说我们两三节课，咱们来一次这个
0: 小
3: 小
0: 的汇报
3: 录制，对，小小的这个直播，那可能在最后一次课的时候，我们把这些整体串联起来，然后呢有一个完整的风采展示，
0: 然后再往下就是朗诵，这个应该也是贯穿在咱们整个课程当中，
3: 就是其实我们的课程内容非常丰富，孩子们不仅能学到朗诵，能学到故事表演，能学到贯口，我们还能学到配音，我们还能学到新闻播报，我们还能学到模拟主持，
2: 所以那天我们视频当中主持人在练

0: 练习那些绕口令儿，和大家分享到那些绕口令儿，只是其中的一个类别，
1: 最基础、最基础的。
2: 是的，
1: 嗯。然后最后就是说到关于演讲，其实刚才放广告的时候，我跟顺利老师也沟通了一下，就是我会发现有一些学口才的孩子，他在最开始的时候，他刚入门的时候，他觉得好有意思呀。
0: 嗯。
1: 但是学着学着到一定的阶段，尤其是在第一个月，要往第二个月去走的过程当中，我们开始上一点点难度的时候，
0: 嗯，
1: 尤其是涉及到演讲类的，很多孩子就会比较抵触了。
0: 嗯，
1: 其实演讲不光是对孩子，对大人来说，很多现在成年人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很抵触。所以像演讲的课程，我们怎么去带着孩子，让他们有这种兴趣呢？
2: 其实演讲首先其实可以让孩子自己去先试着写一下，
1: 嗯，
2: 就像写作文一样嘛。
1: 哦，
2: 我可以说开头写一个什么，
1: 嗯，
2: 对，中间我们写一个什么。我觉得演讲最好的方式其实以自身为起。
1: 嗯，
2: 我们讲一讲自己的故事，把这个故事加里面，然后呢我们再结合一些什么名人名言啊说的，这个其实是我们日常的积累。
1: 对，
2: 所以我们也要鼓励孩子们不仅是要就是在生活当中多积累一些这样的素材，
0: 嗯，
2: 我们在看书的时候也别白看，
1: 嗯，对，
2: 把你喜欢的句子，
1: 嗯，
2: 哎，抄录下来，
1: 哦，
2: 说不定哪天我们就用上了。
1: 嗯，
2: 而且我们可以从简单的身边的，比如说哎，竞选班长啊，
0: 嗯，
2: 做一个什么国旗下的讲话呀，
1: 嗯，
2: 这些都是我们在这个学校里面经常能用得到的，
1: 嗯，
2: 什么竞选大队长啊，这些都是我们会有涉及到的一个演讲的内容在里面。
1: 对。
0: 我看到有朋友问到了，说孩子可能在很多场合都需要做自我介绍，
1: 嗯，
0: 然后应该其实很多培训班也会教孩子们，比如说从哪些方面来入手，
1: 嗯，
0: 我们请舒林老师来和我们简单分享一下吧。就比如说我们教孩子在自我介绍的这个课程当中，
1: 嗯，
0: 我们需要孩子或者说孩子可以从哪些方面来入手。
2: 自我介绍首先就是自己的名字，
0: 嗯，
2: 那自己名字当中呢有什么样的含义，有什么样的
1: 故事，
2: 对，爸爸妈妈给你起这个名字是什么样的寓意，
1: 嗯，
2: 希望你哎成长为一个什么样性格或者是什么样的人，
1: 嗯，
2: 然后其次呢加入自己的一些兴趣爱好了，
1: 嗯，
2: 然后最后呢可能哎说一下我是来自于哪个学校啊哪个班的，
0: 嗯，
2: 其实我觉得整个流程就非常的丰富了，
0: 是的，
2: 就比只我说一个名字
0: 然后来自哪儿，
2: 对，来自哪儿，
0: 嗯，
2: 然后我来自几年级几班，
0: 嗯，
2: 结束了。
0: 嗯，所以你看哈，我们刚刚说到那么多，不光是这个培训的课程是有方式和方法的，
1: 嗯，
0: 那其实在我们的很多实战的过程当中的话，
1: 嗯，
0: 也是有很多的方式和方法的，
1: 对，
0: 尤其是对于孩子可能不太会表达的这个家长朋友来说的话，嗯，可以赶紧来先来给我们的孩子来报个名，这是在周日的周六周日哈，这样一个家长开放日的活动，
1: 嗯，
0: 这会儿大家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口才到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平台当中。
1: 嗯，我看到还有家长问到说这个上课的时候家长可以跟着吗？
2: 上课的时候如果说第一次课啊，我们可以邀请家长到我们的这个导播间，
1: 嗯，
2: 或者是在我们的观众席可以稍微的看一下我们老师的一个上课内容或者是一个状态，
1: 嗯，
2: 那其实我们是不建议家长跟着的，
1: 嗯，
2: 因为可能有很多家长他急于求成，会在课堂当中会说哎，你怎么不上去啊，你赶紧上去
1: 对，
2: 然后怎么怎么样的，其实会干扰到孩子们的一个状态，因为大家在一起的时候，
0: 嗯，
2: 可能有的孩子是属于这种
1: 慢热型，
2: 对，慢热型的，或者是他可能看到大家都上了，那可能，
1: 嗯，
2: 哎，我最后再上去吧，
1: 嗯，
2: 或者有的孩子就是我第一个就想上去，
1: 嗯，
2: 所以每个孩子状态不一样，
1: 是的，
2: 对，家长可以看一看老师的上课状态，
1: 嗯，
2: 感受一下我们主持人的魅力，
1: 对，
2: 其实我觉得就可以了，因为我们每节课都会在课堂分享，
0: 嗯，
2: 对，所以家长其实通过这个群里面的分享，
1: 对，
2: 其实就可以
0: 能够关注到
2: 实时的了解到了，
0: 嗯，
2: 对，
0: 还有朋友在问到了，因为的确现在很多这个家长孩子呀都非常非常卷，然后很多也会出现什么考级呀，
1: 嗯，
0: 这种情况，那我们比如说口才类别的有没有这样一些考级的证书，或者有哪些比较有权威性的有代表性的证书的话，孩子们可以来加入其中来考一考的。
2: 嗯，考级的我们每年都有在组织，我们是全国青少儿播音主持考级，
0: 嗯，
2: 然后呢它是中国艺术科技研究所颁发的一个证书，
0: 嗯，
2: 但是其实有很多家长会经常问我们一个问题，
1: 嗯，
2: 考级
1: 有用吗？
2: 对，有什么用呢？
0: 嗯，
2: 这个证书有什么用呢？
0: 嗯，
2: 其实说实话啊，这个证书它并没有说像咱们教育局或者是什么，
0: 嗯，
2: 其他的这么有含金量，
0: 嗯，
2: 但是考级我说了它是属于
1: 过程，是不是
2: 对，
1: 嗯，
2: 孩子准备的过程，孩子登台只有一遍过，
0: 嗯，
2: 这个时候所有的考生都在台下，每个考生登台，
0: 嗯，
2: 这个是一个非常锻炼人的过程，
0: 嗯，
2: 你需要在这个时间内把你准备的所有东西一气呵

0: 课程，并且接受咱们这个专业委员会的评审，其实是一个阶段性的鼓励，我学习一年了，我考一个级，我这一年当中我没白学，我所学的内容我都展示出来了，其实就跟登台表演是一个道理，只是说我最后给你一个评定，
1: 让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感受到学的这些年或者说这一年的这样一些变化。
0: 是的，
2: 还有的家长问到说咱们一年当中会有几次这种大的演出啊之类的。
0: 我们现在有六一晚会，然后也有少儿春晚，我们自己的孩子们都会去参加，比如说我们可以组织一些集体的节目，或者是单人的、双人的、多人的，这些节目都是语言类的，孩子们呢不仅仅是学到的这些就是朗诵的知识或者是表演的，其实舞台这些走位呀，包括大家团队之间的一些配合，然后在舞台上面登台演出会有一些临场发挥，其实这些都是很锻炼的，
2: 这种经历都非常非常的难得，
1: 是。
2: 而且你说学口才，就是很多家长都会问说，哎，他到底学到了什么，有什么样的收获，对于学习成绩会有什么样的帮助等等等等，反正我刚才突然想到了一个，学口才就是让孩子大大方方的去表达自己，不扭捏，在这个的话可以运用到他以后未来整个的人生当中。
3: 其实我们这边也会接到家长一些反馈，就是学口才的话，在学校的学习的自信心他也会有所加强。
2: 对，你包括你上了大学，你大学毕业了，你要工作，那种面试，其实好多人像现在可能是已经进入职场的人，他们在少年的时候应该都有，大多都有学过相应的一些口才培训班，也得益于就那个时候的学习。
1: 是，我们也来问问题外话吧，因为的确我们知道小朋友其实年纪小的时候有点调皮，所以我们在这个上课的过程当中，硕林作为老师来说的话，先从你自己的感受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吧。
2: 就有那种上课纪律不是很好的小朋友的你是属于那种很严格的，还是说比较柔和的老师？
0: 其实我觉得我还是挺严格的老师，
1: 严格的，
0: 但是我觉得调皮是孩子的
1: 天性
0: ，对，我觉得这个天性不能说我就非常严厉的要压制他，你就不能这样，尤其是对于小龄段的孩子，可能我们会用一些，你看其他人都站得特别好，那前面谁没有站好啊，我们用这种方式，那他可能看一看别人，就我自己在动，然后有意识的站好了，这个时候可以给他一些小奖励呀什么的，并不是说那你去旁边站着去，你不要上课了，对，这样的话他没有，反而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
3: 目的
0: 、反而他在旁边还是这样的，
3: 对
0: 、所以说我们其实上课也遇到过很多类型的小朋友，还有躺在地上的，趴在地上的，其实老师多一点耐心，多去引导，然后包括家长呢很放心的放到我们这儿来，所以我们就是一个共同相互努力的相互促进的一个过程嘛。
2: 像顺林老师作为这个融媒口才的老师之一，他呢已经是从2016年的时候，是不是已经是有10年的这样的一个从教的经历了？
0: 对，
2: 所以什么类型的孩子他都教过，也都见过，经验非常非常的丰富哈。当然，老师如果就是家长，如果后续的报名，比如说我就想进顺林老师的班，这个你到时候也可以跟工作人员这边来就是说一下。对，
1: 还有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这可能也是很多家长比较关心的问题，因为的确，班级当中的人数的话，会影响到比如说孩子的一个对，所以他就问到了，我们一个班的话，大概有多少个孩子，会不会比较多的时候，老师不太能够照顾得过来？
3: 其实我们一直是小班制的，就是每个班会有12位小朋友分为一个班，然后我们会保证高师比度，然后保证每个小朋友呢都会得到老师的关注，就是会每堂课都会进行一个1对1的一个指导的，就这点大家其实是不用担心的。
2: 咱们就是上课的时候，除了我们的老师，
3: 主播老师，我们还有个助教老师，
2: 对，这助教老师就会去管理孩子，
3: 对。
1: 来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时间来到了10:29，我们再次感谢硕林老师还有我们的孟杰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了关于海南融媒口才的一些相关的内容。
2: 对，大家别忘了这个周六周天我们就开始试课了哈，大家如果想去参加这个试课的话，是在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口才，然后另外呢，如果是想要报名的话，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就是 RMKC666， 在微信好友当中去搜索这个号就可以了。再一次感谢二位，好，
0: 谢谢大家，
2: 那我们一会儿再见吧。
1: 待会儿见各位。

0: 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上午的10: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呢，我们从大数据的预警平台上看到白楼南跟海府路的这个路段。从白楼南经过隧道啊，然后呢往国兴的这个方向，还有呢上来之后往海府立交桥的方向，车都会比较多啊，通行也是略有缓慢。但是我们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呢，正常只要绿灯放行的时候，大家就都过去了，所以其实影响并没有很大，也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再来关注到海秀东跟蓝天路路口的路段，因为这块呢刚好是施工开始的一个起点，所以对于蓝天路的右转弯方向啊，影响还是有点大的。转过来以后呢，海秀东是没有什么问题，可以来正常走的。龙华路东段，特别是海怡附院的停车场这块，确实是没有什么更多合适的位置能够停放车辆，所以建议到更多的司机朋友们能够考虑呢，把车停放在周边的一些餐饮店、商业中心，能够去停车的这个停车场或者停车位，然后呢再前往到医院去，会更加的方便一些。再来关注到的是秋海大道秀华路、秋海大道海秀桥这一小段啊，都属于是通行比较缓慢的。秀华路上呢，主要是在秀英区政府的掉头口这块流量比较大，然后在海秀桥的话呢，是进入到海秀桥匝道往海秀中路右转弯上的这个过程略有艰难啊，然后过去之后呢就可以了，倒是不需要大家来绕道行驶。秋海匝道的上桥口两车道变一车道，这会儿车流量比较大啊，是有通行缓慢，但不至于到走不动的一个程度。上来之后呢，因为最终是变成一条车道，而且是一条非常长的实线，所以大家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服从现场交警指挥。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继续再见。
5: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6: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5: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6: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

0: 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1: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0: 第四桩，木林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1: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0: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1: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0: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3: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2: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3: 玩命闯关呢，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4: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3: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4: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袋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3: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5: 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
9: 厉害。
5: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
1: 安琪安琪，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携程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专业靠谱，交通954媒体质量监督合作单位，解决业主后顾之忧。
1: 携程装饰装修价格贵不贵？
0: 携程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集团集采，品质保障，高性价比。九月携程装饰12周年店庆，推出装修送家具、送家电等9重好礼。
1: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携程装饰。携程12载，装好每个家。
0: 装修热线6863-3381。
2: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3: 谢谢你亲爱的，
2: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0: 7:39，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1: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0: 家在海口呢，是由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的。
1: 是的，这个时间段我们继续来和你分享，关注到的是9月20号交通局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最新疆双飞八日游即将正式启程。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以及和睦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呢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报名就送交通局54限量版的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局54主持人坏坏共同带队，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障。报名咨询专线是1397662042 1397662042，或者是发送新疆到交通局54的微信平台获取更多详情。
0: 今天上午啊，澄迈半程马拉松开始报名了。是在12月份的时候开跑，所以我今天做了一个大胆的尝试。因为我已经很长时间没跑过，而且我之前最长只参加过10公里，但是很多人都跟我说，在节目里也跟我说，你只要能跑10公里，你就能跑半程。于是我正在报名。
1: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来了解了解。
0: 对。
1: 这个时间段的话，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在应该是12号9月12号，那就是周六这一天的这样一个线下活动啊，由交通局54联合海口市红十字会开展的公益应急救护培训，目前呢正在面向全市市民公开招募，限额是80位。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来关注关注的话，这会儿是回复关键词，设置的啥关键词来，
0: 关键词是急救，
1: 急救，
0: 对，急救。因为这个培训也是很难得的一次机会哈，然后呢我们这一次也是公益培训，周六的时候安琪也会去到现场。所以大家如果想参与的话，就可以在平台上发送急救，进入到我们的那个群里，然后来进行接龙。
1: 培训的时间的话是9月12号上午的9点钟到12点钟，是在市红十字会的2楼培训中心来进行。会学习比如说心肺复苏、 AED 等等这样一些急救的技能，
0: 是
1: 而且参与到培训当中哈，而且考核这个合格的，能够颁发心肺复苏加上 AD 的培训证书，所以大家感兴趣的朋友们欢迎报名，直接回复急救就可以了。
0: 完蛋了，报不上，因为他还是需要有这种10公里的一个完赛证明，而且需要在报名时间之内要有2次，就是在报名截止时间之内你要得有2次。
1: 今天不是最后一天吧？
0: 10公里啊？
1: 对呀。
0: 我是有的呀，我之前跑过2次10公里啊。
1: 那你找一下你之前的那个记录就
0: 太好了，我又可以报名了，
1: 就可以了，
0: 乐于天天的。来吧，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和大家分享一下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始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啊、演讲等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呢站上舞台更加的出彩。4到16岁都是可以参与的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RMKC666， 名额有限，先保先得。
1: 这个时间段我们继续来和你分享，我关注到的是关于这个成语大会。2026海南成语英雄青少年大会开始报名了。十年来呢，数百万小学生通过这样一项活动爱上了成语，领略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所以无论你是这个成语小达人，还是刚刚接触成语的新手，那这里都有属于你的舞台。
0: 是
1: 比赛采用的是线上答题的形式，一部手机在家就能够参与了。大家可以发送成语到交通九四的微信平台当中来报名。报名之后呢，领取这个资料复习练习和排名，我们期待每一位少年的加入。
0: 来吧呢，进入到我们今天大健康大生活的这个板块哈。先和大家说到的这件事情是关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按摩。就是按摩呢，现在已经成为了不少人生活当中的必备品了。我就很喜欢有的时候特别累，然后就找一家那个按摩的地方，它就是现在有那种中式的、什么泰式的、古法的，然后给你全身上下就是给你按一下，就非常的舒服。
1: 对，的确就是按摩的话能够让我们的身体放松，心情舒畅。但是哈，关于按摩的好处我们都知道，但是呢并不是所有人所有时候都是合适的。
0: 对，
1: 甚至对于有些人来说的话，按摩可能不仅没用，甚至可能会带来健康风险。我们就来和大家简单分享一下，有一些人

0: 群其实是不太适合按摩的。
1: 嗯，
0: 首先第一种的话就是这个颈椎病的患者。
1: 嗯，
0: 对于颈椎病患者来说的话，按摩需要格外的小心，特别是当这个患者患有这个比如说脊髓型的这个颈椎病，
1: 嗯，
0: 或者是颈椎截断性不稳定，伴有什么发育性颈椎椎管狭窄的时候，这样一些情况的时候啊，因为本身你的这个脊髓

0: 已经承受了轻微的压力了，
1: 是。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按摩师用力的按摩你的脊柱，很有可能会给你的脊柱带来短暂而且剧烈的冲击，那就会导致你的这个身体发生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刺激。
1: 嗯，然后另外我们再来说说中老年人群，除了这个脊髓受压之外，我们的颈部按摩你还必须得考虑到就是颈动脉斑块的问题。这在中老年人群当中尤为常见，尤其是那些患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之症的，或者有吸烟习惯的人，当你的颈部受到按压的时候，你那个硬化的那种斑块有可能会脱落，并且随着我们的血流就进入到颅内，引发脑中风。哇，这个就太吓人了。
0: 而且对于老年人来说的话，因为本身随着年纪的增长嘛，都会患上老年性的骨质疏松。
1: 对，
0: 而且这个骨质疏松的程度的话，会随着年纪的增加而加剧。如果你按摩的时候用力比较猛，很有可能会造成骨折，甚至说关节错位。
1: 对，
0: 那还有一些其他的，就是比如说肾脏啊有问题的，也有可能在按摩的过程当中导致你的这种，比如说这种什么错构瘤，破裂，不得不进入到这个医院来进行治疗。
1: 还有就是家里面有很多朋友不会买那种按摩椅嘛，之前我们去那个消博会的时候也有体验过，它有一些呀，就是价格可能比较便宜的那种按摩椅，它也没有那么智能化，所以它就是你哪一个地方，它就是死命的给你按，就包括电影院里的按摩椅。
0: 哎，是的，
1: 你喜欢吗？
0: 我用过一次，但是不得劲儿。
1: 我每次就我一看它能有个按摩椅，我就特别想把它拆了。它是能拆的
0: 啊！
1: 我听有播客的那个博主说，他有一次真的忍无可忍的直接把它给拆了。
0: 因为那个东西是什么情况？就是你坐下去它就会动，
1: 它
0: 会
1: 很疼。
0: 它会先给你动一下，之后然后让你体验一下，你就是你可以扫码就可以买了嘛。
1: 你知道每次如果遇到这种按摩椅的座位，我都是一脸嫌弃的说，怎么又有这种按摩椅？然后坐下，坐下它开始自动按。
0: 对，
1: 然后我就那种很嫌弃，我就开始左右动，然后我就坐到前面去。
0: 烫是吧？
1: 很生气。
0: 好像电影院现在几乎都是这种吧，它以前还分比如最后一两排才会有，现在几乎每个座位都是这样的。
1: 哎呀，这个真的是呼吁一下哈，
0: 但是能赚钱，能赚钱还能够充电，
1: 我的钱你是赚不到的。
0: 还有一种情况，有一些部位的话它其实是不太能够做按摩的，
1: 是
0: 颈部按摩。首先还是说这个颈部按摩啊，因为这个颈部按摩呢，除了存在特定疾病的人有风险之外，部分的位置对于健康的人来说还是潜藏着风险的。
1: 没错，
0: 比如说什么颈动脉动，这个部位呢是位于颈部的中线左右三指宽的这样一个位置，极其的敏感，任何外力的不当刺激都有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那其次还有一些其他的部位也是不太能够按摩的。
1: 所以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千万要注意啊，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那个颈部按摩一定要小心。还有是什么呢，就是女士的那种什么乳腺按摩这种也一定要小心啊。我们在今天和大家聊到这样的一些内容，都是让大家呢就是要去正规的医院，现在有很多咱们的什么中医院呀，他们都有相关的这种，就是人家不叫按摩，人家叫什么呀，对，类似是这种。
0: 总的来说，就是对于我们来说的话，按摩肯定是放松身心的这样一个办法。但是呢，我们在享受这样一种放松之前，还是需要了解一下你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哈。就有些东西是不能按的，有些部位是不能按的。
1: 没错。
0: 那别按了之后出现更大的问题。还有一种就是那种不太正规的按摩机构，它不是医院。正骨，有的正骨正成那种高位截瘫的也是有这种例子的。
1: 是的。来吧，下面的时间我们先听一首歌，一会儿见吧。

0: 10:54，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家在海口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1: 我是张扬。来吧，这个时间段哈，我们在这里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今天慢食厨房板块的内容。大家如果想要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这会儿依然可以直接来回复我们节目的名字是家在海口加小助理的微信，我们也会把新朋友拉到听友群当中。今天要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道菜呢，是一个鱼包，香菇鲈鱼包的做法。鲈鱼我们清洗干净之后哈，在这个鱼身上各划两侧各划几道口子，就是往里边放盐。

0: 腌制一下料酒姜片，这样的话可以让鱼肉提前入味，也能够去除它那个腥味。香菇洗干净之后呢，切成薄片，生姜和大蒜也分别切成小块。我们要做一份这个调料汁儿，生抽、蚝油、少量的老抽、白糖以及清水搅拌均匀。锅里面放入一点点油，把这个腌制好的鲈鱼啊擦干表面的水分，然后在锅里面呢煎到差不多两面金黄，煎出鱼皮的这样一个焦香。砂锅里面我们放入一点点油，继续来放姜和蒜爆香之后呢，我们铺上一点点香菇，把这个煎好的鲈鱼放进去。接下来就是把事先调好的这个料汁儿哈盖上这个锅盖，在中火当中慢慢的炖一下，使这个鱼肉慢慢炖出了这个香味之后呢，吸收这个香菇还有这个酱汁儿，就味道就差不多了。焖煮大概8分钟左右的时间，把锅盖揭开，在上面撒什么葱段啊、小米椒圈啊，微微收一下汤汁儿，就可以出锅了。
1: 我们家昨天晚上是在家里吃的那个糟粕醋火锅，然后就煮了那种非常新鲜的鱼、鸡肉，然后买的那种已经剥好皮的马蹄，
0: 哇，
1: 太香啦。
0: 刚刚说到啊，那个香菇的话稍微切厚一点点口感会更好。另外鲈鱼下锅之前呢要把这个水分擦干，更容易煎出那个金黄的鱼皮。
1: 对，
0: 我们到时候开那个砂锅盖的时候颜色会更好看一点点。
1: 我以为你要说开视频直播。来，我们再和大家分享一个芝麻盐拌鸡胸肉的这个做法啊。咱们呢两块鸡胸肉给它切薄片，然后加入一点小苏打给它抓匀，腌制10分钟。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再加入一些黑胡椒碎，来一点盐，来一点淀粉，给它抓拌均匀。煮一锅沸水，加入3片姜片、一个葱节、一勺料酒，再放入鸡胸肉片给它拨散。之后呢，中火煮到变色之后，给它捞出来哈。我们再把这个鸡胸肉片放在盆中，加入一把香菜段、一勺熟白芝麻，来半勺的香油，来点盐，然后加入那个葱油白灼汁给它搅拌均匀，装盘就可以了。非常非常简单，是一道这种算是减脂餐。
0: 这样这会儿的话也正在把这个食谱截屏哈。待会儿的话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群里面的消息。
1: 除了我们刚才说到这种吃法之外，你也可以把鸡肉变成龙利鱼，这个也是减脂的朋友非常非常友好的一种吃法了。然后我们在这里呢再和大家来分享一个，这个也感觉口感是非常不错的哈，它叫做一个甜品免蒸的冰酥酪啊。大家可以用那个酒酿汁儿来做，一定得是选那种活性发酵的酒酿，超市里面都有。然后给它放在碗里面，大概是70毫升，我们再加入250毫升的牛奶，再加入一点白砂糖，给它搅拌均匀，室温放置1.5到2个小时，到牛奶凝固成布丁状就可以了。喜欢吃冰的你还可以放在冰箱再冷藏1小时。然后在这个酥酪的顶部再加入一勺酒酿和一勺桂花蜜就行了，很简单。
0: 张扬这会儿已经把食谱分享到听友群当中了，新朋友哈，如果想加入到听友群的，这会儿都可以直接来回复我们节目的名字。另外我们也做一个简单的
1: 预告。
0: 明天的话是周四，那如约进行到的还是家装板块的内容。
1: 是的，
0: 当然因为本身这个月的话是百润家居洁净装饰12周年的这个店庆，也是他们的生日哈，所以也会带来他们的一些活动的具体的内容。
1: 没错，好的，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明天周四上午的9点再会吧。
0: 拜拜各位。
1: 拜拜。

0: 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前方路况。
2: 上午的11:0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呢，东线高速啊，在龙桥过去以后，大概是和龙桥和龙泉的中间这一小段，之前呢是有交通事故啊，受到这个事故的影响，所以一直是通行会比较缓慢。更准确的位置就是在昌盛互通附近啊。目前的话，高速过来往三亚方向是有滞留和通行缓慢的，要有个300到400米，差不多是堵车。过完了这300到400米之后呢，往定安方向就好很多。东线高速目前海口辖区范围内啊，就这一段是在堵车的。再来关注到的是西线高速，之前往海口方向延春岭的这个位置上也是受到事故的影响的，通行缓慢。现在这个事故已经处理完毕啊，路段也逐渐恢复了正常，所以目前的话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是可以比较顺利的从这个路段上来走的。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在市区里边，基本上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正常，一小部分的位置车会比较多，像红城湖路跟建国一横路路口往5公尺的这个方向是有一些轻微的滞留情况，目前不需要绕道行驶啊，就是流量比较大，主要还是单纯的车多，过完红绿灯呢也会好很多。国兴大道在富力首府，国兴大道日月广场，以及呢在海富力交桥桥下，属于是流量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路段，但是目前为止的话不至于到绕道行驶的一个程度啊，也不需要大家呢这个车速上有控制，就是注意谨慎驾驶就可以了。其他各主干道当中，一个呢是海秀东在五指山路路口往东湖的方向车会比较多，另一方面的话呢就是在龙华路和龙峰路这块，因为受到医院本身停车场饱和的影响，大家进不去，只能在路口处一直等啊，或者呢是想着进去然后又堵一圈可能又得出来，但是这个路段它本身因为施工的话进停车场比较困难，出来也挺困难的，所以还是建议呢在周边先去寻找合适的位置先停放车辆，然后呢再前往到医院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3: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4: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7: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6: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7: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6: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7: 外出爬山徒步时

0: 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1: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2: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声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0: 9月20日，交通游子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最新疆双飞8日之旅即将正式启程。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报名就送交通游子限量版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游子主持人坏坏带领开心大小丸子一同出发。报名电话13976620142 13976620142，或者发送新疆至交通游子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详情。2026海南成语英雄青少年成语大会开始报名了。十年来数百万小学生通过这项活动爱上成语，领略了中华传统的文化魅力。无论你是成语小达人还是刚刚接触成语的新手，这里都有属于你的舞台。比赛采用线上答题的形式，一部手机在家就可以参与。发送成语到交通周五四公众号报名，报名后领取资料复习练习和排名。我们期待每一位少年的加入。学口才来融美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站在舞台上更出彩。4至16岁均可参加融美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美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先报先得。对面嘉宾要不要报一个？
1: 对，报个口才班吧。
0: 要不行就把自己家孩子贡献出来，反正不报不行。
1: 我小孩的话明年可以报。
0: 还没，明年才出生是吧？
1: 明年才能够见面。哦，
0: 胎教，先把胎教抓好吗？这个问题也是要重视起来的。
1: 这胎教不是红哥吗？

0: 什么？这这。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Всё огонь! Сейчас поедем! Да-да-да!
3: 村长，哎！
4: 村长，哎！村长，
3: 哎！
4: 打卡七七三，
3: 哎！
4: 如果是这个车、那个车、哪个车来？
3: 嗯，
4: 只要是他，
3: 我就买。
4: 不吃月饼
3: 啊！
4: 不吃月饼就让他多喝水。
3: 哎呦呵，
4: 知道不？
3: 哎，知道喽。
4: 考验他的肾功能的时候到了。

0: 哎呀，速度杆转的真是漂亮啊！前面以为讲车，最后也以为讲月饼，谁知道最后讲到了肾啊！11:09，强肾总动员节目啊，不对啊，我怎么也走到那儿去了？叫什么来着？我们这好想想哦，叫车车总动员节目周三的版本。再次的向大家问好，周三了，今天呢，我们又为大家请来了一位老朋友啊。这个要是说把他这个 logo 吧放到医药界啊，有些朋友喜欢补肾嘛，不是？那个放到医药界的话呢，大家一看，哟，四个圈就喊哦，这是四环素。放到汽车界，朋友们突然想起来了，放到体育界说什么少一个圈。放到新能源界啊，这个品牌曾经是比亚迪的大哥，来，没错，他就是奥迪。今天我们要再次的把这个奥迪的老朋友，这个不远万里来到我们直播间，从琼山大道那旮瘩东澳奥迪，这个来的这个销售总监王顺王总再次请到了我们的直播室。王总好，
1: 好，各位朋友好，村长好。
0: 哎，顺道问一下，今天过来是开的奥迪哪款车过来的呀？
1: Q6 对 Q6 的一闯，
0: 不行，
1: 电的。
0: 一会儿下节目之后我要过去上去摆弄摆弄 试一下蹭一下，
1: 可以，没问题没问题。
0: 好好好，我再正式跟他见个面。好嘞，那我呢就是各位的老朋友这个村长杨帆。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啊，今天节目跟谁姓。如果不出意外的话，第一位可能又被这个上海那边听节目的俗师傅给拿下了哈。我来看一看啊，果然没错，俗师傅是个实在人呐。反正你让我卡除一之外的这个其他的位置啊，我都卡不住，但是我天天就把一给卡住啊，让其他人没有一好卡的啊。今天呢，第一位、第二位全部都是俗师傅，但偏偏今天是卡三啊！今天这个第三位我们先过，第四位坏坏的小鱼、浩然哥、挖机小秋，还有在重庆听节目的村里的丫头，在海南有老丈人的村里的丫头啊！下一位是阿才哥，还有一边听节目一边包饺子的刘老师。村里的一切随风、变频器公子卓，还有村里的拖拉机队长，以及秦小然、秦波凯的爸爸。于是乎，接下来朋友们，您将收听到的是周三的版本，什么呢？会飞的鱼车车总动员节目。接下来有请这个王总啊，来给我们播报一下今天我们直播室随即将为大家开通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1: 6666609奥迪。
0: 你这个来，
1: 是说一个了吗？
0: 拉的没什么节奏，我本来想跟着，结果一下就给我拉断了。我哎，好像是坏了肚子那种。
1: 怪我，怪我，怪我。
0: 没事，第二趴就好了。好，我给朋友们总结翻译一下哈。那个今天直播室的热线是6666-0954。好，热线公布完了。第二种微信互动方式哈，那就是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954进入对话框，然后和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今天的特邀嘉宾王顺王总啊一起来聊聊新车购买。这个比如说有些朋友是跟着我们这个奥迪品牌走了很多年的，比如说奥迪铁粉，还有的呢是跟着这个搞奥迪啊也是走了很多年的。搞奥迪呢就是我们954，那想当年哈，那是前些年呢，我们真的是搞那和这个奥迪品牌一直紧密的搞在一起啊。所以说呢，我们这是有两路铁粉汇集在一起。比方说现在有些朋友仍然还非常喜欢奥迪品牌旗下的各款产品，那么您想和王总来聊一聊近期的这个您所关注的车型啊，欢迎积极的互动。那有些朋友呢正在犹犹豫豫啊，比方说

0: 我究竟是买这个传统 BBA 品牌呀，还是这个新势力品牌呢？一会儿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如果有需求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和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今天我们开场啊，我在和这个王总在聊一件事儿，其实这件事儿呢也可以和大家一起来做一个分析，就是什么呢？这个我昨天得到了一个消息，说奥迪接下来哈，好像要把这个南北奥迪啊，要做一个重新的这个规划和任务归属以及品牌归属吧。因为现在毕竟奥迪呢进入了新能源时代之后呢，大家发现奥迪现在出现了两个品牌，一个就是咱们原来熟悉的啊四环素
1: 啊，四环 logo，
0: 哎，四环 logo。但是现在呢又还出现了新能源时代下的一个字母 logo 的奥迪
1: AUDI。
0: 对，所以接下来的奥迪何去何从呢？来，我得点个人啊，流浪的双鱼座老水手在不？平时不是喜欢聊这个东家长西家短的啊，今天不是这个品牌就是那个品牌，到底还能活不活得下去啊？人家厂子又怎么着了啊？这种时候，我跟你讲，少不了流浪的双鱼座老水手上来看看啊。我们先跟大家先简单介绍一下，我听到的消息就是说，接下来哈，有可能在咱们国内哈，奥迪可能就要分成这个北边的奥迪呢，就全部做这个四个圈的，
1: 嗯，
0: 然后南边的奥迪呢就改成字母奥迪了，是不是有这个传闻吗？
1: 我也看到，至于村长说的这传闻我也看到了，
0: 嗯，
1: 但的话具体官方是没有具体公布的，
0: 嗯，
1: 说的话就是四个环的做就是原有的一汽奥迪的品牌，
0: 嗯，
1: AUDI 呢是上汽在做的新能源品牌，
0: 对，
1: 分两条腿走路
0: 是。其实我觉得哈，首先我昨天听到这个消息，我个人的感觉啊，我觉得这一步分的是对的。因为从早期一开始，这个就是说这个上汽奥迪成立了之后，他呢也做了四个圈的品牌，但是你作为一个老奥迪人，你有没有发现上汽出来了之后，也不知道是生不逢时呢，还是他整个的运营就是那个样子。一个，它本身上汽出来了之后，它完全不像当年一汽奥迪出来了如此的强势，是吧？它好像就没有遇到过一个强势的时候。
1: 应该说吧，就是一汽奥迪就是四个环的这种标识呢，深入人心，而且的话，很多铁粉呢还是喜欢原来的一汽奥迪的车。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一点呢，这个上汽奥迪它也造四个圈的奥迪。结果最后造出来呢是怎么说呢，要声量要市场都没有要到，然后呢相反给大家造成了一个格局，就是他也生产了有那么几台这个四个圈的奥迪车，但是生产出来之后声量市场虽然不够，但是起到了一个什么呢，就是搅和的作用，就是搅和在一起。要从这个什么，相当于从原来一汽奥迪的销量当中，就又自己去分一杯羹走了，就那种感觉。
1: 就以前嘛，它上汽奥迪有个 A7L，
0: 对、啊，
1: 原有的话说是 A7 授权出去，进口的 A7 授权出去给到了上汽奥迪，
0: 对呀、啊，对，
1: 国产改款，
0: 对，
1: 成了一个 A7L。
0: 对，就是说，咱们这么说吧，那站在奥迪的厂家的想法，肯定。原来南北大众的战略是非常成功的
1: 啊，
0: 那么理论上讲南北奥迪的话呢，那就应该更成功。那么成功的表现其实我们可以很容易的界定啊，比如说我要两个一加一应该等于二，
1: 嗯，
0: 我两个人一起打架，理论上讲其实是按当时的那个年代哈，那你肯定是 BBA 才是最主要的竞争对手，那我两个人合伙南北奥迪，我要去跟剩前面两个弟子打头的这个两位大哥去一起来拼市场的话，理论上我应该形成合力，对吧？结果后来发现上汽奥迪形成了之后没有形成合力，相反呢是搅和了一把一汽奥迪，就是分走了一些可能想买这个比如说 A6 的，
1: 嗯，
0: 然后跑去买了 A7， 但是呢最后买 A7 呢，最后只图了个性价比，结果这个没把这个品牌高度做起来，是不是？
1: 是，因为原来进口 A7 的车的话，被誉为的话是最美车型。
0: 对呀、啊，想当年以进口身份在中国卖 A7 的话，

0: 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你高攀不起。
1: 漂亮，
0: 漂亮这一块，还有格调档次这一块，他一直拿捏的死死的，对不对？
1: 对，
0: 是吧？哦 ，A 七好像当年在就是这个奥迪燃油车兴盛时代 ，A 七好像被称为叫最美奥迪，是不是？
1: 是，
0: 是吧
1: ？A 七的话，传说这个的话是由设计师自己设计出来自己开的车
0: 啊、
1: 最后才成被认可量产的车。
0: 哦。
1: 所以说我想的话打造自己属于一台自己的车
0: 啊、
1: 然后最后发现这车很漂亮，
0: 嗯，
1: 然后才拿出来量产卖了。
0: 是是是，好，至少当年吧，就是 A7 它在某种程度上它的整个格调和价格是接近 A8 的。
1: 是、
0: 哎、它是属于 A8 细分出来的一个小众的高端车型。
1: 嗯，
0: 结果呢放到这个上汽奥迪身上之后呢，结果这个车一直没起来，乃至于最后它的价格为了求市场卖的比 A6 还便宜。
1: 对，
0: 嗯，
1: 现在的话 A6 的市场认可度还挺高的。
0: 嗯，
1: 然后再加上就原来的 A7 吧，就进口的 A7 17奥迪的进口 A7，
0: 嗯，
1: 喜欢的人真的很喜欢。
0: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现在市面上有时候看到的就是原来进口版的 A7 相反还多一些啊。
1: 嗯，
0: 那是我们说回的啊，书归正传啊，咱们聊了这么半天，那我顺道问一下王总，那现在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国产版的 A7 现在在你们东奥奥迪有没有的卖呢？
1: 实际上我们现阶段的奥迪呢都同属于世博集团
0: 哦，
1: 分的话是上汽跟一汽。
0: 嗯嗯，
1: 而我们东奥所销售所属的只是一个一汽奥迪，
0: 属于一汽奥迪。
1: 哎，
0: 所以你们店里连摆都不能摆
1: 啊。对。
0: 好吧，我们就相当于是聊了一个近期的一个这个奥迪品牌的变化。但是呢，刚才王总的意思是告诉大家呢，就是说虽然你找王总呢是买不到这个奥迪 A7， 但是现在 A7 这个车呢它属于王总他们所属的世博集团。
1: 对，
0: 它现在属于是，哎，现在那咱们的那个上汽奥迪的店是在南海大道这边吗？
1: 对，跟南海大道这边。
0: 好，也就是说，其实呢，你要想买奥迪呢，现在都还是属于一家集团，还是我们的老的合作单位世博奥迪。
1: 对，
0: 好嘞。我们你看，这个我们一聊这奥迪的发展史啊，流浪的双鱼座老水手就来了。他说，那没有圈的奥迪是没有灵魂的。从里到外都是由上汽的那些，哎呀，这个词怎么用的？这个不尊重人家啊！啊，居然说的是说，他说是由上汽的那些，哎，东西给推出来的，人家那都是正儿八经的人啊！这家伙，这个不能这么带情绪的。那个好，那反过来说，王总，你自己觉得这个奥迪没了圈儿？那个只剩了字母的话，你觉得那个是奥迪丢失了灵魂吗？
1: 嗯，应该这样说吧。从奥迪我听到的那种新闻上来看哈，
0: 啊，
1: 所以没有正式官方发布的
0: 啊。
1: 上汽的 AUDI 这个奥迪，
0: 啊，
1: 它原先是想做的话是新能源。
0: 嗯，
1: 从战略角度上来说是
0: 就是一个彻底的纯新能源品牌了。
1: 对，
0: 它本来是想把自己单列出来，
1: 对，
0: 这样有利于自己进入下一个时代的推广了
1: 啊。对，
0: 是吧？
1: 分的话应该说是奥迪想分两条腿走路。
0: 嗯，
1: 因为一汽奥迪可能就是掉头很难。
0: 嗯，
1: 就比较难掉头。
0: 嗯嗯，
1: 所以的话想的话就是要不我另一条腿再走路。
0: 嗯，
1: 应该是这样的，就是无论的话是网络上的传言，还是一些就是新闻上的发布，不正规的新闻发布。
0: 是的是的是，所以现在就是我们也能理解啊，就是说现如今这个对于像这个 BBA 传统的三大高端品牌啊，其实现在我自己觉得现在最难做的就是他们这个厂家的这个品牌规划部门，就是究竟该如何来应对现如今的这个新能源形势。比方说价格卖太低了吧，损伤了品牌，价格不够低吧，损伤了销量。所以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嘛，我和王总两个人自己也私下聊了聊，然后我也给人家出了点馊主意啊。我说呢，这是不成熟的啊，朋友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车友们，你们也可以听着，可以大家来评评理，就是现如今我自己

0: 自己感觉哈，从目前字母奥迪这边呢，他推出来的车好像他还是放不下那个奥迪原来的那种尊贵荣耀的那种向往，价格还是稍微偏高了，而且车呢也是感觉呢也是高举高打的。
1: 是他现阶段，
0: 王总你承认吧？
1: 推出的都是在20多万的这种价位区间的，
0: 是
1: 20个以上。
0: 对，如果今天这期节目啊，咱们要是能够这个鬼使神差的能飘到厂家领导的耳朵里，我想说一个相反的一个推断，我自己觉得，既然说两个车标要分家，我觉得其实四个圈的奥迪啊，还是要保持在人们心目当中的这个高端形象。但是字母奥迪我觉得不必固执，现在啊我觉得可以大胆的尝试，比如说高端和低端都可以尝试一下，甚至我觉得哈，很有可能在字母奥迪这块和新能源时代嫁接的这个路途当中啊，我觉得可能走亲民化、低端化、实用化、大众化，我觉得更好，你觉得呢？
1: 其实像村长这个观点呢，对于我们这种做销售的来说应该是很好的想法。
0: 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1: 因为价格越便宜，受众度越高，大众越亲民，最大众化亲民化的话，我们销售的难度会大大降低。
0: 哦，那你干脆投个票把我投成你们厂家领导算了。我现在最怕的就是你们厂家领导到时候还是想不通这件事儿啊。因为我觉得现在你要是硬生生想把字母奥迪再重新塑造成一个叫做新能源的一个独立的高端品牌的话，没有必要了。那是时代，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已经过了。但是有一点，四个圈的奥迪又在人们心目当中已经是不可磨灭的高端形象，对不对？你说现在保住一个，推出一个，这两个我觉得才是最靠谱的。这个如果今天这期节目厂家领导听完了，回去立马改方案，以后字母奥迪就生产10万块钱左右的车，跟着埃安一起走。
1: 我得有村长您份功劳了。
0: 对，这个就是叫什么？战略一小步，战术一大步。哎呀，得了，我们不规划那么多了啊，拜拜。那个最重要的，我们还是解决这个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也就是说我们地方需求、个体需求啊。至于厂家那边吧，反正大家自己看着办。我们今天呢，一会儿接下来要和王总聊到的就是，咱们先不管厂家那边，咱们怎么现有的奥迪品牌里，咱们薅点羊毛也行。比方说刚才我们聊了半天，聊来聊去，突然发现，哎。有一台奥迪车叫做虎落平阳被犬欺，就是奥迪 A7， 是不是？咱们能不能下手弄它一台？因为据说现在奥迪 A7 的价格卖的比你们 A5 还便宜。
1: 如果是 A7L
0: 比 A6 也便宜，对
1: 对 ，A7L 是比这个要便宜
0: 啊。
1: 实际上这个是上汽奥迪的 A7L， 它呢相对来说都已经比 A6 要便宜。差不多是 A5 的价格了。
0: 对呀、啊、对呀、
1: 啊、
0: 就是这样的。所以找这个王总能不能跨品牌买 A7 呢？
1: 没问题。
0: 也可以。
1: 也可以。
0: 再还有一个，反正现在上汽奥迪又不是你负责，你把它价格，比如说在我们节目里面你能够接几个订单，然后你把它的价格给它捅漏了去。啊，你又不用对它负责，然后转回头来你还继续做你的一汽奥迪。
1: 我咋感觉是像输送子弹呢？
0: 反正着急的人那是何总。何总说完了，王顺又给我跑到电台里面把我 A7 给贱卖啊。但是不要紧啊，群众非常支持你贱卖奥迪 A7 啊。
1: 没问题，
0: 没问题吧？
1: 大胆去找何总捅量他两刀，
0: 好，
1: 让他放点血。
0: 朋友们，有这个开场是个好兆头。接下来马上就要进入半点路况和宣传啊，朋友们，我看这个我就是我也给我们发了这个个人的看法，他说开奥迪啊，回娘家可以上桌吃饭。对对对，这再怎么说哈，奥迪是百年品牌，它也影响了我们这么多年了，收音机前的广大的岳父和丈母娘们，他们还是非常认可这个品牌的。 对不对？
1: 应该他们那一年
0: 还有广大的小区保安。

0: 凡同志们
1: 是非常认可四个凡的。
0: 对，哎，我昨天还在节目里跟一个嘉宾聊呢，我回我西海岸那边那个小区啊，
1: 嗯，
0: 也不知道是不是那小区可能太利益化了，我就不报名字了。每次我开奥迪回去吧，保安就顺畅开门，然后我一开我那个网约车电车回去吧，人家就要问我你是哪一栋的。所以啊，
1: 四个环还是四个环，
0: 对，你大爷还是你大爷。
1: 这话我本来都没想说的。
0: 那咱俩歇一会儿，歇一会儿。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你自己
4: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7: 上午的11: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的正常，也有一部分的位置呢车会比较多啊。具体的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话呢，在南海大道和坡巷路路口的路段，东西向的车流量还是挺大的，尤其是西往东的直行方位上，我们也提醒大家一下啊，其实这边呢大多数的车是在直行方位上排队，但是直行方位的朋友们尽量还是把右侧的右转弯专用道给人空出来啊，这样的话呢就不会太过于的影响到右转弯车辆的一个通行，就看到有些车可能把人家右转弯的这个入口刚好给占了啊，那这样右转呢就不好转了。再来关注到其他路面上的一些情况，现在呢是在龙昆南跟城西路路口的位置，南往北的方向排了一点小队，没有事故的发生，绿灯放行的时候呢也能够比较快速的去通过这个位置。再来关注到的是琼州大道跟下坎路路口的路段，出城方向流量会更大一些，目前不需要绕道行驶。现在在绕城高速，包括西线高速的延春岭位置啊，之前的事故已经处理完毕，基本保持顺畅。东线高速的话，在昌盛互通的这一段，现在还是有拥堵，它的往三亚方向拥堵的长度呢大概有400-500米啊，还挺长的，目前没有特别好的绕行路线，因为如果要绕行的话，你可能要提前从观澜湖，从阳山大道啊，然后最后从这个潭山东路和县道144，然后呢重新到龙泉这边来上高速，就绕得比较远啊，绕得比较远，所以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呢合理判断一下，目前不太有绕道行驶的一个必要，大家还是正常的走高速啊，因为你的绕行的话，一方面里程比较远，另一方面呢阳山大道限速是比较低的，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可能还是更喜欢去走高速，这个呢要注意一下。到了现场服从交警指挥啊，不管是事故也好，或者是有一段是有道路施工也好，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其他各主干道呢基本保持正常。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

0: 况。我是王琛，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2: 大家加油啊，还有一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6: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5: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6: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7: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6: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7: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8: 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8: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8: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8: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
8: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FM 954要带你出去浪一浪啊！
1: 一路一浪游，
0: 什么时候呢？9月20日，交通940和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最新疆双飞8日之旅即将正式启程。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和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报名就送交通940限量版小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954主持人坏坏带领大小开心小丸子一同出发。电话报名电话13976620142 13976620142。哎，我突然讲到这时，我突然得要这个说到这时，还得要跟王总还聊一下这次新疆之旅呢。
2: 啊，
0: 就是这一次我们这个新疆之旅啊，一不小心被你们世博集团董事长给听着了，那天还给我打电话说他也想去参加这个团。我说王董，这个团你也看得上啊？他说我要去，我要带我朋友去。所以这回这个团厉害了，
2: 对吧？搞得搞一起了。
0: 对呀，对呀，对呀。所以呢，朋友们，有。

闲工夫的，有钱有闲的朋友可以打个报名电话13976622的。对，这个电话那天啊，我这几天播这稿子都给背下来了。那天王总问我说报名电话多少，我说13976622042。然后他还找我把坏坏电话也要走了。好，微信同号啊，或者发送新疆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详情。

0: 啊，这是什么？这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哎，拖拉机。哎，对喽。啊，办事不要慌。要像村长那样拖拖拉拉，拖拖拉拉的。嘿嘿，来了11:41，我们又重新回到直播以及互动的状态。今天是周三版本的叫做会飞的鱼车车总动员节目。今天啊，这个周三，王总你可能还不记得哈，原来奥迪在我们节目里面这个长期合作的时候，那个原来也是每周三，
3: 对，
2: 是吧？
3: 对，
2: 那时候你和金涛来也是每周三，然后再就是小玉和那个周总，周总，你们这是黄金搭档啊，都是啊，都是每周三，所以呢，我们依然又相当于是熟悉的时间，熟悉的频率。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了一位老朋友，他是来自于琼山大道那旮沓东奥奥迪的销售总监王顺，王总你好。
3: 你好，村长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2: 好，我呢就是你们的老朋友村长杨帆。我们重新回到第二趴的直播过后，我们要再次要让王总来为大家播报和介绍一下，在第二趴当中，朋友们如果想要打电话来参加节目，我们直播室将会给大家开通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3: 先清一下嗓啊，
2: 哎，我的天哪，吓我一跳啊。好，来吧，
3: 拉拉拉拉领搞奥迪，
2: 奥迪，哎，好嘞，今天是正宗搞奥迪的日子。好嘞，我给朋友们翻译一下啊，这个66660954。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微信平台，您可以搜索交通954，您有喜欢的奥迪车，还有想问询价格的一些车友的话呢，您今天都可以抓住这个机会来跟这个王总来进行这个咨询和互动。上回书呢，我们第一趴聊了点闲题，这些闲题呢也不是我们爱聊的，是流浪的双鱼座老水手他最爱聊的，他最关心的就是这个东家长西家短，还有哪家车企活不了，活不了，就是又生孩子了啊，就是这些。反正我们大致聊完了，但是我们这节目的最大特点呢，还是要接地气。你至于说你，比如说你奥迪啊，德国奥迪啊，中国奥迪，我管你怎么发展，反正你只要能生产出我能买得起的车，我现在我就报名啊。所以我们第二趴第三趴，我刚才已经这个跟王总好好的问了一下，就是怎么在现如今的奥迪品牌当中咱们一起薅羊毛啊。所以呢，准备好薅羊毛的朋友们，你们这个可以随时准备互动了。我来看一下啊，平台当中还有几位朋友发的消息，这是人家携程摩哥发过来的。携程摩哥发了一段音乐，说村长啊，这个音乐好听不？那我们就先来一起听听吧。

啊，这种音乐在发嗨圈里，这叫啥？这叫口水歌啊！品味有待提高啊，莫哥啊！来，我们来聊下面一个话题啊！我们来看到这是谁呀、啊？那个，欢迎何西何师傅。他说：“今天村长是开的奥迪还是网？”

网约车呢？我今天是开的网约车过来的，我这个周四哈、啊，一般都是周四去换车，然后下一周呢就该开奥迪车了啊。哎，我想起来上周哈、啊，王总来上节目，我还专门把王总又带去看了一下我现在的奥迪车，也算是向这个老东家汇报一下这些年的工作成绩。王总看完了我那个。

0: 对对对，就是至少这么多年，就是我们的，这说明咱们的感情都还在，啊，感情还在，啊，还是个忠实的奥迪粉啊。然后呢，何西何师傅来了，问了一个也是接地气的问题。这个问题呢，他是每来一个品牌，他都要问的。他说：“村长啊，问一下，奥迪现在能跑网约车吗？”哎呦，那这个问题我们就全当瞎扯啊。我问一下王总，你们就现在你们奥迪旗下的那些新能源里面，有没有一款就是真的被人买去跑网约的呢？有没有遇到这种奇葩？
1: 据我所知哈，
0: 真有
1: 没有啊？
0: 那我告诉你，那我得恭喜你啊。你是属于，那你是幸运的。现在我告诉你，真正最不幸的就是人家很多品牌其实原来正儿八经的，人家也想走高端走家用高举高打的，最后呢，后来是大部分无一幸免的，全部被拖下水了，最后做了网约。你就比方说这里最无辜的就是埃安呢，埃安当初本来人家出来本来是想走高举高打的路线，你像路面上跑网约的 ANS， 你知道最早他刚出来的时候，它的最贵的版本卖到多少钱不？卖到21个，
1: 也是20个出头了。
0: 对呀，20个出头啊！人家那个，结果后来是硬生生的给拉下去了。后来厂家一看这形势，算了吧，我干脆就专门针对网约做。后来不是什么魅580啊那些，就是专门拿出来做网约了，就把价格降到150,000，然后后来又往下走，是不是？这个换句话。他怎么说呢？这是不得已下了水啊。
1: 那按照这样说法的话，其实奥迪现阶段有款车也可以，
0: 也可以跑吗？也可以跑网约吗？你跟我说说哪一款，如果真要是被拖下水的话，哪一款能够下得了水呢？
1: 你看现在的奥迪 Q6L 一闯，它已经的话是23万落地了。
0: 天哪，你推荐这款啊？
1: 这一款车连21万当时的 A 案都跑网约了，这一款也就是21万出头的车。
0: 对对对对对对，原来你是这么嫁接的，就是说早期一台高配版本的 A 案都卖到21。
1: 对，
0: 但现在反过来，一台奥迪四个圈标的这个奥迪的 Q6 一创，这个车现在也卖21，
1: 21万多，23万落地，你看后砍了购置税了。
0: 哎。朋友们，那说到这时，今天咱们的主题本来不就是奔着薅奥迪的羊毛吗？就是说在新能源时代再搞他一次奥迪，薅他的羊毛。其实说到这时哈，现在大家可以上网去查一下，搜一下，立刻建立一个印象，就是一汽奥迪生产出了一款这个 SUV 叫奥迪 Q6 一创。因为之前呢，其实奥迪体系里有一台 Q6， 大家可能对老 Q6 有一个印象，说，哎 ，Q6 不是上汽奥迪的车吗？然后，那王总给介绍一下，上汽奥迪的 Q6 跟咱们现在一汽奥迪的 Q6 一创这个车有什么区别啊？
1: 其实上汽奥迪卖的这个 Q6 啊，它还属于的话是燃油车的 SUV，
0: 它是油车，
1: 对，它属于六座的，
0: 六座的，
1: 还有七座的，应该说的话是家庭类的用车
0: 啊。
1: 然后上汽奥迪的这款 A6L 一闯呢，它是属于纯电的 PPE 平台，是目前奥迪的高端，
0: 就跟那台 Q6 是彻底一点关系没有啊。
1: 对，
0: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啊，朋友们你们也可以自己去查一下，就是那个上汽奥迪的油版的 Q6 它实际上是来自于 MQB 平台，
1: 对，
0: 是吧？ MQB 那其实说那个点儿， MQB 平台就是和谁啊，和奥迪 A3 是一个平台的，对吧？连 A4 都不是，A4 是 MLB， 那也就是说那是油版的 Q6， 但是反过来哈，我们来看现在纯电版的，就是奥迪 Q6 的一创这个车，它是什么呢？它是来自于这个奥迪的 PPE 的平台，
1: 对，
0: 是吧？
1: 对。
0: 然后朋友们，我再给大家念几个参数哈。我今天也是现学习这个奥迪 Q6， 因为在我印象当中，这个 Q6 出的应该说是太悄无声息，但是呢，其实我觉得这台车确实是目前奥迪的新能源车里吧，我觉得是最有性价比的一台车了。朋友们，我们来分析一下啊。第一，它是来自于真正的纯电平台，它不是真正的不是那个奥迪 Q6 的油改电的车型，
1: 它不是
0: 、啊，
1: 它是纯电平台的，
0: 它是纯电专属平台的，而且这个平台呢是奥迪基于

0: 保时捷联合开发的 PPE 平台，
1: 对，
0: 也就是保时捷也用这个平台。第二，朋友们，你们来关注一下啊，这个 Q6 这个车它的轴距，因为轴距基本上是给车定级别的，
1: 嗯，
0: 这个车轴距达到了2995，也就是说已经快接近3米了，
1: 对，
0: 接近3米，这个轴距是介于奥迪 Q5 和 Q7 之间的这个轴距了，
1: 对，
0: 对吧？如果用要用这个老的型号来标定，
1: 嗯，
0: 那个奥迪 Q5 是2米9几出头，然后呢 Q7 是3米轴距。
1: Q7 3米1，
0: 三米一二了，
1: 嗯，
0: 哦，好，那这是2995，所以呢，朋友们你就知道了 Q6 的这台车的轴距。然后呢，我再跟朋友们来介绍几个这个车的特点啊。这个 Q6 呢，它还分后驱和四驱版本，这个后驱版本啊，零百加速都是有6.3秒，但最重要的是这个四驱版本4.5秒。那有些朋友说，现如今的电车谁的四驱不都是这么快，你为什么要特别介绍这个呢？这个呢，我自己感觉哈，就是之前奥迪实际上我发现它在造车，特别是新能源车的时候，其实它并没有那么去强调这个加速性能。
1: 对，
0: 你发现没有，就燃油车时代其实奥迪是很强调加速性能的，也就是说奥迪这个品牌它不是不会玩性能，但是后来我自己感觉啊，它在某一个时刻，就是进入新能源时候，它对这个电机的加速其实它是有一定节制的，
1: 是
0: 是不是？
1: 对，其实像奥迪的这种加速性啊，
0: 啊，
1: 早些年的话，它官方发布的数据，应该正常的，只要你是正常去加速的人都可以达得到，
0: 嗯，
1: 它这数值很容易，你就正常普通人去开都能开得到，
0: 是啊，是啊，是啊。所以我看中间奥迪生产的好几款车，它没有去在新能源的电车上头去强调加速性能，所以后来我理解了一下，就是他们真正的毕竟是大厂啊，它是有底蕴的，它在这个电车加速这一块相反是这个尽量的搂住了这个加速的性能，从而呢它也抵对掉了，就是现如今我们有一些新能源的新势力品牌哈，感觉好像换了赛道之后就玩命的去推这个加速，结果现在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正是可能是底蕴的差别问题，有些一味的去推这个加速呢，结果导致就是你这个产品推出来了，性能上去了，结果消费者跟不上啊，是不是？
1: 对，
0: 所以就会出现啊各种各样的什么上花坛呢、啊、上电线杆啊这种的。所以呢，之前我认为其实奥迪在做电车不强调性能这一块是一个非常稳健的一个，但是这台车为什么搞个 4.5 的？
1: 因为奥迪的四驱它还
0: 是
1: 有的，
0: 就是说其实就是说我不是没性能，只是我之前不想这么玩，
1: 嗯
0: 啊，你们想想啊，奥迪车在燃油车时代那基本上是把这个4.几秒，它是第一个把4.几秒的价格给拉下来的人，
1: 嗯，
0: 是不是？你就比如说，就是奥迪把4.9秒，通过奥迪 S3 给拉到了40万块，39.98万，是吧？它是全球第一个啊！
1: 这两年那台就是，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呢，这回这个 Q6 呢，就是它把这个加速也做上来了，做了个四驱版，也就是有4.5秒的 Q6。好。我们说这个呢，就是先给大家建立一个印象，让大家先对这个 Q6 的它的整个一个车辆的硬件平台水平先有一个认知。接着我还要说的是，这个 Q6 哈，它也一改这个传统车企的这个平台的一些劣势哈。你看这个 Q6， 它还用的是800伏的高压架构呢，
1: 对，
0: 是吧？然后呢？搭载了107千瓦时的3元锂电池，然后纯电续航居然可以达到765公里，
1: 是
0: 是吧？
1: 是。
0: 好。然后我看啊，这上还有硬件的，朋友们，这个真是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了。说这个 Q6 上还搭载了华为乾坤智驾系统，配备双激光雷达，支持无图城市 NOA 和高速 NOA。是吗？
1: 实际上应该这样说的话，就是城市智驾、高速智驾、NOA 就是智驾嘛。
0: 啊，对呀、啊。
1: 然后的话，它还可以自动的上下匝道啊，还有应紧急的注意故障避让都没问题。
0: 对，其实我们简单了解一下，就是这个刚才我们说的城市

0: 和高速它都支持。实际上这个得益于它有这个华为乾坤智驾系统啊，双激光雷达。所以这台车真的是让我们有点忽略和低估了。但是呢，今天我们突然，刚才我在跟王总聊天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个车，一个是硬件，朋友们刚才已经是大致听了个框架啊。第二个就是朋友们，如果要薅的话，现在这台车的价格，你可以现在还别说去拿跟同级别 BBA 比，这个车现在王总一会儿给大家报个价，你们自己算个账，就是。你现在拿它和新势力比，我觉得这台车现在也有优势，甚至你还可以，就是它不是搭载了华为的乾坤系统吗？你拿它和华为旗下的啊各个界呀拿去比的话，它也有优势啊。接下来啊，且听王总给大家报价。你看，我们刚才已经把这个17奥迪旗下的 Q6L e-tron 这台纯电 SUV 啊，基本上介绍了一遍，那么接下来，王总，现在这台车捏在你手上，
1: 捏在听众朋友手上
0: 啊，
1: 23万拿走，
0: 就是包牌拿走，
1: 包牌，包购置税。
0: 好，你报价完了，有些听众朋友就说，不行，那你既然你报23万，我就不能23万答应，对不对？你能了解这心情吧？是不是？你做了这么多年销售，你肯定是这样的。你报了23万，大家就不想23万。
1: 那村长过来
0: 的，那这样子我就替大家争取一下。你既然报23万，我这儿又是954的听友，又有可以报村长名字，而且村长跟你们奥迪啊也是好多年的交情了。那我现在过去报村长名字，那王总你肯定不能说不给面子吧？于是23万，如果大家过去了，你就说一句痛快话吧。Q6 一创，
1: 报村长的名字，直接含了商业险。
0: 把商业险给含了，
1: 全含
0: 是吗？
1: 是。
0: 哎，商业险多少钱？
1: 8000块钱。
0: 这相当于给少8000是吗？
1: 可以再砍一刀。
0: 是，
1: 这村长过来砍8000这一刀，
0: 砍8000这一刀是吗？那就是说23万基础之上，你把商业险送给大家，
1: 对，
0: 也就是相当于22.2万，而且是包牌哦，
1: 包购置税，
0: 包购置税。
1: 嗯，
0: 那牌也拿下了是吗？
1: 牌也拿下了。
0: 哦，现在办牌还收是那个办牌费不？
1: 还是有服务费在传送了。
0: 送了是吧？送了啊，送了啊。好，那我们按这个价格，我们来横向的扫一扫货，来对比一下啊。你看啊，这个车是22.2万，就包牌了，全办完了。那你看啊，按这个车的轴距，还有就是它的这个什么上面的华为智驾呀、800伏平台呀，这些所有硬件加一起，现在不比这个，比如说华为旗下的 M6。不比它贵了，
1: 实际上你要再去掉一个什么呢？那个购置税的话，10000块钱，11000、12000的购置税。
0: 对呀、啊，对呀、啊。
1: 那你相当于这台车的话，也就是21个出头。
0: 就是说21个包牌拿走是吗？
1: 车价嘛，
0: 是吧？
1: 对。
0: 就是说，你说如果再享受点政策呀，还有个旧车抵换呢？
1: 那这个就享受不了政策，因为这是特价车了。
0: 哦，这是特价的。
1: 对，特价的。
0: 哦，那最近不是马上要参加车展吗？你们车展还可以再来一波啊？那差不多就可以了。我大胆的揣测一下啊，最起码的话，比方说我们94车友到车展上找王总，还找到本人了。刚才节目里也听到了，22.2万，就包牌拿下了。然后到了车展说，说我借车展的东风，我20万整，或者21.9万。能行不？
1: 能行，
0: 可以啊，那就有的聊啊，
1: 有的聊，有的聊。
0: 朋友们，怎么样？
1: 这个有的聊。
0: 哎，怎么样？这个薅没薅啊？薅住了没有？哎。说到此时啊，马上要进入这个整点路况，那到了个关键时候，怎么能不报一次王总的联系电话呢？就是这一次想找王总来薅这个奥迪 Q6 的朋友，请记住王总的普通话版的联系电话号码，就是
1: 18907514456。
0: 好，先记第一遍，第二个，一个城外口音的王总电话号码就是
1: 18909011。
0: 滴滴好了，来来来，接下来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2: 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1: 中午的十二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东线高速呢，往三亚方向，在靠近到昌盛胡同的这一段啊，目前仍然是有滞留，而且堵车长度大概有个400米左右啊，这样的一小段。交警这边呢，也一直有警力在现场来疏导交通，也请各位在途经的时候注意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来有序行驶。再来关注到市区，市区里边的话呢，现在一个呢是秀英大道跟向荣路路口的路段，北往南方向现在滞留到后方海波市场的这个区域当中。另一方面的话，秀华路海瑞大街，一个是受到秀英区政府的车辆路口处啊有这个车辆掉头的影响，另一方面呢是往海瑞大街那边呢是直行加右转，它这个车道比较少，所以现在确实是略有拥堵。不管是直接掉头的车辆，还是进入到海瑞大街的车辆，基本上呢是过完了红绿灯就都会好很多。冰茂路跟海秀中路的路口，冰茂路上排的车队现在比较长，接近到了文华中路路口的路段。金龙路上的国韶城的门口这块，大数据的预警平台显示是黄色，但是其实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都挺顺利的啊，没有什么问题。这个数据呢有可能是旁边停靠的非机动车呀，或者是停车场的这个车辆数据。其他的各主干道基本保持顺畅，如果各位路面上遇到有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可以呢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2: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3: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4: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3: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4: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3: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5: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7: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6: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7: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8: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7: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趟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8: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7: 另外，如果趟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趟水经历，方便诊断。
3: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0: 9月20日，交通九五四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最新疆双飞8日之旅即将正式启程。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禾木村的童话城物，每一帧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报名就送交通九五四限量版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九五四主持人坏坏带领开心大小小丸子一同出发。品质有保障，报名电话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者发送新疆至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详情。
1: 啊，这什么？这
2: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0: 来到第三趴，我们又要跑火车了。各位旅客，本次列车今天从金盘发车，发往琼山大道。那高大有一个东澳奥迪。Yo, I need to know who came to turn up at their favorite festival. Turn up! I need some people, what? Some party people. To jump off stage and rage with your bro. That's why I'm coming. 哎呦，我来了，12:07，各位。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三趴的这个。今天叫九五四会飞的鱼车车总动员节目。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的特邀嘉宾也是我们曾经周三的老朋友啊，他就是来自于这个琼山大道东澳奥迪的销售总监王顺。王总你好。
3: 村长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
0: 哎嘿，我呢就是你们的老朋友村长杨帆。九五四会飞的鱼车车总动员，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开通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3: 零高高低。哎，
0: 好嘞，我给朋友们再次翻译一下哈。今天有些朋友想聊新车的，也可以打电话，也可以微信互动，直播室热线66660954。有些朋友呢就喜欢在平台上发消息来问啊，有些车能不能，其他品牌能不能聊啊？可以聊啊，除了奥迪。那有些朋友可能说，那 BBA 我都想关注一下啊，没问题啊。然后还有新势力也想关注啊。你比如说这里有一位叫晴空万里的朋友，他就问了，他说村长王总，您帮我说说这个 smart 精灵能否评价一下车怎么样啊？王总对这个 smart 熟悉不？
3: smart 的车型它时尚来一个，
0: 我怎么听你说着就感觉像骂人的那个我说的就没有这种嫌疑
3: 可能是我的嫌疑了吧
0: 对
3: 跑不了了
0: 哎，其实他要说是你们的老兄弟品牌，老哥们儿品牌，这个那个 B 字打头的那家，他们和吉利做的一个哈，是这个车呢，其实正儿八经的，我还这个品牌的车呢，我还帮我们台还周边的朋友呢，确实还买过两台，我对这个车有一定的了解，也试驾过，那个对它的评价呢是一分为二的，就是怎么说呢？我就这么简单跟大家凡尔赛一下吧。我帮我身边朋友选的那个 smart 的那个车型呢是三号。我一般只推荐三号，因为这个三号呢，我觉得是在 smart 整个车型里是薅羊毛薅的最大的啊，然后是性价比最好的，然后从那个驾控感觉各方面来说，它也是最棒的一台车。但是我又觉得有些朋友可能会有的朋友可能会因为一台车喜欢整个品牌，这个呢我个人不尽然。其实一个品牌里它总是有那种拳头型的产品，也有那种浑水摸鱼的产品。我觉得比如说像 smart 这个车型里头呢，它从早期的一号到三号我觉得还行，但是后来我个人觉得哈，就是这个朋友他是想问 smart 精灵这个品牌，咱们不能一次把一个品牌彻底的全肯定完，也不能全否定完。他那个后来出的五号还有后面出的那些，我可以这么讲，不管是在价格方面没什么优势，然后呢，然后这个还有就是 车还有驾驶质感也是没有优势，特别是那个五号，它刚上市的时候我们去试驾了，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五号的那个车呢，底盘调教的水准啊，跟那个三号截然就像是两个师傅，不同的师傅，不同的厂牌，甚至是不同档次的厂牌调出来的那个底盘，完全不在一个水准一个档次，
3: 没有了三号沿线的驾控感，
0: 对，就是没有三号的。所以反过来讲呢，三号我个人觉得到目前为止仍然是精灵品牌旗下就是最值得购买的，也就是说你要想薅你就薅三号，剩下的我觉得你就别薅了，你就不如在同价位里你去薅别人去啊，薅谁都行啊。
3: 也可以理解，就是因为价位也决定了它的品质品控，现阶段的行情下的话，很多的品控实际上也都在那个品质呢也都在有所下行一点点。
0: 是的是的，但是它关键哈，三号这台车啊，其实它刚上市的时候它也是卖20多万，
3: 对，
0: 它是后来自己把它的价格给降下来，现在降到15个左右，所以它现在性价比就出来了。
3: 对，
0: 但是它后面出的五号以后的那些车，它价格是又高，但是呢不管从外观还是驾控各方面来说，它跟不上原来三号的那个节奏了。而且现在精灵也面对一个和你们奥迪有点一样的矛盾问题，就是它也其实要说也是个高端品牌啊，所以它到后面出这些车，它也不敢不舍得去弯腰，所以它也不敢轻易降价格。再还有一个，精灵呢又还是一个主打小型车的，它现在呢又看着主流市场空间越做越大，你看现在 G3 号以后它空间越做越大。但是你说反过来，你一个做小型车出身的一个车型一个品牌，你如果有一天你跑去跟别人去比大空间的时候，其实你在某种程度上你的品牌调性就彻底跑没了。
3: 对，实际上 Smart 这款车型的话，它本身就开始做的是小款车，
0: 对呀、啊。
3: 然后的话主打的话依旧的话是操控跟品质，你这么小的车卖这么高的价格上来看的话，它的用材用料应该是不差的，这个应该是相信一点的，不然的话也不是说脑袋一拍它就得卖这么高。
0: 是的是的是的，
3: 但的话后面的话它主流在车型市场影响过后的话，应该厂家应该也在做一认可的话，就是我应该降点品质，然后我后端要降价。
0: 你怎么帮他想的要降品质？
3: 要降价嘛，
0: 要降价哈。所以他现在后面出的那些车呢，它价格降不下来，
3: 对，
0: 价格偏高，然后呢品质又没有前面的好，
3: 操控也下了，
0: 所以说你看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的。所以你自己根据你的需求，然后或者说如果你要是按照村长的思路，你要是看得上精灵三号，那你就上个精灵三号没毛病。还同时呢，你要是开精灵三号还可以做到一个什么呢，和我们954著名女主播啊，就是接下来要到新疆带队的那一位主持人坏坏，你可以跟他是同款啊。就是他自从我给他推荐买了三号之后，后来好几个人都跟着买了啊。那个咋，王总，
3: 实际上还是看需求吧，
0: 看需求，看需求，
3: 对，看需求吧，啊，看自己的决定判断。
0: 是是是。好，那我们接着又从这个品牌我们再说回到奥迪啊。你看这是谁呢，那个何西何师傅说了，他说还得是奥迪跟村长的感情深呢，一报村长名字连脚垫都送啊。可以，我现在就觉得啊，送脚垫这种呢是属于基操啊，基本操作。我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趁着这个话筒开着，直播正在进行，然后呢这个把这个王总往这一架啊，就犹如给架在火上一般的，然后呢争取就是在现金部分帮大家多薅点羊毛。你看哈，今天咱们就以这个奥迪 Q6 这台车为例子哈，你看王总先开始开口说已经说是最低价了，23万包牌把这个奥迪 Q6 开回家，然后你看刚才通过我们一番这个拷问之后，是不是朋友们，你们这个一定要记好，如果配合近期的这个金秋车展，你们去找王总，如果在车展上把王总给逮着了，你就说我是954的听众，那天我听到了，我不要23，你们那天说

0: 的是219,800，然后呢，这个连包牌的同时，还要连带的那个商业险都包在里头，也就是全拿下219,800。这个可以就提到一台奥迪 Q 六一创了，对吧？
1: 对，
0: 是吧？你这说话算数啊？
1: 算数，
0: 算数啊！所以从目前来看，有些朋友可能还是不甘心，说这个价格你们就这么轻易砍下来了。这个你们可以去对比一下，一个你可以拿它跟周边的什么新势力啊，还有就是咱们现在有一些这个比较强势的品牌啊，咱们就尽量不提人家，你们可先去对比。第二，对比尺寸，对比技术平台，还有对比支架。现在你看奥迪都敢出来跟别人比支架了。然后第二个，咱们就拿这个 Q6 这台车哈，跟自己品牌内部比。我问一下王总，现在如果按这个219,800包牌都把这 Q6 拿走了，这个价格是不是比 Q4 都便宜了？
1: Q4 的这个价格
0: 还能再便宜吗？
1: 是要低一点。
0: 你要是有这放这个话漏这个呢，那我接下来就朋友们我们就开始砍 Q4 了。
1: Q4 也可以砍一砍，
0: 也可以砍。我们要大砍特砍。那这样子，既然 Q6 你看哈，按这个数据排列，那6:4大，它轴距也是啊，轴距 Q6 是2995啊，朋友们接近三米的轴距啊。那么那 Q4 肯定轴距空间没有这个 Q6 大。那么既然 Q6 都已经到219,800了，那势必 Q4 那肯定得20万往下走了。
1: 对，
0: 那就是得十几万打头的 Q4 了，对不？
1: 17万。
0: 诶，多少？
1: 17。
0: 可以呀、啊。那我们还是这固定的思维啊，你报17万我就不能答应17万，这是所有买家的心态。
1: 我准备看一下。
0: 17万你等一下，这个包牌了没有？
1: 这个没有，
0: 这个没包牌啊。
1: 对，
0: 这个可以，如果可以包下来，我觉得就我就不用再多费口舌了。
1: 就是村长这里砍到大动脉上了。
0: 对，朋友们，你们想要个什么价，你们也可以在平台上直接那个啊，然后我就替大家报价。咱们今天呢就把王总就是给他考到最低啊。这个我们这会儿聊的是奥迪 Q4 纯电啊、奥迪 Q4 的纯电 SUV。 那有的朋友说，哎呀，你们今天在聊奥迪的纯电，现如今不是满世界抖音上到哪儿都刷的都是这个其他的新势力品牌吗？朋友们，你们不要忘了，其实呢现如今大家也有过一些冷静的分析和思考，就是我们现如今买新势力图的是个新，但是我们反过来买像类似于奥迪的纯电专属平台推出这些纯电车型，它又有什么不同呢？我们可以接下来和王总一起分析总结一下。不同在于，首先第一个咱们得拿出来嘚瑟一下的，咱们奥迪有底蕴呢、是吧。第二个，它只要是叫奥迪，它还是，虽然说我们这些年说奥迪放不下身价，这个没问题，但是还有一点朋友们你们也别忘了，放不下身价的车呢，它还有一点，它也放不下品质，它不敢随便降低品质之后砸了自己的身价，对不对，王总？就是说它在做工用料方面，它绝对不敢乱来。
1: 是的，
0: 是吧？
1: 是的。
0: 所以呢，第三个就是这个它的调教，它的这个调教大家可以去对比一下，就是开一些其他品牌的和开奥迪车的这个底盘的感受。
1: 实际上的话，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说三分基础，七分调教。
0: 对呀、
1: 就是我们的硬件啊，什么看到的，从数据上单纯去对比，可能只是三分的基础的数据。
0: 是的。
1: 但更多的驾驶感受来看，还是关键和调教。
0: 是的。还有一点哈、我之前还有一个朋友，一个哥们儿，他呢也选择了买了一台奥迪 Q4。他当时还买的有点偏贵，他是当时是早期呢，奥迪 Q4 还一出来是卖30万，对吧？
1: 对。
0: 然后后来呢，刚好总算是碰到你们有一次大降价，降到25万时，他高兴的就立刻找我出手。后来他25万买了台 Q4， 当时你知道他买那 Q4 是什么理由吗？他说我不接纳现在新势力那个车上啊一个按键都没有。他说我看奥迪车上还有按键。他说我得要，我还是要买这种有按键的车型。 所以我现在问一下啊，刚才咱们聊的 Q4 Q6 现在车上它还有实体按键不？
1: Q4 还是有实体按键。

0: 间的
1: Q6 没了
0: ，Q6 没了。
1: 哎呦我的天，行吧，那就是说 Q4 还保留实体按键了，是吧？
0: 对。
1: 好，那么我们刚才讲了一下，就是现如今我们重新回来，还去考虑这些这个曾经的高端豪华品牌，他做的新能源车，他就是说和这个新势力究竟有什么不同啊？朋友们，你们可以根据这个自己进行一个理性分析哈。接下来我们继续砍价。那就是刚才聊到了多少，17个左右了是吧？
0: 对，
1: 17个，就是奥迪 Q4 你说不包牌，我说可以包牌。那个包牌就意味着就是说把购置税啊商业险啊都给弄进去了是吧？
0: 我们一般上来说包牌落地含的都是讲的是交强险。
1: 哦，交强险，
0: 因为商业险的是你自属要交的。
1: 哦，你刚才说的 Q6 含商业险，你的意思就是把那商业险也含进去了。
0: 对，23个含了商业险了。
1: 哦，那 Q4 就是含不了商业险。
0: 其实上来说的话，现阶段的话 Q4 的一口价的话就是17个 W， 但提报村长怎么得砍到大动脉上一点
1: 啊。其实我觉得 Q4 这个车简单，就是像如果说要是954车友去了，比方说他就提出17个就按村长的包牌，这个我觉得这个王总你就干脆就答应了拉倒。
0: 我争取给各位听众也努力努力。
1: 你不用争取，现在我都知道，现在东奥迪那边现在就是你一个人说了算了，现在那个对不对？现在金涛也走了，你前面最大的障碍已经被铲除掉了。啊，
0: 可以尽量砍多砍一点
1: 啊！反正朋友们，今天要是听出眉头的啊，比如你有些朋友你不想等到车展，那你就比如说这两天提前车展，你就提前去。你有些朋友喜欢逛车展，然后顺道再去砍的话，那你就那到车展上，你争取把王总找着，你就跟他提说，我们今天这期节目里聊过啊，奥迪 Q4 是17万，看看能不能包牌拿走。可以不
0: 可以试一下？
1: 哎，17万这个里头是含没含大家的什么补贴啊那些啊？这个应该可以含补贴或者置换吧？
0: 可以含呢，
1: 可以含。
0: 嗯，
1: 但是价格还可以再低点。
0: 就你要说砍这个的话，就低到这个的话是吧？置换、购置税啊这些都可以，相对你置换就抵掉完了。
1: 抵掉完了啊，好嘞。好，这是奥迪 Q4， 当然。这个有些朋友说这个奥迪还有油车也可以聊啊，你怎么一点都没聊呢？那我们不也是紧跟时代的步伐先聊新能源吗？最后还有7分钟，那各位油车粉丝们啊，看你们有喜欢的，我一会儿你们提哪台我们就砍哪台，你们要是不提呢，那我就挨个砍啊。接下来我们来看啊，这个李老师他说，那个村长，你们现在聊的奥迪 Q6 是26款的吗？33.98万那款呢？那叫什么33.98？来，我们先让王总说一下，咱们聊的是26款的吧？
0: 我们这一款的话是26年型的 Q6L1 床，它并不是 Q6， 它官方原先起售价是33万。
1: 哎，真的，你看，我就说吧，你们那个奥迪体系里面搞两台 Q6， 真的把大家给误导了。我们前面是讲过一次了
0: 啊，
1: 就是说，如果李老师你之前关注过 Q6。那么很有可能你关注的是上期奥迪 Q6 的燃油版的 Q6、啊，那个刚才我们说了是 MEB 燃油平台的。
0: 对，
1: 我们现在聊的这个 Q6 是一汽奥迪旗下生产的
0: PPE 平台的，
1: 对，纯电专属平台的，叫什么呢 ？Q6L1 创。
0: 对，
1: 来，它叫一代一创，那这个事儿就是纯电的车型了。
0: 对，
1: 然后呢，你说的33.98万也不用，我们刚才我想想啊。21万，哎，我刚才说多少钱来着？我都哦，哎，我刚才是23，哦，对，我们把刚才王总报的23万，我给砍到了21.98万，是包牌拿走。所以那个谁，李老师你自己看，比你说的价格便宜了将近12万左右啊。
0: 对。
1: 所以说呢，那个刚才就是说那些硬件水平啊，您自己上网再查一下。我们刚才已经是详细的把 Q6 一创的硬件轴距都介绍了一下了。所以说这台车，我们说是经得起，就是说是和其他的同行业同价位竞品来进行竞争的啊。而且这里边最重要的，它还包含了华为乾坤智驾在这个车上啊。
0: 这一款车是没有带华为乾坤智驾的。
1: 哦，你说二十。

0: 19800这个
1: 这一款不带
0: 没有
1: 现在
0: 它得稍微再加点
1: 再加上
0: 加点配置
1: 再上一个配置的
0: 哎没事它就是有到时候大家自己再选嘛、
1: 嗯、
0: 你现在你包括你买别的品牌要想有华为的它也要另外加钱的
1: 是
0: 是不是然后那个流浪的双鱼座老水手啊那个什么说但现在四个圈的奥迪最低都卖到120000了这样子还能够高端的起来吗其实你还是要看啊12万归12万那12万那天我们聊过了是奥迪 A3
1: 对
0: 是吧现款的奥迪 A3 卖12万
1: 嗯
0: 其实你可以看虽然12万相比起原来的奥迪 A3 在现如今就是相比呢来说现在这个价格是便宜啊
1: 是
0: 但是你看现如今就是其他的如果是同样轴距同样的硬件的比如说国产的啊这个车型那他可能连12万也卖不了了可能现在得要一半的价格才能卖
1: 差不多现在的话按照同等油车级别差不多这个位置的话大概在7万左右嘛
0: 对啊你看我们以王阿姨那边的广汽传祺的那个影速那台车一台 SUV 上 1.5T 发动机卖6万多块钱对不对你要说空间它还那奥迪 A3 的空间还没它大但是呢它现在最低价卖到12个 W 了当然有喜欢的啊有些朋友就是说我现在仍然坚守油车的这个路线然后呢但是我还有个 BBA 的梦那有些特别是想买第一台车的朋友我觉得可以趁着现在这个就是奥迪 A3 现在卖12个 W 你可以考虑啊可以找我王总报名当然了这个12万是12万呢我还没跟没砍呢王总这个要是现在这个 A3 12万再往下还能砍点不
1: 那如果说12万再往上给你升个配置行不行呢
0: 哎呀哎这个我说想升配置的那就是消费者自己去选择、我们就把入门价往下砍一砍往下砍一砍大家心里啊一个听的有至少有个底你知道吧
1: 嗯
0: 有个底我们跟着这个入门价来走你比如说像这个12万咱们就别的都不啰嗦了12万能不能包牌直接拿走呢
1: 这个车暂时还做不到因为价位已经很低过后再大幅度降的可能性很低了
0: 哦
1: 对
0: 就是、这个、
1: 但的话你说稍微砍一点点让一点点小动脉倒是可行
0: 啊、哦、再漏一点点薅一点点、
1: 对
0: 那也是至少有10000下来了
1: 如果说低配的它在目前一个很尴尬的中就是低配的车它目前没有对虽然说网上很多价格都往着低配去打
0: 那你说的这个12万那是中配的吗
1: 他现在网上说的12万都是低配的
0: 低配的
1: 对中配的要13点几个 W
0: 哦
1: 那如果说你要12点几个 W 下一个1000012点几个 W 的话你看个中配的
0: 啊中配的然后你给我整到12万也行
1: 对吧
0: 这个我同意了啊这是 A3 我想想现在还有就是 A 曾经最走量的这个什么A4 A6 现在什么价格、
1: A4 的话现在就18-19万
0: 18-19万
1: 嗯
0: 还不包牌
1: 啊不包牌
0: 哎呀我觉得可以包一下了现在是然后我看啊富哥说了个啥他说村长上次打的这辆车就是奥迪的电的哇看样子人家有打到奥迪的电车但是王总你还不知道自己旗下的车也有被拿去跑网约了的
1: 嗯
0: 我看看

0: 哎，看不到车型啊。这倒是可以看得到车牌号啊，看得到车牌号是一个林师傅，但是看不到车型，就说明你现在你们奥迪车确实也有人拿去跑网约了，
1: 价格也便宜了吗？
0: 对呀、啊，你看，是、啊。好了，那个，接下来我看看啊，还有没有这个？好，那这样子，我们接着再往下聊。还有一个主力车手，车型没说，就是奥迪 Q 五的燃油版，现在什么价格？
1: 22。
0: 哟，现在22啊！我的天，那这个就真的有点两难哦。油车 Q 五22，然后呢，电车 Q 六也是差不多22，219,800。所以朋友们，这道难题留给你们去自己去解去吧，这是两个不同路线上的，就是说如果现在还见

0: 驰有喜欢油车的朋友，22还可以再往下砍点不 ？Q5，
1: 这个是我昨天砍了店总的一刀的这个。
0: 哦，就是已经实操价格了是吧？
1: 对，
0: 就是那这是裸车还是包牌的？
1: 裸车，这个努力了3天才砍下的。
0: 哦。等于说这个22这个价格已经是就是你经过各方努力现在可以拿下来的。
1: 对， 对，
0: 好，那朋友们可以参考一下，到时候呢有需求，那喜欢 Q5 的也可以去找王总去砍一砍啊。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告一个段落了。节目之外哈，那么还是有请这个王总来给大家播报一下普通话版王顺王总的联系电话号码，就是
1: 189-0751-4456
0: 然后呢，接下来朋友们还将听到的是一个海南澄迈口音，是澄迈的吧？
1: 是，
0: 你跟大使小邱师傅是同学啊。这个澄迈口音的联系电话号码就是
1: 189，
0: 幺八九，
1: 幺八九，零星我幺滴滴我啦。
0: 你感觉像做错了事情一样的。
1: 搞错搞错搞错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那你再报一遍，这个感觉像那个多少？摇杯高，
1: 摇杯高，领先我摇，滴滴我啦，
0: 滴滴我啦。好嘞，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王总，也感谢各位啦。
1: 好，谢谢村长的支持。

0: 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中午的12:32，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现在的话，龙华路上啊，在龙华小学，包括到前方的龙峰路路口、海医附院的门口都不好走啊，尤其是东往西的这个方向，西往东的这个方向，流量会更大，而且主要还是受到医院本身停车场饱和，没有更多合适的位置啊所造成的。建议大家呢，还是把这个车停到周边的停车场，人员走过去，这样呢会更方便更顺利一些些。现在在金龙路国超城这边其实挺顺的啊，只是大数据上显示呢是堵车，事实上没有那么的堵，还是可以来正常走的。另外呢，在冰茂路跟海秀中路的路口，从冰茂路往海秀中的方向，车队的尾部也是滞留到了文华中路路口的路段，这个位置上是只要进入到海秀中了就好很多。它的一个堵车呢主要是集中在了冰茂路上。最后呢是还继续提醒大家，东线高速的昌盛互通出城方向仍然是有比较严重的交通拥堵，那目前的话呢堵车也比较厉害啊，至少还是有个300-400米都是不太好走的。建议大家呢还是一方面是经过现场的时候服从交警指挥，另一方面呢也适当的可以考虑啊，比如说走阳山大道，然后从龙泉这边来上高速，因为这一块的一个堵车情况呢已经持续了快两个小时，所以如果说坚持在东线高速来走的话，需要的时间可能会更长一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3: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4: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3: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4: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3: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5: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0: 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2: 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片。
5: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4: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5: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4: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5: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激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4: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5: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4: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6: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巴给你看呢。你这辈子你也看不着我嘴长啥样。

9月20号想跟着交通954啊一起前往新疆过中秋的都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啊，发送新疆至交通954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行程包括报名的资讯方式啊。金秋最新疆双飞8日之旅即将正式启程了啊，今天已经是9月9号了，距离9月20号马上就到，越来越近了啊。现在是不自由了，不装了，什么体面，距离出发倒计时10天啊，就像不懂快快活一场，坐在排列的中间，老灯老灯老灯，不听废话不认怂，不在这时间过太快了，哎呀烦死了马上就过年了，我的天哪啊我马上就退休了，朋友九月20号出发，9月27号回来，你们是9月27号回来，我是9月29号回来啊。

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和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啊。旅行社说了还搞中秋晚会哟，我的天哪。

有给大家准备了当地的特色月饼啊。新疆的月饼你都没吃过呢，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啊。这次行程呢主要就是喀纳斯和睦了啊，是这次

这行程的重中之重，因为这两个地方呢是这辈子必须要去一次或者是两次三次的地方。反正我是觉得去一次没去够啊，还想再去一次的。上次去呢是夏天的时候，那么这次去呢就刚好赶上最美的秋天了。我也是非常期待的啊，跟大家一样的心情。那么这次行程呢，咱们报名就送。

有包括开心小丸子的形象的啊。人手一份这个伴手礼啊，交通九四限量版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即将到手了，你们开心不？全程是由专业的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九四主播坏坏带着开心大小丸子啊，跟着各位听众朋友们一同出发的啊。我们的家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吃得好，住得也好，然后呢不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的，进购物店是一定要进的了啊，不然团费不可能是6980。但是买不买你自己说了算啊。报名咨询请致电139-7662-0142 啊，手机微信同号，或者大家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详情。

0: 的脊梁。不负韶华说什么？
1: 让开让开让开，那换我来吧。
0: 你让谁让开呢？你可别欺负我们导播老师。让我们怎能，我们导播老师是不能让开的哦。让不了别扒了啊。朋友们，9月20号我们就要去新疆拎包滋滋梦游的新疆羊肉串了。目前一团是满了，二团只剩最后四个位置了。报名以签合同缴费为准，不然名额不留啊。

宝妈们注意了啊，我们节目呢给大家推荐一款高配纯进口的 DHA 藻油，真的是诚心诚意的跟大家推荐这款啊，高配纯进口的 DHA 藻油。 DHA 呢是能够促进大脑细胞分裂增值，神经传导，全方位提升宝宝的记忆力、语言力、思维力等等，特别适合婴幼儿及不集中注意力的啊，课业压力大的学生都适合吃啊。好多医生不是也建议孕产妇要补充这个 DHA 吗？然后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呢是纯净进口的，是不含那个金属残留的啊，不含重金属残留，所以呢相比鱼油的话呢它就更安全一些。大家可以直接发送孩子啊，发送孩子这两个字儿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就能在我们交通主持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在线下单了。欢迎海之韵啊，欢迎坏坏的德华。

怎么没有人发孩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呢？我就不信你家没有孩子呀。不是你家怎么能没孩子呢？各位宝爸宝妈啊，我们给大家诚意推荐的一款高配纯进口的 DHA 藻油，赶紧给你家孩子用上啊。DHA 能够促进大脑细胞分裂增值，神经传导，全方位提升宝宝的记忆力、语言力、思维力等等，特别适合婴幼儿及注意力不易集中、课业压力大的学生。好多医生都建议啊，孕产妇要补充 DHA， 咱们这款是纯净进口，不含重金属的残留，相比鱼油更安全。所以你还在等什么呢？赶紧发送孩子啊，发送孩子这两个字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在线下单，给你们家宝贝儿赶紧安排了啊。

家孩子容易积食不？容易消化不良不？那就赶紧给孩子试试高培的这款植物酵素即食乳酸菌粉啊，含婴幼儿专用益生菌，然后搭配药食同源的山楂根多重益生元，能够分解大分子蛋白、脂肪还有这个碳水化合物啊，改善宝宝因为先天消化酶分泌不足引发的过敏、消化不良、积食，专为消化弱、易积食、胃胀、代谢差的孩子们配置的哦。赶紧发送孩子，也是发送孩子这两个字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在线下单了。咱们一路乐淘淘节目呢，也是由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特约播出的啊。那么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呢，针对交通九四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是推出了非常炸裂的优惠机制的啊。浓缩型的糟粕醋哦，也是糟粕醋的新品种，糟粕醋的升级版，更是糟粕醋中的白富美。市场零售价23一瓶啊，但是通过咱们交通九四这个平台下单的话，如果你下单两瓶，那么一瓶就是10块。下单三瓶的话是29.9块，下单两瓶一瓶十块，下单三瓶29.9块啊！不要等到活动结束了再拍大腿，后悔当初没下单。现在库存已经不多了啊！现在库存已经不多了，我们就是在冲刺阶段了啊！懒人夫橄榄糟粕醋呢，是用橄榄替代了传统的醋酸，自然发酵49天，酸辣柔和，不呛喉咙，不刺激我们的肠胃，富含益生菌、维生素、氨基酸，平衡咱们的代谢，清爽回甘的啊。一料多用，比如说做火锅汤底、涮海鲜、烫菜都是非常好吃的啊。做粉面汤底也是绝绝子啊，随你怎么发挥吧。这东西被不少食客称之为中式海岛冬阴功，大家注意在烹饪。

的过程当中不要用铁锅，不要用铁锅，因为橄榄糙朴素富含维生素 C， 会导致汤色发黑啊。这个产品因为价格是成本价给你们了，所以需要大家进店提货啊，我们就不邮寄了，邮寄也没有办法包邮，如果你非得要求邮寄的话，邮费是到付的啊，邮费都比醋贵。字体地址是在海口天街18-1-50号商铺啊，海口天街18-1-50号商铺哦。这个产品大家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指交通就是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在线下单啊，添加商家客服的联系方式去在线下单呢。

懒的各位宝子们呐，你们可以去定安搞一个2天1晚亲子微度假呀。海口出发也就30分钟啊，定安2天1晚亲子微度假这个产品，大家可以直接发送特惠，发送特惠至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可以享受海旅春阳大酒店高级房1晚加双人自助早餐，逃离城市喧嚣，开启轻松亲子微度假的时光啊。舒适的客房帮您卸下旅途的疲惫，元气早餐呢能够唤醒美好的清晨啊，这就不用长途奔波了呀，就近就可以享受温馨的休闲时光了啊。家庭出没家庭周末出游啊，家庭周末出游，那这个产品绝对是优选的产品了啊，可以解锁城市周边慢生活，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特惠，发送特惠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这个产品周六日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就是中秋国庆假期期间是不能用的啊。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

0: 肉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参加驾驶证审验之前，是不是需要处理驾驶证上的交通违法行为呢？是的，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73条的内容，对于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或者是交通事故未处理完毕的，身体条件不符合驾驶证许可条件的，未按照规定参加学习、教育和考试的，不予通过审验。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4: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5: 小王，遛八月呢？
6: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7: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6: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8: 哎呀，别过去！
7: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9: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7: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10便带，给您一个。
4: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呦，倒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1: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9: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1: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3: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11: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3: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11: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12: 交通职务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3: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人理我。掀起了你的盖头，那我摸鱼了。让我来看看你的美，让我来看看你的美，你的美貌稀有。2026海南成语英雄青少年成语大会开始报名了啊！十年来，数百万小学生呢通过这项活动爱上了成语，领略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无论你是成语小达人，还是刚刚接触成语的新手，这里呢都有属于你的舞台。比赛呢是采用线上答题的形式啊，一部手机在家就可以参与了。大家可以直接发送成语呀，发送成语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能报名了。报名以后领取资料、复习、练习和排名。我们期待每一位少年的加入啊！你不是少年的话，你就不要，不要报名了吧。

0: 哎呀哎呀，
1: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啊，远不听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啊，开设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呀，还有朗诵啊、演讲等内容啊，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呢站在舞台上更加的出彩。4到16岁都是可以参与的啊，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呢是融媒口才的首字母加666，报名的微信啊是融媒口才的首字母加666，字母肯定都是小写字母，没有大写的啊。RMKC666 嘛，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啊，名额有限，先报先得。

这次我带你们去新疆，我就现场给你们唱这首歌。咖啡会说，哎呀，我听这首歌耳朵都长茧子了。

好听我的声音，你们耳朵没长茧子吗？还长茧子了，没长钳子吗？没长个螺丝刀啥的？

0: 9月20号，交通局五司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即将正式启程啊！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呢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啊！报名就送交通局五司限量版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保温杯，发送保温杯至交通局五司微信公众号。来瞧瞧咱们保温杯长什么样吧，全程是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局司主持人坏坏带着开心大小丸子们一同出发，陪着各位听众朋友们玩转新疆的北疆啊！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哦。媒体监督旅行团，吃的不错，住的也不错啊，没有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团费6980，包了往返机票，包了落地用车的费用，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吃住的所有的费用是一价全含。一团已经满了啊，一团已经满了，二团还有最后四个位置啊，一团已经满了，二团只剩最后四个位置了。报名以签合同缴费为准，不然名额没有办法留啊。今天已经是9月9号了，距离出发倒计时十天吧，9月20号我们就出发了嘛。大家可以直接致电13976620142啊，报名咨询都可以致电13976620142，或者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至交通局五司微信公众号，来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二团的报名也是进入到了一个冲刺的阶段了，朋友们啊，马上截止报名了。
1: 哎呦我的妈！
0: 马上截止报名，错过等明年喽。团费6980一位啊，6980。

间马上就到了，大家选好吃哪家月饼了没有啊？如果还没选好再纠结的话，也可以考虑一下咱们一路乐淘淘节目给大家选中的这款月饼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月饼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发送月饼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这是一款传统的广式的传统的手工月饼啊，广式的传统手工月饼，主打的就是一个皮儿薄馅儿足松软干香的传统广式风味儿。口味上呢，就是以莲蓉啊、豆沙等经典甜馅为主的啊，当然呢也有蛋黄这类咸甜结合的选择。这一盒月饼呢总共是六块，每个不同的口味有两块，都有哪些不同的口味再来给大家说一说啊。一种呢是莲蓉的啊，还有一种呢是豆沙的，另一种是五仁的。

啊。莲蓉非常的细腻香甜，然后豆沙的口感非常的幼滑，这真是广式月饼的经典口味了啊。然后蛋黄莲蓉呢也是代表性的搭配了，咸蛋黄油润咸香，跟甜的那个莲蓉结合在一起，口感层次也是非常丰富的啊。他们这个月饼就是饼皮金黄酥软，薄而不裂，馅料饱满，入口呢是松软柔润甘甜不腻的，而且都是手工工艺啊，手工工艺就是保留了传统的老式的做法，果仁馅料的颗粒感都是非常清晰，口感是很扎实的啊。如果大家在吃月饼的时候搭配一些铁观音呐、普洱生茶之类的啊，可以解腻啊，当然也适合把它切成薄片当茶点来吃啊。血糖高、高血脂的人群呢，就建议少吃这东西了啊。遵医嘱啊，遵医嘱啊。来吧，想尝尝我们节目给大家选中的这款广式传统手工月饼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直接发送月饼啊，发送月饼直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礼盒装的自留送人都适合。

口味，总共各两块，然后一盒是六块啊。哎呀，他家的那个豆沙馅的是真的太好吃了。

摇摆发来两个字新疆啊，新疆咱们只剩最后四个位置了啊，只剩最后四个位置了啊。9月20号我们就出发了。需要抢位置的得抓紧呐、啊，这个是真的要拼手速了啊，错过就得等明年了。报名以签合同缴费为准，不然名额不留啊。距离出发倒计时10天，距离坏坏离开你们还有10天。想让坏坏离你远一点的啊，好日子即将到来啊，就差10天了啊，就差10天了，再忍一忍啊，10天马上就过去了啊。然后没关注阿坏不坏这个抖音号的，可以打开抖音搜索阿坏不坏啊，打开抖音搜索阿坏不坏，这次形成的一些精彩瞬间会记录在这个抖音账号的现实日常当中哦。打开抖音搜索阿坏不坏，或者直接发送坏坏到交通九四微信公号，也可以扫码关注啊。有兴趣的都可以关注关注啊。不想跑新疆那么远的，咱们可以去定安玩一下啊，定安2天1晚亲子微度假产品也是非常不错的呀，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特惠，发送特惠直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从海口出发也就30分钟的时间啊，定安2天1晚亲子微度假，可以享海旅春阳大酒店高级房1晚加双人自助早餐，远离城市喧嚣，开启轻松亲子微度假，舒适的客房帮你卸下旅途的疲惫，元气早餐唤醒美好的清晨，不用长途奔波啊，就近就可以享受温馨的休闲时光了，家庭周末出游的优选，解锁城市周边慢生活，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特惠，发送特惠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线购买。那有听众说定安我都去腻歪了，能不能给我找个别的地方去去啊？可以啊，儋州你没去过吧？儋州你肯定没去过呀。那边有一个丹耳之光驿站，你去过吗？你去过儋州，你没去过儋州那个丹耳之光驿站吧？这个产品呢，也强烈给大家推荐啊。它是可以住在那个独栋独院的大床房一晚，再加次日双人早餐，独栋独院揽尽海风落日，儋州海岸追一场落日晚霞，不好吗？既可以踏浪赶海，也可以体验桨板戏水啊，拥抱滨海山野的浪漫。这个套餐呢，包含一晚住宿，然后搭配次日双人早餐，我们可以在晨光里享用美味啊，慢慢的去享受这个悠然的时光，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儋州慢节奏的旅居体验。这个产品也是直接发送特惠啊，发特惠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线下单啦。那这个丹尔之光驿站跟那个定安2天1晚亲子微度假游的产品呢，全部都是周六周日可以用，但是中秋国庆期间那就不能使用了啊。中秋国庆期间不能用啊，周六周日都是可以正常用的啊。

0: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的旅游内容那是相当丰富的。懒人福橄榄糟粕醋是糟粕醋的新品种，也是糟粕醋的升级版，更是糟粕醋中的白富美。如果你喜欢酸辣口的东西啊，那这款懒人福橄榄糟粕醋是必眼入的，它是正宗地道的咱们海南本地味道，自留送人都适合。针对交通九四的铁粉们，现在推出了非常给力的优惠机制啊，直接是成本价把货让你们拿到手的了啊！下单两瓶，一瓶才10块钱，浓缩型的哟，浓缩型的，不是一大桶一大桶的那种啊，浓缩型的，市场正常统一价格是23块钱一瓶，23一瓶啊。然后交通九四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单的话，下单两瓶，一瓶是10块钱。下单三瓶的话是29.9块，能拍三瓶不拍两瓶啊，能拍三瓶不拍两瓶，这个羊毛你不薅啊，那你真是冤大头。它的辣度是大部分人都能够接受得了的一个辣度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至交通九四微信公号就可以在线购买了，添加商家客服的联系方式去购买啊，库存已经不多了啊，所以赶紧拼手速抢去吧，不要等到优惠结束了，或者是这个特惠产品全都卖光了，然后你再拍大腿后悔当初没下单，再或者是后悔当初没有多下几单啊，那太惨了吧，那跟中秋节吃不着月饼真是有一拼了，真是好可怜的感觉。懒人福橄榄糟粕醋呢，它是加了被誉为国民之酸的青橄榄，就直接升级成橄榄糟粕醋了，酸味彻底革新了，完全没有普通醋酸的那种刺激喉咙的冲劲儿。如果你咽喉特别敏感的话，那这个真的是很 OK， 你可以尝试一下啊，入口是比较柔和的鲜甜酸香，吃着过瘾而且还健康，配料表是非常干净的啊，没有防腐剂，没有防腐剂，但是它的保质期能够达到半年以上，所以大家多囤几瓶放在家里慢慢用也是很安心的，不用担心很快就过期了的问题啊。各位听众朋友们赶紧的吧，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九五四就能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快去薅羊毛啊，懒人福橄榄糟粕醋今天好价 very good。像你早上懒得做饭呢，煮个粉呢，煮碗面呢，直接舀一勺咱们这个橄榄糟粕醋当汤底啊，那么一碗酸辣咸鲜的汤面就直接出锅了，不用再添加额外的调料了，省时又好吃，你就不用添加别的调味品，味道也不会觉得寡淡呢。但是这么优惠的价格，数量肯定是有限的啊！想要尝鲜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得抓紧时间下单了啊！把正宗的海南橄榄糟粕醋带回家吧，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赶紧抢！
1: 加速！您现在
2: 我会来了来了，砸卡砸卡喽！
1: 旅游交通广播，
3: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4: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5: 美食

0: 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2: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5: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4: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5: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6: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5: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6: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5: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7: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把自己整忙点，我看你还有功夫想谁呀。一天天的就想一些不该想的。你天天胡思乱想什么玩意儿啊，浩然哥呀。啊，浩然哥，说你呢，浩然哥。欢迎 Destiny 啊。Destiny 说，9月19号那天我给你唱一首张震岳的再见呢。没事闲的。你就不能把这事忙忘了吗？人老想着我啊，我不需要，我不需要啊，我不需要。我最需要的就是你们赶紧买糟粕醋，清空我们的库存，懂不懂？这个才是我需要的啊！你们能不能给点我想要的呀？直接发送糟粕醋啊！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清空我们的糟粕醋库存，下单两瓶，一瓶10块，下单3瓶29.9块，赶紧帮我清空一下库存。我常找不出，就成了白年，就找酿出时光的酸甜，就让这个想在你的舌尖盘旋，算了没了，赶紧清空库存呐、啊！运营一天到晚骂我是窝囊废，运营一天到晚骂我是窝囊废呀、啊。那下单两瓶，一瓶才10块钱，嗯，哎呀，算了，不强迫购物啊。能支持一下的大家都支持一下啊。自愿购买，自愿购买，自愿购买啊。我没有强迫性购物吧。发送糟粕醋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就可以获取产品的详细介绍，还有商家客服的联系方式啊，你们去私信对接一下就好了哦。下单两瓶，一瓶10块，下单3瓶是29.9块，能拍3瓶咱就不拍2瓶了呗。没有防腐剂保质期还能达到半年以上，那半年之内你这10瓶还不都得吃完了吗？对吧？所以你就多囤几瓶放在家里慢慢用呗，担心它过期干什么玩意儿，过不了的啊，短期内过不了期的啊。没给阿坏不坏这个抖音号点关注的赶紧关注上啊，你都听我节目那么长时间了，到现在不知道我长什么样，你白听了都。打开抖音搜索阿坏不坏啊，或者直接发送坏坏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扫码关注一下啊。这次带你们去新疆，很多这个

美好的瞬间我都会记录在阿坏不坏这个抖音账号的现实日常当中去啊，大家要是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关注分享一下啊。9月20号出发去新疆，目前是倒计时10天的时间啊，距离出发倒计时10天，一团已经满了，二团只剩最后4个位置啊，一团已经满了，二团只剩最后4个位置，错过那就等明年了呗，那还能怎么样、啊、我还能把你怎么样。想报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直接致电1397662042 1397662042，手机微信同号，或者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至交通局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的详细介绍啊，比如说行程是怎么安排的呀，都能吃着什么好吃的呀，报名咨询方式是啥呀，没记住那你都可以发送新疆至交通局微信公众号，里边都给你标的明明白白的了啊。如果夏天的新疆是清新治愈的，那么秋天的北疆呢，就是浓郁的、温柔的、治愈的，像童话油画一样的。这次新疆8天环线啊，可以一次性打卡北疆精华，以喀纳斯和睦秋色核心为主，串联沙漠、胡杨、湖泊，包括峡谷啊、牧场啊、人们演出啊，把新疆最顶级的秋日风光一网打尽了啊。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吃得好住得也不错，不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让我们在9月20号一起去世界尽头的仙境，神的后花园喀纳斯，开启属于我们的阿勒泰之旅，赶紧来加入我们吧。二团只剩最后4个位置了，一团已经没有位置了啊！你们是27号回，我是29号回哦，我不跟你们回的啊，但是我会送你们去机场。其他的时间咱们全程都是在一块儿的啊，其他时间我们全程都是在一起的啊。嗯，秋天的新疆在国内是真没有对手啊。秋季绝对是北疆最美的季节了，雪山、湖泊、森林、木屋、草甸、羊群、漫山遍野的小花、宫崎骏同款漫画云，这是多少人心目当中封神级别的秋天呢？这个秋天就不要再对着屏幕里的新疆秋景流口水了啊，跟着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的步伐，一起去打卡一下这个新疆的秋季美景啊。嗯，把新疆北疆的秋季美景尽收眼底哦。

宝爸宝妈们呐，注意了注意了啊，你家小孩是不是得吃点那个 DHA 藻油啊？你看看有没有必要吃啊？各位宝爸宝妈们呢，给大家诚意推荐一款高培纯进口的 DHA 藻油哦。DHA 是能够促进大脑细胞分裂增值、神经传导、全方位提升宝宝的记忆力、语言力、思维力等等，特别适合婴幼儿以及注意力不易集中、课业压力大的学生啊。那么众多医生也是建议孕产妇呢都要补充一下 DHA。那我们今天节目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呢，又是纯净进口的高培这个品牌也是值得信赖靠谱的一个品牌啊。纯净进口的是不含重金属残留的，相比鱼油呢就安全多了，是不是？相比鱼油会更加安全呢，对吧？你可以直接发送孩子呀、发送孩子这两个字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能够在线下单了啊。发送孩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在线下单。另外高培还有一款植物酵素啊，这个你也评估一下你们家小孩需不需要啊。孩子容易积食的、消化不良的，那就赶紧给孩子试试高培的这款植物酵素植物酵素即食乳酸菌粉啊，植物酵素即食乳酸菌粉，这里边呢是含那个婴幼儿益生菌的啊、把那个幼时童年的山楂呀，还有多

0: 说到去新疆，咱们节目还有一款新疆纯牛奶啊，味道也是非常给力的哦，毛香毛香毛鲜毛鲜的。
1: 等等，
0: 奶源地好啊，奶源地好。哎呀呀，那奶牛吃的喝的都好，就不是普通奶牛能产出来的那种牛奶的感觉。嗯，所以大家要试一下嘛，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啊，发牛奶直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啊。这个产品呢，在海口的线下是找不着的。线下找不着这款产品啊，但是通过咱们交通九四一路乐淘淘节目是可以买得着。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发送牛奶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这是坏主播喝过的最好喝的新疆纯牛奶了。没有之一，真事儿啊，真事儿。你要是想跟着一块儿喝的话，那就赶紧发送牛奶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了啊。几乎是喝了都会复购的，因为你喝完我们这个新疆纯牛奶之后啊，对别的纯牛奶就完全提不起兴趣了。不信你就试一下，这真的是喝着就不爱撒手的味道，能够喝出童年的感觉，儿时的味道啊。需要的各位宝子们直接发送牛奶，发送牛奶至交通九四微信公号。如果从新疆直接运到海南的话，运费得50-60，但是我们把它从新疆运到西安，再从西安呢运到海南，那么就省掉几十块钱的运费，10块钱的运费就可以拿到手了。喝牛奶就得喝最好的，不然喝干嘛呀，喝个寂寞。小赵说，真的去新疆不需要听众想着你啊。哎呀，我除了在卖东西的过程当中句句属实，其他的话你们不要太放在心上。不用太当真了，也不用太较真儿了。我就说话这风格，习惯了就好了。不过我说实话，也不是很需要你们想我，没有特别特别需要你们想我啊。但是我想着你们就可以了啊。我会想着你们的啊，我会想着你们的，你们想不想我无所谓，我这个人就这样，我想的比较开啊。你们想不想我无所谓，但是我一定会想你们的啊。我这个人就跟别人不太一样，有些人他就喜欢双向奔赴，但是我不是啥时候都需要双向奔赴。我不需要什么事情都是相互的。

常好吃啊，朋友们，这个云南的天照蜜薯，如果你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发送地瓜，发送地瓜这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能在线下单了啊。还有那个月饼啊，中秋节马上就到了，选月饼没选好的，选不明白的，直接发送月饼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发送月饼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来尝一尝广式传统手工月饼，广式传统手工月饼，皮儿薄馅儿足，松软干香的传统广式风味啊，口味上以莲蓉啊、豆沙等经典馅料为主，当然也是有蛋黄之类的咸甜结合的选择啊，详情都可以直接发送月饼啊，发送月饼，入口松软油润，甘甜不腻啊，这个饼皮真的是金黄酥软，薄而不裂，馅料又饱满啊，关键是纯手工工艺制作的啊，保留了传统的老式做法，果仁跟馅料的颗粒感也是很清晰的，口感很扎实，搭配铁观音呢、普洱生茶都可以解腻的啊，也可以把它切成薄片当茶点吃啊，特别好吃。哎呦，他们家那个豆沙馅的月饼简直是绝了，非常经典，你尝尝吧啊，有兴趣的都可以试一下，发送月饼，发送月饼至交通九四微信公号啊，他们家的月饼啊，那个莲蓉非常的细腻香甜，豆沙口感特别的诱惑，都是广式月饼的经典口味啊，而且他们家的月饼就是以莲蓉跟豆沙为代表的，是主打。中秋不知道吃什么月饼的各位宝子们都可以直接发送月饼，发送月饼直交通九四微信公号啊。

到高培纯进口 DHA 藻油的了，直接发送孩子啊，发送孩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然后想要高培的这款植物酵素即食乳酸菌粉的，可以直接也是发送孩子啊，也是发送孩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都能在线下单的啊。当当当当当当！哎呀，我们还有什么好产品没说着的呢？那个云南的天照蜜薯需要不？烤着吃是最好吃的，强烈建议烤着吃。虽然蒸煮也好吃，但是我还是强烈建议大家烤着吃，它简直就是为烤而生的。烤完之后那个皮儿又特别好扒呀，简直不要太过瘾啊！

不吃月饼？吃不吃月饼？广式传统的手工月饼啊，直接发送月饼至交通组织微信公众号就行啊，就行了。然后那个云南天照蜜薯啊，云南的天照蜜薯真的特别好吃，怎么做都好吃，尤其是烤着吃，那是相当相当的霸道了。可以直接发送地瓜呀，发送地瓜至交通组织微信公众号啊。想要新疆纯牛奶的各位听众朋友们，

喝过的最好喝的纯牛奶了，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发牛奶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然后想要高配纯进口的 DHA 藻油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直接发送孩子，发孩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想要高配的这款植物酵素即食乳酸菌粉的，也是直接发送孩子，发孩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然后9月20号想跟着交通九五四一起前往新疆过中秋节的各位宝子们，只剩最后四个位置了，一团已经满了，二团只剩最后四个位置了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至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或者直接致电1397662042 1397662042，一起去打卡秋天的阿勒泰啊！糟粕醋啊，这个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呢，下单两瓶，一瓶10块钱，浓缩型的，下单三瓶29.9块。如果你们家需要这款宝藏调味品的话，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能在线下单。

呢？我说半天话了，你都不搭理我一下。行了，那今天就这么地吧，你也懒得搭理我。那我们傍晚的17:30到19:30相约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吧。我走了，没有一个听众喜欢我的。别忘了打开抖音搜索一下阿坏不坏，给我点关注啊！打开抖音搜索阿坏不坏，听着没有？一点也不够意思。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7: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6: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7: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

0: 规的景区。
1: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0: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1: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2: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3: 交通警务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2: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助来了。
3: 好嘞，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4:05，欢迎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所有好朋友们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2: 帮主来了。
3: 大家下午好，我是来了，
2: 我是帮主。
3: 哎，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所有好朋友们。周三了，周三的下午，今天是一个特别好的日子，今天大家都要来跟我聊聊天才行，必须得跟我来呀。以前呢是可来可不来，今天是必须得来。
2: 为什么呢？请说出其中的
3: 因为
2: 理由。
3: 因为每逢佳节倍思亲。
2: 那是9月初9，8月15还没到呢。
3: 哎，不，以前是按阴历，咱今天现在就按阳历。
2: 按阳历算、
3: 哎，
2: 没有这一说法啊！你这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尊重了啊！
3: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哎，这是9月9日要忆山东兄弟，山东兄弟这不来了吗？哲心说呀，你看这个直播一开，一个点赞都没有，那你得点一点呢，你不点呢，怎么能有点赞呢？你看哥弟，哥弟。

0: 现在不行了，没流量了。来个人就得耗一下，来个人就得耗一下啊！可李小一说呀，来自三亚的打卡，去三亚出差了，去三亚玩了，去感受一下三亚的烧烤和小啤酒啦、
1: 嗯，多好啊！
0: 嗯，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绕城高速海口到定安中间堵车，发生什么情况了？如果是在高速上堵车啊，绝大概率啊，绝大概率是
1: 是不是有事故
0: 。这是在昌盛胡同这个位置啊，昌盛胡同这个位置排队了，但排的还好，不是很长。高速行车的朋友们多注意行车安全吧。这个时间段大家开车在路上有路况啊，有其他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交通94微信公众平台啊，或者咱们直播间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1: 这是我的问题还是你的问题？
0: 嗯，应该是你的问题吧。你卡了，你退出，你再重新进就好了。哲心说我的粉丝量很稳定，总在3200左右。我这个破3000，也就是前两周的事儿。所以啊，这个速度它就可以了。不要要求那么高，来一个留一个，来一个留一个就行了。咱们是一个一个涨的，这个粉丝，咱这个粉丝可不是大面积大规模的涨的，
1: 来了之后又走的也不少。
0: 哎，反正每天都是进进出出，哎，有关注的有取关的，关键是取关的他下次来他又关注上了、他走了他又取关了，哎，就很愁人。
1: 可乐小姨，你知道的事情还挺多呀。
0: 谁呀？
1: 可乐，是个管理员
0: 啊，
1: 知道的事儿还挺多。
0: 这又是从哪儿来的消息啊？啊，这是从哪儿来的？谁来的消息啊？这是，我怎么不知道呢？
1: 大家啊，出门在路上啊，如果碰到了哪些路况消息，欢迎各位呢随时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0: 来关注一下宣传。
1: 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即将正式启程了。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报名呢就送交通954限量版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954主持人坏坏带领着开心大小丸子们一同出发，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报名请致电13976620142 13976620142，或者发送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更多详情。
0: 是的，欢迎大家来。你看下午这个时间段差不多了，工作一上午累了啊，听听节目，看看直播，聊聊天，放松放松，这样下午工作呀才能提高效率。
1: 另外就是我们海口广电啊，我们的融媒口才班正式开班了。这个周末呢是有这个参观试课的活动的。大家呢可以添加一下融媒口才的微信来报名啊。微信号呢就是融媒口才这首字母加36。融媒口才这首字母加36，直接来报名。我看好像安琪早上做了个自动回复嘛，大家也可以直接回复口才到平台当中来啊。

0: 餐。
1: 最近一段时间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多新款的电子设备，扎堆儿的上新，所以来问问大家，最近有换新吗？现在还有那么强烈的想追新的感觉吗？你看以前但凡出来一个新品，我张总必买，不管这个旧的用了多久，哪怕是昨天买的也得换，必须得追新，
2: 是
1: 上一个新的追一个新的，现在好像就没有什么动静了，
2: 手机不换了呀，
1: 就是能用就行了，
2: 不给他换啊，
1: 好，还换呢，
2: 换了四了，
1: 火，
2: 为了帮他抢，我还下了个拼多多，
1: 还得是我张总有实力，
2: 但是我也忘了给他抢了
1: 啊，他自己能抢上就行，
2: 最后是张扬帮他抢到的，
1: 火，你看还是得年轻人，
2: 手快哈，
1: 让人羡慕，不光手快的问题，关键是他付款的时候不会显。

0: 是余额不足啊，请换卡支付啊。哎，那天我去干嘛来着，就很尴尬。
1: 嗯，
0: 我一支付，他说你余额不足，请换卡支付。我又换了一个，还是余额不足，换卡支付。我说你们这个二维码有问题，他说二维码什么问题？我说你们这个二维码不能用信用卡。我说我不要了。哎呀，真是好久没来了，欢迎侯桂苗。
1: 嗯，
0: 他说今
1: 天
0: 下午来冒个泡啊。
1: 嗯，
0: 那不光是近三十天了，你最少得一年半载的没来我们节目里聊天了啊。
1: 一起相互都疲惫。另外呢，来关注一下2026海南成语英雄青少年成语大会呢，开始报名了。十年来呀，数百万的小学生通过这项活动爱上了成语，领略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无论你是成语小达人，还是刚刚接触成语的新手，这里呢都有属于你的舞台啊！比赛呢采用线上答题形式，一部手机在家呢就可以参与了。发送成语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报名，报名之后呢，领取报名资料、复习、练习和排名。咱们也期待每一位少年的加入啊，这个是只有小学生，仅限小学生哦，还可以报名参加啊。

0: 家吧，近期有换手机的计划吗？
1: 是啊，来分享分享。
0: 你现在这手机用多久了？用几年了？你的遥遥领先。
1: 我遥遥领先应该用了6年了。
0: 你这个遥遥领先应该是从它出来的时候你就买了。
1: 第一批。
0: 嗯。
1: 第一批。
0: 嗯。用到了现在。
1: 人现在都90了。而且又出了各种什么 Mate 呀，这那
0: 修软呀，
1: 就出了一大堆。
0: 遥遥领先也没有遥遥领先了。
1: 对，当时我那买那个 P30 的时候也是刚出买的，嗨，哎，那个时候还挺好的。后来发现人家现在都 P100 了，乖。
0: 没事，
1: 能用就行，
0: 能用就行。
1: 现在
0: 也不强求，
1: 现在真是这种感觉，能用就行啊。
0: 我要用，让我这个手机啊用到它。走不动为止，
1: 走不动，
0: 嗯，
1: 用到你走不动，
0: 那应该不至于，就是换了一个大内存的
1: 啊，
0: 所以说这个内存又挺大的，
1: 嗯，
0: 咱也时不时的还会清一清。
1: 你看，
0: 我实在不知道它可能会出现什么故障，
1: 它可能会出现各种故障
0: 啊，反正先用着呗，
1: 哎，
0: 坏了再说，
1: 用着吧。
0: 嗯，
1: 哲心说准备买苹果18。不是现在都折叠了吗？苹果折叠，小米折叠，华为折叠，
0: 18就是折叠呀，
1: 就是那种宽折叠
0: 啊。
1: 那三个好像是一款的
0: 哦。
1: 嗯，
0: 买回来给我们看一看。
1: 谁买回来看看？
0: 他折心吗？不是要买吗？
1: 哦，嗯，
0: 飞
1: 飞，他这不是就有这个准备吗？
0: 啊，
1: 嗯，先准备着吧。
0: 嗯，天哪，这个飞飞得有多少年没见了？
1: 飞飞呀，
0: 啊，又到了熟悉的拍熙然跑步进学校的那个画面了。
1: 上次来跟我们聊天还是熙然爸爸带着你们去
0: 木兰湾，
1: 木兰湾，
0: 嗯，追星星，
1: 啊，嗯。来，这个时候就可以呼叫一下大梅了。今天你们送孩子的这个门口是一个门口啊。
0: 小朋友长得是真快呀，你看熙然这大长腿，
1: 哎呀，
0: 一个假期没见感觉腿又长了，
1: 又长高了。
0: 嗯，
1: 怎么没给我熙然买新校服呢？
0: 他们又不强制要求买新校服啊。
1: 就是啊，
0: 嗯，
1: 但是咱那得有啊。
0: 嗯，学校不知道会不会统一定啊？就是，
1: 没有，自己定，
0: 自己定啊，
1: 自己定自己买。
0: 哦，那像这种不是
1: 蓝色的，蓝色的就是新的嘛，
0: 新校服，
1: 就是你随便你自己买，它有一个3年的过渡期，
0: 哦，
1: 啊，反正以后是没有老校服买了，
0: 嗯，那肯定
1: 没有老校服穿了，
0: 嗯，
1: 你就只能买新的了以后，
0: 嗯。
1: 啊，嗯，菲菲说呀，爸爸休假结束了，开始轮到他上班了。哦，最近一段时间没来的原因是因为，哎，爸爸休假一直在陪着你们，那呢。可以理解啊，可以理解。
0: 也刚好趁着暑假的这个时候嘛，
1: 嗯，
0: 这样的话可以多陪陪孩子。
1: 嗯，哲心说呀，是咱们海南产黑美人，你可错了。
0: 哎，有啊。
1: 错，那是黑金刚。
0: 黑美人西瓜呀。

0: 那个西瓜的品种就是黑美人啊。
1: 你确定吗？
0: 是吧？
1: 啊，西瓜哦，是
0: 吧？
1: 西瓜，西瓜，
0: 那个西瓜品种不就是黑美人吗？
1: 我们这儿还有黑金刚，
0: 黑金刚莲雾啊。
1: 哎，直到你亲口说了，还有黑帅哥，帅哥们都晒得很黑。这美好的夏天，我们把夜晚叠成厚厚的书本。这个人黑啊，绝对不是因为太阳晒的啊，这跟这个基因体质有关系。你黑，你到哪儿都黑啊。那有些人就干晒不黑，那也是体质问题。我就很羡慕人家，我是吸收紫外线体质，但凡有紫外线，在哪儿都黑，在哪儿都能吸出来。

0: 伤心。
1: 别光看点点赞。
2: 我呀，
1: 对你点点点，别人不给点了，自己点点呗。
2: 点点点点点。
1: 就不能光等着别人，是吧？
2: 我不是看你的直播呀。
1: 啊。
2: 这不为了万一这个有一些听友们的互动咱能看着吗？这又不是为了看你的直播而看直播。
1: 你还用看直播吗？
2: 嗯。
1: 但是既然进来了就得有点作用，是吧？
2: 嗯，行，哎，不能白进人家的直播间呀。
1: 对吧？那你相互支持嘛。嗯瓜说想换华为阔折叠，奈何余额反对。想换华为阔折叠，首先你得阔。嗯，山东话的阔就是有钱儿。君涛球啊，他说这个18 Pro Max 它也是个直板机，那也不是那个折叠版啊。兵哥说小的刚穿上新校服，跑得太快摔倒了，膝盖磕了两个圆圆的洞，非常的对称。你给他买个那个衣服的，
2: 那叫什么魔术贴？
1: 衣服的补丁，我们小时候都用那个
2: 啊，
1: 衣服补丁，下身后边是带那种胶的啊，用打火机烤一下，贴到那个衣服上
2: 啊，
1: 也很牢固，哎。要不说家长朋友们买衣服、买裤子、买校服得买好几套呢，买一套不够。
2: 那是真的。
1: 那小朋友爬上爬下的，
2: 你说单看那么一件的价格，其实也还好啊。
1: 但是多了，
2: 嗯，对呀，
1: 也是有一点压力啊。
2: 啊、
1: 哦，嗯，
2: 你明年不也得买了吗？
1: 明年呢，上学了，肯定不光明年，今年就买了。
2: 幼儿园也是有校服的。
1: 幼儿园有园服。
2: 哦，园服、哎。但是你说小朋友他又长得很快。
1: 开学之前订了两套又花了500多。
2: 啊，这么贵啊。
1: 哦，订两套也花500多。
2: 幼儿园的衣服要比小学的贵很多哎。
1: 嗯，咱不清楚啊，反正人家规定的就在这儿买呀、啊。
2: 嗯。
1: 咱就在这儿买呗。
2: 那得买、
1: 啊。
2: 嗯。
1: 而且人家做好之后还得是它都是定制的。
2: 嗯。
1: 它是定做，它不是买现成的。
2: 哦、
1: 但是你交了钱订好之后20天人家给你、
2: 做回来，就根据小朋友的那个尺寸做的，
1: 哎，
2: 哦，量身高体重做的严谨。嗯，你们家老师会不会绣花呀，兵哥给小的那个膝盖那儿绣两个什么、
1: 嗯、老师是园丁，只会剪花。海南中一直说他们家妹妹去学校太早也不好，太早看到别的小朋友哭他也跟着哭，那都进学校了又跑出来哭，问他为什么哭，他说别人哭。他害怕。
2: 小朋友的各种理由。
1: 啊，他说去幼托之后啊都没哭过。嗯，还是要适应适应，
2: 慢慢适应一下。
1: 这个林俊梅你。

0: 你们家开心今天上学又哭了吗？
1: 啊、
0: 嗯、说天天哭，哭到嗓子哑。
1: 哎呦，
0: 哎呀，哭到嗓子沙哑。
1: 关于哭这个事儿啊，
0: 嗯，
1: 因为肉肉不是他们家两个小朋友嘛，
0: 嗯，
1: 两个小朋友啊，我说这两个小朋友呢，前一世可能都是泉眼来的，
0: 是吧？
1: 姐妹俩呢、啊、都是从幼儿园哭到小学，
0: 你看，
1: 妹妹到小学了还在哭，
0: 就是不爱上学。
1: 他都已经无奈了，每天早上进门先接电话，
0: 嗯，
1: 宝贝，
0: 哦，
1: 然后孩子，你不要哭了，
0: 就带着情绪去上学，
1: 是
0: 啊，嗯、欢迎刘刘老师，
1: 嗯，欢迎刘刘老师，
0: 要上班了。
1: 刘刘老师，笔还够用吗？不够，
0: 啊、
1: 我们再给你补货啊。
0: 是啊，
1: 嗯，
0: 说好了，保管你一年的，
1: 承包你的红笔，
0: 对。管你一年的，现在这刚过半年，你要用完了你就说话啊、
1: 哦
0: 哦！我刷信用卡我都得给你弄点
1: 儿、哎。你这样人家咋说、啊？
0: 没有关系，反正都得一起还。
1: 这上学也是第二周了嘛，是吧？开学第二周了，
0: 开学
1: 孩子们都还算适应吧。
0: 嗯，
1: 大一点的孩子肯定没问题了，这个像兵哥家这小的是刚上小学一年级、嗯、
0: 但是孩子们压力也大
1: 啊、
0: 嗯、上小学一年级第一周开始就每天就已经有作业了
1: 啊
0: 啊、嗯、放了学之后就开始做作业了。你看那个人秦博凯、
1: 嗯、
0: 以前每天上幼儿园每天晚上跟他爸爸来打卡，
1: 嗯，
0: 现在呀是他上幼儿园的刚上幼儿园的妹妹跟爸爸来打卡、嗯、他妹妹每天都说我哥哥在写作业，我跟我爸爸一起回家。每天都是
1: 好难呀。哦，海南周星驰他说刚开学一个星期他去的比较晚，就自己上楼、
0: 嗯、
1: 他不哭很开心的，
0: 嗯，
1: 今天呢去的早和别的小朋友碰在一起了，
0: 你看，
1: 所以别的小朋友哭他也哭，
0: 有点社恐。
1: 哦、
0: 啊、有点社恐了属于是、
1: 嗯，
2: 可我没有机会再去把你抱住，只能许个愿望你会来找我。
0: 兵哥说就缝了就算了，大家都一样，校服没有几个完整的啊。老大说这样更时尚。
1: 姐姐是过来人了、
0: 嗯、我看刷了个视频，孩子衣服烂了，
1: 嗯，
0: 就是从领子呀烂肚脐眼儿。
1: 也是那是怎么滑的。
0: 刮着了，老师说那怎么办呢，也没得换，于是呢老师就拿那个透明胶带从上给他往到下粘了一下，说你慢点儿。咱先这样凑合穿着。要不然啊容易拉肚子。
1: 怎么办呢，得着凉啊。那有时候吧也挺有意思的啊、
0: 嗯、
1: 看着这些小朋友们在成长过程当中发生的一些事情，
0: 哎，
1: 就确实是比我们一个人的时候感觉多了一些趣味，
0: 没错、哎，都会有这样的阶段、
1: 嗯，
0: 都会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小时候也是一样的呀，
1: 是
0: 啊，
1: 啊，
0: 但咱小时候确实在穿着衣服呀，穿的衣服都是家里人做的，
1: 嗯、
0: 也就还好。
1: 那是小时候没这条件嘛、
0: 啊。那我上小学那会儿一点都不夸张，我们身边的同学。就到冬天啊，
1: 嗯、
0: 穿的厚衣服，
1: 嗯，
0: 还有打补丁的呢。就上小学的时候、
1: 啊，家里挺困难的。
0: 对，还有穿着这个大人改的那种军绿裤子的。
1: 嗯，
0: 你懂那种军绿裤子？裤子、哦，就那种裤子。
1: 懂那种裤子
0: 是吧？就是那种
1: 我见过那种裤子，
0: 哎，制式的那种。
1: 是啊，
0: 有蓝色有绿色的，
1: 对呀、
0: 啊，嗯，对，就那种
1: 见过那种裤子，
0: 哎，那种裤子都穿着，
1: 那边也有小孩穿那种裤子，
0: 关键是补丁啊，都基本都打在哪儿？
1: 膝盖、屁股，
0: 哎，对了，有些时候屁股上，
1: 屁股磨嘛，
0: 打两个。陈世英雄说、哎、小的时候穿的衣服啊起码大两三个尺寸很正常，对，都是这样的，
1: 因为多穿几年，
0: 哎，所以那个袖子呀、
1: 啊、
0: 拼命往上卷的
1: 啊。
0: 来吧，这听听。
1: 这应该是瑶瑶吧。
3: 姓陈哥哥，我上一年级从来都没哭。
1: 哦，这是乔乔啊、
0: 嗯。这是老二。
1: 这是乔乔。
0: 上一年级从来都没哭，
1: 你可真厉害呀！
0: 你非常的勇敢
1: 啊！
0: 你非常的勇敢。
1: 你是乔乔吗？
0: 啊、是，
1: 嗯，
0: 听这个声音听着就像了。
1: 是啊，哥哥中气更足一些。
0: 大梅今天送孩子送晚了。
1: 嗯。
0: 妈。
1: 他的校友已经进去了、嗯、已经进学校了。
0: 他校友在十分钟之前就已经进去了。
1: 啊、
0: 哦。嗯，他说明天早上要去值岗，
1: 嗯，
0: 护学岗。

0: 哎，真讨厌。
1: 是啊，梅梅说啊，她以后啊。可能也要面临这个问题嘛？
0: 什么问题？
1: 他说他到时候可以请一个骑手去嘛，假装是娃的舅舅。
0: 当然可以。
1: 好像啊，现在有很多家长是这样的。
0: 对，人专门干这个
1: 啊，
0: 专门干这个。
1: 因为我是记得非常清楚，有家长说过，因为确实是人家两个都要上班啊，没办法啊，跑腿了一个。
0: 是吧？我觉得家长有些家长在家里，咱没事啊，咱专门干护学岗。就是跟其他的家长商量好，就是今天一次护学岗，哎，咱就50块钱。是吧？哎，你不想去你就联系我，我就跟你去，反正在家没事，咱们一个月也能挣个1000-2000块钱的。
1: 嗯，梅梅说了嘛，她在她在挣钱，她也在挣钱。
0: 你看，
1: 你挣的钱给她。
0: 嗯。
1: 好运气。你现在考虑这个问题还早一点点啦。
0: 有点早啊，有点早。
1: 小卷才两不到两岁嘛，到了吗？
0: 你护学岗也近呢。对吧，你到了3年级就你们家对面，但是1、2年级可能还是有点远，幼儿园也有护学岗。
1: 2岁半呀、啊、哦，明年小卷儿也要上幼儿园了耶。
0: 嗯
2: 自如来去有翻页的地气坦荡说。
0: 嗯，海南周星驰说呀，说他家
1: 妹
0: 妹。
1: 嗯，
0: 哭着跑出来哄他开心，去学校代价有点大，答应他放学之后要早点接他，还陪他买一个榴莲。
1: 这个代价确实是有点大。
0: 下次想吃榴莲的时候还哭着跑出来。

0: 师。
1: 来吧，大家有路况啊，有其他问题啊，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欢迎陈树，欢迎哥爹。
0: 我好像还能给你刷几个小星星哎！
1: 你别留着吧，留着、
0: 啊、
1: 留着
0: 我看看啊，
1: 留着吧。
0: 这从哪儿看啊？从这儿看，
1: 留着吧。
0: 那第一天为了给你刷啊，就是咱不充了点吗？
1: 等你还有两个，
0: 就剩俩了，
1: 剩两个
0: 都给你送了，
1: 留着、
0: 啊。
1: 等你发了工资那天开心，
0: 行、
1: 哎，高兴就给送一个就行，
0: 充点
1: 就给送一个就行，哎、不用再充了，
0: 。
2: 然后再遇两三只，
1: 咬了咬牙充了6块钱。
2: 勇气，
1: 哎呀，太难了，不容易呀、
2: 啊。
1: 不行，这会儿咱们得分享一首提神醒脑的歌。听这种温柔的歌啊，听着容易犯困，容易有双眼皮儿。你看我这双眼皮又出来了。
0: 房东的猫啊，有一些歌确实是挺不错的呢，
1: 但是听着是容易犯困呢。
0: 犯困吗？
1: 就容易 emo 那种感觉。
0: 这歌歌词写得很好，
1: 是吗？
0: 你得先是你自己
2: 才有生活的欢喜
1: 呀。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7: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6: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7: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

0: 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2: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厉害了，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0: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10: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0: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1: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0: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11: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1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助来啦。
4: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4:35，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5: 帮助来了。
4: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5: 下午好，朋友们，我是赵鑫。
4: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安公湖，
5: 安公湖，
4: 哎，
5: 来听听玲花。
6: 美丽姐，心疼到底。
4: 哎，
6: 安公湖，安公湖。
4: 嗯，安。
6: 打了，打了，我走了，我走了。
5: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4: 来趴哈，我搞，我搞，我搞。
5: 好热情啊！
4: 哎，来，大家下午犯困的时候是怎么提神啊？来分享分享。
5: 嗯、
4: 可丽小姨说，今天中午吃了饺子啊。韭菜鸡蛋的
5: 一眼就能看出来呀、
4: 啊、今天佳怡妈

0: 啊，这会儿带着你们家老二，是老二生病了吗？
1: 送学校吧。
0: 啊，这个点送学校不？
1: 刚刚送到啊。
0: 哦，那刚好。
1: 嗯，
0: 哎，我以为这又感冒发烧了呢。
1: 嗯、
0: 啊，刚送他上学回来呀。
1: 嗯、那黑不溜秋的那是什么？那也是个鲅鱼饺子。
0: 嗯，今天他中午吃的。
1: 那估计是个鲅鱼饺子吧。
0: 黑不溜秋的那个，嗯，墨鱼
1: 啊、哦，墨鱼，
0: 墨鱼的饺子、
1: 嗯、
0: 啊，啊、哦，佳音妈说呀，每天中午睡不醒都哭，你有起床气，从小就有起床气。
1: 他才是一个刚上一年级的小朋友嘛，
0: 哎，
1: 嗯，
0: 他是要适应，
1: 嗯
0: 嗯，哎，张学友来了，是刚睡醒不上班啊，先摸鱼。嗯，你看咱这节目里净大牌来跟我们互动了、
1: 啊、
0: 有周星驰啊，张学友啊。
1: 喵喵同学说呀、嗯、我的山东兄弟呀、啊、
0: 哎，
1: 你是在山东上大学呢是吧？
0: 他在天津啊。
1: 哦，天津啊。
0: 嗯，朋友的情谊呀，比天还高，比地还辽阔。
1: 怎么就唱起来了呢？
0: 今天是一个充满了友情的日子啊，9月9日，来和山
1: 9月9号。 哎，
0: 九月九日也对呀、
1: 啊，嗯，
0: 九月啊、哦
1: 嗯，不一样的
0: 啊、在兰州，在兰州，在兰州，哎，星归在天津。
1: 我说怎么这么多海南的孩子都去天津上大学了？
0: 哎呀。这个今天也是9月9日啊、
1: 嗯、
0: 所以呢今天就适合跟山东兄弟来聊聊天，这个好日子啊、
1: 哦
0: 嗯、
1: 兰州这大西北这几天是不是很凉快了？
0: 嗯，
1: 应该率先入秋了吧。
0: 早就凉快了呀、嗯、对呀、啊、陌生的人请给我一只兰州。我上大学那会儿我们班长是
1: 兰州的，
0: 甘肃，
1: 嗯，
0: 金昌的，
1: 嗯，
0: 他回家呀，他就经过兰州
1: 啊、
0: 哦，所以后来有一个假期，我说，你回来的时候经过兰州啊，给我买2盒黑兰州，嗯，得感受感受啊。

0: 来吧，关注一下咱们的宣传。
1: 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即将正式启程。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报名就送交通954限量版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954主持人坏坏带领开心大小丸子们一同出发，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报名请致电13976620142 13976620142，或者发送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更多详情吧。

0: 另外呢，得跟大家分享一个消息，明天是9月10号嘛，每年的9月份呢，都是第二年的医保征缴期开始的时间，就是9月份到12月份啊，都是每年的这个征缴期，大家在明天过后呢，就可以正常的去给家人来购买2027年的城乡居民医保了。
1: 听到花钱的事都头疼。
0: 去年开始不是有这个长户险了吗？啊，今年也都有啊，
1: 是
0: 记得啊。
1: 这个医保能不能用公积金缴啊？
0: 医保啊，你可以绑定一下那个，你可以绑定家庭共济啊，家庭共济之后用你的给他们买。
1: 嗯，就是用那个账户里的钱是吗？
0: 嗯，是的
1: 啊，
0: 嗯，
1: 那里边也没两个钱。

0: 天下午这个天气吧啊、
1: 嗯，
0: 今天下午局地是有小雨的啊，市区和乡镇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局地有小雨，温度呢在23到33度之间，嗯，还行吧。慢慢的天气就会越来越凉快了。你看现在像不管是早晨也好，还是下午也好啊，风小风吹过来的时候呢，我们慢慢的还是能够感受到一些秋意了。就海南呢，虽然说四季不是像以前，不是像北方的那些城市一样那么分明，但是呢，我们逐渐的也开始感受到了一些些的秋意了。注意保护好身体，因为这两天身边还是有一些朋友呢，有这个感冒啊、咳嗽啊，嗯，小毛病还是不断的啊。
1: 嗯，
0: 你这个直播间里面呀，只有我和嘉义嘛。
1: 哎呀，
0: 又多了一位朋友。
1: 所以啊，就是很多时候啊，
0: 就全靠姐妹撑着呀，
1: 全靠姐妹。哎，没有自己人啊，没有自己人，这直播间。
0: 什么叫没有自己人？姐妹不是吗？
1: 我就说得自己人啊。啊。那既然是如此的话，给姐妹分享一首好听的歌吧。
0: 嗯
1: 嗯，我看看，
0: 姐妹喜欢听什么歌？
1: 我看看风奈最近有没有出新歌啊？出新歌，咱们听听她的新歌。没有啊，最近没有出新歌了。
0: 姐妹闲着也是闲着，不如支持各地。
1: 你看看，这就是姐妹啊。
0: 啊，方欣姐说啊，她今年医保的那个门诊额度都用完了，额度只有500块。嗯，保护好身体吧，大家都保重啊，咱把自己的身体啊养得健健康康的，能不生病咱尽量不生病。
1: 那肯定的，
0: 哎、是
1: 啊。

世界好。青草说呀，来了来了，只不过他的通勤时间只有五分钟，就是上班这个距离那么短吗？啊，欢迎意识行人。意识行人这周好像也没去打球吧，又放鸽子了。

0: 有事儿。
1: 杰哥说失联了十多天，昨天啊终于和大宝聊了一下天。
0: 嗯，
1: 啊，他是住校了吗？
0: 住校了，不想住啊。
1: 哦，
0: 不想住。
1: 他不想住。
0: 他爸不想送。来回太远了。看人搭理你了吗？啊，
1: 嗯，搭理了。
0: 哦，他这个是。这是姑娘吧？
1: 哦，这是姑娘啊！
0: 这是姑娘啊！
1: 哦，姑娘不是去了军校了吗？
0: 嗯
1: 嗯，真优秀啊！

0: 欢迎迟林。你看这会儿除了姐妹以外、
1: 嗯、
0: 又多了五位朋友了。
1: 嗯
0: 嗯，在直播间现在这个人气还是非常的、嗯、
1: 七万多人呢，
0: 非常的旺，非常的旺、啊、
1: 哦，八万了
0: 啊。刘老师平时刷抖音吗？嗯，刷抖音的话给哥弟把关注点上、啊、
1: 刘老师忙啊
0: 没关系，点先关注点上，你就可以不用看了。
1: 对，主线任务就是把身体搞好啊，其次都是其次。
0: 没错啊、
1: 嗯。大姑娘在郑州呢。
0: 嗯。

0: 呢有啥路况和问题啊，都可以及时的给我们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呢，大家可以直接搜索到交通954来留言。兵哥说呀，刚刚呢在手机的购买记录找手机的购买记录3年多了，每次呢都是用到上个手机不工作为止。现在呢给谁买东西都要三思啊，给自己买东西都要三思啊，孩子的需求呢就没有太多的思考的余地。家长都是这样是不是？
1: 像昨天今天同时在
0: 琢磨啥呢？琢磨兵哥的这个消息呢？
2: 对，我再捋一捋啊。每次都用到上个手机不工作，哦，
0: 用坏嘛？
2: 啊，每次都用坏呀。咱买个好点的，就不要老买1000多1000多的，1000多的用不了多久。买个稍微好点，稍微贵点的嘛。
1: 被爱不一定成正比。我知道被疼是一种。
0: 这歌也太痛了吧。
2: 拜拜。青草说到了上班了。

0: 这心。
1: 嗯，阿达说呀，各地的 VLP 充值了，各地的 VLP 都是积分兑换的，信用卡积分兑换，我信用卡现在积分兑换老多东西了。各种 VIP 都可以信用卡的积分兑换啊，不要浪费了。
2: 嗯，我希望也有星光。
3: 佳姨妈说呢，以前买过一个卡片儿童手机，
1: 嗯，
3: 她不肯带去学校，同学说啊，你那是老年机，
1: 你看看
3: 是杨家桥吗？
1: 杨家毅、啊、
3: 杨家毅啊、
1: 嗯、
3: 杨家毅大了那能理解，杨家桥他还是个小宝，
1: 嗯，
3: 他应该没有那么多的见识吧，
1: 这肯定是小学阶段嘛。
2: 是、啊、
1: 就是小学阶段他也是有一个孩子之间的一个鄙视链
3: 比较啊、
1: 嗯、
3: 相互比较、
1: 嗯、对。
3: 但是呢，我有的时候也会看，就是作为家长要怎么给孩子去树立一个正确的这种不要攀比的这种价值观呢？
1: 哎、不、
3: 啊、要不用树立啊？
1: 那不是家长树立的，
3: 那是
1: 啊，这个东西啊，
3: 嗯，
1: 是谁也改变不了的。能改变的是什么呀？
3: 嗯，
1: 能改变的是孩子，只能是孩子的自己的心态而已。
3: 哦，
1: 你说我们小时候就不攀比吗？
3: 嗯
1: 啊，我穿个裤子，哎，露个大洞，你穿个新裤子，我心里不难受吗？是不是？
3: 嗯，
1: 人家买鞋，那个时候我们上中学打篮球嘛，都喜欢打篮球，
3: 嗯、
1: 那都穿着自己的那什么布鞋呀。突然有一个，同学，人姐姐在外边打工回来，
3: 穿了个篮球鞋，
1: 给他买了一双匹克。
3: 嚯，
1: 那所有人都围着呀，哇，这太好了。可能那双鞋300来块钱，
3: 哟，那时候挺贵的了。
1: 哦，那羡慕的不行，哇，做梦都想买一双的。我为了想要一双篮球鞋，
3: 嗯，
1: 我把我的旧书，小学阶段的旧书都
3: 卖了，
1: 换了60块钱买了双篮球鞋，
3: 嗯，
1: 但那个篮球鞋呀、啊，我应该是被坑了，他一点都不透汗
3: 啊，
1: 一点都不透气，
3: 无脚，
1: 特别无脚。
3: 嗯，这个哥哥和弟弟是不一样啊，弟弟呢、
1: 嗯、
3: 啥都能接受，哥哥淘汰的他当成宝，
1: 嗯
3: 啊，
1: 他说环境使然，也能理解。
3: 啊
1: 是吧，大人有时候都会虚荣攀比，孩子也一样，
3: 是、
1: 啊、
3: 一样的，
1: 哎，只不过就是对孩子有一个正确的引导、
3: 嗯、
1: 是吧，别人有咱也有，但是有些时候呢咱们就得判断一下需不需要这个东西，
3: 是，
1: 哎，心说呀，跟唱差点给他累嘎了，可是这个男歌手唱的情感太多了。那要
3: 你不能唱他这个版本，
1: 那要是他下一首歌，那你更跟不上了，
3: 这不一定听过这歌呢，
1: 这歌我大学同学唱老好了，
3: 是吗？这个歌我还是没有听过，哎，第一次听。我知道他，就知道他翻唱了那首歌，好像他还有另外的一个
1: 翻唱，哪首？
3: 就是那个梁静茹的歌，哦，他写的，
1: 人是原唱，
3: 对，他写的，
1: 人是原唱，
3: 想起来了，对，他写的，嗯，
1: 他写的，
3: 版权在他这儿呢，
1: 他写的，他唱的，来吧，先跟唱这个。
3: 嗯。

0: 佳姨妈说，最近寻思给孩子买个电话手表，看了一圈都挺贵的啊。最后亲戚给了一个他们家孩子淘汰的二手手表啊，娃戴着挺开心，开心就行，达到效果了，没必要啊，什么新的旧的，反正能戴就行呗，没坏
1: 就
0: 好。就
1: 上小学的话，确实是得需要了，是吧？因为要随时打电话联系嘛。
0: 嗯。要有，别人家孩子都有，咱得有。你就用不用的带上。

0: 乐趣。就是伤感王子，哎，他那些歌唱的，这真的是听完你，如果你 emo 的话，你听完你更 emo。
1: 现在有很多年轻人不一定知道他。
0: 嗯，曹轩宾。
1: 嗯。
0: Reverie 说，现在这个是啥歌？叫《你不在北京》。

0: 常伤感的一首，又有能量的一首《你不在北京》。
1: 来吧，我们先关注整点的宣传啊，一会儿回来。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下午的3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我们目前市区总体来看呢，车型的压力依旧不算太大，整体还是在平峰的时间段当中，各个主干道包括进出城啊，还有高速方面还算是稳定的。但是高速呢，我们要重点来关注到西线高速。西线高速从大丰互通往白莲互通，再往市区或者说往机场的这个方向，目前路面上有一段2公里的这个缓行，也不是缓行了，可以已经说是堵车了，在接近白莲互通的位置。那这个地方呢，可能大家需要等待的时间会稍微比较长。那如果说提前从大丰互通下到金马大道走南一环路，其实也是可以的。这个比较堵车的地方，大家经过的话呢，注意跟旁边的车辆呢保持一个安全的行车距离。就如果堵车的话，就在自己的这个车道上，然后慢慢的往前面挪着去通行就可以了。市区内部呢，有一些堵车的地方，可能是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比如说像在龙华路东半段海医第一附属医院门前，因为受到施工啊，加上这个点正是车辆进出医院停车场比较多的一个时间节点，所以现在的这个龙华路东段不是特别的好走。大家如果只是路过的话，可以适当考虑玉河路等等来走，去往到一中转盘方向。如果你是想要就去往到沿街单位的话呢，也可以直接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或者把车停周边，就是不一定非得停到这个医院里边的停车场嘛，这边基本上没有什么位置。然后省人民医院门前秀华路这块呢，一个也是车辆进出停车场的车多。

0: 还有就是靠右侧等待上下客的车数量也会更加的集中一些，那可能有的车等待的时间还会比较长，这块是限时3分钟通过啊，即停即走，不要停太久。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天气方面。下午这个时间段，我们市区相对来说天气还是比较不错的，但是温度相对来说可能会稍高一些。目前海口市区户外是32度，那预计未来的2个小时呢，市区和乡镇也是多云的天气，局地有小雨，这个局地大概率是在南部的局地是多云有小雨的，东北风3级，气温呢是23到33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0: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0: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5: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4: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5: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6: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5: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趟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6: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5: 另外，如果趟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趟水经历，方便诊断。
2: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7: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2: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助来啦。
3: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5:08，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4: 帮主来了。
3: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4: 我是张欣。
3: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老皮爱我好。
4: 爱我好。
3: 来吧，这会儿大家有路况有其他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交通救护司微信公众平台啊，或者通过我们直播间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4: 杰哥说呀，儿子回来撒娇呢，给他老妈说哭不想住校，想走读。
3: 走读得有人接送啊。
4: 老爸辛苦呀，
3: 他刚上初中，总不能让他自己骑车来回呀，他也不能骑车呀。不到16都不能骑车呀。
4: 人骑个自行车呗。骑个自行车，哎呀，但是家长也会担心呐，上下学的时候这路上安不安全呢？
3: 开车单趟都半个多小时，40分钟了，他骑车
4: 不行，那么远啊？
3: 他得骑多久啊？
4: 住校吧，住校吧。
3: 对呀、让他住校吧。那住校好，适应就好了。现在还没习惯，正常。
4: 嘉义妈说呀，跟家属共用一个音乐会员，每次得猜你喜欢就是 DJ 烦死了，
3: 很烦人啊，很烦人。
4: 但是你家车上听的歌还行啊。
3: 那是他的歌单吗？
4: 哦，
3: 他的歌单还行啊。关键是喝酒的人喝完了就得听听 DJ， 他不听 DJ 他难受啊。你听个温柔的歌，他容易犯困。

们继续关注到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正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最新疆双飞8日之旅即将要正式启程了。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报名就送交通954限量版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呢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954的主持人坏坏啊带领着开心大小丸子们一同出发，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报名请致电1396620142 1396620142，或者发送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详情吧。

0: 出多少分儿？
1: 嗯，
0: 100分吧。
1: 不，
0: 嗯，
1: 一到十分嘛，你打个分。
0: 一到十分啊。
1: 嗯。
0: 一到十分，对这份十分，必须满分。
1: 嗯
0: 啊，必须满分。哪有十分满分的？这没有十分满分的，十分太少了。啊。
2: 却再也不可。
0: 我这工作着呢，你问我对我这份工作打多少分，我能说少了呀？你问的也不忒不是个时候，是吧？这好比是你站你老板旁边，有人问你，哎，你喜欢你的工作吗？
1: 那能不喜欢呀？
0: 啊，他说今天周末啊，他对这份工作只给了7.5分。
1: 但是那你有没有听到他扣的那2.5分都扣到哪里了呢？
0: 扣在哪儿了呢？
1: 食堂扣0.5
0: 啊，
1: 充电桩扣0.5，
0: 然后呢？
1: 就是这些是吧？
0: 啊，
1: 嗯，就这些，那多少得扣点分吧？
0: 我对我这份工作，我给我这份工作打6分。
1: 嗯
0: 嗯，
1: 来说说你的扣分项。
0: 周末，周末扣4分。其他地方没有扣分的地方，哎，他一个人扣了4分了，老请假，
1: 烦人哦，
0: 老生病，
1: 就是，下周又休假了，还去温差那么大的地方，
0: 他事儿还多，
1: 希望他回来保重身体。
0: 啊、他去哪儿？
1: 他去小兴安岭啊？
0: 啊，去小对，去小兴安岭。
1: 嗯、他是
0: 他要去找熊大和熊二，
1: 飞到哈尔滨。
0: 嗯，飞到哈尔滨，
1: 开车去那个叫乌兰浩特。哎，是先去齐齐哈尔吧？
0: 乌兰浩特，
1: 先去齐齐哈尔，然后去兴安盟嘛，
0: 啊、
1: 应该就是乌兰浩特。
0: 嗯，
1: 转一个圈儿，
0: 嗯、
1: 再回到，
0: 再回到
1: 齐齐哈尔
0: 啊，
1: 然后又回到哈尔滨。
0: 嗯
1: 嗯，
0: 对，
1: 早上问了一下，大概是这么一个小线路吧。
0: 要去吃烤肉。
1: 要去？你们小的时候听过那个丹顶鹤那歌吗？
0: 丹顶鹤，
1: 嗯，
0: 丹顶鹤那个当然听过了
1: 啊、哦。对，
0: 嗯、
1: 啊、嗯。他要去
0: 你给我起个头。
1: 走过那片芦苇荡，你可曾听说有一个女孩，她再也没有回来过。
0: 有一个女孩，
1: 她曾经来过，
0: 她的名字叫小芳。
1: 我们不是一个年代，你们90后还是没听。
0: 辫子粗又长。
1: 什么？
0: 我当然听过。丹顶鹤吗？
1: 嗯，梅梅，对你可能没听过，嗯。
0: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1: 对，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啊。嗯、一个湿地公园，
0: 嗯。

0: 周末那可以那个什么
1: 去趟大庆。
0: 对，他去小杨岭之前路过大庆，去大庆还吃顿饭可以。
1: 就上安琪家里待一会儿。
0: 上安琪家还能吃顿饭。
2: 爱留当时间停住，日夜不分，当天地忘。
0: 就是我们
1: 你听到叫你了。
0: 对，那个周末下个星期啊，下个星期准备要路过一趟大庆。哦，
2: 是我今生最大。
0: 我说刚好路过大庆，可以去你们家吃顿饭。

0: 是的。
1: 另外呢，这个周末呀，它有一个见面会，就是我们这个融媒口才啊，到时候呢，家长们可以来我们海口市融媒体中心去了解了解现场这个教学的环境啊，见见老师啊等等啊，这就是一个家长的开放日活动，大家可以回复口才，回复口才到平台当中来看一看啊，这个周末这个融媒口才家长开放日活动的一些具体的安排。如果想要报名的话，也可以直接在你的微信添加好友里面呢，去搜索融媒口才的首字母加36就可以报名了。

0: 又剩你俩了。哎呀，这直播间，哎，现在这个直播做的呀，泄劲儿了。
1: 这么多来，这么的，是你又是大新人喽？
2: 啊？
0: 啊？什么东西？你又从哪里知道人家前女友是大情人？
2: 哦，前女友。谣言都是这么传出来的。
0: 嗯，都是谣言、嗯、啊。

0: 这个季节它都可以去趟漠河。
1: 漠河呀，漠河是不是有点早？你这个季节去漠河也看不到极光啊。
0: 不用非得看极光呢，
1: 那去漠河不就是看极光吗？
0: 不用啊，去漠河坐个船嘛。
1: 再冷一点再去漠河吧。11、12月份，我感觉去漠河可能，
0: 现在就可以了。其实，
1: 那边啊有一个线路我还挺想去的
0: 啊，
1: 应该是就是额尔古纳河沿线那一片吧，大概到了一个深秋的时候会很漂亮，10月份。我们国家呀值得去的地方可太多了，美的地方也很多。
0: 可得好好的玩一玩。
1: 对呀。
0: 这个歌都没勾起点什么回忆吗？
1: 那有什么回忆呢？想起了儿时的暑假。

0: 唱我是
1: 啊，
2: 那么多好听的歌呢，你非要挑，这多好听啊，多经典啊！
1: 发生了什么？
2: 嗯。

0: 大姨妈说呀，现在晚上啊，陪孩子写作业，两个房间来回跑。
1: 你让他俩坐一个房间里呗。
0: 那能行吗？
1: 两个人坐客厅里写作业行不行？一起写。这样的话，其中有一个不听话，你就猛猛打一下，就可以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另外一个指定特别乖，咱保证俩孩子，反正有一个以后肯定是没问题就行。
0: 要爸爸何用？
1: 是吧？你两个人各自的房间，你去那个房间，这个房间不学了
0: 啊，
1: 你回来这个房间，那个房间不学了。
0: 妈妈恨不得长四条腿，辛苦妈妈了啊！
1: 你给他俩呀，就放在一个空间里边写作业，最好是这样，
0: 俩人在一个。

0: 空间会不会相互？
1: 这是相互
0: 你戳我一下，我动你一下。
1: 妈妈在那儿呢，
0: 啊，
1: 对吧？拿一个
0: 揍一起揍，
1: 拿一个竹竿子，哎，是吧？你一下你就可以在家里边指点江山啊，
0: 挺好。
1: 统一管理
0: 试一试
1: 啊，最好是统一管理。
0: 试一试，
1: 嗯，
0: 弟弟不听话呀，还得哥哥还可以管教他一下，啊。
1: 他是在一起写吧，打一个，另外一个看热闹，然后挨打的那个呢，恼羞成怒，两个人就打起来了。
0: 两个男孩子好难管呀。爸爸能有那么一天在家里面震慑一下他们吗？
1: 嗯，
0: 一天都不行，
1: 不行，
0: 耽误他喝酒了。

0: 这个也确实挺像他爸说的话，
1: 跟他爸是学不了一丁点的好啊。他爸说学不进就算了，跟同学搞好点关系，考试的时候到人家能给你看一下子。
0: 他爸这都是生活经验啊，
1: 搞关系，搞小学就要学会跟同学搞好关系。人家呢叫增进彼此之间的友情，
0: 哎，
1: 加深友谊。什么叫搞好点关系？真的是，
0: 倒是挺简单又直接哈。风铃说啊，俩男孩确实难搞，他不在家，爷爷奶奶也会崩溃。
1: 上学的时候
0: 啊，
1: 书包里边揣点他爸这个保存的雪茄。
0: 那有一些呢，能上学的时候揣吗？
1: 送给同学。
0: 送给同学爸爸，
1: 给同学说你给你爸爸。对，咱们俩好哥们儿，
0: 咱对孩子有个正向的引导吧啊。爸爸倒是挺松弛的呀。
1: 嗯，爸爸没到紧绷的时候呢
0: 啊。
1: 嗯，阿达说俩孩子男孩儿确实难搞，他不在家爷爷奶奶会崩溃的。
0: 嗯，
1: 你看看。不过哥俩呢，打着，哥俩之间的感情啊，也是
0: 是吧？
1: 打打闹闹中啊，增进的。
0: 长大之后肯定感情会很好吧？
1: 是。
0: 我们这独生子是非常羡慕有兄弟姐妹的这些朋友们的啊。风铃说，昨晚也是睡前看书嘛，他去上个厕所出来呀，兄弟俩就拿枕头互打。问他们最开始是因为什么闹起来的呢？
1: 嗯，
0: 谁也说不出来。哎，我就是打
1: 忘了。

0: 来吧，下一首，这个好听。
1: 咱们先来关注一下路况。陈老师说呀，沿海大道海马一横路红绿灯处有两车相撞啊，左边的车道是西往东方向，大家注意安全，小心避让。沿海大道海马一横路红绿灯处两车相撞，左边车道啊，西往东方向，大家注意安全，小心避让。才看到陈老师早上分享的消息，
0: 嗯，
1: 陈老师，你这个是你自己过生日是按这个按新历算还是按农历算呢？按农历算，那就是今天生日呀。
0: 那肯定不是啊，
1: 还是按农历啊？
0: 那肯定是农历啊，农历怎么可能今天生日
1: 嘛？他自己问的话，你平常
0: 这是身份证上的
1: 啊，
0: 这是身份证上的啊。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记时间都是按农历来记的，按农历来算的，所以大家的身份证。

0: 这个号码啊，就会出现一点点的不一样。
1: 和你分享真心的感觉，
0: 你比周末还小俩月呢。哥弟啊，你比周末小俩月。
2: 你要按农历算呀，你比他小三个月呢。
0: 啊，你要叫周末哥哥，
2: 叫他一声哥啊。

0: 如说他有两辆车想卖，让我们帮他估一下价格。
1: 嗯。每一天在这个得找村长帮你估价格呀。
0: 估价这个你得找村长哎。
1: 嗯。
0: 他比较专业啊。
1: 是。
0: 你可以在明天中午的11:30，11:00到12:30之间，
1: 嗯，
0: 明天中午11:00到12:30之间。关注一下汽车总动员，把你车辆的这些详细的情况，年限啊，品牌呀，什么里程啊，颜色呀之类的啊，详细的信息发到平台当中，让村长帮你估价格。
1: 是的
0: 啊，
1: 老朋友打卡打走了啊，你
0: 我们还没走呢，
1: 你先不要那么激动，不要那么激动。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3:30，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依旧是平峰的时间段，路面上行车压力不算太大，各个主干道通行效率呢还是比较高效的。那么遇到一些待行区、待转区啊，有这些地方的路段，我们也是要注意充分的给利用起来，同时不要进错了。如果你是要左转的话，是要等到直行绿灯放行之后才能进入到左弯待转区去等待的。那目前市区呢，有个别的这个路段可能行车压力会稍大一点，像迎宾大道一海大道的路口、迎宾大道的回程以及一海大道自西向东的方向有短暂的缓行情况，出城方向没什么问题，然后一海大道的东往西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都可以放心来出行。还有一些施工的地方经过的话要注意，像海秀东路这边依旧靠右侧的车道，尤其是在明珠广场啊或者海建商业大厦这边有施工的一个情况，大家靠着中间或者是稍微左边的车道来有序的去通行。龙华路的东半段呢，现在海医第一附属医院门前双向依旧在缓行，因为施工加上车辆进出停车场的影响会通行缓慢一些。在秋海大道海秀桥底依旧是在进行应急的围挡施工，所有车辆都是禁止通行的，大家需要选择其他道路来做绕行。另外西线高速，我们最后来关注西线高速的大丰互通往白莲互通的这个方向啊，往市区或者说往机场之前就有这个2公里的缓行，现在这个2公里的缓行可能要有个3公里了，排的队伍也是非常长的，也是因为受到了特殊事故的影响。大家如果是经过这个路段呢，可以优先考虑大丰互通下到金马大道加上南一环路这样来走，然后再顺着这个南海大道一路走，或者再顺着南海大道往这个白莲互通再往到绕城高速的方向都会更加顺畅。如果已经堵在路上呢，咱们就耐心的等待一下，在自己等待的这一条

0: 车道上，按照车流的这个情况慢慢的往前挪。以上就是第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第三届自贸港技能大赛电工赛项的金牌获得者夏爽，择一技终一生，以工匠精神扎根专业沃土，用过硬本领为中国制造贡献青春力量。
1: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0: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1: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0: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3: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4: 小王，遛八月呢？
5: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6: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7: 哎呀，别过去！
6: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8: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6: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3: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圈。
11: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10: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11: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10: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11: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10: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1: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10: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1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4: 我们一起出发吧，
1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4: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1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5: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且行且

0: 单
1: 要快乐，
0: 好轻松，
1: 且行且乐，天马
0: 行
1: 空。
0: 北京时间下午的3:39，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1: 天马行空。
0: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1: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0: 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啊，9月9号，一山东兄弟欢迎大家在今天呢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有任何的即时路况，可以来我们的微信平台交通954跟我们留言啊。刚刚呢是听到有朋友们发来这个路况，来看一下。平头兵哥呢说，椰海大道港昌物流门口西往东啊，椰海大道港昌物流门口西往东有两车相刮了，两车蹭了，在中间车道。大家有路过椰海大道港昌物流西往东的这个位置的朋友呢，注意行车安全啊。然后呢，还有老朋友说，天月小马下午好，打卡了，欢迎，
1: 欢迎，欢迎。
0: 点呢说，今天冠南老师还来吗？期待他啊。你冠南老师今天是来不了了。
1: 今天是忙啊，今天忙着这个招生啊，同时忙着这个家长公开日啊。大家可以去我们的微推上面看一看啊，我们已经给大家发了，
0: 发了好多视频呢。
1: 对
0: 啊，你虽然说听不到他，但是
1: 你可以看到他，
0: 你可以看到他的音容笑貌，依旧是响彻在我们这个各大视频号啊，可以去看一看。然后同时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宣传方面。本节目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我们稍后在4点钟广告回来之后呢，会有来自于海南省技师学院的教师啊，他们是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专业的教师汪老师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分享到他所在的这个专业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包括就业的前景。如果说未来家长和孩子们有想要来往这个方向去靠去了解的话呢，稍后的节目当中可以来听一听，认识一下啊。
1: 没错了，咱们天马行空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的，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候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0: 是，同时呢，大家在这个本周五的下午的时间，我们也会有医院的直播，到时候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
1: 对，这一次医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咱们关于防晒啊，皮肤科的这个专家。马上又到了这个秋季了，很多的假期啊，大家都要出门，包括中秋啊、国庆啊，那大家应该怎么样来防晒呢？如果你晒出来这个斑了，会不会

0: 对我们的皮肤有影响呢，应该怎样提前的介入或者是做一些补救和措施呢？那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同来分享啊。那欢迎更多的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我们的调频频率，关注一下我们的金秋之旅啊。那目前为止呢，咱们交通局五四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的专属定制的金秋最新疆的双飞八日之旅即将正式开启了。那这一次呢，有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值得珍藏。那大家可以发送新疆两个字，发送新疆两个字到微信公众账号交通九五四，跟着坏坏一起出发啊！也可以拨打13976620142，13976620142。
1: 另外呢，看到有朋友也说到了其他的一些路况，林花花说，迎宾大道回城方向在丁村桥，丁村桥过了左边有事故，快到一海大道红绿灯，等会我捋一下啊。迎宾大道回城方向啊，在丁村桥这边快到椰海大道红绿灯左侧有事故，大概是这个意思，是不是？我们目前呢也跟交警去反馈一下啊，现在我们看到这边暂时是还没有出现拥堵的情况，应该是这个事故是刚刚发生，或者说目前对其他同志们的通行影响不大啊。大家如果说有路过迎宾大道回城的朋友，快到椰海大道红绿灯路口这边呢，尽量靠着右边来走，它左边是有事故发生啊。然后另外还有刚哥问到说，西线高速目前为什么这么堵车呢？西线高速回海口这边目前还挺堵的。对，现在西线高速主要是集中在快到白莲互通这个位置啊，回海口方向。快到白莲互通呢，是有一个大概3公里多的一个堵车的情况。一般来说，这儿堵车大概率就是因为有事故啊，因为它本身那个西线高速它就是两条路嘛，然后一条道堵住了之后，另一条道那个通行压力就会特别大，所以我们现在目前来看应该是有事故发生，我们也跟交警这边再去确认一下啊。同时呢，欢迎大家有任何的其他的即时路况，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交通九五四来和我们留言，
0: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我们由交通九五四联合海口市红十字会开展的公益应急救援陪护活动，现在呢正在面向咱们全市的市民公开来招募啊。我们现在限额80个名额，那给大家呢来进行公益免费的学习心肺复苏、AED 等急救的技能，而且现场呢就颁发这个考核的合格证书啊。如果您已经认真学习了，并且在现场，您就可以获得了。那16岁以下的呢，很多的小朋友也想参加啊，您是可以到现场来参与学习的，但是不能发证。16岁以上的呢，可以陪随就是家长们可以拿到这个证书啊。现在我们已经有目前为止40位朋友开始已经进入到我们这个群当中来接龙了。目前为止还有40个名额，大家可以回复急救，回复急救啊啊，在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扫码进群参与到接龙当中啊。欢迎大家在本周六上午的9点钟来海口市红十字会，跟着安琪一起来学习急救知识了。
1: 另外呢，我们在这个时段也跟大家分享一些近期的活动，来看一看都有哪些可以参与到的啊。首先呢，来跟大家说一下中秋和国庆的假期的方面的事情。现在是9月9号，距离中秋节和国庆节也是越来越近了。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号到27号，然后国庆假期呢是10月1到10月7。那么临近假期越来越近，目前在买票啊，买高铁票的这块呢也是也越来越近了。大家如果有计划要出行回到咱们内地啊，回老家呀啊，或者是出去旅游的话呢，可能需要提前来囤一下这个高铁票了，需要抢一下，因为这确实也是一年当中比较高的一个高峰期，到时候抢票可能不太会好抢。那么在9月25号和28号、30号以及10月2号、6号到8号的这个期间的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呢会安排开行夜间高铁啊，到时候并不是说到了晚上就没高铁了，它晚上也会额外新开一些高铁。然后除此之外呢，目前的一个购票日历也是从今天开始正式出炉，今天是9月9号，然后今天开始呢就可以已经购买9月23号的这个高铁票了，然后从明天开始的话就是一天一天往后推，明天9月10号买的是9月24，然后9月11号，也就是后天买的就是9月25号中秋节当天的这个高铁票了。
0: 所以大家要提前哦，提前把自己的这个时间点位以及购票的这个地点，如果你去到是比较热门的地方，还要提前抢票哦。另外呢，9月12号周六的时候就可以买到9月26号的票，那天也是休息的。9月13号就是周日的时候就可以买到9月27号最后一天的票，也就是说如果你

0: 一项高铁往返，那你十一和十三号都得去抢票，
1: 嗯，
0: 对吧？你25号那天放假嘛，
1: 对，
0: 然后27号那天你要返回嘛，
1: 嗯
0: 啊、另外呢，想要去买十一假期的票的朋友要注意一下，9月17号，
1: 嗯，
0: 就是下下周啊，就可以买十一的票了，
1: 嗯，
0: 所以11到17，就是从17号9月17一直到9月23号来买10月1号到10月7号的票。

0: 如果你做了调休啊，比如说你想买这个28、29一直到10月8号的这个票呢，你也要关注一下9月14号，就是下周一啊，来关注一下。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坐高铁出发或者坐高铁旅行，然后出去玩，然后再坐高铁回来的朋友啊，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了，千万不要耽误了，要不然的话买不着票就有点困难了。
1: 而且我们这么说的话，可能大家会记不住，大伙儿可以直接去登录到铁路12306的那个软件，
0: 它有一个高峰运行图，
1: 或者是你直接打开那个软件之后呢，你就选你哪天要出发，比如说你是10月1号当天要出发去买票的话，你就直接把那个日历调成10月1号，然后呢它在那个当天下面会有一个小字儿叫提醒啊，点它那个提醒就是可以
0: 开售提醒是吧？
1: 对，它就可以直接把这个提醒加入到你手机的日历历程当中。就比如说，10月1号是9月17号这天去抢，那你预约了这个提醒，那你在9月17号的开票前的5分钟或者是10分钟，它就会给你加入到你手机的一个闹钟也好，或者是日程提醒也好。
0: 它有一个提醒，我手机也有啊，就是我们安卓系统都有啊，啊会有个提醒，然后你该做什么什么了，你该做什么什么了啊，具体的一个点位啊。然后刚哥一身正气说，距离老城火山口13公里的这个路牌处也堵车了，不知道为啥。
1: 应该还是那个事故的一个
0: 情况，也是事故的原因哈。所以大家途经这个路段啊，尤其是老城火山口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多多注意。目前为止，这个事故还没有彻底完毕啊。还有就是呢，目前在9月25、28、30，还有10月26、28。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战线都已经开通了夜间高铁，因为预计的这个旅客是特别的高，然后高峰运行图也显示说，预计我们在整个的中秋和十一假期当中的一个出行人群是一个高峰的一个状态啊，所以就提前开行了这个夜间的高铁啊。大家如果想要夜间出发，比如说你不想在10月1号当天走，你想要9月30号走，那也是可以的，你买9月30号晚上的嘛，对吧？9月16号你就可以买到9月30号的了。
1: 然后像其他的话，个别的一些专列可能也会设置他们自己的一些特色的旅游专列，比如说在四川这边应该会有一些熊猫专列，然后山东这边呢会有一个齐鲁一号文物研学列车，然后包括在新疆这边的高铁呢会有一些中国雪都我的阿勒泰旅游专线，包括还有像河北这块啊会有星光燕赵号等等这些特色的旅游专线。大家如果去到这些旅游比较热门的城市或者省份的话呢，会有一些特色的这个旅游专列，估计在12306上你选那个行程的时候它会有写，因为有的那个经营车厢在前面有个镜嘛，可能它会前面写个什么旅啊之类的，大伙可以关注一下
0: 啊。旅行专列是不是？
1: 我猜的啊，这是我猜的，因为它不可能说你随机嘛，我估计是
0: 颇有道理，颇有道理，
1: 估计是它既然都搞出来了，肯定要让大家搞得醒目一点。
0: 我看过那个熊猫专列的直播，它的外表就已经涂装成就像我们蜂鸟号一样，咱们的蜂鸟号一样，就涂装成那个大熊猫的，有那种类似于车贴的东西已经涂装好了，然后里面呢也有很多比如说熊猫主题的餐厅，熊猫主题的这种大的那种卧房，就相当于只有两张床，然后里面还带那个小客厅一样的样子那种的，就是反正还挺高端的，然后也看过那个新疆的那个直播，就是坐着火车去新疆的那种，
1: 对，
0: 然后里面还有 KTV 呢，就是可以在那个专列上面唱 KTV，
1: 但那种的话就不是高铁了，应该
0: 那个就是火车，
1: 就是普通的绿皮，
0: 对，绿皮火车，然后它这个列就是专门边走边玩边停，就是你停到你一个地方你就下车去，然后第二天才走，也就是说你晚上睡觉就是在这个列车里面，就免去了你的住宿费用。
1: 对，然后包括其实有去西藏的也会有这种专班，像是从杭州啊或者是上海出发，然后一路到西藏的这种专门的旅游绿皮的专班，然后里面会有刚才天宇老师说到的什么 KTV 啊，包括还有一些很丰盛的餐食，但是那个价格相对来说也是会比较贵，可能一趟的话得几千块钱啊，过程
0: 还是对好像是4000多，那个新疆的那个是4000多，然后那个
1: 看从哪儿出发了，
0: 对对，如果是从成都出发的话就是4000多，然后那个熊猫专列我没有看到价格，
1: 反正你要是再远的话那个价格肯定要更高，
0: 对，因为你还要相当于你在上面还要吃饭嘛，他还配了几餐饭，就是说每天的你个比如说早中晚你想吃饭的话他可以配餐饭，
1: 是，然后除此之外呢还会有一些跨境的列车，比如说中老、中蒙、中俄、中越、中朝等等这些国际旅客列车，大家如果有计划出游的话呢，提前来打开铁路12306来

0: 提前预定好你要买那天的一个高铁票或者是火车票，时间不等人啊。
1: 嗯，
0: 我们接下来呢继续跟大家分享到最近海南或者是海口周边的一些活动。我们来关注一个马拉松，这个是2026年海南澄迈半程马拉松，目前呢是刚刚开启报名，大家如果想要报名参赛的话呢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比赛时间呢将会在今年的年底12月6号上午的7点半来正式开赛。
1: 嗯，
0: 地点就是海南省澄迈县，然后的起终点都是一个地方，是在海南老城科技新城管理委员会，大家可以导航搜一下那个地儿。
1: 嗯，
0: 然后比赛的项目呢就是半马21公里，然后男子女子一共是6000人啊，一共是6000人，然后个人报名的话每个人是要150块钱的，团队报名是每个人120块钱、
1: 哦、
0: 这个团队是必须要20人及以上才能批发去报名，然后这个项目一经报名之后呢，你只要交了成报名费了，成功报名了就没有办法再给你退还报名费了，这个大家需要去提前规划一下，
1: 想好了，
0: 对，规划一下你的身体和时间，如果是因为你个人原因、嗯、到时候没有办法到场参赛的话呢，可以在规定时间内申请赛后邮寄参赛包啊，就是你虽然没有去比、
1: 哦、
0: 但是也会给你一些纪念品，
1: 这个包给你了，
0: 对，
1: 补给品呐、啊、纪念品啊，小那些绶带啊什么的给你，
0: 对，就是一些打卡礼嘛、
1: 啊、
0: 然后这个邮费呢是由您本人自己来承担的啊，
1: 啊，自己来承担这个邮费啊、
0: 嗯、
1: 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这次的年龄要求啊，参加的这个运动员的年龄呢要18周岁以上，也就是说要在2008年1月1号之前出生的才可以参加，
0: 嗯，
1: 另外呢就是65周岁以上的，也就是说1961年1月1号之前出生的这一些参赛运动员报名要结合自身的一个健康情况啊，比如说你有没有这个心脏病啊、高血压呀、三高之类的啊、
0: 嗯、
1: 领取参赛物资的时候呢也需要由本人及直系亲属签署这个参赛声明，
0: 对，
1: 所以就是65周岁以上的老人们在参加的时候要注意了，
0: 嗯、
1: 还有就是有一些健康的要求了，比如说跑步啊，它是一个比较高强度长距离的一个竞技，它肯定有一些风险了、
0: 嗯、
1: 所以大家比如说身体健康啊，然后阶段性的测试啊，以及经常会参加一些锻炼跑步的训练等等啊，
0: 嗯，
1: 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的看看自己的这个身体素质和状况啊。另外呢、
0: 嗯、
1: 这一些参赛的运动员也会跟各位来明示啊，说在参赛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风险，那我们在现场呢也会有医疗救援的队伍在进行保障啊，但是还是要、
0: 嗯、
1: 评估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是否可以参赛，
0: 对，
1: 以下的一些情况呢就不宜参赛了，我们跟大家梳理一下，首先就是这个先天性的心脏病，
0: 嗯，
1: 风湿性的心脏病、心肌炎和其他的心脏病患者，
0: 就只要是你心脏可能会有一些问题的朋友就不建议参加这类比赛了，
1: 哎，然后就是高血压，刚刚我们说的啊，还有脑血管疾病的患者，
0: 嗯，
1: 还有这个冠状动脉的患者和心律不齐的患者，
0: 嗯，
1: 严重的
0: 是、
1: 像我们平时的人都会有心律不齐嘛，我们体检都会有一点心律不齐啊，窦性心律不齐等等、
0: 嗯、
1: 但是有的人就是那种特别严重的是不太好的啊，
0: 对，然后其他的话像你如果说做一些轻微的活动你就感到胸部啊，包括心脏可能有些不舒服的情况，包括有这个严重冠状动脉病、
1: 嗯、
0: 心绞痛的患者不建议，然后还有血糖过高或者是过低的糖尿病的患者也不可以，
1: 对，
0: 然后比赛日前两周以内患过感冒或者是发烧体温不太正常的也不行，
1: 嗯，
0: 包括还有像赛前一晚上喝酒，嗯，这个酒壮怂人胆儿啊，
1: 不行啊，
0: 那也不行，
1: 这个、不太行，
0: 睡不够也不行，包括孕妇呢更不行了。
1: 对，然后呢，这个参赛的运动员要注意一下啊，在开赛前的6个月之内，
0: 嗯、
1: 要在二甲以及二甲以上的医院进行体检。
0: 嗯、
1: 体检就包括了我们经常所说的血压呀、心电图啊、运动的平板测试啊，啊，这三个选一个就行了。
0: 嗯
1: 另外呢还要，如果真的有一些比如说血压高或者是心电图明显有异常的，还要做一些心脏彩超来进行一个佐证啊，
0: 嗯，
1: 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确定自己的身体状况和个人因素是可以报名参赛的，
0: 对，
1: 才来参赛啊。
0: 因为这个马拉松你别说全马了，其实半马它也算是一个人类极限运动了，
1: 对，迷你马我觉得一开始能坚持下来的人也是，就是如果
0: 迷你马是4-5公里是吧，
1: 对，5公里吧，
0: 5公里
1: 就是健康跑嘛，
0: 嗯，
1: 就是相当于大家入门级别的这个跑步，其实你像我们平时不怎么锻炼的人，或者是没有跑步经验锻炼的人，
0: 你别说5公里了，就很多朋友可能1公里跑下来都费劲。
1: 嗯，是的，你像我就是只做有氧和瑜伽，就这么几种运动，
0: 嗯，
1: 啊，最多做一个普拉提，
0: 对，
1: 然后做一个大运动的这种，你让我突然去跑步，我还真跑不来。
0: 你就放眼望去，就这么多全国这些高校，
1: 嗯，
0: 每年都会有那个体。

0: 体育叫什么体测嘛，
1: 对，体测，
0: 体测测这个男子一千女子八百，
1: 嗯，
0: 哪个跑下来之后不是坑卡的对吧，就跑下来之后半条命都没了，当然那个速度相对来说比较快一点。
1: 我还记得咱们大学的时候就是去测那个嘛，有很多同学就不及格要补考，
0: 一大半不及格，
1: 对，好多不及格要补考，因为这个体育如果过不了的话是直接也就是威胁到你这个这边课程，然后威胁到你的学分嘛，所以很多的朋友也是因为这个考试过不了才会继续关注到自己的身体健康，去跑步啊，去锻炼什么的啊。
0: 嗯，
1: 所以我们的这个马拉松大家应该是量力而行啊。
0: 对，然后来说一下这个报名的方式，大家想报名的话呢可以通过澄迈的这个马拉松半程马拉松的官方网站或者是官方合作平台来报名，然后所有的运动员呢都需要阅读并同意他们相关的一些参赛声明和风险提示才可以报名提交。我们这个报名呢是9月9号，也就是今天上午的10点已经开始报名了，先报先得，因为他男女呢只招6000人。报名入口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搜索2026澄迈半程马拉松官网，2026澄迈半程马拉松官网，直接去搜这个我刚才说到的这几个字就可以了。
1: 嗯，
0: 然后呢最后的一个奖励也来简单说一下，第一名呢男女都一样啊，第一名呢是20000的奖金，
1: 哇，
0: 然后第二名是15000，
1: 你别说这个奖金还是挺诱人的。
0: 第三名是12500，第四名是10000，第五名是7500，第六名是5000，但是呢你要看这个基数嘛，一共是6000个人，看看咱们能不能争到前六名，其实难度也特别大。
1: 挺，因为参加的人首先就多，然后有专业参加马拉松的这些人，其实他也是去到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去参加马拉松的啊，所以竞争还是蛮激烈的。
0: 而且看了一下，这个1到第20名的运动员还能有一个几百块钱，比如说你是第11到第20名的话，能给个100块钱的奖励。参赛金
1: 报名费150，
0: 参与奖有点没回本啊，你得是至少10名以内才能回本。
1: 我们现在进这一时段的整点宣传路况消息，稍后继续进入到天马行空。
2: 哪里都是好天气，这就是我们自由自在的好福气。
3: 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4点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依旧是处在屏风的时间段当中，路面上的车型压力不算太大，但是刚刚也看到了有朋友在说到路面上的一些特殊情况啊。有朋友说呢，在距离老城火山口13公里，就是之前一直说的这个堵了一个小时的西线高速，还是处在一个堵车的情况当中，是因为有作业的一个影响，然后这个堵车的情况呢现在还在持续，目前已经是有3到4公里左右的一个堵车了，也建议大家呢西线高速大丰互通下金马大道，然后再选择南一环路这样去通行。南一环路走完之后呢，要么就走南海大道直接回市区了，要么想要去往到机场的话呢，再通过白莲互通上到绕城高速，再去往到机场的方向，这两条路线呢都是可以的。除此之外，市区内的各个主干道相对来说压力不算太大，现在还好啊。像龙昆南路呢，可能在龙昆南自北往南的方向略有缓行，尤其是在接近海德路路口，或者说在过了正大豪庭之后，这个天桥桥下面车显得会有一点点的多，但是这个地方呢大家也是按照红绿灯标志来通行，比如说你要进辅路的话呢，就提前走右边的这个车道来走。还有像秀英大道目前跟海盛路海秀西的这个交汇路口准备直行往滨海大道的方向，尾部呢是排到了接近秀华路路口处。还有一些仍然在施工的地方，比如说秋海大道海秀桥底，目前呢桥下双向都是处在施工的状态，而且是围挡施工，所有的车辆都是禁止通行的，大家还是要优先考虑其他的道路去做绕行。那么医院周边的路段呢，像海医第一附属医院门前龙华路门前双向受到了施工加上车辆进出停车场的影响，也是通行的速度不算是太快啊。再次提示大家，经过这个施工地点的时候，按照路面上的交通指示标志来有秩序的去通过。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

0: 赠送，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3: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6: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5: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6: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1: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6: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1: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6: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7: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接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

0: 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谢谢。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
0: 行
1: 空。北京时间下午的4:0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韵。
1: 嗯，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况啊。刚刚呢，有朋友有问到说那个西线高速为什么那么堵？我们感谢一下刚哥跟我们分享到的路况。
0: 嗯，
1: 说是因为在最右边车道呢有环卫部门还是园林部门在这儿作业啊，所以造成了一定的拥堵。目前来看的话，西线高速快到白莲互通这边依旧是比较的堵，应该是比上个时段要更堵了，目测有3公里多啊。大家现在有走西线高速要回咱们海口市区啊，马上到白莲互通这边呢，确实通行压力比较大，但是大家也在前面慢慢的通行啊，大伙儿注意行车安全就可以了。
0: 嗯，那本节目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的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1: 嗯，另外呢，本节目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的，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和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0: 嗯，再一次感谢九万里对节目的特约支持播出，祝各位扶摇直上九万里，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公众号来搜索一下九万里。来了解最新的国际时事，也可以通过我们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后台来回复九万里。那接下来我们掌声来欢迎一下我们已预告了2天的啊，重磅嘉宾，来自于海南省技师学院电子技术与自动控制系的汪丽老师。汪老师您好。
2: 你好。
1: 嗯，我们今天邀请到汪老师来做客直播间。首先呢，就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咱们的这个所在的专业到底是什么。
0: 嗯，
1: 然后后面呢，也会和各位同学跟家长们来科普一下目前这个专业一个前景怎么样啊，包括在海南，包括在全国，然后以及分享几个咱们旗下的这个比较优秀的学生的一些去向啊，目前怎么样？我们也先来请汪丽老师帮我们讲一下吧，这个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专业维修，这个是您所在的一个专业，但其实听起来是一个比较广泛的概念。我们先请您来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专业到底是学什么吧。
2: 可能有很多家长呢听到我们这个专业就以为是，就是其实我们对外呢可能说有分电工专业，他就会有一些比较旧的观念，就觉得可能是拉电线呢或者是拧螺丝等这样的一个体力活的这样的一个印象。但是呢我们现在这个专业呢其实就是简单的说呢，就是给我们的工厂设备或者是一些机器装了一些神经大脑啊，让它变得智能。我们学的呢就是不仅是接线，还有一些我们要搞懂机器是怎么通电的，怎么运行，我们会调试它的控制器、触摸屏、传感器，让设备呢自己能够完成生产、搬运、检测这些工具。那这些工作，那从我们小的一些智能家电，再大到我们的工厂的一些产线呢，以及我们港口的一些自动化设备，都离不开我们这个专业的一些技术人员。
1: 嗯，
0: 那我们这个专业。

0: 其实它的名字还蛮长的啊，电子技术与自动控制系。其实这个系里面，您的所在的这个专业叫做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和维修。那我们这个电子技术与自动控制系，除了您这个专业之外，还有其他什么专业呢？可以给我们科普一下吗？
1: 还有物联网应用维修专业
0: 啊，物联网这个有老师来过我们直播间啊，
1: 是啊，
0: 对，还有吗？
1: 还有电子信息技术应用专业
0: 啊，电子信息技术这个是比如说什么京东啊，电子。物流啊，这些东西都会在这个里面，是不是？
1: 它主要是一些弱电方面的，只要我们一些电子用到的电子设备都涵盖在这个专业中，包括我们用的手机啊，一些家用的电子产品呐、
2: 电子元件，
1: 对对对，是这里边的。
0: 这个是在我们目前为止技校里面也设了这个专业，是不是？
1: 对，也有这个专业
0: 啊，所以大家也可以看一看我们整个的这个电子技术与自动控制系里面，其实它还是有很多的专业方向可以选择的。
1: 对对，
2: 而且刚刚在广告期间的时候，我也自己问了一下汪老师，就是咱们所在的这个电气专业，因为它实际上也是一个很大的范围，它旗下还要包含特别多细分的一些各个分支，对吧？
1: 对。
2: 那咱们的孩子等进到学校之后去选择了这个专业，后面是不是也要根据自己的一些爱好啊，或者说他自己深造的一个意愿，去选择一些他更想去探究的这个分支呢？
1: 根据我们学校有不同的一个培养层次，那不同的培养层次呢，就是我们分为中级班、高级班、技师班，那不同的班级呢，我们会开设一些不同的课程。那像中级班呢，可能就是比较基础，大家就是都是通识性的，那如果后边高级和技师呢，会开一些比较高端的技能课程。具体如果要是细分选择呢，那就是看这个学生了。多数呢我们都是一样的培养计划，但是这个学生如果要是对某一个某一门课程，说高级的那些课程特别感兴趣，他就可以申请进入我们的一个竞赛，竞赛团队。然后呢我们竞赛团队也有竞赛团队的培养老师，然后在里边可以进行各个方向的一个深造。
0: 那我们现在学的这个专业和这种传统的这个电工最大的区别有什么呢？
1: 传统的电工呢，也是我们这个专业的一个基础吧。
0: 也有这个知识是吧？
1: 对对，那基础知识包括电工基础啊，一些基础的接线呢，那都是必须的一个基础知识。那现在我们这个专业呢，就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呢，结合了现代的一些新兴技术，让我们原来的设备变得能够智能化、自动化。所以就是加入了前沿的一些技术，然后我们也会不断的更新我们的升级我们的实训设备，还有什么对和授课内容，然后符合就是现代的一个企业的一个用人的需求。
2: 是因为现在不停的在往自动化的这个方向发展嘛，也要求咱们的孩子们的这个技术肯定是要有更多的一个变化的。
1: 对，
0: 也就是说我们之前学的那些知识，就是跟电工啊、电路啊有关的这个知识，肯定是最最基础的。
1: 对
0: 啊，咱们所有的同学们都要学，然后再配合上现在比如说自动化呀，或者是电脑这种字体一体化的这个方面，然后再配合着我们原来的这个知识。
1: 对对对，智能制造方向的。
2: 是，而且我们汪老师呢，在之前前段时间也是获得了咱们工业互联网工程技术的第二届国赛的银牌啊。然后当时我就有一个疑问，我说这个工业互联网工程技术，这个也是包含在咱们这个专业或者说这个系别之下的一个分支吗？
1: 这个也是我们这个专业，然后这个方向的一个就是发展方向。因为我们从基础最开始的基础的电工，然后发展到自动控制，自动控制后边再发展到机电一体化，然后呢再发现到工业互联。原来只是机器设备自己能够自动生产，那工业互联呢，就是我们把设备跟网络连接在一起，能够远程的让这些设备它自己就能够生产，就是远程啊、下单啊，就是实现就是网络，那还要再进一步再往上发展，就是我们的智能的工业4.0啊。对、就是、
2: 一体化的一个发展。
1: 对，
0: 其实它就属于一个比较前沿的高端的多学科的一个联动了。
1: 它应该是多学科的了。
0: 当时老师去参加这个比赛的时候，咱们学校是给予了哪些帮助，包括是不是咱们在省赛过程当中是脱颖而出之后又去参加这个国赛的呢？
1: 对，是通过

0: 省赛选拔出来，然后呢去参加国赛的。
1: 嗯，
0: 那学校给我们提供的平台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也是因为在了学校，然后有非常好的一个实训设施和条件，
1: 嗯，
0: 然后我们才能够接触这么前沿的一个技术。像这样的技术呢，是现在的工厂中真实应用的一些技术。那如果没有学校的这样的平台，我们肯定是接触不到的。
2: 嗯，
0: 所以是没有学校，肯定就是没有这样的机会，也拿不到这样的荣誉。
2: 嗯，
1: 当然也离不开咱们自己的这个努力跟付出啊。
2: 嗯，咱们是参加省赛之前就已经开始在学校准备这个集训和准备这个省赛的一个比拼了，然后从省赛再脱颖而出去到国赛，然后又参加了这个国赛的职业能力大赛之后才获得了这个银牌。其实这样的好的一个成绩也离不开我们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来统筹了我们这样的一个省赛的一个选拔。
0: 嗯，对对对，确实是。也是我们就是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嘛。他也是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参赛机会。他通过组织这样的一个比赛，然后呢我们才能够就是说把我们平时在学校用到的这样的一个专业技术也能够就是说向公众展示一下。
2: 嗯，我们每年是不是咱们学校也会组织老师来进行，就是谁想要参加这个省赛，然后大家进行一个集训，然后选拔，然后谁来参加今年的这个省赛，代表咱们学校去出征。
0: 对，省校内会有一个选拔。
2: 嗯，
0: 因为这个人力资源开发局呢，它会每年举办，像今年可能是在12月份或者是来年的年初会举办第四届的那个自贸港技能大赛。
2: 嗯，
0: 那大家都知道有这个提前可能有这个预告吧，然后
1: 早早就准备了。
0: 对，就有很多老师就会根据我们想参赛的一个方向呢，提前了解一些比赛的内容。
2: 嗯，
0: 然后准备开始备赛，然后可能学校会也会有一个选拔。
2: 嗯，
0: 然后学校选拔完了就是在参加省赛，省赛就是各省内的，不仅是院校还有企业呢都可以进行报名。
2: 哦，
0: 因为是职工赛嘛。
1: 嗯，
0: 然后再进行一个 PK。
2: 老师在获得了这么多的这个比赛的经验经历和大奖之后，是不是也会邀请自己的同学们参加这个学生的这个比赛呢，让他们也去这种大赛来历练一下。
0: 嗯，对，我们就是这个人力资源开发局呢，他举办的这个比赛呢，就是既包括职工组也有学生组。
1: 嗯，
0: 那我们也是同时就是自己参赛的同时呢，我们也会指导很多同学，鼓励很多同学也会积极的去参加比赛。
1: 嗯，
0: 因为学生参加比赛呢也是一个很快的能够提升自己的技能，然后扩大自己知识面的一种途径。所以有很多同学也是参加比赛，也是同样我们有校赛、省赛，然后呢省赛出来才能去参加国赛。
1: 是，对自己来说，对孩子们自己来说也是一个很快速提升自己的方式。
0: 对，
1: 像我们刚刚介绍的这么多，包括在我们整个的这个专业内容上，因为要学习的东西比较多，现在已经都不是像以前那个电器的专业了嘛。所以说可能对孩子们的要求，包括他们未来要学的东西就特别多。那有朋友可能就会担心说，目前咱们这个电器专业会不会就比较难啊，要学这么多东西，还涉及到一些比较，
2: 门槛是不是有点高？
1: 对，涉及到一些比较高精尖的技术，是不是有需要这个基础比较好啊，或者说我们家孩子这个文化课的成绩可能不是特别好，理科不是特别好，咱们这个有影响吗？
0: 这个影响是不大的，就基本上没什么影响。很多孩子呢他也会担心，就是说像您刚才说的，我这个初中没有学好啊，然后是不是就不能学这个专业。这里就是可以就是很明确的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就是非常接纳这种就是零基础的学生。就是不需要你提前学会什么电路啊，或者学会编程，因为这些所有的知识呢我们基本上都是从零开始教起的。然后文化课弱呢不代表你就学不好技能。那我们也有很多就是英语基础也是比较薄弱的，但是我们通过在学校我们的引导和指导之后呢，这些学生他的编程能力都是很强的，那些编程也都是英文代码他照样也可以编。所以呢就是我们的教学呢主要是以实操为主，理论服务实操，能够听得懂原理，能够动手去练就可以了。对，
2: 那像我们这个专业的女生是不是，我看咱们汪丽老师就是人家就是学这个专业的。那像您这样的女生在最近几年来选择的多不多，
1: 比例怎么样？
0: 对，就是前些年可能因为 为就是一些家长的观念呢，就觉得你

0: 生，
1: 转不来，
0: 对对、
1: 嗯、
0: 说觉得女生可能不适合学这个专业。但是现在随着就是这个社会认可度，可能社会对这个专业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那家长的观念也变化了、
1: 嗯、
0: 我们这个专业呢就没有什么就是性别的限制。女生呢学这个专业其实还是有她的一个独特的优势的、
2: 嗯、
0: 就是一般女生呢她比较细心、
1: 嗯、
0: 然后呢做一些设备的调试啊，或者是编写一些程序呀、啊，还有图纸的识读啊，还有一些技术售后的一些支持呢，这些都是比较适合的，所以是还是比较占优势的。
1: 嗯，所以您带的这个女徒弟女学生也挺多的。
0: 对，因这个也不算，如果要是从比例来看还不是算多，
1: 但比起之前那几年来说
0: 对，现在是对女生是在我们专业系是越来越多了。
1: 嗯，
0: 还记得刚上班的时候，
1: 刚上班
0: 的时候
1: 就没有女生吗？
0: 整个专业可能也就几个个位数，然后
1: 哦，整个专业才个位数啊。
0: 对、
2: 嗯、
0: 对，一个班级可能就有一两个女同学、
1: 哦、
0: 现在呢可能班上就有的班都能达到五六个了。
2: 嗯，
0: 对，所以这个占比是越来越大的了，
1: 这成倍的吧往上翻、
0: 嗯、对对对、
2: 嗯、
1: 说大家的这个认知也慢慢的上来了、
0: 嗯、
2: 是、
0: 嗯、
2: 因为传统观念当中其实理工科可能还是
1: 男生多一点、
0: 嗯、
2: 男生多，就说男生理科思维比较好嘛，
1: 对，
2: 就传统说有这么一个说法。
1: 还有电工啊，就是电子、
2: 啊、要干一些粗活，
1: 就是好多家长就说哦那还是让男生去嘛，
2: 糙小子，
1: 对、
0: 嗯、对对对，
2: 能吃苦。然后这个但是现在的话因为已经跟以前学的内容不一样，包括工作的内容也都不一样了。
0: 嗯，对，
2: 嗯，就不是说像以前那样要那么
1: 要爬高走低，
2: 那么
1: 背了好多东西
2: 的工作环境、
1: 啊、
0: 对，确实是。
2: 嗯，
1: 原来的那种电工要随身携带那种什么弱电笔、什么绝缘线、
0: 啊，
1: 然后背上那种包，然后工具包啊什么的。现在咱们学的这个电子自动化是完全不一样了啊，全面升级了。
2: 嗯，
1: 那孩子们和家长们也特别想了解一下，咱们三年在咱们这个专业能够学到哪一些硬核的知识呢？然后孩子如果去到咱们学校的话，能够学到哪一些真正的本领呢？
2: 技术这方面，
1: 对，
0: 行，那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这个专业呢、
1: 嗯、
0: 刚才我也说了是分层次的，
2: 嗯，
0: 那这个三年呢就只是我们的一个中级班，那我们如高级班呢，我们还有高级班是五年的，技师班呢是六年的，
2: 嗯，
0: 我们不同学制的课程呢是逐级的，就是逐步的往上进行一个递进的，
1: 嗯，
0: 那三年的中级班呢，我们也会是一个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培养体系，从基础一直到一些综合项目的实践。那一般第一年呢，我们是属于一个打基础的阶段，就让他学一些电工基础，那就是说零基础，就是之前没学好的也没关系、
2: 嗯、
0: 我们在这里会给大家进行一个从头的学习，学电工基础，还有电器的一些图纸的识别，
2: 嗯，
0: 基础电路的安装、
1: 嗯、
0: 还有元器件，你认识一些元器件的识别
1: 啊，
0: 嗯，对，然后刚一开始就是我们这些所有们授课的最开始，我们基本上都会有一个安全用电规范，这个安全是放在最首位的，
2: 嗯，
0: 然后还会练习一些基础的接线工艺啊，就是为我们打下这些的一个电工的一个基本功，这是第一年、
1: 嗯、
0: 基本上开设是这样的一个课程。
1: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就算是你之前没有学好物理什么电器电路这块没事儿、
2: 嗯、
1: 我们一年级的时候会重新教一遍，
0: 对，完全不用怕
2: 是，
1: 嗯，
2: 然后而且因为我们刚才也提到这个专业是咱们包括学校也是实操是大于理论的，理论是为实操服务的、
0: 嗯、
2: 对吧，
0: 嗯，
2: 那咱们学院的关于相关的一些专业的设备目前都有哪些比较高精尖的设备？
1: 第二年是不是就要去到设备这儿实操一下，
2: 还是说第一年其实就已经进了、
0: 嗯、第一年可能有一些简单的基础，但是摸不到这些设备
1: 啊、
0: 哦，第二年呢就开始逐渐接触一下我们实训室就是比较一些先进的设备了，
2: 嗯，
0: 然后就是到第三年第四年就是越来接触的就是最前面
2: 基本上在那住下了就
1: 比赛的时候要实训训很久，
0: 还真是，如果你要是参加比赛的话真是就是住在实训室的
1: 啊，
0: 对，然后后边的设备就是越来越高端，就是与现在的就是企业的真实的生产线就是非常非常接近了
2: 啊，
0: 嗯，我们也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那个实训室，就是我们在第二年的时候我们就会开设一些什么 PLC 编程的课程，
1: 嗯，
0: 那开设 PLC 编程的课程呢我们就有 PLC 的一个实训室，那里边呢用的都是我们西门子最先进的一些控制器，
1: 嗯，
0: 那还有变频器，触摸屏、
2: 嗯、
0: 那这些都是我们在
2: 各大企业、
0: 对各大企业用到

0: 的，就是我们真实的要进行一个人机交互的，就包括我们在电梯里边那些控制，就是 PLC 控制的，然后还有触摸屏、变频器。那我们还会学到一些传感器技术啊，电力拖动、电器安装，然后呢，在二年级也会接触一些小的一点的综合性的项目，然后来就是模拟我们的这个，就是把我们所用到的这些专业知识能够给他让学生
1: 实操出来，
0: 对，让学生了解我们学这些知识到底有什么用。
2: 嗯，
0: 我们会在一个小的项目，例如我们做一个什么立体仓库啊，智能停车仓库啊，这些你看在里边就会把我们这些用的学到的知识都给他学到。对，是这样的。这第二年，那所以我们也配套了实训室。那第三年呢，就是会一些综合性的项目，把我们基本上学到的东西都会有所体现。那我们的实训室呢，除了刚才说 PLC 实训室、变频器还有智能传感器，那我们现在也有比较就是高端一些的，像工业机器人、还有数字孪生，机电一体化、工业控制、工业 4.0， 这都是我们这个专业上所能为大家提供的一些实训条件。那这些呢都是对接我们的一个智能工厂啊、智能制造更高端的一些技术岗位。如果把这些技术你都学会了，到企业上呢，那就是会经过
1: 如鱼得水，
0: 对，
2: 游刃有余，
0: 可能不是完全一样但是就是你
2: 很快上手了，
0: 对，经过一个简单的岗前培训就会很快的就是适应这个岗位了，
2: 你在这个企业就可吃香了。
0: 对，
1: 是，包括后面的晋升啊等等的都是很有利的。
2: 我们待会儿再回来跟王老师继续聊聊咱们这个整个的实训包括就业方面的那个内容啊，大家非常的这个有兴趣也想要了解。那大家在这个时间可以点点赞，我们点赞到6000来给大家抽礼物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来抽一抽我们椰小酱的杯杯啊，非常可爱的一个文创杯子，还有我们的椰小酱的冰箱贴，还有文创包包啊，都在我们的直播间来进行展示，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进行点赞。我们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4:30，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整个市区的通行情况呢还算是比较良好的，路面上车不算太多，但是4:30及之后的时间呢，可能在一些学校周边，甚至4:30有一些低年级的小朋友就开始陆续的放学了，包括幼儿园的这个周边路段，咱们家长朋友如果是去学校门前接小朋友放学的话，车辆还是靠最右侧的这个车道来有序的停放，不要影响后方车辆的正常通过。尤其是有一些学校呢，它不是在特别的这个主干道上，然后学校门前可能也只有这个1到2条车道可以正常的去通行，所以说咱们更是要格外注意一下啊，或者把车停在周边的停车场当中再步行过去，不要影响整个这个道路的通行状况。另外呢，现在其实市区的车行压力不算太大，刚刚说到各主干道的效率还是比较高效的，但是个别路段呢还是会有一点点的车多，比如说像秋海大道，目前呢秋海大道想要去往到海秀中路，其中呢南往东的这个方向，海秀桥的这个附近路段上有明显的行车压力，这边呢也是有很多的标志标线啊，包括这个桥下秋海大道是不能通行的，我们按照交警的指挥跟疏导来有序的去通过。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施工路段，像海秀东路的右侧的这个车道也是有施工的，然后龙华路的海一第一附属医院门前双向在施工，以及王府井海垦广场门前的金翠街和海秀中路的这个路口有施工，然后这个地方依旧是导致海秀中路没有办法通过金翠街去往到金龙路的方向，但是反方向是可以走的，就是你通过金龙路往金翠街再去往到海秀中路，这样的路线是可以的。
2: 外呢，进出城的各主干道包括高速方面啊，之前在高速大丰胡同往白莲胡同这边一直有堵车，西线高速现在呢也已经恢复到了顺畅通行的状态，都是可以放心的来选择出行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天气方面，预计未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市区和乡镇依旧是多云的天气，局地可能会有小雨，尤其是偏南部的地方，东北风三级，气温呢是23到33摄氏度以上。

0: 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6: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2: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6: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0: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6: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0: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6: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7: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7: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7: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7: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2: 哦，
7: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

0: 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1: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且行且乐。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行空。北京时间下午的4:38，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朋友们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宣传内容啊，首先呢依旧是来关注到本节目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各位如果有最近想找工作或者是换工作的朋友呢，可以来关注到海南就业的微信公众号啊，在这个公众号当中呢，每天都会发布各市县的优质企业的优质岗位，如果有需求的话呢，可以自行来联系上面的电话来了解一下啊。
0: 那我们直播间也可以看到我们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的 IP 椰小将的很多文创啊，大家可以继续来点赞，我们点赞到6000，以转发朋友圈为主，给大家来发放我们今天送出的这个杯子啊，椰小将的杯子，欢迎各位来跟我们一起点赞了。我们的视频号端正在直播当中。另外天马行空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候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那大家呢可以通过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官方微信来输入天马行空四个字，有我们的听友伴手礼啊，专门给咱们的天马行空的粉丝们准备的两种伴手礼，大家想要哪个就来选择哪个吧。
1: 是，另外呢想要在9月20号跟着坏坏一同去新疆的朋友啊，依旧可以继续发送新疆，我们的二团还剩下最后的个位数的几个席位了。另外呢也可以直接来拨打电话13976620142 13976620142，全程呢有专业团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954主持人坏坏带领开心大小丸子和大家一同出发，想报名的朋友发送新疆来看一看。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直播主题当中，我们的视频号直播仍在进行。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海南省技师学院电子技术与自动控制系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的专业指导老师汪丽，汪老师做客直播间，来跟大家分享到他所在这个专业的一些相关的内容以及就业的前景啊。我们请汪老师跟大家再来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
0: 欢迎大家啊！刚刚我们也是提到了咱们这个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在汪老师所在的专业当中，大家都学些什么啊？一年级是基础，二年级我们开始做小的项目，三年级其实我们就开始接触一些是不是企业的项目了？
2: 对，
0: 大致我们会有哪个类型的项目呢？可不可以给我们用通俗的话来跟家长和孩子们来说一说？
2: 现在可能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就是现在比较可能是高级班要学到的一个项目。机器人绘图或者是机器人码垛。这个呢，就我还记得在年初的时候，我们还海南的一个本土企业就是椰树集团嘛，他就也对外进行一个可以开放的一个参观。当时我们学校也有一些学生过去参观了，在那个工厂里边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机器人在那边搬运，
1: 自动化的生产，
2: 对，自动化生产线生产完之后呢，用机器人来进行搬运它所生产好的那些椰汁啊成箱的，然后再给它码在一个垛上边这些。那像这样的整个这样的一套流程在我们的实训室中都是可以能够完成的。所以当我们也是学生参观完回来再回到我们实训室再学习的时候，他就觉得我们学的这些东西是非常有用的。那这样的项目就是有很多，包括我们在其他的什么一些饮料制造企业。

0: 业啊，一个罐装啊，或者是
1: 食品企业，
0: 食品企业，或者是医疗企业，就是什么药品的生产企业呀，那这些它我们在实训室都有这些模拟的。
2: 嗯，像药品的那种，一个小瓶一个小瓶在流水线上来回封装啊，然后
1: 口服液，
2: 对
0: 对
2: 对，然后放在一个盒里面，最后又出来，又变成在一个整个的货箱里面，这个其实都是我们的实训的一个内容，是吧？
0: 对对，我们实训室都有这样的一个模拟的
2: 啊，都有流水线。
0: 嗯，对。然后还可以介绍一个项目，就是我们的像工业互联，我记得原来我们的像京东的网站上就有那种个性化的下单定制，假设说你可以定制一个，就是你们家预留的位置，那个冰箱的尺寸跟市面上的一些所销售的商品的尺寸它如果不一样的话，我们可以自己定制。那你在网络上下单定制之后，你这个订单就下到了它的一个智能工厂里边，智能工厂就根据你那个需求就进行生产一个就是你所需求的这样的一个冰箱，然后再到物流配，就是入库出库，然后再送到这个客户手中。那像这样的就是我们一整套的一个工业互联的一个就是我们工业互联的实训项目就也会模拟这样的一个全过程，从网络下单到生产到入库再到出库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都可以就是说在学校都可以学习的
2: 模拟出来，
0: 对对对，
1: 这是相当完整的一个产业链了，这是。
0: 嗯，对对对。
2: 那就是说很多的学生在就是比如说这三年学习完之后，是不是就直接可以比如说去到京东，比如说在我们海南的货仓，或者去到椰树类似于这样的企业当中，直接就可以上岗了？
0: 嗯，对，就是基本上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培训呢，就可以很快的适应这样的一个岗位。那很多企业呢，他就是我们每年都有毕业生嘛，也都会有一些的就是反馈我们提供的这些学生真的是很符合他，对，符合他们的一个需求。
2: 嗯，就是企业想要什么样的人才，咱们就培养什么样的人才，然后跟企业有非常密切的一个结合。
0: 嗯，对，
2: 我们会有企业的这一些比如说高层或者是企业的一些已经上班很久的来到我们学校跟学生们来进行交流吗？
0: 嗯，会的。
2: 嗯
0: 嗯，像我们有举两个学生吧。
2: 嗯，
0: 有金盘电器的，金盘电器的那边，就是我们毕业的学生在那边也是，做就是从一开始刚一入职的一个技术员呢，到现在也是，项目的一个组长啊，他也会来到学校，然后也是。机会呢，很多机会可能也是我就是参加我们的一个比赛，就人力开发局提供的这个技能比赛，他也会再回到学校当一些裁判呐，或者是也有一些会回来当一些选手。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就会跟我们的学校的学生进行一个交流，也会跟老师进行一个交流，然后呢也会把他们说现在比较企业用到的一些技术呢告诉我们。对，
2: 也丰富了咱们教学实践，其实这就是跟企业最联动的最密切的一个合作了。
0: 嗯，对对对。
2: 嗯，
1: 所以说学生们在咱们学校可以有很多能够接触到这些实践的好机会啊。所以大家如果想了解的话，也可以来登录到咱们海南省技术学院的官网或者是微信公众号，上面都会有我们的联系电话或者招生电话，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专业老师来了解一下。
2: 嗯，
1: 当然我们说到这个走技能人才报国这条路呢，可能最重要的还是要去提升自己的一个技术能力。那提升技术能力最显眼的一个指标就是我要考证，对吧？各种各样的证书，
2: 我有证，
1: 对，是初级证啊、中级证啊、高级
2: 证
1: 啊，这个对这个行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像在咱们的这个学校学习的过程当中，孩子们是可以去考取哪些这个资格
2: 证书，
1: 然后后面对他的一些职业成长啊，或者是薪资待遇水平有哪些影响呢？
0: 嗯，对，这个证书呢，对于我们技师学院培养的学生呢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我们学校呢就是可以组织学生报考就是国家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那像我们这个专业呢，一般会考取电工证，那包括低压电工啊、高压电工。那我们还刚才我说了，我们这个专业系还有物联网专业，那它可以考取物联网安装调试员证书。那像我们电气自动化专业呢，它有更高端的一些课程，可以考取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等这样的证书。
1: 嗯，
0: 那还除了国家的这些证书呢，我们从去年开始呢，我们专业系呢还组织了就是也面向社会来进行招生，就是我们会开设一个西门子高技能人才的一个认证。然后也会有西门子的一个认证的证书。
1: 嗯，
0: 那这样就是这个是联合西门子的，他那些证书呢，我们最后他会推荐我们。

0: 学生去到一些很好的企业。
1: 嗯，
0: 那包括我们学校考取的这些证书啊，都是非常有用的。那一呢，就是他有上岗资格，包括我们的电工证。那很多这样的企业，他必须要求得有电工证，你才能够进行上岗。那第二点呢，就是他可以就业，他也可以一个定级。有很多海南的企业呢，他就是说你有这个高级。

0: 另外呢，如果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学了这个电气自动化的这个专业哦，那我们在这个已经在学校，比如说拿了毕业证，也拿了我们的证书，也拿了这个高级证书，那对于就业方面来说，企业认不认我们给出颁发的这些证书呢？对于他们来说，去到企业有没有一些赋能？
1: 嗯，这些证书是就是因为我们每年毕业的时候呢，会连推荐很多就业的企业。
0: 嗯，
1: 那些企业就是会报名参加我们学校的招聘会。他既然来到我们学校招聘会，就是对我们这个技能等级证是非常认可的。
2: 嗯，
1: 所以呢，这些证书呢，他们的就是就业的过程中都会有相应的一个相应的一个就是
2: 认可度吧。
1: 对对对，
2: 就包括像刚才我们说的是跟西门子有一个专门的合作的那个证书，像西门子肯定是咱们这个行业的一个大拿嘛，我们拿着跟他们合作的证书，你不管是去到任何一个相关的企业，他们一看到是西门子认证的，那肯定也都是没什么话说。
1: 对对，因为他本身也会有很多的企业，他就会优先的给我们这些拿到证书的提供一些就业岗位。
0: 因为很多企业他用的也是西门子的这个设备，
1: 对对对，
0: 或者是系统。那刚好我们专业就有跟西门子这个联合开发的这个证书之后呢，那你去到各个企业当中，你直接用的就是西门子的这个设备，
1: 对，
0: 那操作起来就是非常顺利的。
1: 对，
0: 然后我们现在点赞已经6638了，大家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到朋友圈，然后截图回来，我们待会儿来抽取椰小酱的文创杯给到我们的听友啊。大家发到朋友圈截图给我们，我们导播老师来随机来抽啊，
2: 是
0: 大家抓紧时间，现在是6758，谢谢各位了。
2: 大家截图完之后发回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啊，是发回到我们的公众号当中。我们会在5点钟节目这个时段的节目结束之前呢，来给大家抽出今天的这个杯子啊。同时我们也继续跟汪老师来聊一聊，就是关于我们的这个孩子们毕业的一个去向。当然毕业之后有直接去到岗位去工作的，然后可能也会有一些孩子说想要继续去进行深造或者是提升自己的学历啊，未来咱们的这一个就业和升学的一个这样的通道和出路目前都是有哪些可以选择的，或者说这个比例大概有多少？
1: 比例有多少？我们就是有两条线吧，就一条就是就业，另外一条就是升学。那升学呢，我们在学校呢会有开设一种班，就是3+2连读班。那这个3+2连读班呢，就是在我们学校读3年，然后另外2年呢，有是在我们学校读的，也有去其他学校读的，在学校呢就可以进行一个学历的提升。那除此之外，就是我们提升那个学历呢，目前只是一个大专的学历，就是像我们跟海经贸啊、海科大呀、海工商的这样的一个联合的办学，他们出去就是有双证，既有大专证呢，又有我们的技能等级证。那除了大专学历呢，还可以进一步的提升，就是我们可以报考单独招生，单招。那我们学校可能考的比较多的呢，就是天津职业师范大学的一个单独招生，它就跟它是单独高考招生，就是跟高考的时间差不多，但是会提前，就是每年的4到5月份的时候，那会有一定的学生考到那个学校去读大学。然后其他学校呢，其实我们这个是我们学校可能有一些长期的一个就是去考那个学校的这样的一个通道。然后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大学，其实它只要有单独招生也是可以报的。那这个对，这个是升学的一个路线。那除了升学呢，大部分学生啊，很大比例的还是就是
2: 选择直接就业，
1: 选择直接就业了，
0: 因为薪资有点高，所以就想就业了。
1: 对，确实我们的就业还是情况比较好的，就业率应该能够达到90%多，九十好几。对，具体的这个数字我就不太清楚了，就是就业基本上每年的学生都能够找到一个
2: 心仪的工作。
1: 对，
0: 您教的学生现在基本平均的水平或者最高的薪资有没有一个现在跟他们的预估？王老师，我今年赚到多少钱了？给您报备一下这样子。
1: 最高的薪资确实是挺高的。
2: 方便透露吗？这个
1: 就是我们
0: 匿名一下，就是某位同学最高薪资。
1: 我们那个有的培养的一些学生也有，我们专业系啊有，应该是有有没有十几个呀？就去到了那个中物院，中国物理研究院，然后呢？
2: 一个月吗？
1: 不是，去到了就是中国物理研究院
2: 啊，
1: 他可能月薪应该起步应该是1万多，然后干了1-2年应该是
0: 有年薪了。
1: 对对，就
2: 年薪制。

0: 对，年薪应该也是几十万，
1: 这是我们这个专业当中比较顶尖的一个地方了。
0: 对对，嗯，普通的也就是一般的就业的，他的薪资也是比较高的，就是我们这个基本上每年刚一入职的时候可能也是3000，就是实习的那一年也要3000多，
2: 嗯，
0: 然后3000到4000吧，然后你干了一段之后，如果要是成对转正了，然后就是成为技术狗干，6000-7000也是很正常的，
1: 嗯，
0: 然后好一点的10000，对对对，上万的也是，
1: 这都很正常，
0: 很多。
2: 这个就要看你自己，一个是技术，另外一个就是你的这个我们刚才说的考的那个证，
0: 对
2: 吧？对，
0: 就是，
2: 跟证是有很大很大关系的。
0: 当然，这个也是跟个人有很大关系，就是你有技能等级，
1: 嗯，
0: 你的技术水平，然后等级证书啊，然后也跟企业也有关系，可能企业会有这个人才的一个，嗯，
2: 每个企业它也不一样嘛。
0: 那对对对，
1: 嗯，
2: 而且
1: 每年来校招的企业是不是也特别的多？
0: 嗯，非常多，就是招聘会现场也是很火爆的
1: 啊，所以这个整个的就业率也特别的高啊，
2: 嗯，
1: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选这个职业的话，其实未来前景是还非常广阔的啊。
2: 对，
1: 嗯。
2: 而且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未来前景，我们也可以就是稍微梳理一下关于这个专业从古至今，
1: 从入学到实习再到就业，
2: 也不是从入学，就是从比如说从上世纪开始啊，像那个90几年或者00年那会儿，因为那会儿提到电气这个专业，可能大家说到的还都是电工为主嘛，对吧？
1: 嗯，
2: 然后一说到这个学电工学电气，
1: 嗯，
2: 那会儿这个专业就还算是挺热门挺抢手的一个专业了，然后到现在的话它其实还算是一个常青树的这么一个职业。您从事这个职业这么久以来，您是觉得为什么它一直能成为一个这么样一个常青树的专业，然后目前这个专业的一个人才缺口主要是体现在哪些方面？
0: 嗯，这个为什么能长青呢？其实是因为我们的工业都是一直在不断的发展的。
2: 嗯，
0: 那我只要工业有发展，我们只要需要用动电，用到电，然后用到我们的这些自动化的一些控制，那这个专业它就不会过时。
2: 嗯，
0: 那现在海南我们自贸港正在建设中哈，不断也会建设一些新的工厂啊，还有新的园区、港口，还有新能源、市政配电，那这些都在不断的发展。那设备呢也在更新换代。那但是我们这些调试啊和维护这些自动化设备的人才的缺口就会很大，
2: 嗯，
0: 因为它的设备升级啊，那所以我们就需要这些能够跟上新技术的这样的一些人才。所以我们很多企业缺口的它不是这个流水线的普通工人，而是我们懂这个电气控制的一些技术人员。
2: 嗯，
1: 那现在这个 AI 啊，就是发展的速度太快了啊，就是很多人都会就是说 AI 会不会代替人类呀，会不会代替某些职业呀，
2: 嗯，
1: 会不会对某一些这个人的工作产生影响啊，那我们这个电气自动化的跟 AI 的这个会不会有一些冲突，或者是说它对我们的冲击大不大呢？
0: 嗯，这个我觉得这个 AI 我们要去
2: 辩证的
0: 去看它，就是它呢它也是我们一个自动化的一个工具。那像我们现在它虽然可以做很多事情，嗯，它可以就是机器可以去做生产，但是它现在目前还不能自己排查它的一个故障。
1: 嗯，
0: 那我们它现在既然发展很快，我们在指导学生的过程中，我们也是教学生如何去用它，用它来服务我们。就是我们最近学生可能在学编程，刚开始他不懂，我们可以借助 AI 然后帮我们编程来分析，来就是说教我们如何去就是
2: 操作
0: 去理解，对，
2: 啊，
0: 去操作。那所以呢他就是辅助我们的，在现场故障排查还有现场调试这些呢，我更多的还是需要我们就是这些人为的一些经验，
2: 嗯，
0: 对，来进行判断。所以我们这个专业呢是操控智能设备的人，那而不是说现在就是流水线工人是可以被替代的，但是我们的这个掌握这个
2: 核心技术的，
0: 对对，还是应该目前说还是不会短时间不会被取代的。
1: 嗯，
2: 因为我们其实做完了之后还要真人去进行检查和校对嘛。
0: 对对对。
2: 所以这也是一个趋势吧。有朋友问到说，目前咱们这个有类似定向培养的这个
1: 学生吗？
2: 对，或者是有这个，
1: 就是跟企业这种，比如说企业想要什么，然后我们就培养一下，然后定期就给这个企业来输送，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合约制的定向培养的这样的学生？
0: 我们会有一些有的班级是这种订单班，
1: 哦，
0: 订单班就是像我们原来有那个威特订单班，就是这个班就是跟培养会专门为企业就是输送他们所需要的这样的一个人才，让。

0: 然后现在好像跟那个广东的华星华星电子具体的那个企业的名称我记得不太全，它就是华星的一个
1: 也是一个大企业，
0: 智能制造厂，然后也是有一个专门的
1: 定向培养，
0: 对，定向培养班，对，它是冠名班，主要就是可能也会根据企业的需求，我们会进行一下调整我们的授课内容。我们在平时上课呢，主要采用工学一体化，主要然后去了解真实，就是工厂里边它需要的一些真实的工作任务，然后提炼成再把它的知识技能点提炼出来，然后呢再转换成我们的一个教学任务，会有这样的一个
2: 定向培养，
0: 对对，
1: 就看大家自己学生跟家长的一个意愿了。
0: 对，
1: 你如果说想走这条路的话呢，当然我们有这个方向供你选择。那如果说你想是这个
2: 想要在比如说提升一下学历，
1: 对，
2: 或者想要走得更远一点，
1: 有些其他方向也有，
2: 对，比如说你想要就三加二也可以嘛，你上完大专之后想要再考个本科也是可以的嘛，我们都会帮你来规划啊。
1: 是，
2: 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海南技术学院的相关的官方官微官网等等啊。另外想要了解更多的关于技能人才培育的这些知识还有内容的话，可以关注天马行空，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到朋友圈啊。我们现在点赞1.2万，我们待会儿回来我和小马来抽这个杯子，看看送给哪一位朋友啊。大家抓紧时间发到朋友圈截图回来给我们，也再一次感谢王老师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 5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市区首先提示各位家长朋友们，在学校周边可能您在陆续的等待小朋友们放学了，不管是开车过去还是骑车过去都要注意一下啊，不要影响后方这个学校门前后方正常车辆的一个通过。我们还是把车子靠最右边的这个车道来停放，同时呢学校的这个周边车辆也周边路段也是有很多的，比如说学生们骑着自行车呀，或者说走着过马路啊，我们也是多多的注意文明来礼让一下。目前学校周边的各主干道上相对来说还算是平稳的，有一些路段呢车挺多，像秀英大道跟海盛路的路口直行往滨海大道的方向有明显堵车，尾部呢是一直缓行到了秀华路，因为旁边的这个秋海大道海秀桥底依旧是在施工嘛，所以大家经过的话呢要注意，要提前选择周边的道路来做绕行了。这个施工的路段呢目前依旧是所有的车辆都没有办法通过的，大家看好了路面上的标志标线来有序的去通行。除此之外呢，像进出城的各个主干道包括高速方面相对来说呢整个的这个压力都不算太大，可以放心来走。东线高速呢在龙桥服务区的这个位置出城方向有一小段的缓行，那这个地方大家就不管是要下服务区还是要从服务区回到主干道上，跟旁边的车辆呢都要注意啊，保持一个良好的车速跟车距。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下班这个时间未来3个小时的天气，预计未来3小时我们市区和乡镇是多云的天气，偏东风2级，气温呢是26到32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4: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6: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7: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6: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7: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6: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8: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小宋小宋， 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5: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

0: 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1: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0: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1: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0: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1: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2: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3: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5: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4: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6: 台风天挡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3: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7: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3: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7: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交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9: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9: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解心解乐，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天马行空。
1: 北京时间下午5:08，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节目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朋友们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下班快乐呀，我是天月。
1: 现在是5:09了啊，现在路上的有一些路段的车已经开始变多了，大家呢注意行车安全，有任何的即时路况可以来跟我们反馈。然后我们今天下午有一直提到的西线高速，就是回海口的方向走西线高速开到白莲互通这儿呢，本来是在最旁边的那个车道啊，它有施工啊，它有一个相当于园林作业吧，也不能叫施工，然后就导致这边下午大概是一直有一个3公里左右的拥堵排队的情况。
0: 等了一下午了。
1: 对，但是目前来看的话应该是已经完事了啊，这边的作业车应该是已经撤了，大家有从西线高速准备回海口的朋友们可以来正常通行，现在整个高速都是没有问题的啊。
0: 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发朋友圈啊，我们现在的直播还在进行当中，大家可以把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发到朋友圈，截图回给我们，我们待会儿在念完口播之后呢就来抽取了，看看是谁获得咱们椰小酱的水杯呢。我们来再次向大家招募一下啊，由交通局5司联合海口市红十字会开展的供应级培训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正在面向大家开始招募啊，现在限额是80个人，目前为止已经有40个朋友成功报名了，在9月12号上午的9点在市红十字会来进行我们的培训啊，主要是学习一些心肺复苏啊 AED 啊急救的一些技能，只要你在现场考核合格就可以颁发心肺复苏加 AED 的培训证书，大家可以来扫码报名，大家可以回复急救两个字，有一个码啊，大家扫码进来接龙就可以了。
1: 另外呢16岁以下的小朋友也可以到场来学习，但是这个小朋友我们是没有证件的啊，16岁以上的朋友们经过培训都可以拿到相关的一个培训结业证书，这个需要跟大家提前来说一下。另外呢，本节目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另外呢，本节目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的，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和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心相伴安心托付，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伴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0: 本周五的时候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相关的负责人还有我们的专业医师会做客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关于皮肤的那些事儿，比如说就皮肤的斑斑点点啊，皮肤晒后怎么修复啊，皮肤防晒有哪些妙招啊，我都会在周五的时候跟大家来分享啊。另外呢，我们有这个非常丰厚的特惠的椰城小卖部的产品啊，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就是这个单耳追光驿站的这个独栋大床房，我这个是超爱的啊，每次都要提前跟大家来说。这个独栋的大床房呢，它是一个独院独户，揽尽海风和落日，而且在儋州的海边追那个落日晚霞也不输咱们龙山寮啊，
1: 是
0: 大家可以赶海也可以玩桨板，然后呢还有一碗这个双人早餐啊，就是不但你可以住在那里，还可以给你配合这个早餐在晨光当中享受美味，感受我们这个儋州的慢节奏的旅居生活的体验啊。我们周一到周五已经在这个钢筋混凝土的这个大厦单元阁当中啊工作了这么久了，也该出去放松一下了，大家可以回复特惠啊，回复特惠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价格，应该是全网目前为止性价比最高的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1: 就是同房型的话大概在某团或者是某音上面看大概是200多，然后我们这个价格呢是领完券，我们有一个券大家买之前可以直接领完之后呢是不到200块的一个价格啊，
0: 你看看啊，
1: 大家可以去对比一下，
0: 性价比就这么高啊。我们还包含了这个桨板啊，桨板玩，
1: 桨板是不包含的啊，
0: 体验桨板是吧，体验大家可以，
1: 我们是只有这个房间一晚上加次日的双人早餐，然后其他的大家如果说想体验桨板或者是赶海的话呢，可以去现场来进行租赁啊，他们有现场租赁的一个工具，或者自己带也行，
0: 就在你住的边上就可以体验了，反正就是非常的方便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定安的海旅春阳大酒店啊，这个之前咱们海旅的工作人员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时候也有提到过这个高级大床房还有这个双床房了，所以各位如果想要去定安吃牛肉啊，搞一个微度假，然后另外住在定安的话呢，可以去来在我们这个特惠当中选择海旅春阳大酒店，这个也包含了双人的自助早餐啊，大家可以回复特惠到微信公众账号交通九四。
1: 我们来公布一下在上个时间段中奖的朋友啊，获得我们椰小酱的文创杯杯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杨啊，海洋的杨，恭喜！对，恭喜这位朋友获得了我们今天的奖品。同时呢，没中奖的朋友也没事，我们在周五的节目当中呢，依旧会有来自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为大家送出的这次是医美科相关的一些奖品，到时候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
0: 也可以在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官方微信当中来回复天马行空四个字，我们有这个听友伴手礼啊，专门给咱们天马行空的听友准备的，有二选一啊，有一个点痣的，还有一个伴手礼，大家可以回复一下到现场来领取就可以啦。
1: 我们在今天下班的时间呢，也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到一首好听的歌曲啊，一起来猜歌。大家如果说想要来跟我们互动的话呢，依旧可以来通过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留言，然后发消息过来，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猜歌互动当中。
0: 哎，这两天我路上还在听那个相思，不行了，我这 单曲循环那个相思太好听了啊。
1: 对，
0: 大家可以去听一听我们每天给大家推荐的歌，比如说昨天的推荐的同手同脚啊，前天推荐的相思啊，真的就是这种老歌经典，听起来就是那么耐听啊。
1: 对，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呢，也是一首传唱度比较高，但这首歌呢其实唱起来可能对绝大部分朋友来说是一首比较难唱的歌，因为那个对，因为那个歌手他其实唱歌的风格就是那个样子，会比较难唱一些。
0: 高音吗？是高音？
1: 也不是高音，就是会有点魔性啊，会有点魔性或者灵性
0: 啊。行，来我们听一听啊。
1: 我们来分享一下今天猜的这位呢，依旧是一位女歌手啊，三个字，名字是三个字的一位女歌手。她是1988年出生于新疆乌鲁木齐的一位女歌手，是毕业于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同时也是内地创作女歌手。她被人称作呢 OST 女王，她老是给很多电视剧去唱主题曲，而且大部分电视剧呢都是一些古装剧啊，或者是古偶剧。他是非常特殊啊，早年的时候呢，他是属于幕后词曲创作者，写了很多的一些爆火金曲，但是他自己因为是幕后嘛，所以就默默无闻。到了2011年的时候，他才逐步走到台前，然后经历过这个网络神曲的时代，后来呢转型成为了古装影视剧主题曲的专业户，他的这个曲风跨度还是挺大的。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一个出道前和出道后的一个时期变化吧。他早年的时候呢是起了一个笔名啊，来做这个词曲创作。他早年的这个笔名的名字叫做崔岩，
0: 崔岩，
1: 崔岩啊，
0: 跟他本名一点关都没有吧？
1: 有关，
0: 也姓崔吗？
1: 啊、姓一样
0: 啊，也
1: 姓
0: 崔，
1: 姓一样，对、
0: 哦，
1: 姓崔。这个崔呢，就崔
0: 崔粗腿，崔腿粗
1: 啊，
0: 不知是崔粗腿的腿，
1: 小崔的崔。岩呢，就是
0: 岩石
1: 的岩，这是他一开始的笔名，但是估计大家很多
0: 朋友不太知道，
1: 不会太清楚他这个笔名。
0: 嗯，
1: 然后呢，他曾经写过很多的大热的作品，比如说为王心凌创作《天国的嫁衣》。
0: 天哪，这是他写的呀！
1: 那部剧的主题曲叫做《花的嫁纱》，
0: 花的嫁纱很好听。
1: 对，当年也是红遍两岸三地，拿下了金钟奖的奖项。但是这个歌红了，他本人。因为是做幕后嘛，
0: 他是写词还是写曲儿啊？
1: 写曲
0: 啊，写曲儿的。
1: 对、他词曲其实都有创作啊。
0: 嗯，
1: 然后后来呢，也为《喜羊羊与灰太狼之兔年顶呱呱》演唱过插曲《红太狼狂想曲》，包括还有《无敌平底锅》，也是用的崔岩这个名字。但是呢，也是他的名字不温不火，但那个歌是当时蛮火的
0: 啊，没有激起这个他的记忆点。
1: 对，
0: 就是歌红人不红。
1: 对，后来在2011年呢，他就是正式自己出道了，就是自己写歌自己唱，开始被唱片公司发掘，开启了他本人的歌手之路。他在2011年呢是发行过一首现象级的网络情歌，现在来听确实好像是有点土味的那个感觉啊，但是那会儿传唱度很高，叫做老婆最大。老婆最大啊，传唱大街小巷，也是拿下了各大网络榜单的冠军。同专辑呢还有老公我为你捶捶背，就这个名一听你感觉就是那个年代的歌嘛，
0: 土味情歌，老鼠爱大米，
1: 还有一个那个好男人都死哪儿去了，这些都是当年的网络神曲的风格。
0: 老婆老婆我爱你
1: 啊，
0: 阿弥陀佛保佑
1: 你，对对对，就是差不多就那个年代嘛。然后在前期呢也是被很多网友贴上这个土味神歌歌手的标签儿。

0: 后来呢，在2012年的时候发行了他的首张专辑，叫做《老婆最大》啊，《老婆最大》，包括和夏天 Alex 合唱过《不再联系》这首歌也是非常广为流传。后来在2013年呢，推出了国风专辑，叫做《小美人》。小美人开始尝试转型了，就脱离单纯的这个网络神曲的路线了。
1: 嗯，
0: 后来在2014年呢，开始尝试举办个人演唱会，逐步拓宽了他自己的曲风，包括舞曲，包括古风，包括抒情和流行。在2015年之后，是他彻底转型成功的一个年份，他开始大量的承接影视剧的主题曲和插曲，彻底完成了转型，成为了国内古装剧。啊，注意是古装剧电视剧主题曲的高频演唱者，很多爆款剧的这个 BGM 包括主题曲都是来自于他的演唱，但是可能大家对那个歌的旋律比较熟悉，但是依旧是对他的名字比较陌生。
1: 能说几个代表作吗？
0: 可以给大家说几个啊。首先呢，就是《太子妃升职记》。
1: 哎呦，《
0: 太子妃升职记》的主题曲《可念不可说》，
1: 这个我可熟啊。
0: 嗯，
1: 这是我追的第一部网大，
0: 对吧？
1: 网是叫网络大电影，不是
0: 网
1: 剧，
0: 网络剧，
1: 网剧、嗯。我追的第一部网剧，
0: 对、嗯、那首歌，包括那部剧都是很火。
1: 对，那是现象级的嘛。第一，那个时候好像大家还不流行就是看网剧嘛。
0: 对
1: 啊、那一部是第一个网剧，然后大家就是一起看。我天哪，网络剧还能这么好看，拍摄的这么好。
0: 对，
1: 嗯。
0: 然后另外呢，还有《琅琊榜》，《琅琊榜》的插曲《红颜旧》。红颜旧这首歌，
1: 天哪，这首歌是他写的。
0: 对，
1: 红颜旧，哎呦，好好听。
0: 这首歌其实原唱是刘涛，
1: 对、
0: 啊，但是这首歌他是他早期来做小样版本的。
1: 琅琊榜的时候，刘涛去找胡歌，在那个亭子里面，他们俩相认的时候，
0: 对，
1: 我每次听
0: 这
1: 首歌，我那哭的把我哭的，我看一遍琅琊榜，我哭一回，我看一遍琅琊榜，我哭一回。
0: 对，因为原唱是刘涛，但其实是这位歌手他前期做的这首歌的这个小样。
1: 天哪，我对不起他，我都不知道是他唱的。
0: 这个很正常，可能很多朋友都不太清楚，这个是他跟他还有关。他早期的那个歌的版本还不叫《红颜旧》，叫《忍别离》。后来改名叫这个红颜旧了，
1: 忍别离也在那个歌词里面。
0: 对，
1: 忍别离。
0: 后来呢，包括还演唱过这个《秦时丽人明月心》，《秦时丽人明月心》就是迪丽热巴演的那个古装剧，应该是《
1: 秦时明月》吧，
0: 《秦时丽人明月心》
1: 没看过。
0: 待会儿可以给大家放一下，我可以给大家放一下
1: 听
0: 那首歌，也是他
1: 那首歌是不是应该也很熟，但是咱不知道名啊。
0: 我直接放这个副歌吧。
1: 副歌吧，嗯。哦，这首歌
2: 容颜都枯萎，留下爱在世间不断的轮回。
0: 对，
1: 这首歌叫啥？
0: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生死相随》。
1: 生死相随。
0: 对，然后这首歌因为刚才大家也听到了是男女对唱嘛，
1: 嗯，
0: 就是他和另外一位歌手大家特别熟悉，杨培安啊，和杨培安、
1: 啊、
0: 唱《我相信》的那一位。
1: 哎呦，
0: 一块唱的。
1: 杨培安老师好久没有出来了，还唱过这首歌。
0: 对，
1: 天哪，孤陋寡闻了。
0: 然后
1: 谢谢小马老师给我扫盲啊，
0: 你看看这首歌在一出来大家应该都听过吧。
1: 好听好听、嗯、好听，我都记上了，我就今天打算听这首了，
0: 今天换一首听啊。
1: 对，不听相思了。
0: 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其他的影视剧，比如说《锦绣未央》啊、
1: 哦，也是他写的，《
0: 锦绣未央》的插曲《玉珠宝典》。
1: 那首歌不是那个谁唱的吗？唐嫣唱的吗？
0: 他做的。
1: 哦，他做的。天哪，他成就了多少人啊！
0: 你看看，
1: 你看看，
0: 伟大、啊、
1: 伟大，真伟大。
0: 然后还有像这个《将军在上》的主题曲《爱在上》，《清平乐》的片尾曲《双飞燕》，《传闻》中的陈芊芊的插曲《结伴》。
1: 陈芊芊那个也是特别火，
0: 对，
1: 那应该是赵露思特别火的最早的剧了。
0: 所以说他这个转型非常的成功，像一开始写这个什么老婆最大啊，老婆最大，老公第二，就特别土。然后到后来大家听到的啊，这么优质的古风歌曲，
1: 哇，这首歌真好听啊，再听听。
0: 但是我们今天猜的不是这个。我们今天猜的是他，可以算是他非常早期的一首作品，两个字的一首歌，应该是他最经典的了。
1: 比这首歌还火是吧？
0: 比这首歌对他来说还要更经典。
1: 哦，
0: 对，是在2011年的时候收录在他的早期专辑《老婆最大》当中。其实这首歌也算是一个比较神曲的一首歌，然后是改编自一首韩文歌啊，是由韩文歌改编的。然后这首歌讲的一个故事呢，是就是改过来之后的那个歌词的故事啊，是一个中式古风相思的故事。
2: 只愿
0: 写的是青梅竹马离别之后，这个女生呢苦苦等待，然后就开始求签求神
1: 啊、
0: 就是做一些算卦，
1: 嗯，
0: 就算这个
1: 什么时候回来，
0: 喜欢的男孩子什么时候回来，
1: 什么时候能来到我的身边，
0: 对，
1: 老婆最大，老公第一、
0: 啊、就是一个古风的老婆最大啊。但是那个歌确实倒没那么雷，我觉得这首歌应该还不算是那么土的歌。
1: 但是你说这个人，
0: 应该不土。
1: 这个说这个人，我特别好奇。
0: 嗯，
1: 然后说到这儿，我不知道他是谁。
0: 可能一说出名字来，很多朋友都
1: 不
0: 太会记得他是谁。
1: 是
0: 但那个歌、
1: 嗯，
0: 大伙都听过啊。
1: 嗯，
0: 一首中式古风流行的歌曲，跟算卦相关，跟占卜和算卦相关。那个名字，
1: 嗯，也是一首 OST 是吧？
0: 不是 OST，
1: 也是最早的。
0: 对，就是他从一个韩文歌把它改编过来的，歌词改编过来的
1: 啊，
0: 对
1: ，OK，
0: 那个歌的原曲应该还是那个韩文歌的原曲，
1: 韩文歌的原曲啊，改编的，
0: 是的，是的。
1: 你像后来也是通过其他的天词啊，像刘若英的很多歌也都是天词过来的啊，特别火啊、嗯。
0: 来看一下大家发来的 ，Monkey 初见的说，
1: 有人猜对了吗？
0: 有，还挺多的呢，
1: 真的，
0: 嗯，
1: 天哪，
0: 像恍如昨日、巧克力慕斯猜对了啊，
1: 哦，我天，这个人我真不认识，
0: 不认识吧？
1: 不认识。
0: 但这个歌一听，大家绝对都听过。
1: 就刚刚你跟我说的那首歌，你一放出来，我就知道是什么歌。但是你说《生死相随》这个名字、
0: 嗯、
1: 对不上，
0: 很正常。很多朋友听那个电视剧主题曲的时候都不记名字，
1: 可熟了啊，这个哎，这个我听过、
0: 哎，就说名字说不上来，
1: 不知道啥名。
0: 然后呢 ，Monkey 初见的说：“哎呦，刚才那首歌一直以为是刘涛唱的，这还真有点小冷门。”
1: 红颜旧那首歌就是刘涛唱的，
0: 对，是刘涛唱的，
1: 但是是他写的，
0: 他先写，然后自己唱了一个 demo，
1: 让刘涛学这个 demo 去唱，然后后来发布的是刘涛这个版本。
0: 对，他自己确实是没有去做原唱，
1: 他很有才华，
0: 嗯、
1: 就是只能说这个太有才华了。
0: 嗯
1: 啊，热歌播放机。
0: 哎，
1: 嗯，
0: 村长的大爷爷呢说，难道是甄姐最拿手的这首歌吗？对，甄姐特别喜欢这首歌，
1: 真的，
0: 珍妮很喜欢这首歌。
1: 珍珍
0: 啊，她不管是在那个自己上节目的时候，还是剪那个我们音乐切片的时候啊，她特别喜欢把这首歌塞进来。
1: 嗯，
0: 然后悟心呢说，我是第一个吗？哎，你还真是第一个啊，你还真是第一个，
1: 真的吗？
0: 对，
1: 哦，厉害。
0: 风铃呢说，她居然是88年的，我还以为她95后，她长得其实挺显小的，她长得像小孩儿。
1: 对，她长得像小孩儿、嗯。然后刚刚我看到她的那个名字，我突然想起来了，好像她在那个当年跟什么誓言啊，
0: 差不多，
1: 跟什么香香啊，他们就那个名字在一起嘛，
0: 就都是一几年那会儿嘛。
1: 对对对，
0: 一年。
1: 但是她的名字就不如人家什么香香啊，什么
0: 吃了名字没特色的
1: 杨成刚啊，对啊，这种名字大家能记住啊？你说、
0: 嗯。
1: 香香谁记不住啊，
0: 是
1: 吧，
0: 应该起一个就比较
1: 誓言，你看这是名字誓言求佛、
0: 啊、
1: 我去
0: 应该起个叫什么老崔啊，老崔还是什么比较狂野的名字。十月呢说相思太好听了，我也重复听了好多遍，今天还放吗？今天不放了。
1: 真的相思我已经听了两天了，小马老师给我推荐的歌、
0: 嗯、哎
1: 呦，
0: 我们也来公布一下吧，看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包括还有文不文也猜对了、
1: 嗯、
0: 芳芳也猜对了，杨倩、悟心、巧克力慕斯、恍如昨日啊，然后还有村长大爷爷以及风铃都猜对了。
1: 嗯，
0: 我们公布一下，今天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崔子格老师的一首非常经典的卜卦，这个前奏一听，大伙估计也都能想得起来啊。
1: 来听听啊。

0: 好好听啊。
1: 应该有印象吧。
0: 有印象，前奏一出就有印象，就是这个前面这个民乐的这种感觉一出啊，就知道是哪首歌，但是真不知道这首歌名，我天。
1: 卜卦。
0: 这崔子格老师
1: 是的，像我们刚才说到的众多的这些古装剧的主题曲，绝大部分也都是出自于崔子格老师之手啊。
0: 他这首歌竟然就是《老婆最难》那个专辑里面的，
1: 对，就是他这首歌应该算是
0: 好割裂，他就是转型的，应该是前奏，应该是是不是、
1: 其实这首歌也不算是他在他转型的那个高峰期，算他比较早期的
0: 歌，
1: 跟那些神曲是同一期的一个作品、
0: 啊、
1: 但是可能跟那些神曲的风格就不太一样，
0: 这个就有点古风，
1: 因为毕竟这首歌是从那个韩文歌，就是原版的人家歌曲那转过来的
0: 、
1: 对，不是他自己创作的，
0: 还是不一样的啊。
1: 是文不文的说，哎呦，这在路上拍着我了啊，是奔腾小马，这谁的车呀，后面贴了个奔腾小马啊，挺好挺好。来吧，也借着这首歌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啊，
0: 拜拜喽，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度，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5:31，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市区整体来看，车行压力是处在明显增长的状态当中了。还是提示大家，可能学校周边压力会更大一些，家长朋友可能也在学校门前等着小朋友放学呢。我们家长朋友们停车的时候，还是要靠最右边的这个车道来有秩序的去停放，不要影响后方车辆的正常通过。那么除此之外呢，如果有交警在进行指挥跟疏导的话呢，我们一定要全力的配合，同时学校门口不要停太长的时间了，即停即走就可以了。再来关注到市区有一些车行压力逐渐增大的路段，像海丘快速路目前西往东方向在秋海匝道的位置有明显的缓行，然后秀英大道这边呢是跟海盛路的路口准备直行往滨海大道的方向，车是比较多的，尾部一直是缓行到了秀华路路口处。其他的地方像迎宾大道的回程过了美社河桥之后车开始有点多，红城湖路呢跟建国一横路的这个交汇路口跟环湖路的路口自东向西车多，而且这个路口的电动车数量是相当的集中，大家经过的话呢也要额外的注意一下。如果您是红城湖准备右转往这个环湖路方向往琼山四小这个方向走的话，也要注意这个右拐口这块非常多电动车，但是好在现场也是有交警在进行指挥跟疏导的，全力配合。尤其是接近晚高峰期间路面上车多了，大家还是要注意文明行车，安全的去驾驶，同时呢在路上行车方便自己的同时，不要给其他的朋友带来麻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0: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两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三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四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1: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2: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1: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2: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1: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2: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1: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2: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1: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2: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
6: 哦。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9: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8: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9: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病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0: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9: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10: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
1: 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儿。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4钻酒店再加1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羊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8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2: 晚高峰里有什么？
3: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2: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3: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2: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4: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5: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你让我过一下行不？让我过一下喽。绿灯了，你不过你还不让我过呀？让开！给你惯的什么臭毛病这是？绿灯了，你还不往前走，后边的车都要滴滴你了。

0: 你了吧？怕了吧？现在的时间来到了17:42啊！欢迎各位呢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现在为您做直播的节目呢，依然是一档娱乐脱口秀类型的节目，节目名是叫《城市新动力》啊。大家好，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小丸子。
1: 大家好，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大丸子呢了。动感超人。动感国星大道光波。
0: 我发现你发射动感光波发射到国星大道的频次是最高的。
1: 因为我觉得国星大道特别漂亮。
0: 有滨海大道漂亮吧？
1: 比滨海大道漂亮。
0: 我就不同意了，我觉得滨海大道才是海口最漂亮的大道。
1: 你觉得国兴大道

0: 我才是海口最漂亮的大道，
1: 滨海大道，
0: 国兴大道，
1: 滨海大道，
0: 国兴大道。
1: 哎呀，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觉得国兴大道最漂亮，还是滨海大道最漂亮？为什么我觉得整个海口市就中沙路最漂亮呢？中沙路在我心目当中才是海口市最漂亮的街道。我依然是坏坏啊，管我叫阿坏或者摸坏都可以的啊。我们依旧是开心坏的组合。咱们成人新动力节目的播出时间段是工作日傍晚17:30直播到晚上的19:30啊，两个小时的直播时间，保证让您堵车的时候那是贼拉拉的舒服啊！
2: 哎呦我的妈！
1: 这要是让听众感觉不舒服的话，我们节目是要赔听众钱的呀。那我们节目呢，依然是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9月20号，想跟着交通954，跟着开心坏的组合一起前往新疆的北疆过中秋节，赏北疆秋景的各位宝子们，都可以直接发送新疆至交通954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电话啊。目前一团是已经满了，二团只剩最后四个位置了啊。一团已经全部满员，然后二团只剩最后四个位置啊。想去的得赶紧抓紧时间了，约上自己喜欢的小伙伴们一块出发了啊！快点安排自己的假期，错过的话那就只能等明年了。
2: 哎呦我的妈！
1: 这是今年交通94组织的最后一次前往新疆北疆的旅行了。18点钟之前，咱们节目都是夸夸局啊！你可以往交通94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互动消息，万一被主持人发现了逮到你的话，啊，逮到你的话。就会给你一顿乱夸，那你真的是捞着大便宜了。
0: 坏坏，那接下来我要向听众朋友们发射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广播了。
3: 5:45，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整个市区的车停压力也是处在明显增长的状态当中。路上一个是车挺多，二个是学校周边的小朋友们放学，学生们还是数量非常集中的。咱们如果在经过学校周边看到有很多的这个斑马线呀，或者你要右转，很多的小朋友骑自行车或者走路的话，要多多的注意，文明的来礼让一下。当然了，市区内车行压力增大的路段也是有的，比如说像目前的海秀快速路在西往东方向的秋海匝道口，现在就有一点点车多缓行的状态了。那么龙昆南大转盘呢，在龙昆南路自北往南方向车是比较多的，然后南海大道这边是自西向东有明显的一个行车压力，但是这些还好啊，其实暂时没有进入到那种完全不动的状态，只是说车有点多，可能后面一点的车辆排队过红绿灯的车需要等上两个灯次才能顺利的去通过了。除此之外呢，像滨海大道现在个别的地方也车行压力大，像秋海大道的这个交汇路口自西向东方向等待过红绿灯的车排的队伍有一点点长。那么龙昆北路这边呢，现在是北往南方向车多，那不管你是去往到南大立交桥，还是想走桥下往这个龙昆南路的方向，还是要提前的选择好你所需要的这个车道啊，就不要再强行的去变到加塞了。另外龙华路的东半段呢，是因为受到了施工加上本身接近晚高峰车就比较多的一个影响，所以车排的队伍还是挺长的，这个节点呢可以适当考虑走玉河路来做绕行，可能会更加的快速。最后呢，金垦路这个时间去国贸的方向车比较多，尾部缓行到了金地路，这个地方完全是可以走南沙路来绕行的，一个南沙路加上金宇东路去国贸的话呢，会比你走金垦路要更加顺畅。另外就是金垦路最右边的这个车道上，其实虽然只有两条直行的车道，但是最右边这个车道还有很多的电动车在通行，也是要注意啊，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0: 叫 Rain 的听友说，哎呀，我觉得加勒比海盗最漂亮。那如果按照你这个逻辑的话，还有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呢，这大盗也很出名呢。
1: 坏坏，如果按照 Rain 的这个逻辑的话，还有江洋大盗呢。

0: 笑话，你不夸一下这个叫 Rain 的帅哥吗？
1: 我觉得就叫他的中文名宇德了，这位叫宇的帅哥，你知不知道你自己的面容就犹如明月一样皎洁呀？啊，有人跟你说过吗？有人这样如此的形容过你吗？就你这张脸特别让人心生向往，懂不懂？嗯，我们导播老师瞅你都瞅直眼了啊。深海在说什么呢？
2: 那是因为东沙路有个漂亮的村花。
1: 嗯，那不就是我吗？这个我必须得对号入座呀。除了我还有谁呀？
3: 坏坏，我来夸一下深海爷爷。
1: 你个怎么管人家叫爷爷呀？你真是便宜都让人家给占了。
3: 深海爷爷帅气的脸庞，匀称的身形，对于我个人而言，那真的是充满了魅力呀。真是一个有魅力的爷爷呀。
1: 嗯，比葫芦娃他爷爷还要有魅力好几分哈。欢迎坏坏的小鱼啊。坏坏的小鱼的笑容仿佛阳光洒落，温暖而明亮，让人没有办法移开视线，简直就是一个宇宙超级无敌大帅哥。欢迎摸哥，
0: 坏坏夸夸摸哥。
1: 摸哥的眼神是充满自信和睿智的，也是一位魅力四射的帅哥呢。你们不觉得摸哥的眼神当中透露出了一种深邃和智慧吗？让人不禁为之倾倒。摸哥，你是海口服的万人迷帅哥啊，一个智慧与美貌并重的帅哥啊，美男子儿啊你啊。
0: 坏坏夸夸姐妹。
4: 哎呦我的妈，
3: 我来夸姐妹。今天的姐妹在我眼里身姿曼妙，宛如古典画中的仙女下凡。坏坏，你没看出来吗？今天的姐妹面容精致如画，真的很像古典美人啊。你看她举止落落大方，是不是一颦一笑都充满了自信和从容呢？
1: 虽然姐妹长得犹如古典美人，但是她也是现代女性的代表。嗯，确实有一种很独特的魅力啊。还有谁想让主持人抓住一顿乱夸的，赶紧的冒泡了。欢迎杨啊。这位叫杨的小美妞呢，也是姿容婉约，艳丽绝伦，让人心醉神迷。美就如晨曦出露一样温暖而明媚呀，而且她的美丽也是千变万化的，一会儿娇艳欲滴，一会儿清纯可人，真是让人惊叹不已啊。

0: 在直播间的口播稿丢了两个呢。这儿有一个，怎么还丢了一个呢？先播这个吧啊！新房装修，旧房翻新，那就找捷成装饰了啊！954诚意推荐啊，省心更放心。捷成装饰9月举办，哎呦，我轻点，这么多杂音呢。捷成装饰9月举办12周年店庆啊，全程征集12套总经理直达号质量监督样板房，装修送家具、送家电等9重好礼啊！报名热线是6863-3381，6863-3381。捷成12载，装好每个家。怎么今天一播口播宣传皮了扑噜的呢？装修就找捷成装饰啊！大家可以发送捷成或者是装修的交通94微信公众平台呀，就可以了解咨询呢。
1: 出来，大家好，我叫没烦恼。
0: 大家好，我叫没对象。18点钟之前我们都是夸夸局啊，18点钟之后再跟大家抛出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是什么。晴空万里说坏坏夸人确实有一套，但是损人行不行呢？损人不利己这种事情我是从来不干的。

0: 啊。阿修是一位阳光小帅哥，不仅外表出众，而且还有着有趣的灵魂，智慧和帅气并存，就如同稀世珍宝一般迷人。
1: 坏，你不顺便夸一下晴空万里吗？
0: 晴空万里，哎呀，你这修长的身材和健硕的肌肉，我都不敢多看呢。你那个风采呀，犹如秋风拂面，让人心旷神怡。这位叫晴空万里的帅哥，你的风采无人能及。
2: 坏坏，茶香赫赫来了。
0: 茶香赫赫又来了。那茶香赫赫不是大丸子一定要夸的美女吗？
2: 我觉得今天茶香赫赫的眼眸清澈明净，让我心旷神怡。你看茶香赫赫的小手多白呀，多嫩啊。她的美丽如同清晨的露珠，清澈透明，让人不忍目视。而且茶香赫赫的智慧就好像夜空中最亮的星星，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夜空中最亮的星，说的就是你的眼睛。

0: 是听见吹手。
1: 欢迎一两风啊。一两风啊。怎么形容呢？婉约如诗，美丽如画，让人心驰神往，难以忘怀。

0: 小姐姐的容颜如画，清纯美丽，宛如一位仙子，让人惊叹不已的感觉。这位叫一两风的小宝啊，才情出众，魅力四射啊。这一天天的，你说你这外在跟内在完美结合。就受不了你这样的女人呢。欢迎宛若飞舞啊。宛若飞舞的美貌也是犹如旭日初升，令人惊艳啊。她的眼睛也是非常明亮的，迷人的，然后有着高雅的气质。她这种高雅的气质啊，就犹如一朵盛开的三角梅，也是让人心生敬畏的。哎呀，马上我们准备进整点路况，整点宣传，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哦。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4: 6:01，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市区整体来看，行车压力依旧在增长的状态当中。今天的这个晚高峰呢，也差不多了，但是还行，现在的车不算太多。像进出海淀岛方面，我们先来看到世纪大桥去海淀岛的这个方向，这个地方呢，明显是在世纪大桥，比如说南塔、北塔塔下的位置，车型压力更加的集中一些。但是呢，也是因为前面就是五溪路的这个路口，就下到世纪大道跟五溪路的路口之后，有明显的一个停车等待的情况，而且这个地方出海淀岛的车也还是挺多的。五溪路这边呢，准备左转上世纪大桥的车尾部是排到了万恒路路口的位置，这边虽然很多车道都是可以左转的，但是车确实是不少。然后进出海淀岛方面，像人民桥、和平桥这些位置，包括人民大道、和平大道，整体来说呢还是非常顺畅的，可以走这边来通行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另外呢，龙昆北路这边现在的北往南方向，准备上南大立交桥这个节点，以及呢跟国贸路的交汇路口有不同程度的缓行，特别是国贸路路口这边，国贸路里面还有很多的车是要汇入到主干道的，所以这块呢也是存在一点行车压力，国贸路里面大概有300米的缓行。除此之外呢，滨海大道的压力重点还是集中在了秋海大道的这个路口，滨海大道东西双向等着直行的车呢，基本上都排了有300-500米了。其他的滨海大道的节点目前只是说车多，比如说明珠路路口自西向东方向，满福隆九楼门前这个路口处只是说车有点多，但是暂时没有太明显的堵车啊，也不太需要您去做绕行，耐心等待就可以了。海秀快速路呢，自西向东，一个是永万匝道口，二个是秋海匝道口车多，然后东往西的话，王府井海垦广场门前桥上路段有明显缓行，特别是从这个辅路如果要汇入主干道的话，我们还是得上了桥之后先走最右边的车道，因为这边通常都是一个长实线嘛，然后等到了有虚线的地方再看好了旁边的这个车道，确认安全之后，我们再文明的去变道，记得打一个转向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6: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

0: 佳宁那月饼。下载 APP 可投资理财，投资越多赚得越多，一键提现马上到账，是不是很心动？
1: 海口市公安局百家中心提醒您，一定要警惕虚假投资类诈骗，骗子会先发布虚假投资理财广告，并伪装投资大师，诱导你下载第三方理财平台，给予小额利益，引诱你加大投入，实施诈骗，携款逃跑，不慎被骗立即拨打110报警。
2: 周六早晨，万丽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3: 小王，遛八月呢？
4: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5: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你稍等。
3: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5: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5: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时间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8: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7: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8: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9: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10: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9: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10: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0: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
1: 9月9日上

0: 由海南省科协、省教育厅、中国自然
1: 独家赠送千回戏剧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4钻酒店再加1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扬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8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2: 坏坏，刚才谁的声音出来了？
1: 管他谁的声音呢？
3: 晚高峰里有什么？
4: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3: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4: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3: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5: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6: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1: 我现在只对听众的声音有兴趣，听一下糖果坐标系在说什么了啊？
7: 各位姐姐，能不能别让大丸子夸人了？这夸太神奇了。
1: 夸的太怎么的了？
7: 各位姐姐，能不能别让大丸子夸人了？这夸太神奇了。
2: 讨厌。
1: 开心大丸子夸人夸的深情，现在已经成了缺点了。大丸子，你能不能收一收啊？
2: 哼，这位叫糖果坐标系的小美女，你不仅美丽，更是优雅，你的一举一动都让人心动不已呢。坏坏，我已经收着了。
1: 那如果这句话你要是不收着的话，又是什么样的感觉？你给大家示范一下，让大家体会到那种反差感。
2: 如果要是不收着的话，是这样说的：这位叫糖果坐标系的小美女，你不仅美丽，更是优雅呢。你的一举一动都让人心动不已啊。
1: 啊，那确实是还有差别的。还是有差别。铁柱给我们爆料说，世纪大桥往海淀岛的那个方向上桥口的位置两车追尾了，就是在长堤路往世纪大桥的那个汇入口啊，就是在长堤路往世纪大桥的那个汇入口这块有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哦，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提前减速慢行，小心避让一下啊。欢迎听友方程式。
8: 坏坏，那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呀？
1: 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是我又能干又会说。我又能干又会说，挣钱肯定多又多。来吧，用我又能干又会说作为开场啊，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了啊。想互动的听众继续发微信上去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954就能找到我们了啊。

0: 哎呀，9月20号，交通九司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最新疆双飞8日之旅即将正式启程了啊！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儿。报名就送交通九司限量版的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保温杯，发送保温杯到交通九司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到这款伴手礼的款式啊，包括颜色啊，上边是印有交通九司的 logo 以及开心小丸子的形象照的，全程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九司主持人坏坏带领开心大小丸子们一同出发啊，一起去感受一下新疆北疆的迷人风景，让我们一起去玩转新疆阿勒泰。我们媒体方去主要就是监督旅行团的品质啊，主要就是陪大家玩，陪大家吃。其他的服务都是领队跟导游去完成的啊。然后呢，报名大家可以致电一下13976620142。13976620142，
1: 哎呦我的妈！
0: 手机微信同号哟，或者直接发送新疆这两个字到交通九司微信公众号，也是可以获取详细的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的啊。一团已经满了，二团只剩最后四个位置。一团已经满了，二团只剩最后四个位置啊，错过只能等明年。距离出发倒计时10天。

0: 么接下来我要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射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波啦。
1: 6:16，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车行压力还是在增长的状态当中，正值市区的晚高峰，可能有很多的这个路面啊，路面上的这个车行压力会稍大一些。如果您这会儿下班了，在回家的路上提前规划一条下班路线，可能有一些非常堵车的路段呢，能规避的话，我们就尽量规避一下。我们来关注到海曲快速路的桥面上，目前呢，这个桥面上自西向东方向，永万匝道口跟秋海匝道口车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这个是去国兴的方向。那么从国兴去西海岸方向的话呢，压力在王府井海垦广场的门前桥上会格外的集中。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南海大道。南海大道多个这个点位车都挺多的，像永万路路口自东向西尾部往后排到了华信中心，就是华信物流的这个位置，然后还有跟秋海大道相交汇的地方呢，在东西双向等待红绿灯的这个车队当中排的队伍会有一点点的长。南海大道坡向路的路口呢，自西向东尾部已经排过了国度建材家具城，还在往后排。跟红城湖这个交汇路口呢，主要是直行的车可能会更加集中，然后红城湖路这边其实也车挺多的，尾部排到了环湖路。那么环湖路里面的车，就是湖城大径门前想要汇入到红城湖路，也是有一个明显的排队情况。除此之外呢，龙坤南大转盘在龙坤南这边也有一些行车压力，这个的压力呢重点还是集中在了自北往南方向，南大立交桥下来之后到了这个天桥这块有明显的缓行，然后龙坤南海德路路口在排队等待，以及龙坤南跟南海大道红城湖的这个路口呢，一直到海德路这边都在等待。如果您是龙坤南路想要右转往南海大道的话，提前选择好你需要的这个匝道，它是要提前进入到右侧的这个口这块的。除此之外，府城片区向高登街、高登东、高登西跟中山南的这个交汇路口目前是相当车多的，包括电动车的数量也相当的集中，大家一定要注意文明礼让，保持一个安全的行车距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2: 唤醒城市澎湃动力，王者风范加足马力，欢迎收听 FM 95.4城市新动力。
3: 来关注一下财神爷在说啥呢啊？
4: 太坏了，欢迎我了呗？
3: 我没有啊。
4: 我也能跟乐队说哄的坏坏乐呵呵，
3: 哄的坏坏乐呵呵，岂不是更押韵吗？

0: 啊，你非得把嘴张那么大干啥呀？
1: 不对不对，要重来重来。
0: 那你重来。
1: 我又能干又会说，可惜工资不哈哈。
0: 又把嘴张那么大，又哈哈哈。
1: 对不对？再次重来。
0: 那你再重来。
1: 我又能干又会说，可惜工资惨兮兮。
0: 可惜工资惨兮兮。你一天到晚就为了你这点工资闹心呢。我又能干又会说，赚钱本事那也是没得说。
2: 起步的时候总是听见水手说，他说急急如律令，马背背背红，
3: 财神爷又能干又会说，可是老因为工资起风波。

又会说，不愁没人把我戳。像你这么招人喜欢的小帅哥，谁都想戳你一下。来吧，各位兄弟姐妹们，今天咱们节目互动的内容就是我又能干又会说啊，用这句话作为开场来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听友倪汉给我们爆料说，白驹大道跟江东大道的路口，从东北往西南的那个方向的红绿灯啊，红灯时间太长了啊，绿灯都不到20秒，希望能够优化一下啊。白驹大道和江东大道的路口，从东北向西南的那个方向的红绿灯，红灯时间太长了，绿灯都不到20秒，能不能调整调整，优化优化呢？

0: 我擦皮鞋，我还要烟牌。
1: 给我擦皮鞋，
2: 对，
1: 我还要烟牌。我又能干又会说，我来给你暖心窝。
3: 我又能干又会说，从住小窝变住大窝。

0: 我又能干又会说，但是听众听了我的节目之后走得特别洒脱。他们就是看不惯我这么又能干又会说。
1: 我又能干又会说，洗衣服我只能用手搓。
0: 哎呀，觉得自己口才不行的啊，到我们节目里好好练一练，或者呢，来融媒口才学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的啊，演播厅实整，把我口才给我整乱套了。那个演播厅是实景开课啊，就是实景开整，实战练习看得见啊，开设普通话正音呐、故事演绎呀、还有这个朗诵啊、演讲等内容啊，引导孩子们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站在舞台上更加的出彩。4到16岁的吧都可以报名参与啊，融媒口才生动未来。这个报名微信呢是融媒口才的首字母，融媒口才的首字母加个666啊，融媒口才的首字母小写的然后加666啊，名额有限，先报先得了。

0: 王家说，我又能干又能说，手里的活是越来越多，摸鱼的心情是越来越急迫。那九月二十号跟着我们去新疆摸大鱼去呗，搞不好能摸着四米多长的大鱼啊。王佳，你得对自己说，我又能干又能说，困难面前我不退缩。
1: 我又能干又会说，见到坏坏就把脖子缩。
0: 最烦老爷们缩个小脖。一个老爷们你老缩个小脖干什么玩意儿，你不怂吗？显得你个儿还矮。你挺直溜的不行吗？你老缩个脖干什么玩意儿。我又能干又会说，赶紧跟我互动吧，拜托拜托。跟我们节目互动的方式很简单啊，第一步你要拿出你那部让人梦寐以求的国产大屏幕手机，然后你打开微信啊，在搜索微信公众号这个地方搜一下交通九五四，搜着之后点关注，关注完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之后，就可以往里边发送互动消息了，想发几条发几条，不限流不收费，语音版本的微信消息咱们节目呢是会优先关注的，所以大家自己看着办了啊。今天如果参与节目互动的话呢，还是有机会获得福利的，我们给大家伙准备了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白切温泉鹅，他们店内的镇店之宝啊，一份价值88元啊。好多听众都反馈说他们家的白切温泉鹅简直绝了，非常非常好吃，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到店免费试吃啊。

0: 两封说什么？
1: 人若能干又会说，人品也是真的很不错。
0: 人品也是真的很不错啊。那你既然又能干又会说，是不是大餐你得摆几桌？各种美食摆满桌。

0: 狼人关注一下 LG 怎么说。
1: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马，我又冷战又冷缩。
0: 嗯，
1: 开车路上快乐多。
0: 说路上快乐多。那我又能干又会说，我主持的节目里帅哥美女也特别多。听听泡泡爸怎么说啊？
1: 我又能干又能说，可是我媳妇儿总是拿木棍捅我心窝。
0: 拿木棍捅你心窝？那得找一个结实的木棍啊。你那心窝多硬啊，对吧？我又能干又会说，节目里精彩的瞬间也是多又多。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注意，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就是我又能干又会说，我又能干又会说。

0: 用说，我又能干又会说。
1: 哎呦我的妈！
0: 看到海口的电动车，吓得我直哆嗦。那你要是看着坏坏了，可怎么办呢？还不得留下心理阴影呢？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6:31，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还是晚高峰的这个通行状态啊，路面上挺多路段压力还是比较集中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进出海淀岛方面，目前呢世纪大桥去海淀岛之前是一直在排队，现在来看还行啊，整体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晚高峰的通行状态。人民大道、人民桥、和平大道、和平桥呢问题不大，都是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通行的。那另外呢，就是长堤路这边，长堤路自东向西方向接近人民桥的这个地方有一大片的缓行，而且这个地方其实电动车的数量还是比较集中的，大家更要格外的来注意一下行车安全。那么除此之外呢，在龙昆北路这个时间节点呢，压力在去海淀岛的方向车看起来会更加的集中一些，在上到世纪大桥了之后，这块有明显的一大段的这个缓行的情况。而且不管你是要去直行去往到世纪大桥往海淀岛方向，还是说要右拐往滨海大道长堤路，然后再去往到长堤路的这个方向啊，其实车都挺多的。那么尤其是去海淀岛方向的车可能会更加的集中一些，以及想要下到世纪大桥世纪公园这边车也不少。那这个地方我们也通过监控正在巡视的过程当中，暂时是没有看到有什么特殊的事故，只是说在这块的这个希尔顿酒店的门前路段有部分车辆是临时的停一下，然后在汇入上到世纪大桥主干道的时候呢，旁边有这个车辆要汇入到主干道上，所以通行的速度会有一点点的缓慢，尾部呢是一直缓行到了海秀快速路，然后去往到南大立交桥的方向上。除此之外呢，快速路的自西向东方向在秋海匝道口有缓行，东往西呢，王府井海垦广场门前桥上路段略有排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6类人员，以及按国

0: 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1: 海南的中秋少不了什么？
2: 少不了琼珍，千十年琼氏好手艺，越吃越有团圆味。
1: 海南的中秋，琼氏月饼才对味，
3: 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珍。
4: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5: 您好，我是抖音平台客服，您开通了直播带货会员，每月将自动扣费800，需要帮您取消吗？
0: 听到这样的话，请立刻挂断。
5: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抖音等正规平台不会主动致电要求用户关闭收费项目，凡是自称客服以取消会员、关闭扣费为由诱导转账或共享屏幕的都是诈骗。
0: 陌生来电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6: 第一手更一起为您保险推广进来了，产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落全，平安保险保平安，领先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00-4008-6000。
7: 周六早晨，万丽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8: 小王，遛八月呢？
9: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0: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8: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1: 哎呀，别过去。
10: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2: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0: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7: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6: 我们一起出发吧，
1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7: 把这个打开，
18: 哦。
13: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差。
5: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10: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5: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4: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5: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4: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5: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4: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7: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7: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来吧，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啊！我依然是开心小丸子，
1: 我依然是开心大丸子了呢。动感超人，动感中沙路光波，
0: 我依然是坏坏啊！叫我阿坏或者是摸坏都可以，我们依旧是
2: 开心坏了出发。
0: 咱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段，工作日傍晚17:30，直播到晚上的19:30啊！节目依然是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支持。

0: 容是我又能干又会说，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听友王家给出的互动消息是，我又能干又会说，真想去新疆作一作，可惜假期的余额真的是不多。如果你没有那么多假期你还硬要去的话，那你真的是又能干又能作啊。
1: 我又能干又会说，老板画饼我带锅。
0: 带锅是用来煎饼的是吗？
2: 坏坏，我又能干又会说，同事甩锅我接锅。

0: 冰姐在反映什么情况啊？
1: 这种车在机动车道乱窜真是太危险了。
0: 机动车道上不停的乱窜啊，一个小电动车、啊、在机动车道上一顿乱窜啊。哎，真是不拿自己的命当回事儿呢。

有一位叫乔的朋友说，坏坏又能干又会说，娶了像坏坏这样的老婆，生活一定乐呵呵。那倒是，关键是没有人能娶得到我呀。

会说，别人的车屁股千万不要摸。小心赖上你。皇冠说，我又能干又会说，可是今天的订单一点都不多。

0: 为你没把我照片挂车里。
1: 我又能干又会说，就是头发剩的不太多。
0: 9月20号，想跟着交通九四，跟着开心坏了组合一起前往新疆过中秋节的各位宝子们，都可以直接发送新疆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咱们还有新疆的那个中秋晚宴呢，都给大家订好了，安排好了月饼啦，新疆特大号月饼啊！发送新疆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啊，也可以直接致电13976620142 13976620142。目前一团已经满了，二团只有最后四个位置啊，一团已经满了，二团只剩最后四个位置啊，错过那就等明年呗，那还能把你怎么样呢？想啊，我又能干又会说，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你有什么好的主意吗？

0: Lucky Dog 说，跟坏坏在一起久了呀，自己都会变得很聪明的。就这样的听众啊，能不能再给我来十波呢？很会给主播提供情绪价值呢。哎呦，我有点困了啊。大丸子上，
1: 接下来我要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射一波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波。来喽，
2: 6:46，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我们先来关注到交警指挥中心发布到的温馨提示。截至目前呢，海修快速路的东往西方向金垦匝道的路段车流量大，现在呢对东往西金垦上匝道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请途经车辆提前择道来绕行。大家经过的话呢，要注意按照交警的指挥跟疏导来有序的去通行。具体呢是东往西啊，就是去西海岸的这个方向，您可以适当考虑选择这个秋海匝道再上到快速路上，可能会更加的顺畅一些些。除此之外呢，其实反方向海修快速路自西向东，除了永万除了这个秋海匝道口有一点点缓行之外，永万匝道口已经恢复顺畅了。除此之外呢，龙昆南啊，包括国兴这边也都是可以放心的来选择出行的。再来关注到秀英大道，现在秀英大道跟这个海秀西路的路口以及跟秀华路的路口这边，自南往北方向还是有明显的一个排队情况。另外秋海大道这边呢，海秀桥底依旧是双向有封闭施工的情况，大家要选择其他的道路提前来做绕行了。再来关注到海秀东路，海秀东路呢，明珠广场望海国际这边是因为最右边的车道有施工，所以有明显缓行，整个缓行一直排到了这个海辅路这边，大家还是得靠着稍微左侧还有中间的车道来有序去通行了。和平南跟海辅路的交汇路口呢，目前是处在比较明显的这个晚高峰状态，尤其是和平南路基本上到了六合大厦就开始走不动了，要过了海辅路路口之后才能稍好一些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3: 一整天的忙碌后，身心都需要滋养，城市新动力，有选天地之精华，听坏坏新舒畅，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0: 说啥啊？
1: 说后面我也来编一个哈，就拿你们节目练口才了。
0: 练吧。
1: 我又能干又会说，
0: 嗯，
1: 左拿勺子右拿锅，
0: 嗯，
1: 腰系围裙，风着歌，再给你调杯莫吉托，
0: 哦，
1: 你只管躺着沙发看小说，如何？这样是不是你想要的生活？最后一。

0: 收取钱了，警官了，应该是如何？是不是你要的生活？
1: 跟刚才有什么区别吗？你刚才没有说嘴瓢了。紧张的对错都不懂了。我又能干又会说，就是工资少一摞，干活总被老板说，功劳全被别人夺，发际线还往后挪了挪，存款到现在还是没着落。
2: 又会说，就是房贷到现在还没有摆脱。

0: 就能干，又会说，你能不能把你的大肚腩往后缩一缩，太鼓了。
1: 接下来咱们玩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啊。
2: Lady go，
1: 大丸子给大家清唱一段歌，然后大家来猜一猜歌名叫啥啊？猜歌名叫啥？准备好了吗
3: ？Ready go！
0: 我叫小沈阳，艺名也叫小沈阳。沈是沈阳的沈呐、啊，阳是沈阳的阳。我叫小沈阳，眼睛小却有光芒，这是为什么呢？你开心是我理想。
1: 什么叫你开心是我理想？是你开心我的理想。
0: 你开心我的理想。
1: 这啥歌啊？太难听了。
0: 我叫小沈阳，艺名也叫小沈阳。沈是沈阳的沈啊，阳是沈阳的阳。我叫小沈阳，眼睛小却有光芒，这是为什么呢？你开心我的理想。
1: 来吧，各位听众朋友们，猜一猜这首歌曲的歌名应该是叫啥呢？啊、抢答开始啊！答晚了就没法播出了啊！这一轮咱们就抽出幸运听友来给大家派发那个什么，琼海味道他们家的镇店之宝啊，白切温泉鹅一份，价值88元。

钟逸轩说，我又能干又会说，至今工资还是2800，你这太不押韵了。你还不如说我又能干又会说，工资至今还是2000多。

0: 底是叫小沈阳还是叫我叫小沈阳。来吧财神爷，
1: 小沈阳的我叫小沈阳。But you
0: will return。来关注羊的答案是
1: 叫小沈阳。
0: Lucky Dog 也说应该是叫我叫小沈阳才对。小沈阳的我叫小沈阳。宛若飞舞也说歌名叫我叫小沈阳。

又会说，就是对象没着落，相亲相了100多，个个都看不上我。不是嫌我长得矬，就是嫌我存款薄。存款实在太单薄。这位叫然鹅的听友说，哎呀，歌名就叫小沈阳吧。村长李瑞说，歌名叫我叫小沈阳。

会说，听众走了一波又来了一波，又走了一波又来了一波，真是一波接一波。

0: 持自己生活。
1: 听听君君怎么说啊？
2: 歌名叫我叫小沈阳。
1: 对了啊，歌名就叫我叫小沈阳。有个成语英雄的那个青少年成语大会呀，大家可以参与呀。2026海南成语英雄青少年成语大会开始报名了啊！十年来，数百万小学生呢，通过这项活动爱上了成语，领略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无论你是成语小达人，还是刚刚接触成语的新手，这里呢都有属于你的舞台啊！比赛呢是采用线上答题的形式，一部手机在家就可以参与了，发送成语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能报名了。报名之后领取资料、复习、练习和排名，我们期待每一位少年的加入哦。

哼哼哼哼哼，这是东北最能喊的老爷们儿。有听友爆料说，龙坤北往海淀岛的那个方向最左边车道有两车追尾了啊！龙坤北往海淀岛的那个方向最左边车道两车追尾啊！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提前减速慢行，小心避让一下啊！有没有想吃懒人福橄榄糟粕醋的听友啊？新品糟粕醋啊，糟粕醋的升级版，也是糟粕醋中的白富美。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 B 信公众号。下单两瓶，一瓶十块；下单三瓶，29.9元。市场统一零售价23一瓶的啊，但是针对。

0: 交通九四的铁粉是有非常炸裂的优惠机制啊，就是我刚刚说到的，下单两瓶一瓶10块，下单三瓶29.9块，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添加商家客服的微信去私信预定哦。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整。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3: 晚上的7点，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先来提示大家啊，之前海丘快速路东往西的这个匝道金垦上匝道有交通管制，目前是已经解除了，这边已经恢复到了顺畅通行的状态。整个快速路的这个桥面上，其实车型压力都已经不算是太大了。但是呢，自东向西，在过了王府井海垦广场门前桥上路段，到了这个爱丽酒店附近呢，还是会有一点点的缓行。但是也算是7点这个时间比较正常的一个行车压力啊，不用太担心，也不太需要去做绕行。另外呢，龙昆北路的压力呢，在玉河路路口会比较的集中一些，去往到海淀岛的这个方向需要耐心的等一等。包括世纪大桥桥面上去海淀岛的话，车都会有一点点的集中。然后海秀东路这边呢，明珠广场望海国际的门前偏右侧的车道依旧是有缓行，还是受到了施工的一个影响，大家还是得走中间还有稍左侧一点的车道来有序的去通过。另外海辅路跟和平南的交汇路口，特别是和平南的双向等着直行的车呢，还是会有一点点集中的。另外我们通过监控巡视到龙昆北路，目前呢在景瑞大厦的这个门前，就是接近到国贸天桥的这个桥下位置，右侧的车道呢有两辆车打着双闪灯停在路面上，不知道是不是有事故发生呢，估计是追尾了。大家经过的话呢，靠着左侧的4条车道来选择直行通过就可以了。除此之外呢，像进出城的各主干道，迎宾大道回城尾部是排到了美社河桥的位置，那这个地方还是左转的车可能会更多一些，压力也会更大，直行的话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另外呢，就是叶海大道自东向西的方向也是有200米左右排队的情况。除此之外呢，其他的进出城的各主干道还有高速方面，整体来看呢都是相当稳定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4: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5: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省技师学院的学生吴多杰，胸怀匠心守初心，苦练技能强本领，在职业道路上脚踏实地，做适配时代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4: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6: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4: 还有这好事？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6: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4: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6: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7: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8: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9: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10: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8: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12: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0: 波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汤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1: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0: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汤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1: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0: 另外，如果汤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汤水经历，方便诊断。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9月9日上午，由海南省科协、省教育厅、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学会联合主办的2026年海南省百场科普暨校园活动暨为国铸建钱学森与中国航天事业全国巡展海南站启动仪式在海南中学举行。活动以科学第一课追光而行为主题，通过科普示范课开讲、原创钱学森科普剧全国首演、科普大篷车进校园等环节，正式拉开全省百场科普进校园序幕。启动仪式在序曲《问》当中开场，机器人伴舞与童声合唱相应成趣，以问天、问地、问自己的意象叩响科学之门。省政协副主席陈马林在致辞中指出，当前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实现高质量开局，五项图强产业布局全面铺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渴求人才，也更有条件做好科学普及。
1: 希望承办单位把史料真正用起来，嵌入巡展科普和共建课程，让青少年看得见、听得懂、学得来，让科学家精神在琼州大地可感可亲、可知可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堂科学第一课既是科学知识的启蒙，更是家国情怀的洗礼。
0: 据了解，此次活动以1+3+5+100+10万格局铺开，一支百人宣讲团、三大示范活动、五套标准化科普资源包、100场进校园活动，线上线下覆盖10万人次。五套资源包紧扣南繁育种、深海探秘、航天航空、绿色生态、人工智能等海南特色科技领域，把发生在海南人身边的科技故事讲给孩子们听。百场宣讲覆盖全省90所中小学、10所高校，从海口、三亚到三沙永兴学校，从漓乡苗寨到滨海学校，一个都不少。启动仪式上。

0: 海南省科学第一课宣讲团正式成立。这支百人宣讲团由两院院士、一线科技教育工作者和省政协委员等组成，将分赴全省各市县开展常态化宣讲。宣讲团代表李成结合自身经历做了发言。
1: 科学不仅在糟糕的实验室里，也在田间地头，在深海深渊，在浩瀚星空。海南有南方育种的坚守，有深海探秘的勇毅，有航天发射的壮丽，这些都值得被每一个海南的孩子看见、触摸、感知。而我们宣讲团就是那座桥，把青研科技翻译成孩子们听得懂、喜欢听的语言，把科学家的故事讲进孩子们心里，让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的科学家精神在青少年成长路上熠熠生辉。
0: 活动现场，钱学森之子、上海交大钱学森图书馆馆长钱永刚先生将两份珍贵的钱氏家训分别捐赠给海南科技馆和海南中学。随后，钱永刚先生开讲首场省级示范课，以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为主线，结合钱学森归国历程、科研攻关与家风传承，为现场学生带来一堂沉浸式的思政课。海南中学钱学森班高一班主任周海丽说，
2: 钱永刚先生2018年做客我学校演灵讲堂时，曾用十几个小故事讲述钱学森先生的一生，从外国人能造、中国人为什么不能造的掷地有声，到我们家姓钱但不爱钱的淡泊名利，这些真实的故事比任何说教都更有力量。我们身处自贸港建设的热土，孩子们需要的不只是课本上的公式定理，更需要一种精神坐标，知道科学可以怎样改变国家命运，知道一个人可以怎样把个人理想融入时代洪流。
0: 在看完根据钱学森真实经历改编的情景剧《胭脂信》后，不少学生表示深受触动。海南中学高二学生刘成业说，
3: 钱学森老先生在将要回国之际，他说出那句振奋人心的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我认为物理公式对于他来说并不仅仅是简单的数字与符号，而更是科学家对自己崇高理想的守护。在我看来，这无疑是一种值得我们学习的伟大精神，也不禁让我想起那句话，科学的崇高既是人格的崇高，科学的伟大既是人格的伟大。
0: 启动仪式外，为国铸剑钱学森与中国航天事业专题展览与科普市集同步开放，一展一集，让科学从课堂延伸到生活。相关负责人还表示，科学的未来在青研，海南的未来也在青研，海南将以科学第一课为起点，努力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全国科普育人实践样本，让科学家精神在琼岛大地薪火相传，为自贸港建设培育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科创后备力量。以上报道由本台记者小强发回。
4: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中途旅行社冠名播出。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4钻酒店再加1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扬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八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5: 晚高峰里有什么？
6: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5: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6: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5: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7: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8: 这里是

0: 有双子座跟我们反映说，近海颠倒的那个方向，世纪大桥下桥处一辆小车坏了，打着双闪的，但是没有放置任何警示标志啊。现在天色已经黑了，大家经过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避让一下啊，避让一下这个事故车辆啊。是近海颠倒的方向，世纪大桥下桥处一辆小车坏了，打着双闪，没有放置任何警示标志呢啊。
1: 阿坏阿坏，你这个消息反馈的很及时，我刚好就在这条路上正走这车道，刚从农村队下来，然后我赶紧往中间走。
0: 你是说哪条消息反馈很及时？是龙坤北往海淀岛那个方向最左边车道两车追尾的那起交通事故的消息反馈的比较及时啊？不知道现在那两车追尾处理好了没有啊？挪走了没？这个小 T 还问呢，为啥这个点儿龙坤北去往海淀岛的那个方向这么堵车呢？因为有交通事故啊。小 T 说，为什么这个点儿龙坤北去往海淀岛的那个方向这么堵车呢？刚才双子座爆料说，龙坤北往海淀岛的那个方向最左边车道两车追尾了啊，那估计还没处理好。堵车可能也是因为有这起交通事故存在啊，所以呢会导致交通拥堵啊。另外呢，近海颠倒的那个方向世纪大桥下桥处还有一辆小车坏了，打着双闪，没放置任何警示标志呢。哇哇，干哈呀，掐我干什么玩意儿呢？
2: 玩游戏，
0: 玩。接下来这轮有奖互动小游戏，
3: 棒棒 ，Lady Go，
0: 怎么玩？
4: 让大丸子清唱歌曲，听众朋友们猜歌名。
0: 来吧，大丸子唱。
5: Lady Go，
2: 唱山歌来。这边常来那边河，那边河，河大点声啊！山歌好比春江水呀，比大东海的水还要好看呢、啊。不怕险滩万有多，万有多，好多弯啊！
0: 这首歌听着也好耳熟啊，而且歌词就这么几句，翻来覆去，翻来覆去的。听众朋友们，知道这首歌的歌名叫啥吗？

0: 喝大点声啊，我们这边都听不到了。三个好比春江水满、不怕险滩弯有多，弯有多，
1: 是不怕险滩还是不怕滩险呢？赶紧抢答了啊，这次咱们还是要给大家派发琼海味道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白切温泉鹅哟，一份价值88元啊。

台谁获得福利了，自己看看手机上收没收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发送的重点微信消息。想买糟粕醋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赶紧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市场零售价23块钱一瓶的浓缩型的，但是通过交通九四下单的话，下单两瓶，一瓶10块钱，下单3瓶29.9元，能拍3瓶不拍2瓶啊。

有听友问呢，能不能推荐一下海南省电视台附近的美食？这是简敏，简米问的问题。接待客户六个人，我感觉那附近没有什么好吃的呀。二水炒鸡店你要不要试一下？二水炒鸡店那是主打本地家常海南菜吧。饭点的时候人还挺多的，烟火气挺足的啊，你要不要去试一下？就在南沙路上啊，二水炒鸡店呢，听说过不？但是店铺是比较小的啊、哦。

要不你就去金牛路上，不有一家十八碗吗？金牛路上十八碗餐厅也不错呀。名字里带一个小横杠的这位听友说，这首歌的歌名就叫唱山歌。天涯零六幺六答的是山高好比春江水。

0: 怎么说啊？哈喽啊，说话呀。
1: 这首歌是叫劝山歌吧，还是山歌好比劝山水？山歌好比春江水流啊，就这个名。
0: 歌名叫山歌好比春江水。

动转说啊，省台旁边有一家叫临沂炒鸡的店啊，也可以是吧。啊，没吃过没吃过，我感觉好像没有那个二水炒鸡店有名啊。

两位听友获得了琼海味道他们家的白切温泉鹅了。大家注意看看手机上收没收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发送的中奖微信消息啊。翻来覆去就这么几句歌词，这首歌这边唱完唱那边，那边唱完回这边。我胳膊这块咋蹭坏了呢？这磕哪儿了？都爆皮出血了呢！我右边胳膊肘这怎么还蹭破皮出血了呢？是受工伤了不？哎呀，这也太疼了！刚才没注意。

我没掉一点。明儿说二水炒鸡店呢，我吃过一次，环境不好啊，啊不好停车，关键也不是很好吃啊。是吗？那么差劲的吗？那人家都说他家的沙姜炒鸡可是招牌菜，可好吃了，鸡肉老香了呢。说鸡胸肉炒出来都不柴。说他家那个西瓜皮海白包分量大，然后海白个头还可大了呢。还说他们家韭菜炒那个螺肉啊，满满的一盘子螺肉，味道是真不错呢。这玩意儿众口难调啊。耳钉说秋海上海秀中路匝道上有交通事故啊。秋海大道上海秀中路是吗？秋海上海秀中路，他说的是这个秋海上海秀中路匝道这块有交通事故啊。带着进步的时候小心点啊。我的消息给的不再是快乐，是痛苦和焦虑，对我的冷热焦虑都差点被子遭遇，在天边凑成不用变成空转，总让你让我痛。南沙路那附近有一家叫竹上物的湘菜馆子也好吃啊，但是挺辣呀，挺辣，他家湘菜做的蛮辣的。竹上物湘菜店。哎，就去十八碗得了，又便宜又好吃。

有一家十八碗店吗？还有包厢啥的。挪威森林也说那个临沂的那个炒鸡店好吃，是吧？那我是真没吃过这家店啊，改天去试一下。

到这又要接近尾声了啊！谢谢各位的收听，感谢大家的互动，咱们明天晚上17。

0: 9:30继续相约城市新动力喽。
1: 拜拜啦，我要和大丸子去吃钵钵鸡呀、啊！
0: 钵钵鸡，钵钵钵鸡，1元1串的钵钵鸡。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7:31，一起来关注到今天最后一次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市区晚高峰的状态是已经过去了，之前有管制的路段目前都已经取消管制了，都是可以正常来通行的。像海秀快速路双向、滨海大道双向，还有进出海淀岛方面的三个桥面上，目前整体来看呢也是恢复到了稳定通行的状态，都可以放心来走。那么目前呢，我们看到滨海立交的这个桥面上，其中呢自东向西方向会有一点点行车缓慢的情况，那如果是从这个长堤路滨海大道方向过来的，准备通过滨海立交再去往到万绿园的这个方向呢，要格外的注意一下，这边的车其实相对来说会有一点点的集中。除此之外，其他各主干道相对来说都已经恢复到了平峰的时段，那么海秀桥底的这个秋海大道呢，依旧是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所以双向依旧是所有的车辆都没有办法通过的。总之呢，大家还是按照路面上的标志标线来有序的去通行。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这两天的一个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有阵雨，局地是中到大雨，市区气温25到32摄氏度，乡镇气温24到34摄氏度，偏东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以上就是今天警方路况的全部内容啦，我是宋宋，让我们明天早上的7点钟再会喽。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2: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2: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3: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1: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5: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1: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6: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7: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6: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7: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

0: 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3: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
3: 哦，厉害了，
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差。
7: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6: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7: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6: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7: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6: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7: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6: 张柱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2: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3: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

好嘞，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是9:38，欢迎大家在周三的晚上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那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米高沃里达怀罗纳古吉迪拉。人这会儿欧元都已经要睡觉了。他说呀，那长春最低4度了，最近几天降温，早点进被窝睡觉，8点之前就是最好的睡觉时间。他说林区已经零下了，那下个星期我张总要去小兴安岭，那不得穿厚羽绒服了。你看欧元睡觉了，月亮睡醒了。

0: 可见咱们时差有多少了。 Go big, go, go, 来吧朋友们，这会儿呢，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依然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啊，或者咱们直播间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欧阳说让他穿棉裤，对，他要去小兴安岭，他去小兴安岭那么冷，那到下周他要玩半个月呢，那不得到快到零下了。明天早上大家提醒一下张总，让他穿点棉裤啊。欧元说呀，是你们那儿的吗？他说他们那儿的候鸟大军马上要南下了，海口欢迎大家。最近我们的温度依然是30多度啊。来，先跟你分享一下我们海口最近的天气。海口是气象台今天晚间发布的未来3天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啊，多云有阵雨，局地会有中到大雨，要下雨了，朋友们。市区温度是25到32度，乡镇温度24到34度。你看咱们最高的温差到30度了。就是跟那个长春林区的朋友啊，咱们这儿和他那儿最高的温差到30度了。9月11号星期五，多云有雷阵雨，温度是24到31度。9月12号星期六，多云有雷阵雨，温度是24到31度，还是30多度的温度，多舒服呀。来吧，欢迎所有到平台上打卡签到的朋友们。今天第一位是林俊美，他是打卡接娃。来，后边是秦小然，又代表他哥哥啊，来打卡了。
1: 地球哥哥晚上好，我今天去上学好开心的。老师问我要吃饭后，他不过要睡觉了。
0: 你看看，上学很开心，但是上学很耗费精力，上学都上累了，那猫猫都叫的你都是没喵。
1: 我帮哥哥吧。
0: 好的，
1: 马上就回来了。
0: 太乖了，帮哥哥来打卡。欧元说了，他要攒钱去三亚。那歌不唱了吗？挣钱上三亚，挣钱上三亚。你不要光上三亚，你也可以来来我们海口啊。我们海口就更适合生活，舒服啊。来吴，这个路况咱们来关注一下。他说海大北门对面天桥下有两车追尾，在中间车道。海大北门对面天桥下两车追尾，在中间车道。这是很久不跟我们互动，不知道怎么互动了吗？他说是在这里互动吗？你都互动了几百条喽。来听听刚睡醒的小月亮说什么了啊！欢迎这位来自 American， 来自芝加哥的小刘子，来，
2: 哥弟哥弟，早上好
0: ，早上好，
2: 我刚刚起来
0: 啊，
2: 刚刚碰见那啥，月饼，过年不中秋节吗？中秋节。有人要请我吃个三顿餐，这一天减肥，我要狠狠的照啊，还得照回本再说。那月饼我一看，好家伙，我都不敢看了呢。一盒美心月饼要我67刀，一盒里头有8个。

咦，在国外吃月饼肯定贵呀，啊，肯定贵啊。他说我们广这边广州酒家月饼多少，我们不吃广州酒家月饼，我们吃海南本地月饼，品牌很多，你在那儿吃月饼肯定贵呀，啊，你不行就买点材料自己动手做一做，做完之后啊，哎，给你身边的这些同学们来分享分享，这不也挺好的吗？啊。

0: 他说我给你邮点儿，你出运费，我怕邮过去啊，邮过去都发霉了，都长毛了都。对，咱们海南吃的月饼啊，它都不是那种保质期很长的，都是保质期不太长的月饼啊，叫新鲜食用的，七天到那儿吃不了了都。你完全可以，哎，自己尝试动手做一做，当一个乐趣，邀请一下身边的同学，是吧？大家都有的吃，嗯。还能这个在一块儿一起动手感受一下节日的氛围。你爱吃发霉的货，你这种想法。来，欢迎钟哥啊，欢迎阿达，欢迎小鱼。老周说一口价订单都抢了，你死我活还想怎样？那没有办法，那单少人多啊，那接到就好好接咯。嗯 ，Gina 说：“这喇叭说叔叔，你还叔叔啊？你要说星辰哥哥啊，星辰哥哥，我现在我已经到世贸了。人家说到世贸，你说星辰哥哥，我来了，在车上听你的广播。星辰哥哥，我来了，我在车上听你的广播。他是一看就是语音转的文字。”对呀、啊，佳佳说了，大家都建议他自己做月饼。你看看他一盒月饼，六十七刀，八个，那就咱就算470多块钱买八个月饼，吃那玩意儿干什么呢？是不是啊？不吃也罢。哎，或者呢，看哪同学买了，买了之后呢，咱吃一个尝尝味儿啊、就意思一下就行了，是吧？过中秋节，不行，咱吃个反季节的，咱就吃个粽子吧。他说他呀发现自己说话越来有北京话味儿了呢，多跟你身边的北京的朋友好好学一学啊，那毕业以后直接回北京工作，人一听嘿真地道，嘿北京人呢。来给呢，
1: 星辰哥哥，我现在在车上听你的广播呢。
0: 哦，我听到你的声音了。
1: 星辰哥哥，我今天进入二人。老师问我们。
0: 怎么了？你今天去幼儿园，你今天吃饱了吗？咱吃饱了睡好就行哦。来吧，欢迎小鱼青草啊，青草下班了。欢迎菠萝。来，朋友们，大家这会儿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关于工作呀生活呀心情啊，都可以随时留言到咱们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分享啊。周三的晚上依然没有什么晚高峰，这会儿路面上很顺畅，各路段都很顺畅，大家都注意行车安全，火啊火啊一起啊，慢慢开车，有路况有任何问题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来跟各地聊一聊啊，俺们就蹲随欧搞了。来吧，咱们关注一下宣传。9月20号，交通九五四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即将正式启程。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报名就送交通九五四限量版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九五四主持人坏坏带领开心大小丸子们一同出发，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报名请致电13976620142 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发送新疆至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来获取更多详情。坏坏是谁？坏坏就是

0: 我听到你的声音我也很开心呐、啊，所以就让我们一起开心吧。来听听。
1: 哥哥呀，哥哥呀，我也想自己找原地噻。
0: 你哪儿的口音也不是你自己编辑的口音呢、啊？啊，混乱了，语言系统混乱了。你看看这国外的生活也不好啊，朋友们。你看给孩子逼的。都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导播老师都懵了，都不知道你后边讲的是方言还是外国的普通话。我是外国的普通话，我会呀，但是我也没有听懂。来，
2: 金泉哥哥，我听到你的广播，我很开心。
0: 哦，又开心了一遍，我也开心。来，咱们继续关注一下宣传，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站上舞台更出彩，4到16岁均可参与。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啊 ,RMKC666, 名额有限，先报先得。欢迎世界说三元吃饱五元吃好，你适合，你不行你去芝加哥开一个快餐店吧。啊，你要是这样的话，或那些留学生都得找你去吃啊，三元吃饱五元吃好，你哪怕你收的是美刀他们都愿意去啊。各地没有去神州半岛的计划，去那么远干嘛，我就在海口待着。哎，年纪大了懒，走不动了。

来再关注一下活动，2026海南成语英雄青少年成语大会啊，正在报名当中。十年来，数百万小学生通过这项活动爱上了成语，领略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无论你是成语小达人，还是刚刚接触成语的新手，这里都有属于你的舞台。比赛采用线上答题形式，一部手机在家就可以参与啊！仅限小朋友，仅限小朋友。发送成语到交通九五四公众号来报名，报名之后领取资料、复习、练习和排名。我们期待每一位少年的加入啊！仅限少年。嗯，月亮说神州半岛多美的，你得多逛一逛啊！我们海南岛这一圈啊，西线有很多更美的地方，绝美的地方有很多。

来吧，朋友们，在周三的晚上，来跟各位蹲随又搞一下了。月亮说呀，我们还缺人吗？让我们给他报销一下机票，他给我们免费加班，我们报不起。对，报不起。你别说机票了啊，你买一个轮大车的内胎，你划过来都报不起呀、你就好好的在国外学习吧。你大早上你刚起床，吃完早饭，如果没有课，你就出去锻炼锻炼身体啊，跑跑步啊，游游泳啊，做做俯卧撑啊，实在不行买个臂力棒掰两下子。是吧？既达到了锻炼身体的目的，又达到了减肥的效果，完美。对，昨天不光你来，昨天你可能是去忙活了，来了一位在多伦多是收看咱直播的朋友，那都是早上，你们那都是早上，一大早起来，你看在国外也一样刷抖音。现在咱节目的声音都已经就传到了。

0: 奶爸，小星星来了。
1: 祝小叔叔晚上好，我写完作业了，现在才写完呢。
0: 哇，那你写完的很快了，不到八年就把作业都写完了。这是在我们对岸的小星星啊，他在徐闻，爸爸在海口呢。不知道你爸爸这会儿下班了没呀？小星星他爸说刚才倒车没广播了，没念他的，必须不念你的，你的念不了。嗨，这问题问的多明显啊，明显念不了，明显不能念。佳佳说运动是为了划船回国嘛，他可以挑战一下，但是呢，但是他你想他如果从他们那儿啊，从现在他留学的地方划船过来，他就要横穿整个太平洋啊，我怕他在太平洋迷失自己啊。他要在美国的西海岸把那个旧轮胎，不是买个新的吧，买一个大车轮胎放到海里，然后呢一路向西滑。可以挑战一下自己啊，你绝对是这个世界吉尼斯纪录啊，你比这个鲁滨逊还要厉害。哎，你就写一本书叫《小月亮漂流记》。我用测距看一下啊，我用测距看一下，如果你要划回海南的话，哎，其实也没有多远啊，这个直线距离呢是11600多公里。滑两年也滑到了。哇，青草你看到家到的多快，是到家了，开启带娃模式啊，那赶紧照顾孩子吧。

布鲁小森说呀，那他这儿近多了。哎呦，欢迎表妹，你那儿在哪儿啊？你那儿近多了。你只要没横跨整个太平洋，那你都属于是近的。

0: 来吧，大家有路况啊，有任何问题啊，依然都可以随时留言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啊，在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聊一聊。晚上的19:59，这会儿呢咱们先稍事休息，关注一下整点的宣传，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稍后见各位。
1: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4: 哎呦喂，你是给？

0: 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0: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0: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1: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0: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1: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0: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1: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0: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1: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接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0: 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0:05，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多吉 M9， 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问候所有的好朋友们。周三好，今天呢得来跟各地聊聊天了，因为今天是9月9日嘛。9月9日，一山东兄弟，山东兄弟在这里呼叫大家。来听一下，Gina。
1: 金城，我发现你特别有小朋友缘呀。我家这个听那么多收音台，他只要每次一听到你的声音，他就要拿手机，妈妈我要聊天，我要跟这个哥哥聊天。
0: 你看看，还得是小朋友，大朋友都向小朋友学习，这小朋友愿意沟通，愿意交流，愿意跟各地互动，我非常的感动。所以以后咱们节目如果要做推介的话，我首选幼儿园，先把海口这每一个幼儿园拿下，让小朋友们都听星辰哥哥的节目，那晚上就老热闹了。

0: 欧元说真的要睡了，不能熬夜了，抓紧时间去睡吧，别睡太晚了，毕竟你们那儿那么冷。欢迎可乐小姨，都是回海口的路上了。你看葱来了，葱说加点不个的呀，加点就大晚上加点呀。可乐小姨问有没有女司机一天开车海口三亚往返的，怎么了？开车海口三亚往返，跟你们家力哥闹别扭了啊，动车不坐了，生气不坐了，干嘛非得开车往返呢？坐动车多方便呢。尼尔说咋感觉有点油腻啊，你把油点去了，那有点油腻，看不起谁，哥弟的标签就是油腻。哎，你说有点反而显得我有点清新了，我接受不了，是吧？你在哥弟节目当中留言分享没有必要那么含蓄，哎，还得照顾一下我的心情，不需要，你就实话实说，有啥你就说啥，是吧？咱们节目接受大家的一切批评啊，以及大家一切直观的个人感受都可以来分享，没问题啊。欢迎老朋友。小天天他爸说呀，没有女司机，只有男司机啊，只有想挣你钱的男司机。下次啊，你可以雇他。对，也不贵，往返三亚到海口包车包人，500干吗？对，老朋友这话说的对，主打一个真实，咱们节目就主打一个真实啊，有什么说什么，你说的能播我就播，不能播的哎谁也听不见，对吧？啊，佳佳说海口到三亚可以，但是啊没有必要，是你坐动车挺方便的，一个来小时到三亚了，一个小时多一点就到三亚了，那到三亚咱打个车到哪儿去都挺方便的，你以为就海口的网约车司机哥弟们几模一们接不到单的，三亚的也一样啊。小鱼说一姐不是也可以吗？哪个一姐？我只知道一姐们，哪有一姐呀？来听听。
1: 我是说有人早上从海口开车到三亚，然后晚上
0: 就
1: 从三亚开车回海口吧，一天。
0: 哎，一定有，一定会有的。
1: 我最近出差都是这样子开的，感觉好，时间好漫长呀、
0: 啊。啊，你感觉时间好漫长啊？下次再有这样的情况，告诉我哦，我给你安排个人做你副驾。

0: 我意思是说有没有人这样做过，不是有没有人可以看
1: 啊？那肯定有人这样做过，哪有说吗？就这种事情太正常咯。如果你开车回来的嘛，啊，路上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啊，好好开车哦。来吧，咱们继续关注一下宣传，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站上舞台更出彩。4到16岁均可参与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RMKC666， 名额有限，先报先得。本周六周日有试听课，可以来我们单位参观一下。欢迎所有的家长和小朋友们的到来。你看，老朋友说，可乐小姨三亚一日游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必须有这个条件。嗨，有些时候我就不愿意在节目里分享，可能你们都没听说吧。就可乐小姨啊，哎。这家族企业最近分红了，分红了、你们以为可乐小姨上班为了挣工资？开玩笑，上班就是为了玩，那靠那点儿吗？那点儿是吧？那点儿工资，那点儿工资都不够吃顿饭的，就玩。家族企业年终分红，你都不敢想，我的天！

嗯，阿达说，哥弟啊，之前送一个老客去三亚，单程就500了。你不说了吗？那是之前。问的是现在，往返500，接不接？

这位朋友，我是不是电台主理人呢？投资人也是我自己，还不可能。欢迎，再次欢迎所有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韩说呀，今天拉了三个客人要去马来西亚，被拒签了。马来西亚不落地签吗？他说要求他们提供出国工作签证。我没太理解你的表达。马来西亚不是落地签吗？免签吧，是落地签还是免签呢？我查一下啊。所以怎么可能还有他的工作签？对呀，马来西亚对咱们中国公民是免签的。不理解啊，不理解。大龄为男青年说，老实交代你有没有40？我说81年的，你怎么不相信呢？你要是说几点下班啊，请我喝8+1，你请我喝8+1，我就不去了。小新说呀，生意最近摆地摊不好做呀，怎么办呢？怎么办？怎么办？那就不摆了呗，哥弟啊，那摆地摊都不好做，那就别摆了呗。还有一点啊，你同样是摆地摊，你想你做到别人好，首先就第一点，咱不是说做这个价格竞争啊，但是咱们要物美价廉，是吧？别人一杯水16，咱一杯水就卖6。

0: 你看你生意好不好？别人16，咱18，别人18，咱20，肯定不行。主打一个就明显的对比，哎，才行。是吧？我以前我到海边我还敢问问价，我说这杯水多少钱？他说7块、8块，我来一杯啊。现在我都不敢问价呀。阿达说包饭包水可以，那没问题，包饭，12块钱两荤一素。哎，小天他爸说包吃住吗？往返500，住服务区。
1: 你又开始造谣了，什么家私企业啊？我家对我做不好。
0: 你看，你看，低调就是低调，就是低调。
1: 那还抠别人很无聊啊，就是开玩嘛。
0: 对呀。文艺男青年说：“怎么可能？”他说他哥是81的，我也81的呀。你听我的声音不像81的吗？这声音不会骗人的啊，但人会。还是说呀，摆地摊不好做吗？都打算把车卖了，买三轮去摆地摊了。哎，行业不一样，行业不一样啊。你跑车也是一样，有人跑车一天，哎，跑500、600、700，人大有人在。但是也有些各地跑车就100、200，那也是正常。所以啊，因人而异，哎，就看你在这个行业能不能找得到道儿，哎。你佳佳说，现在出门啊都是自带水，去哪儿都不敢问水多少钱。你大胆的去问，你去超市里边你都不用问，直接就买，啊，这就对了。来，
1: 我们家那里楼下也是好多摆摊卖柠檬水的，可能有4家吧，然后4家都是卖9.9的，一杯，然后还有一家卖8.8一杯，我都是去8.8那家买。
0: 你看看，啊，就同行之间还是要有打一下价格战来。来吧，继续关注一下宣传。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最新疆双飞8日之旅即将正式启程。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报名就送交通954限量版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954主持人坏坏带领开心大小丸子们一同出发，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报名请致电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发送新疆至交通954微信公众号来获取更多详情。

彬彬有礼分享了一下今天的流水。哥弟啊，不行，咱换个工作吧，换个行业试试呢。不过可以了，你肯定是小单不接，他这一天呢七个小时在线就接了五单，五单流水130，这就可以了，对吧？每单都接近，快接近30块钱了。你挑着接，那就肯小的也不要放过。佳佳说呀，现在买水也只敢去超市随便买了，自从在路边被15块的奶茶被刺之后，都不敢细看路边的水了。咱也不知道这那么挣钱啊，早知道早些年哥弟就弄俩摊了呗。Así que corre, corre, corre, corazón. De los dos su siempre. 来吧，再次欢迎所有来到节目当中的朋友们。周三的晚上，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依然随时欢迎大家留言到节目当中啊、欢迎。男音，行歌乐队的另一位主唱。

0: 幕后侠俱乐部的主理人、对吧？海岸重机机车俱乐部主理人男音啊，掌声有请。这个唱歌的里边骑摩托车最好的，骑摩托车的里边拍照最好的，拍照的里边保险卖的最好的，保险里边理财做的最好的，理财那里边呢，理财那里边喝酒最能喝的，是吧？喝酒的这里边呢，喝酒的这里边就是说反正是多才多艺啊，非常万能，相当万能了。来，
1: 主要是这个
0: 卡通
1: 的这些智能的东西不懂用，这些都白买了。
0: 怎么就不懂用呢？他说他买了他那个车，那个小鹏，他说很多智能的功能他不会用，不会用。要不咱俩换一下，我那个车没啥功能。佳怡妈妈说周三无作业日，给老母亲啊喘口气儿，让他俩好好玩玩一玩，带他俩去楼下跑一跑，跑得满头满身大汗，回家洗个澡睡觉睡得好，释放释放他们的体力哦。男人说夸不出来也不用勉强，能夸出来就是一时的短路了，因为非常多的词汇在脑海当中就一直转呢。对，张姐来分享经验了，她说小丹也别放过啊，蚂蚱腿也是肉，积少成多啊，可不是吗？你不管干啥你都得吃得了那个辛苦。佳佳说15块钱没喝明白，等他赚钱了天冷了再去试15块钱的热奶茶，他就不信还喝不明白。你说这话我就觉得你依然喝不明白，算了吧。对，等这个男音他那个水摊开摊以后，你去他那儿喝，16块钱的水收你15就行，对吧？各地有1块钱的面子啊，改天出摊我给你发个定位。

0: 来听听。
1: 主要是这个小鹏的
0: 啊，
1: 是什么经济学堂啊，是不是特殊啊？
0: 嗯、都
1: 没用过，那支票的都没打开过。
0: 哦，
1: 开你的车可以啊，你加满油我就可以开啊，我可不加油。
0: 嗯，你不加油，你不加油，我那个车它就不会跑啊。你开我车啊，我得给你加油，不可能。来吧，再次欢迎所有来到直播间啊，来到节目当中的好朋友们，周三的晚上啊，在九月九日这一天，跟山东兄弟来聊聊天。希望在九月九日这一天，大家都能想到属于你的山东兄弟，没错，就是我，或者说山东哥弟。林俊亮说：“身体素质不行啊，加班到现在呀，喘不过气儿。”怎么了？加班，大哥们也加班了，都在办公室里关着门冒烟儿，这家给憋的。二丁说：“小丹是肉不错，但五公里跳表单都跑完了还是七块钱啊，五公里还是七块钱，红绿灯多，跑了快半个小时，半个小时跑七块钱。”天，下次遇到这样的呀，你乘客上车之前先检查一下他的啊，那也不行，他不能开。下次再接到这样的单，直接把手机拿下来，然后呢，从你的后备箱把你的折叠电动车拿出来，你说哥弟上电动，哎，咱们走。你说你这个价格，我只能用电动车送你啊，戴好头盔，马上出发，而且比坐车更快，是吧？我觉得以后就应该出一款这样的网约车，现在不是网约车和无人机结合吗？啊，你开着不是网约车，是那个新能源车和无人机结合。

哥，那小鹏不出一款吗？说你开到哪儿，往后一退，无人机出来了，开着无人机到处跑。以后啊，咱网约车标配电动车，把电动车嵌到网约车里边，是吧？咱你接到那不好走的路段、堵车的路段，他着急的，或者呢这个单量不是很大，那价格不合适的，你就直接把电动车弄出来上电动，完美解决很多的问题。那、哦、欢迎 A7。你看未来可以发展的这科技空间呢还是很大的。秦墨凯小朋友没有来，秦墨凯小朋友在写作业，自从他小学一年级开学到现在，哎，他都没来了，天天写作业。他妹妹说我哥哥在写作业啊。嗯，欢迎 IO。对呀、啊，那小鹏的汽车飞机，所以咱们就弄一个电动车和新能源车的结合版，不挺好的吗？佳佳说：“你们山东兄弟钙奶饼干真好吃吗？真好吃。他真能长高吗？真能长高。他是三百多个月的宝宝还能长高吗？三百多个月的宝宝，长不了了。你看我们山东小伙子，一个个1米8、1米8、1米8，怎么长那么高的？”那不就吃小时候吃钙奶饼干吃的吗？你长点肉吧，你别想着长高了，长高是没可能了。下一个阶段长高啊，你得到73，因为老话说73窜一窜，你就等到73可能还能再往上拔一拔。现阶段呀，身高应该是固定了的了。星瑞汽车说是现在都是平台的问题，也不能咱不好说，咱也不懂，毕竟咱这平台咱也没入股，是吧？咱要入股了，我就给你提些意见。晴朗说呀，本来很喜欢主播，现在没有感觉了，我谢谢你，听我说谢谢你。

来吧，朋友们，大家这会儿呢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跟各地来聊一聊天。I'm just don't say a go。

0: 方的狼说：“主持人老乡啊，哎呀哎呀哎呀，我是山东人。”来，20:28，咱们先关注一下半年宣传，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会儿见，朋友们。
1: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贴醒您暴食。
2: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

0: 原味嘉宁纳月饼。
1: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5: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边带，给您一个。
1: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9: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8: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9: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0: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9: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10: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1: 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3: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4: 就是把这个打开
15: 哦。
1: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因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2: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3: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来吧，朋友们，把酒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0:35，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把酒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视频端的所有好朋友。北方的狼说，问海口哪里有好吃的包子啊，饺子面早餐的。你这算是问对人了。包子要是包子，包子就推荐味全啊，坡巷路城西路路口味全，20多年老店，鲜肉包你就吃吧，一吃一个不吱声，你就放心吃吧。佳佳说吃钙奶饼干啊，吃山东的钙奶饼干不能长胖吗？有点困难，因为你抛开食量谈效果，那都不真实。你也不能拿钙奶饼干当饭吃啊，是吧？你可以多吃吃包子，哎，大包子，你也去味全买包子去，吃包子去。小天他爸说呀，一听广告他秒变面瘫，怎么这个广告一下就刺中你的脸上的穴位了？我的声音出现又从那个穴位又给你整好了。来，欢迎江河。江河说主播很贫很幽默，这不叫贫，这叫诙谐，这叫机智，这叫妙语连珠，哎，是吧？主播已经很贫了，不能再贫了。主播现在出去买矿泉水都得刷信用卡，还要我怎么贫？再贫那不就是贫，那就不是贫了，那就是穷了。是吧？可以贫，但是尽量不要让自己穷了。来，欢迎黑哥。来啊，咱们先关注一下宣传。9月20号，交通9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即将正式启程。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和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报名就送交通94限量版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94主持人坏坏带领开心大小丸子们一同出发，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报名请致电13976620142 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发送新疆至交通94微信公众号来获取更多详情。来，欢迎秀英牙科小王子来到各地的节目当中。同时好久没见了，不知道我各地的双下巴是否已经消失。

0: 小甜甜他爸说、难受，他说便宜便宜便宜，反反复复，感觉心里反复受到暴击，就是人家在分享自己的优势的时候，你突然就感觉到他是你有代入感，你觉得现在接单也是这样是吗？所以你难受了。来，季红。
1: 何迪欧，你说七十三能长高，我七十三岁能长到眼花不？
0: 啊？
1: 何迪欧，你说七十三能长高，我七十三岁能长到眼花不？
0: 吃什么能长包？能长高？我这没听清，应该是我的问题，我最后再听一遍啊。
1: 何迪欧，你说七十三能长高，我七十三岁能长到眼花。

0: 阿布，
1: 你再给我发一遍文字，哥爹。啊。哦，我说73能长高，你问你能不能长到1.8米？那里咱得到73以后，你才能知道能不能长1.8米呀，是不是？他不好说这个事儿。我之前说想长高，成年人呢是动不了了啊，但是老话说73窜一窜，到73可能还有一点机会再往上涨一涨。他问他73以后能长到1.8米吗？但是哥弟啊，你要长到1.8米，你最少你得往上窜个10来公分呢，有点困难。0893说，我高还是周末高？当然周末高了。

0: 来，山哥。
1: 有
2: 一条豆豆，哇哈哈，我唱起来很好。
3: 哇，晚上好，宝贝。你上学很好，你想说你上学很开心是不是？你叫王什么？来告诉我你的名字吧，宝贝。

来吧，回到节目当中，咱们这会儿来跟大家听首歌。这一晚上净听我说了，来听听歌吧。

0: 看看我哥弟还在不在啦。啊，哥弟应该是去忙活了。那么咱们这会儿，哎，先听听小朋友的声音啊，来听听啊。
1: 我妹妹就叫王妹妹。
0: 你妹妹就叫，我再听一遍。
1: 我妹妹就叫王树叶。
0: 你妹妹就叫王树叶。那你是你是王大树？那不行啊，你爸爸是王大山呢。我都没有听清你的名字，就听你再听一遍。
1: 我妹妹就叫王树叶。
0: 你妹妹叫王树叶，那你呢？你叫王小花啊。就说个弟呀，用心跑车还是可以的，日均300没有问题啊。是有方法吗？来，你爸，你想说你爸爸的名字，我说的不对，然后你爸爸给你制止了。叶姐来了，叶姐说，星辰这女儿奴嗓子有点过于宠溺了吗？没有，那小朋友那么可爱来跟我聊天，当然我也要让她可爱一些咯。

0: 来吧。
1: 我的德德王悠悠。
0: 你的的你的的叫王悠悠。
1: 我的德叫王悠悠。
0: 啊，他哥哥叫王悠悠。山哥回家之后啊，拿一个就是平面的东西，找一个平面的东西，或者找一个小勺子，平勺子，你把那个平勺子压在你们家的这个，让宝贝张开嘴，压到他的舌头上，压到舌头上之后，让他再发哥哥这个音，一下就能改过来啊，立马就能改，立竿见影。他只要找到了说哥哥这个发音的感觉，他以后就不会再嘚嘚了，因为他嘚嘚他舌尖往上翘，他这个发音方法不对啊。所以你把他，因为发哥哥这两个音的时候，舌头是放平的，是不用使劲的，他舌尖往上翘就会发成嘚嘚。虽然是小朋友，但是小朋友有一个发音的记忆过程啊。你拿一个小勺压住他的舌头的前边，不用太往里了啊，就舌尖这一块，然后让他发哥哥这个音，多发几遍，他记住了这个发音的位置方法，以后啊，这个音你就能纠正过来。佳天下说，你也要跟我们这些大小孩要一样的可爱说话。哎呀，大小孩，你马上你都40多，你大小孩，你生了那小孩都变大小孩了。哦，佳姨妈说他们家小时候也一直都是哥德不分，姑姑都是嘟嘟啊，突然有一天就改过来，他是一是发音的问题，二是呢小朋友他舌头没有力度啊，因为舌头本来就是在发很多音的时候，舌头它的参与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舌头没有力度，他发音也发不准，随着他年龄增长，说话说得多，但是能纠正过来，能改过来，但是呢时间会很慢，也有方法啊，专门的去进行训练，有针对性的去训练，很快就能改正过来啊，这都是小问题，但是改过来之后你就会发现你非常的有收获。

0: 阿达说呀，让王佑佑离阿叶远一点儿啊，阿叶爱吃佑佑。来吧，欢迎姐妹。
1: 哇，老板撸打卡打卡，好累哟、
0: 嗯。好累哟，我听你的这个声音不像是好累哟。这能是好累哟的声音吗？难道你最近也看了那个短视频了？正能量的短视频，人说以后啊，你但凡想叹气的时候，不要往下叹，就往上叹，往下叹会叹走你的运气，所以你就往上叹，就是你要叹气的时候就是哟，呜，哎，你这个下班了，你也是同样的方法，不要说哎下班了好累呀，应该说好累呀，就不累了。哎，佳姐妈说这学期给他报了个校内广播课啊、嗯，他说在广播站做播音员是不是像星辰哥哥一样？是，就像星辰哥哥一样。但是在学校里不能像星辰哥哥一样，你在学校里像星辰哥哥一样，估计你当天你都播不完，人家老师就给你拉下来了，说你不适合。哦，欢迎糖果。来吧朋友们，大家这会儿呢，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我们的直播间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这会儿咱们一起来听上一首歌，来个甜甜的歌吧。呦呦呦呦 Cindy， 呦呦呦呦 Cindy，
2: 爱你，呦呦 Cindy baby。

叫甜歌，多甜呐，是不是？嗯，各地都跟着，都感觉我自己我都变甜了。嗯，峰哥说一时分不清谁是原唱，当人家是原唱啊，我是属于是那个什么，嗯，没有人家甜，但是呢，各地属于木糖醇，哎，它不是真甜，但是呢，它也甜。嗯，随机事件说呀，第一次看直播的 FM， 明天后天，哎，你只要工作日晚上7:30到9:30你来，你每天都能看见。嗯，佳佳说呀，这辈子有这么假，呵呵，有这么假，嗯，不能告诉你，这是个秘密。你看看姐妹，啊，我唱完之后，姐妹说，哈哈哈哈，不累了，不累了。这我唱这个歌，它属于是能给大家充电，能充能量，你看看。来，咱接下来继续劲歌，没有热舞来了。

看这歌，这歌明显就是说当时分手的时候写的歌啊，在一起谈恋爱的时候觉得对方什么都好，一分手之后突然就想明白这小子不是什么好人，但是呢又得文明一点，于是给他写了一首歌叫 Bad Boy。 你看这歌里写的多直白，原来你真是个 Bad Boy 是吧，我一直无心纵容，那全是你惹的祸，跟我有什么关系。你歌唱多好，佳佳呀，以后找对象啊，以后找对象你就尽量找一个，不要找 bad boy， 尽量找个 good boy 哦。

0: 对吧 ？Bye boy，Bye boy， 刚开始可能比较受欢迎，但到最后呢，人家姑娘还是对吧？要跟 Bye boy 说拜拜，跟 Good boy 老实人说你好。
1: 阿南老师说，星辰，这个周天你去不去贵轩打羽毛球啊？我这个周天我不去贵轩打羽毛球，但是这个周六晚上我可能去你们家的叫摩哟。去你家稀饭咯。
0: 佳佳说呀，他说很多女生她就喜欢坏坏的，坏坏的男人，别人不能喜欢，他都是他的，只能坏坏喜欢。那是开玩笑的，谁喜欢坏的？你去买水果，那坏的你都挑一边都扔喽，是吧？都扔垃圾桶。
2: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0: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2: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1: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2: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汤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1: 如果需要汤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2: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汤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1: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2: 另外，如果汤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汤水经历，方便诊断。
3: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5: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4: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6: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3: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7: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3: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7: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8: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9: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9: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5: Me gusta mi reggae.

0: 六分啊！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五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把酒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嗯，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来，
1: 这歌不错。
0: 哦，今天放的歌不错，都是你喜欢的。佳佳说呀，哦，之前那是听到我唱那个歌吗？他说他笑得像夕阳。那你有点夸张了，姐妹呀。你要这样，你过两天你腹肌你就练出来了。他说如果不找顾的 boy， 早就结婚了，孩子都该上初中了。你怎么你？就是说你当时是因为找了顾的 boy， 所以说现在单身。你看看，看来顾的 boy 还是说没有太多市场啊。张姐说呀，嗯，张惠妹也胖了。你要知道，人胖起来它有一个好处，如果你很瘦，哎，脸上又有皱纹有褶子，你一旦胖起来之后，那些褶子都被撑开，你瞬间你就年轻了。所以姐呀，就到了一定年纪就不能想着要减肥了，你得想着长肉，想着吃胖点了，你只有这样你才不会显得那么憔悴和苍老。人一看，你看他那么大了，他还脸上有胶原蛋白呢。

来吧来吧朋友们啊，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听听歌聊聊天，哎，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随时都可以留言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宣传，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实景演播厅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站上舞台更出彩，4到16岁均可参与。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 666RMKC666， 融媒口才666啊，名额有限，先报先得。

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听听歌。刚下班开车回家路上的各位朋友们，依然要多注意行车安全，火火危险，慢慢开车。老板回家都酒老酒都一安算，佳佳说一本正经胡说八道，怎么就一本正经胡说八道了？你自己说的呀。就你就喜欢 bad boy 呗，来吧。峰哥说学了能像歌帝一样优秀吗？当然了，当然必须可以啊。啊，你不学口才怎么能有口才？口才这都得练啊，都是练出来的，都有方法，都有技巧啊。罢了摆了，标了兵了，奔了奔了，跑跑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你看，就这个绕口令，一般人都来不了。主打一个快，谁绕口令都没我的快。罢了，八百标兵奔北坡，北坡说你别来，标兵说好的。这不就结束了吗？

南边来了个喇嘛，哎，后来走丢了，结束。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就俩菜，结束。你看这个绕口令，这一下多好背，哎。峰哥说呀，我不说他以为是一段 rap 这一块咱张口就来，作为主持人是吧，基本技能。那什么叫 rap 就是顺口溜，哎，就是押韵顺口溜。

0: 达说他上面的那句不能播是吧，你们非常明显，你只有意思，你上面那句能播我早就播了，这半天没播还不明白呀，那播不了。欢迎炊烟袅袅的说锻炼结束了。加菲猫说老板啊，刚刚老板呀，辛苦了姐妹。我给你，我给你听个小猫猫的叫声啊，听个小猫猫的叫声，你可能你就不会感觉到累了。小猫猫，听你小猫猫的叫声啊。
1: 清晨哥哥晚上好，我是苏小雅妈妈，喵。
0: 炊烟袅袅说，听到胖东来有自由假，好羡慕啊，是真的吗？主播是真的，但人那个假真假咱不知道，毕竟胖东来这一块呢，他也不让我入股。再说了，听到别人咱不要羡慕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咱工作形态是吧，所处的地域位置，工作内容行业它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咱不用羡慕别人。哎，说不定别人羡慕咱呢，虽然他们有自由假，他有自由假，他放假他得带着他挣的钱来他们海南呀，咱不需要，咱就家就在这儿，住在这儿，每天那些美景咱都不需要花钱，不需要路费，不需要买机票，不需要住酒店，我们就能享受到那么多朋友是吧。要坐着飞机，坐着火车，开着车，千里老远的来到咱们这儿，感受这个美景，感受我们这儿的生活，你看咱不需要花钱，这不是幸福吗？对不对？所以啊，咱不能什么的都想要，有一样咱就行了。张姐说，标兵说好的，我去南坡逛逛。你看看，
2: 山东人就是幽默，哎，有幽默细胞。
0: 哎呀，阿南老师说，他这个年龄还能去上口才班吗？他的口才也特别需要提升。你这个年龄就不能上口才班了。还用提升吗？那口才不需要提升了，就非常好了，非常可以了。有时间呢，你想提升你口才，成人想提升你的表达能力啊，和你的逻辑，表达逻辑最好的方法已经摆在大家的面前了，一分钱不用花，你就到我节目里边来，找个话题跟我抬杠来，你坚持跟我抬上半年的杠，你就会发现你妙语连珠，哎，你会发现你这个逻辑思维特别特别的清晰。对，以前乱锻炼你的逻辑思维，你想表达好你得先有逻辑，逻辑怎么练呢？就是辩论，现在没有这个辩论的机会啊，所以现在咱抬杠，你学会了抬杠，你就学会了语言表达的逻辑思维，语言表达的逻辑思维有了，你不管是用什么语言，普通话也好，方言也好，海府也好，反正就是说你有的讲，哎，你表达能力就没问题了。

满松来了，满松说那祖籍山东聊城那咱们离得很近啊，都是老乡。山鸟鸟说换了电车听不到954了，想听954姐有一切方法，蜻蜓 FM 然后云听客户端、喜马拉雅客户端都能听，那电车上你就下载一个软件，你上车你就点开也能听到我们的直播，实在不行还有手机呢，手机哎，蜻蜓 FM 也能听。嗯，是不是随机世界说半夜说梦话醒了就熟练了，半夜说梦话你容易泄露秘密，你不是醒了你就熟练了，有可能醒了呀，醒了你醒了一边的脸就熟了、嗯、尽量的不要说梦话啊、哦，太危险了。阿修分享了一下本月的收入啊，我坚信付出他就会有收获，不管别人怎么说，自己的亲身体验自己的感受才是最真实的。嗯，阿达说还是小狗好，之前养了只小猫差不多十年还是跑了，就这一点上啊，小狗还是懒点，自主能力差一些。听说想问一下，遇到回避型恋人，遇到问题不解决问题，现在在冷战，该怎么办？他说：“哥能看到信息吗？”哥必然可以看到信息。啥叫回避型恋人啊？遇到问题不解决问题，装听不见，装看不到，你想跟他去交流，说解决这个问题，他回避。是吧，这叫回避型恋人吗？啊，他说现在在冷战，我问你几个问题，你们在一块儿多久了？第一个问题，你们在一块儿多久了？第二个问题，你现在的年龄告诉我。

生活，两个人在一块儿重要的是什么？沟通、交流、解决问题。工作当中有工作当中的问题，生活当中有生活当中的问题，学习有学习的问题。你会发现我们的整个人的一生都是在解决各种问题的路上，感情也是一样的，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现在你们出现的这个问题就是遇到问题不解决问题。它本身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他不想解决问题的原因在哪儿？冷战最耗人，最耗心神，你甚至都不如两个人在一起吵上一架，然后把问题摆出来能解决。你这个时候问题都不解决，好在现在你们是一个恋爱的关系，恋爱的状态。如果以后结了婚，面对两个家庭的问题，遇到问题不解决，遇到孩子的问题，遇到问题不解决，该怎么办？是不是他的性格本身就这样内向吗？就你们俩在一块儿的时候，刚在一块儿的时候，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回避型人格吗？

我呢，我个人我是受不了这种问题啊，受不了这种解决事情的方法。我觉得任何事情，再难的事情，它都是有解决方法的。我们把它摊在桌面上，掰开了揉碎了，一条一条啊，即使再乱的麻线团，它也有解开的方法。实在解不开，把那个疙瘩用剪刀给它剪了。这不就捋出来了吗？就怕遇到问题，回避问题。他不是不想解决，他可能有解决的方法，但是呢，他就是不想解决。嗯，这位是啊，姐妹啊，姐妹，你很爱他吗？或者你？

现在能感觉到他很爱你吗？你咱不说长，就最近半年的时间，你能明显的感觉到他很爱你吗？其实啊，一切问题的根源就是一个字，爱。爱还是不爱？爱它会增加，也会减少。或者你问这样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你们俩结婚之后，上有父母，下有孩子，人到中年，你28，你还年轻；人到中年，你像我似的，现在快40了，人到中年，工作上的事、生活上的事、孩子的事、父母的事，全都压在一起的时候，他依然是这个状态，你能接受得了吗？你愿意帮他去承担他本应该承担的一切吗？啊，就是这个家务我自己来就行啊。他说呀，那个性格呀会内向一点，哀人，不管是哀人还是恶人，你生活是没法逃避的。他说遇到问题他有自己的一套逻辑，遇到问题他不想解决就开始逃避沉默。我说句不好听的，作为男人来讲，遇到问题不想解决问题开始逃避，这就是没有担当。没担当。哎，通俗一讲的话讲，一点都不爷们儿。哀人还内向。内向就不要找对象啊。你找了对象了，你就得好好的照顾人家，好好对人家呀。遇到事的时候你要想办法去解决呀。尤其是男孩子，那肯定是他本身他就是相对来说强势的一方，更多的要承担保护女孩子的，咱没有其他的意思啊，我就是单纯的说，这男生的本身他就有保护女孩子的义务，是吧？人家选择跟你在一起了，因为爱情你们走到了一起，你就有义务去保护他。那现在遇到问题你先跑了，是吧？这就属于是什么呢？遇到关键时刻掉链子，这属于是。小天他爸说，有的人啊，是有的事儿啊，沟通一样不能解决，只有妥协，妥协多了就麻木了，那麻木了那有什么意思啊？那在一起干嘛呢？对不对？那多气人呢！啊，阿南老师说呀，他感觉回避，哎，阿南老师是心理老师哦。阿南老师说，感觉回避型人格在亲密关系里逃避问题只有两种可能，一，他没有那么在意这段感情了。第二，他并不想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解决之后，他会觉得对他不利。人都是这样的，趋利避害，人和动物相同的一点都是趋利避害。哎，这点我非常认同。安奈老师说，他觉得现在已经不是内向的问题了，是懦弱了。懦弱就是我刚刚说的，一点担当都没有。作为一个男人，哎，一点担当都没有，以后拿什么来保护自己的家庭，保护自己的老婆孩子？你说呢，姐妹？2年半的时间，你现在已经开始有沉默成本了。好好的跟他聊一聊，说说你的想法。你说我想解决，哎，你到底能不能去面对去解决？如果，还有一个问题啊，他现在这个内向的性格，遇到问题有自己的一套逻辑，遇到问题他不想解决就开始逃避，开始沉默，你能接受吗？你能不能接受？或者说？未来的日子他一直这样啊 ，always online， 你能不能接受？如果你能觉得接受 ，OK， 没问题，那你自己默默的承受，你自己难受，内耗自己，那你就自己来。如果你不能接受，但你觉得这人还不错，跟他好好的聊一次，好好就聊一次。如果他能表态说 OK， 我改。那给他一点时间，如果他说我解决不了，我就这样，哎，那你要自己做选择。如果之前你已经跟他聊过很多次了，他还是这样，啊，那，对吧？还是你自己选择的一个问题。啊，他说吵架的根源，朋友们，
吵架的根源，是因为他跟前女友还在隔三差五的发信息被

0: 他看到，哎，姐妹，清醒一下咯，什么内向，什么爱人，什么遇到问题逃避沉默。我说个扎心的哦，姐妹，他不爱你了，你这个感，你俩之间感情他觉得腻了，烦了，没有意思。就是这种情况啊，多明显呢，你俩吵架的根源是他跟他前女友隔三差五发信息，而且被你看到。你想解决这个问题，你说你能不能不要跟你前女友聊天了，咱俩好好在一块儿，在一起两年半了，还跟前女友这有牵扯，那是什么玩意儿。姐妹，你接受不了。让他玩去，不要再想了，你不要再努力了，你不要再积极的去想着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了，他解决不了，人家不想解决，也沟通不了，人家态度已经非常明确了，我就是要拿这个事儿恶心你，我就是要让拿这个事儿卡着，让你心里难受，哎，让你受够我，让你先提分手，他是不是逼着你先提分手？你觉得啊、谁先感情里边谁先提分手，谁就败了就分，这什么人呢？天哪，我听着我都生气。
1: 我不能代表你，我只能站在我的角度上啊、站在佳佳，站在乐乐的姐姐，站在阿达他们的角度上。如果是他们的话，就跟他分了。
0: 他有多优秀啊，姐妹，他有多优秀啊！
1: 我说句不好听的，如果换一个角度，如果是你跟前男友在隔三差五的发消息，而他发现了，他看着了。他会想跟你解决问题的，他不会沉默的，他不会逃避的，他会揪住你的问题不放。

冬梅。哎呀，林俊美说我都要生气了，能不生气？谁听着谁不生气呀？姐妹，你也说了，你接受不了。接受不了咱就不要在这里边内耗了，你在内耗你自己，你在用别人的行为惩罚你自己，让自己不开心，没有必要。那值当的吗？他是谁？嗯，佳佳说呀，这种人请插出去，只有不爱你才沉默逃避 PUA 呢。我觉得非常有道理。阿南说呀，他说别被沉默成本困住啊，姐妹，都这种情况了，你可以跳出来想想，如果你的情况换作是你的朋友遇到，你会怎么劝你朋友？阿南老师说的对呀，姐妹啊，世界上好男人多的是。姐妹，我是心疼你，我真是心疼你。

你好好考虑一下啊，好好考虑一下，好好思考思考这个问题。如果一个不爱你的人再优秀，又有什么用呢？对不对？刘刘老师也说了，这么啰嗦，换吧，姐妹。走出来你会发现，外面的世界比你想象中的还要精彩，就是那种一下子把心里的这些所有的包袱从你心里边给它踢出去，给它卸下来之后的那种轻松，那种快乐，那种一个人

0: 可以自由自在爱自己的感觉，你可能已经很久没有了。去找到它，姐妹。对，我不能说太多了。如果你还想分享，还想聊，还有哪些想不通的点，想不通的事儿，明天晚上7点到9点半，我还在这儿。哎，收音机前的兄弟姐妹们也都在这儿。哎，咱们再继续分享哦。他说呀，他一开始是心平气和的跟他说，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啊。结果呢，对方说：“哎，你别管我，你别管我是怎么回复的，是敷衍回复还是挑着回复信息的啊？”而且对方说：“我不用跟你去自证清白，姐妹。”这什么叫自证清白？这是狡辩。当他需要开始需要你有疑问，他需要自证清白的时候，就没有清白喽。啊，今天已经超时了，已经超时了啊。如果你还想分享，明天你今天好好的思考思考。如果想不通，蜻蜓 FM 回听一下咱今天后半段的节目，好吗？把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用在爱自己身上，而不是让别人来消耗你。来吧朋友们，21:29，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先到这儿了。姐妹好好的啊，咱们明天再见了朋友们。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圈。
6: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5: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6: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5: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6: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5: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6: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5: 交通局54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7: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7: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7: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7: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厉害了，
7: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动眼睛，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3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5: 我是椰宝，一直喜欢

0: 聪明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向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3: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2: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3: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2: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3: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2: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3: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4: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6: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5: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7: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4: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8: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4: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8: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9: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1: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4: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1: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5: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1: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5: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0: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4: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是把这个打开，
3: 哦，厉害了，
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进我的心。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定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你是风干泪影后萧瑟的影子。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8: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7: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8: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7: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8: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7: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

0: 摆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2: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child who likes to cry. My love is a question, and you are not.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0: 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10: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9: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10: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1: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10: 湿度是影响霉菌

0: 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1: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
1: Radio 95.4 FM
0: 交通954，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呦，倒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4: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3: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4: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3: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4: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3: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4: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

0: 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1: 粉笔不会说话，却写下生活的春秋。
2: 黑板没有褶皱，却装下无限的梦想。
1: 三尺讲台是友情的天空，时光荏苒，师恩如山。
3: 老师，您辛苦了。
1: 祝愿全天下教育工作者教师节快乐。
4: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6: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5: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7: 台风天挡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4: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8: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4: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8: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交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9: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8: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8: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音。

0: 快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粉笔不会说话，却写下生活的春秋。
4: 黑板没有褶皱，却装下无限的梦想。
3: 三尺讲台是友情的天空，时光荏苒，师恩如山。
5: 老师，您辛苦了。
3: 祝愿全天下教育工作者教师节快乐。
6: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
12: 厉害了。
6: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4: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1: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14: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1: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2: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1: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2: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1: 在漂流过程中

0: 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0.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5: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9: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8: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9: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8: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9: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8: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10: 粉笔不会说话，却写下收获的春秋。
11: 黑板没有褶皱，却装下无限的梦想。
10: 三尺讲台是友情的天空，时光荏苒，师恩如山。
12: 老师，您辛苦了。
10: 祝愿全天下教育工作者教师节快乐。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粉笔不会说话，却写下生活的春秋。
5: 黑板没有褶皱，却装下无限的梦想。
4: 三尺讲台是友情的天空，时光荏苒，师恩如山。
6: 老师，您辛苦了。
4: 祝愿全天下教育工作者教师节快乐。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3: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14: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13: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14: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3: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14: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13: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

这里是海口广播电视台 FM95.4 旅游交通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0: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4: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3: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4: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

0: 净，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1: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0: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汤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1: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0: 另外，如果汤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汤水经历，方便诊断。
2: 粉笔不会说话，却写下生活的春秋。
3: 黑板没有褶皱，却装下无限的梦想。
2: 三尺讲台是友情的天空，时光荏苒，师恩如山。
4: 老师，您辛苦了。
2: 祝愿全天下教育工作者教师节快乐。
5: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7: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6: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8: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5: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9: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5: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9: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粉笔不会说话，却写下生活的春秋。
5: 黑板没有褶皱，却装下无限的梦想。
4: 三尺讲台是友情的天空，时光荏苒，师恩如山。
6: 老师，您辛苦了。
4: 祝愿全天下教育工作者教师节快乐。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

0: 畅，舒心
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2: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3: 就是把这个打开，
4: 哦，
5: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圈。
8: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7: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8: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7: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8: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7: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8: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7: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9: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6: 早上的7点钟，各位早上好，欢迎来收听到交通954全天的第一次路况连线。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绝大多数的主干道整体的这个通行状况还是非常的顺畅的，一小部分的位置啊要重点来注意。首先呢是海秀快速路的西往东方向秋海匝道的上桥口，刚上来快到金垦匝道附近啊，中间车道呢是有两车追尾了，这个追尾之后也是直接导致了海秀快速路的金垦匝道下的这一块排队的情况呢是已经直接快要滞留到差不多后面秋海匝道的上桥口附近啊，所以整体的这个通行效率不是特别的高，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事故现场，谨慎驾驶。双方司机看着是已经下车了啊，正在查看车损，暂时还没有看到交警到现场。各位在途经的时候呢，注意往两侧去分流，最左侧车道是可以正常使用的，最右侧车道要绕一下下啊，然后才能正常使用。不过呢，交警指挥中心也从监控上应该是看到了这个。

0: 事故的一个情况，很快呢会有交警到现场来进行处理的。现在在海修中路桥中的门口位置，往桥中隧道的方向，车队的尾部也是滞留到龙华路路口的路段，通行的这个速度会比较缓慢啊。不过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不需要绕道行驶，就是流量比较大。然后滨海大道呢，海口中学这里也是受到学生上学的影响，后方车队陆陆续续的滞留到玉兰路路口的位置，这块呢有专门的上学疏散的一个路线，大家呢按照现场交警的指挥，或者是按照现场道路的一个标志啊，及时有序通行。快速路上的事故交警已经到了啊，应该很快会处理完毕的。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省技师学院的学生吴多杰，胸怀匠心守初心，苦练技能强本领，在职业道路上脚踏实地，做适配时代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1: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3: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1: 还有这好事？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3: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1: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3: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4: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5: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4: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5: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4: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6: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9: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8: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9: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8: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3: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8: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3: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10: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11: 粉笔不会说话，却写下生活的春秋。
12: 黑板没有褶皱，却装下无限的梦想。
11: 三尺讲台是友情的天空，时光荏苒，师恩如山。
13: 老师，您辛苦了。
11: 祝愿全天下教育工作者教师节快乐。
14: 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5: 车辆缺电，突然打

0: 954车天，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0: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姑妈妈，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有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7: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8: 早上的7:09分啦，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交通九五四的一呼百应。各位大家好，我是周末，
9: 我是赵鑫。
8: 来吧来吧来吧，又要开始了一天了啊。今天是9月10号教师节，首先呢我们两个人在这里祝所有的老师们
9: 节日快乐。
8: 不知道今天教师节学校放假是应该不太可能放假的。
9: 但是你们应该会收到很多祝福吧。
8: 对啊，而且今天能不能给老师们少安排点课呢？因为身边是有这个老师啊，所以呢他昨天呢给我分享了一下老师们会有什么样的福利，是真是假我也不太确定，我给大家念一念啊。我看看昨天发给我的这个是，就是教师节，在教师节的当天，如果你去有一些门店的话，可能会享受到相关的折扣。
9: 哦，这个是每一直都有的呀，
8: 是吧？
9: 嗯，
8: 比如说网易云音乐黑胶会员9个月。
9: 九个月了，还差那2个月吗？
8: 差2个月是11个月。
9: 哦，差3个月。
8: 扫描全能王会员1年。
9: 嗯，可以。
8: 夸克扫描王13个月会员。
9: 哦。
8: 樊登读书会加纪念品会员。
9: 可以。
8: WPS 会员3个月。
9: 三个月。
8: 还有就是 QQ 音乐。教师节前后关注免费领1年会员活动，我对此持怀疑态度。因为 QQ 音乐
9: 关注什么？
8: 那个应该是那个关注他们的那个就是注册会员吧。说不定是可以免费领1年的活动呢。
9: 还有呢，
8: 霸王茶姬古茗奈雪可能会有买一送一的活动。
9: 可能啊，
8: 因为他说的太多了，我就在怀疑这些是真的吗。星巴克说是在教师节当天凭教师证加任意消费免费升级大杯，抠，这个就有点抠了。人家 QQ 音乐都送会员了，你这
9: 还免费升级大杯。
8: 喜茶是教师节当天凭证加或者是学生证买一送一。肯德基教师专享9.9元月卡。宝岛眼镜说是免费领眼镜一副。这个我持怀疑态度啊。咱们老师们自己
9: 现身说法一下。
8: 对，现身说法一下。有这个在相关的门店能享受到什么样的折扣，老师们来打个招呼吧。咱们平台上不是好多老师吗？
9: 是啊。良好市民是良良吗？他说呀，之前可以领网易云1年的

0: 会员哦。
1: 哦，真的
0: 啊。WPS 会员可以打折。
1: 哦吼。
0: 奈雪是说你凭证去买一送一。
1: 嗯，对，我看了，不是奈雪吧，是喜茶吧。
0: 喜茶。
1: 霸王别姬，霸王别姬奈雪。
0: 霸王别姬啊。
1: 这霸王茶姬古茗和奈雪是买一送一。
0: 你好老啊，霸王别姬。
1: 海底捞全国门店88折。以及这个我看看啊。
0: 嗯。
1: 东方航空APP 搜索师生会认证享机票优惠、
0: 哦、
1: 瑞幸咖啡部分门店领9.9元茉莉花香拿铁券。
0: 梁老师，
1: 老师们啊，关注关注哪些需要啊，
0: 嗯，
1: 还有一堆景区有优惠的。
0: 对呀、
1: 啊、
0: 景区是肯定会有优惠的。
1: 嗯，
0: 免费吗？还是说可以打折呢？
1: 嗯，是啊，但是这些呢是一位老师发给我的。
0: 嗯，
1: 但是有一些我觉得他送的有点多，我觉得是真的吗？我一会儿得好好的在网上跟大家确认一下今天教师节的活动啊。
0: 因为小丹说呀，今天是自己过的第9个教师节了。
1: 嗯，
0: 全能扫描王和夸克网盘已经领到了全年的会员。
1: 哦，那就是真的
0: 了。那就是真的了。
1: 嗯
0: 啊，十一老师说呀，就 WPS 和扫描全能王最靠谱，你去领一个试试。
1: 嗯
0: 啊。快速路上面追尾的事故啊，已经在处理当中了。
1: 嗯，
0: 刚刚珍妮儿啊说，交警已经发了一个管制的提示，大家注意一下哦，没管制。
1: 嗯，
0: 是京垦匝道段有事故啊，所以现在车流量非常大，嗯、大家尽量的提前来择道绕行。
1: 嗯哼，咱们如果有做这个商业商场的朋友们，
0: 嗯，
1: 你们教师节有什么活动啊？也可以在我们的这儿分享分享，我们给大家也来分享分享、
0: 啊，让老师们是吧？今天也出去。娱乐娱乐，休闲休闲。
1: 嗯哼
0: ，A 梦他说教师节快乐，他都没领过这些优惠呀。不过呢，全能扫描王和夸克已经领了，那就是有的呀。
1: 对啊 ，WPS 送会员的话，那这太划算了。
0: 是呀，
1: 啊，
0: 夸克网盘得送会员啊。
1: 嗯
0: 啊，你那个网易云是吧？9个月就9个月呗，
1: 嗯，
0: 也挺好的。
1: 来给大家念一念
0: 啊，
1: 咱们不是老师的朋友们虽然享受不到，但是听听心里也觉得高兴吧。
0: 爽爽说我都是用钱充的。
1: 嗯，
0: 是啊，咱不是老师吗？
1: 哦，一点点是拿着证啊，立减加免费给你加点料、可能给你加点什么椰果之类的吧。麦当劳教师节专属优惠券，蜜雪冰城专属立减福利。嗯，酷迪咖啡教师0.9元起购券。嗯，绝味鸭脖满减专属券， QQ 音乐是教师节专属一年豪华绿钻啊、哦，还有这个芒果 TV， 你们不是在看什么披荆斩棘的哥哥吗？教师专属折扣会员，百度网盘教师认证扩容
0: 火
1: 啊、哦，加上 VIP， 讯飞输入法教师专属皮肤，有没有王者的这个教师节活动？
0: 梁老师说呀，改了微信名以后，你们不认识我了，这回记住了。
1: 嗯
0: 啊，快去吧，梁老师，带上你的教师证，出动。
1: 十一老师他说今天没有时间，他说今天呢要签师德师风承诺书，然后早上开大会，还要看着课间操，还要抓学生背书写作业。嗯，忙碌的教师节一天就这么度过的。教师节、护士节都不放假，对吧？
0: 那你看得要是不是碰到周末了呀，如果不是的话，那正常还是会该工作工作
1: 吗？那你这不是白说吗、
0: 啊、
1: 我说的是为了这些节日单独的。
0: 那没有
1: 教师节，还有这个
0: 医师节也没有啊。
1: 教师节、医师节、记者节、护士节都不放。
0: 我感觉我们这个记者节跟人家教师节呀什么医师节不是一个级别的。
1: 怎么着，我们的记者对这个社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啊。
0: 确，那确实是
1: 啊、
0: 可是我们从来没见过这些福利啊。
1: 对哦，这海底捞、奈雪、喜茶，你们不能厚此薄彼啊。季风他说呀，周末你说的这些会员在哪领啊？去各自的，应该是各自的门店和客户端
0: 啊。
1: 你像 QQ 音乐就是去 QQ 音乐的客户端了、啊，扫描全能王这个去他们的客户端或小程序。
0: 夸克也是啊，
1: 嗯。
0: 哦呦，这两个车撞的还有点严重哦。
1: 在哪里？
0: 在快速路上。
1: 嗯，
0: 应该是京垦附近吧。两个车追尾啊，两辆车都有比较严重的车损。
1: 嗯，
0: 交警已经在现场处理了，大家得靠两侧去避让通行了。
1: 嗯，半安半离说的就是快速路西往东往国兴的方向，在。

0: 林肯匝道的这个位置，两车追尾的还挺严重的，
1: 嗯，
0: 占了两条车道，拖车已经在拖了，能从秋海下的赶紧居下吧啊。
1: 嗯。W 说节日快乐，节日快乐，老师们。
0: 嗯。
1: 小丹说呀，
0: 嗯，
1: 康伟眼镜啊，也是发朋友圈集赞可以领眼镜的，那还得发朋友圈，
0: 嗯、
1: 你还得集赞呐。
0: 那没有诚意，
1: 没诚意啊，
0: 没诚意，
1: 你去了就出示。
0: 啊
1: 教师证，我就可以直接给你领。
0: 嗯、对，我话都不用说
1: 啊
0: 啊！我亮证就给眼镜
1: 是
0: 啊。
1: 爆米花啊，他说椰海大道学院路这边红绿灯坏了，
0: 嗯、
1: 堵车呀。
0: 嗯。
2: 哎呦，这个
0: 大早上起来，大家车速开得这么快啊？
1: 嗯，这个是在快速路啊，快速路桥面上。
0: 嗯。
1: 西往东的方向，西往东方向，
0: 嗯、
1: 金垦匝道段。受到事故故障车的影响，车流量比较大啊、
0: 嗯、
1: 大家注意尽量的提前得要早一点下快速路吧、
0: 嗯、
1: 得择道绕行啊，拖车呢正在处理了。
0: 嗯哼，来吧，咱们有任何的路况方面的消息想分享的朋友一样可以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954来找到我们。
1: 来，小欣欣。
3: 谢谢姐，晚上好，我去上学了。
1: 嗯，你去上学了。
0: 哦，你
3: 准备完礼物送给王老师，因为今天是教师节。
1: 嗯，你准备了小礼物要送给老师。
0: 嗯哼，是自己画了个小卡片呢，
1: 还是自己做了一朵小花花呢？
0: 自己在家蒸了个馒头
1: 啊，
0: 做了个小蛋糕。
1: 来吧，梁安然。
4: 小莫哥哥，赵欣姐姐，早上好，我来打卡了，祝我妈妈第19个教师节快乐。
1: 嗯，
0: 哦，妈妈教师节快乐。
1: 妈妈也是老师哦。
0: 嗯嗯，梁安然小朋友，妈妈是幼儿园老师呢，还是小学老师，还是中学老师呢？你知道吗？你的赵欣阿姨呀、啊，姐姐啊，赵欣姐姐呀，
1: 都行、
0: 她的爸爸也是一位老师，这位老师对她非常非常的严格。
1: 可惜啊，让她失望了。
0: 没有让她失望啊，现在不是表现得非常好吗？
1: 现在表现得挺好啊。
0: 啊、嗯。上学的时候也没有失望了，
1: 挺失望的。
0: 只是
1: 你怎么你这个应用题就做不会呢？
0: 只是怒气不争。
1: 欢迎宇哥、刘先生还有小鱼啊，欢迎各位朋友们。
0: 嗯
1: 嗯，珍妮儿说呀，她昨天呢也帮忙给俩娃准备了小礼物送给老师。
0: 嗯、
1: 哥哥呢要给他们班老师送个流动红旗。
0: 哦，
1: 老二呀要送个花花。
0: 天哪！孩子们今天家长们也应该是花了点小心思、
1: 嗯、
0: 就是送一些老师可以接受的礼物。
1: 哎，
0: 嗯，
1: 对，
0: 送礼物的时候会碰到十一老师正在签那个
1: 承诺书。承诺书。兔兔说呀，今天早上7点钟的时候在金垦下匝道那个位置啊，旁边一点点往国兴方向有两车相撞了。对，是的，他说呢本来那个地方就挺堵了，有一个黑色的车，他停在下金垦匝道那个位置啊，拿手机录视频。你说他是不是不正常？就是他是一辆正常经过的车，他停在那儿拍人家的视频啊。
0: 嗯，
1: 他也真的是上班不赶时间啊。佳丽呢，他说来也惭愧，他爸爸呀是化学老师，但是他当年化学成绩很差，就是不学理科的料，就不是学理科的料。我爸爸是数学老师，我从应该是上了初中开始吧，一直到高考啊，我的数学基本上没有及过格。
0: 嗯，
1: 你敢想吗？
0: 这是家里有老师的吗？
1: 对，他是化学，他爸爸是化学老师
0: 啊、
1: 哦、他化学成绩很差。
0: 嗯，咱也没有说就是家长是老师孩子学习就必须得好，因为家长未必有那么多的时间放在孩子身上吧。
1: 嗯
0: 嗯，你有什么事要说吗？瞟了我一眼。
1: 嗯，没有。
0: 嗯
1: 嗯，十一老师啊，这个是一个非常真诚的愿望。
0: 嗯，
1: 他说呢，希望教师节希望能够少点投诉，少点去派出所医院。
0: 投诉老师都能去派出所了？
1: 这应该是两个愿望吧。
0: 哦、
1: 投诉是一回事儿啊，去派出所医院又是另外一回事儿。
0: 嗯
1: 啊。许大夫说呀，这周是不是张总最后上两天就要国庆后再见了呢？上一天。
0: 对，今天是我。
1: 他明天就飞走啦。
0: 对，我明天就飞走了、
1: 嗯、
0: 啊。赵鑫对此啊非常的气愤啊。你说关我什么事儿，我就要休。
1: 你休呗。 39岁了，不要老是动。

0: 不动的扭脖子、扭肩膀。
1: 35岁了，哎，不是35岁，36、7岁了，也差不多该学会对别人休假释怀了。
0: 受不了一点。刘先生说，今天和孩子妈妈做了手工做了三朵花，中间的花是润喉糖。哟、嗯，好有诚意啊。燕他说呀，教师节学生们表演节目给老师看，护士节护士们表演节目给领导看，医师节医生在临床忙碌啊，有一些人们化妆拍照给媒体看。哎呀，花开竟无声啊，也是做了小鲜花了。哎呦，还给老师写了祝福。可以可以啊，孩子们都带着去学校了。学院路和椰海大道交叉路口这个信号灯故障的话，刚才有朋友已经分享了啊、嗯、我们知道了，也给交警反馈了，大家注意安全。
1: 嗯，
0: 沿二呢快速路西往东方向是因为有交通事故、
1: 嗯、
0: 所以堵车了啊。
1: 快速路西往东方向在金垦路的匝道两车追尾了，目前占用两条车道。
0: 嗯，
1: 拖车已经在拖车了。
0: 嗯，
1: 大家可以提前从秋海大道这边提前下快速路来进行绕行啊。
0: 嗯，Daisy 与树外哦，三个老师每人一盒，
1: 嗯，
0: 润喉糖含片，
1: 挺好的，老师们很需要、这个、
0: 老师们需要的啊。
1: 老师们现在上课还是带一个那个小扩音器吗？
0: 嗯
1: 啊，
0: 如果学生人数多的话，是不是得带个扩音器啊？
1: 嗯，
0: 带个小喇叭。嗯，石傻傻说呀，以后呀，美丽每天就发朋友圈吧。张总离开的第1、2、3、4、5、6、7、8天，
1: 嗯，多好啊，
0: 不想的。
1: 留言啊，
0: 嗯，留言，
1: 留言，
0: 留言，
1: 嗯，
0: 打开留言区，
1: 嗯
0: 嗯，大家注意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啊，跟大家分享早上的这个交通事故。
1: 是的，
0: 嗯，
1: 我来念吧，你别磕磕了，给我，这个是想装修的朋友，可以直接发装修啊，直接发装修两个字到咱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这个是捷成装饰这个月在做12周年的周年庆呢啊，送家具家电，同时征集呢12套这个样板房。想要装修的朋友可以直接发装修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啊。另外呢，就是咱们跟着这个坏坏去旅游的朋友，直接发新疆，直接发新疆两个字过来。这个是新疆8日双飞8日游，跟着坏坏一块去旅游吧，全程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交通救护司坏坏带着大小丸子，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报名拨打1397662042，去什么和睦啊、喀纳斯啊等等啊、
0: 嗯，
1: 经典的景点。
0: 嗯，阿南老师啊，节日快乐！
1: 节日快乐，老师朋友们啊！
0: 嗯，阿南老师出门上班了。
1: 嗯
0: 嗯，
1: 反正这两天那个也是在刷大家的朋友圈，我反正是看到这位阿南老师啊，
0: 嗯，
1: 经常一两点了也没睡觉。啊，第二天还得上班，我心想我给你留个言吧，你还得再回我，你回啊我留啊，那咱俩可能聊到3点了。
0: 怎么着，你也1点多没睡啊？
1: 我就没有留言，我心想怎么还不睡啊。
0: 阿南老师这个不小心看到了你们昨天晚上聊天的这记录，怎么了呢、
1: 嗯、
0: 是有一位朋友失恋了吗？
1: 嗯
0: 嗯，作为心理老师的你给他出了很多的主意。
1: 他说不要被沉默成本困住啊，姐妹啊。他说都这种情况了，你可以跳出来想想啊、哦。
0: 他前面那一条是，我觉得已经不是内向的问题了，就是懦弱，太懦弱了。
1: 他还给那位朋友说，姐妹啊，姐妹啊、哦，世界上好男人多的是，姐妹。
0: 大家呢，路上、啊、如果有碰到路况消息，可以及时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
1: 嗯、
0: 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
1: 嗯哼。李红卫他说呢，现在各大商家拿教师节做噱头的实在太多了，他说求求各大商家放过老师吧，他说他们好好上个课就行了，他说很多都是教师节当天这个优惠那个优惠了，工作十几年都没有接到任何的放假通知，去哪儿参加这种优惠啊？他这种优惠不需要你出门啊，你像 WPS 的会员你登录就行了。
0: 那我想要喝一杯奶茶可不就得出门吗？
1: 那咱总有下班的时候吧，
0: 嗯
1: 啊，因为其实这种关于工作的工作类型的节日是没有一个工作类型的节日是
0: 放
1: 假
0: 的嘛，
1: 嗯，
0: 除非碰到周末，
1: 嗯。
0: 他说今天上午啊还被要求参加全县教师表彰视频会，下午有课，晚上有晚休，下晚休还要查。

0: 勤，高中老师伤不起啊。
1: 啊，高中老师那就是非常辛苦了。
0: 辛苦了。
1: 嗯，你下了班那也的确是奶茶店都关门了。
0: 嗯
1: 啊。
0: 有颗揽胜的心，他说到公司了，开启牛马的一天呐。
1: 嗯。
0: 来自海南的少年，他说呀，老师除了要带扩音器，是不是要带除颤仪呀？
1: 还速效救心丸呢，还
0: 好
1: 啊。
0: 佳硕呀，周末心都飞了吧？
1: 没有，我心一直在全程在加班，这两天昨天忙死了，快。
0: 嗯，他说啊，去冷一点的地方，是不是行李就得带多点啊？我呀，嗯，这一趟出行的时候，因为我不想带那么多东西嘛。所以就带了一个小一点的行李箱，
1: 嗯，
0: 然后走到其实到了中间一半的时候，换地方的时候啊，
1: 嗯，
0: 就挺痛苦的了，
1: 嗯，
0: 因为当时纠结了一下，我要不要带一个稍微大一点的行李箱，
1: 嗯，
0: 觉着大的太累赘了嘛，
1: 嗯，
0: 就带个小的，结果发现，哦，嗯，回来的路上一直在告诉我自己，以后啊，只要是出门一周的，还是照着大的带，
1: 确实是，
0: 嗯，小的不行，
1: 不
0: 装不下东西，
1: 嗯。来吧，咱们继续来听大家快速路，快到快下金垦这边是有两车追尾了，这状态挺严重的啊，拖车在现场拖车了，
0: 嗯，
1: 不过桥面上应该堵得挺厉害，大家可以提前在秋海下匝道了啊。
0: 对，快速路是西往东方向啊，因为有交通事故，所以在堵车咯。
1: 嗯嗯，我这次出门，因为去的地方，我看最低温度可能也是有三四度，
0: 嗯，
1: 然后我就心想，那就带羽绒服呗。
0: 羽绒服啊，
1: 啊，薄的羽绒服嘛，
0: 薄的应该用得着，
1: 对吧？你就里边穿个短袖，嗯，外边穿个薄羽绒服，
0: 哎，用得上。
1: 然后同行的朋友就说：“人家谁穿羽绒服啊？穿羽绒服怎么拍照呢？一穿，你穿出来一拍，跟个老头子似的。”我说：“我现在对于拍照的这个需求啊，没有多么
0: 大
1: 了，
0: 嗯
1: 嗯，就是以轻便和
0: 方便为主，是，
1: 嗯
0: 嗯，可以的。你像我那几天，六七天吧，
1: 嗯，
0: 一套那个冲锋衣，
1: 嗯，
0: 就从里面的内胆到外面的那个外壳子，从头穿到尾。
1: 你都蒙着脸了，也拍不拍照也为什么没所为
0: 所
1: 谓了。
0: 对，
1: 啊，
0: 我对这个拍照其实，因为我跟搭子们见面的第一句话，我就问他，
1: 嗯，
0: 我说你们喜欢拍照吗，
1: 嗯？
0: 他们说喜欢呀。我说太好了，我喜欢给人拍照，
1: 挺好的，
0: 嗯，
1: 啊，互相成就了。
0: 是，
1: 安南老师他说呀，他以前都是倒头就睡，最近可能是咖啡喝多了呀，打算戒咖啡，有点失眠了。
0: 哦。啊，他说昨天有一位姐妹遇人不淑，
1: 嗯
0: 啊，听众们还有星辰都太气愤了。
1: 嗯，班曼丽说海秀快速路现在是往国兴方向，已经堵过了秋海的道了。他，
0: 哦，
1: 说要下的呀，大家可以提前从永万路就下吧。
0: 那就早点下桥吧。
1: 啊，
0: 啊，来吧，我们先关注半点宣传。
2: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4: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早上的7: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刚才过去的半个小时里面呢，非常多的朋友们应该是都堵在了快速路的从西往东方向。就是特别不好啊！大家如果是有朋友从长滨路或者是长天路匝道上来，

0: 就你刚一上来呀，开到永安路下匝道口的这个区域，前面就已经开始堵车了。你要一直开过了金垦匝道才会有所改善，所以大家认真的考虑一下啊，是不是可以考虑呢？从永安路下匝道，然后走桥下这样去走，因为现在才7:30，桥下的这个通行状况是非常良好的，建议大家优先考虑啊走桥下。估计前面听了劝走桥下的可能都到了，但是现在也有一些好的转变吧。之前呢快速路的一个堵车，它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大概在6:50左右，在海秀快速路的西往东方向下金垦匝道的位置，中间和右侧的车道有多车连环碰撞，而且当时应该是碰得比较严重啊，有一辆车车头都变形，还有人员受伤，后来呢也是120到现场来处置，交警也是到现场之后呢把这个事故已经处理完毕。目前为止啊，就是所有的事故车辆都已经离开了这个位置，但是他在这半个小时的时间里面积累的这么多的车的流量，没有那么快一下子就全部啊都完全恢复，所以可能还是要等一等这个时间才能够慢慢的去恢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现在是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但是这个车队呢真真正正的是排到海秀快速路西往东方向永万路匝道的下桥口，所以建议大家有条件的话就考虑走桥下，或者呢绕行到比如说像南海大道或者是滨海大道啊，这样去作为绕行备选的一个路线。同时在海秀快速路的东往西方向金垦匝道这块，因为车道从少到多的变化，包括金垦匝道上桥口上来的这个车也非常的多，然后会跟主干道的车呢有一个交汇，所以目前也有滞留情况，而且车队的尾部呢滞留到了差不多海垦广场，包括后面桥中的这一段啊都有明显的堵车情况，暂时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因为这里呢只能从金垦匝道上，你要再走到秋海吧确实是有点远的啊，但是金垦又不是说完全的不能上，所以你还是考虑从金垦匝道上然后缓慢的往西海岸方向去驾驶，比你从秋海上呢可能还是要稍微好一些些。但是西往东方向真的是能绕行赶紧啊就绕道行驶。椰海大道跟学院路路口这块是有红绿灯故障的一个情况，但是它没有到就是说完全不能走的一个状态，只是说呢因为没有红绿灯的灯控，所以好多车就是我想走我就走啊，直接在这个路口有路口打劫的一个情况，然后呢比较的堵车，电动自行车也挺多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啊。交警指挥中心也收到了这个状况，警力呢正在赶往现场的过程当中。迎宾大道跟椰海大道的路口出城方向也是排了一点小队啊，大概两个红绿灯周期是能通过路口的。国兴大道呢往琼州大桥上桥口的路段也略有通行缓慢。滨江路的南往北方向海瑞大桥然后到凤翔东天桥，这个就是单纯的流量大，特别是凤翔东天桥这个掉头口刚掉过头来的这个车，你要注意避让人家正常行驶的主干道上的这个车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第三届自贸港技能大赛电工赛项的金牌获得者夏爽，择一技终一生，以工匠精神扎根专业沃土，用过硬本领为中国制造贡献青春力量。
1: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3: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1: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3: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4: 海南的中秋少不了什么？
5: 少不了琼珍，70年琼氏好手艺，越吃越有团圆味。
4: 海南的中秋，琼氏月饼才对味，
6: 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珍。

0: 每到中秋月光下，佳宁那是回家的期盼。佳宁那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佳宁那月饼。
1: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2: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1: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7: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7: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7: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7: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
7: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3: 粉笔不会说话，却写下生活的春秋。
14: 黑板没有褶皱，却装下无限的梦想。
13: 三尺讲台是友情的天空，时光荏苒，师恩如山。
15: 老师，您辛苦了。
13: 祝愿全天下教育工作者教师节快乐。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6: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17: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16: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17: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6: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17: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16: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0: 姑妈妈，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1: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0: 欢迎回来吧，赶紧跟大家说一声啊，海秀快速路现在是往国兴方向快到金垦这边，因为两车追尾的比较严重啊，在进行处理的过程当中导致后方大堵车了，现在都堵到了长天路了，大家可以选择在长天路就下桥啊。一直后方大堵车，在快速路上堵到了长天路了，大家在海秀快速路啊，长天路你就可以下桥了。
1: 是
0: 啊，
1: 椰海大道跟学院路交叉路口这个红绿灯也坏了，就城西这边通行的朋友应该是都被堵着了吧。椰海大道学院路那边红绿灯坏了啊，这应该是蜜桃跟安吉堵在车上了吧。
0: 提示大家，这个是今天是9月10号，在这个周末呢有一个这个免费的培训，就是交通救护司联合海口市红十字会开展的公益应急救护培训，免费的一个培训啊。培训的内容呢是学习心肺复苏和 AED 等急救技能，这个还是挺重要的啊。大家这个自动回复是什么呀？自动回复是应急，直接发应急两个字过来啊，直接发应急两个字过来，应该只剩下10个名额了，大家可以直接发应急过来，是免费培训，培训内容是心肺复苏和 AED 等急救技能，培训完成之后呢，还会给你颁发一个心肺复苏加上 AED 培训的证书呢啊。想要参加的朋友可以直接发应急两个字过来，这个应该只剩下10个名额了啊。
1: 真妮说呀，快速路的事故已经处理完了。快速路事故已经处理完了，但是呢引起的这个堵车还在继续。
0: 现在还有朋友在问
1: 啊，
0: 海秀快速路现在西往东往国兴方向金垦这边有交通事故刚刚处理完，但是后边堵成一片，大家分阶段下吧，就是如果你刚从长滨长同上，那你就在长天下，长天上了永万下，永万上了秋海下啊，
1: 反正就早一点下。
0: 然
1: 后学院路和椰海大道的信号灯也恢复了，但是呢也是在堵车当中，大家还是得等一等。V 呀，他说呢，你们说现在还有人躲太阳，红绿灯本来就有时间限制，他为了躲太阳一个人就在实线处空了5个车位，他就开到他前面去了，绿灯亮，哎，我就不走，故意绿灯变红灯的时候我再走，你不是要等太躲太阳吗？那你就在太阳那儿再等一会儿吧。他也说了哈，咱的做法不可取，就是要教训一下这种人。
0: 一会儿躲太阳的朋友来互动，我前面那个人呐，绿灯了他不走，等了好久他都不走。来嘛，今天早上起来我们拍了一个大合照，就是我们早高峰的这个小工作组，我赵鑫、肉肉还有王真，我们拍了一个大合照，想看我们今天大合照的朋友啊，可以直接发下班啊，直接发下班到我们的微信当中来，可以看看我们四个的大合影啊，直接发下班啊，直接发下班两个字，可以看看我们今天四个人的大合影啊。因为珍妮儿和我们不在同一个地方办公啊，所以珍妮儿啊，你原谅我，我就截了一个你的表情包啊，放上去了。这是一家人嘛，整整齐齐的，多好！大家发下班啊，上着班的小下班了啊。
1: 对，快速路桥面上西往东方向是在堵着的啊。
0: 张
1: 博士啊，他说听友说。听说穿羽绒服拍照跟老头子似的，他以为周末会说本来就是个老头子了呢，
2: 那没那么那
0: 对对对对对，
1: 他才39，刚过39岁的生日。
0: 你今年是？
1: 你忘了？
0: 我忘了。我不记得你的年龄。
1: 啊，
0: 38
1: 也是个好事儿。
0: 他38，
1: 你才38。
0: 多好啊，38，
1: 我没到38，
0: 如花一样的年纪。
1: 一个40岁的老头子，
0: 你说话要注意分寸。正在听节目的很多朋友都超过了40岁。
1: 不好意思，哥哥们啊，我在说他，没有说你们。我看看啊，
0: 都挺肿的。这四个人大早上起来都挺肿的。
1: 你看，我本来我的脸已经凹的没有了，照片里面看起来我还挺饱满，
0: 是吧？你看我大早上起来肿的跟个小猪头一样，还是那种定安小黑猪头。
1: 发量真的是少了好多呀！
0: 我这是把头发给夹上去了，
1: 我都有点心疼你的头发了。
0: 哎，赵鑫，咱又说回来了，你把你的刘海撩起来，谁的脑门大呀？谁的发际线高？

0: 更圆啊。
1: 没事，我愿意变成一个小寿星。
0: 挺好啊，挺好看。来吧，我们继续关注到路况了，有请珍妮儿呀，珍妮儿。
2: 早上的7:47，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有没有朋友刚好是在琼山大道和白驹大道这个路口啊？现在绿灯亮了呀，你就走啊，千万不要等，一等就要等下一个方形的这个周期啦。现在就是绿灯时间特别的短，然后后面的这个队伍呢又排得很长，上琼州大桥确实啊有点上不太去，像琼山大道上排队的已经排到后面那个掉头口附近的位置，白驹大道上呢也有一些排队的情况，所以希望大家啊能够抓紧有效绿灯时间，及时快速通行。有朋友说万绿园这块为什么堵车，我们也看了一下啊，就是觉得你可能说的堵车不在万绿园的正门口，是不是在万绿园的对面啊，就是对面这个区域。我们也大概也看了一下下，是车有点多啊，但是其实还不至于到绕道行驶的一个程度，而且呢从玉沙路这个路口上滨海立交桥也没看到有事故啊，现在基本上还是挺顺的，问题不大，就是单纯的车会比较多一些。快速路的话，如果你是从秋海到金垦，现在已经感受到了这种没那么堵车的一个感觉了啊，就是最起码这个路是动的。但是如果你还在永万或者长天，你刚上来你就会感觉这个路怎么连动都不动一下下啊。之前的事故虽然是处理完毕了，也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一个恢复，但是早上的时候那可是快速路啊，真的会人和车啊就是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大家开车的这个状态可能各不相同，有一辆开的不太好的就会影响整个快速路的一个驾驶的这个效率，所以也希望大家呢适当的考虑一下啊，比如说走桥下，或者呢从南海道的这边来绕道行驶，虽然可能红绿灯比较多但是比快速路上可能还是要略微好一些，毕竟呢车没有那么多啊，通行的这个效率也会更高。椰海大道和学院路路口的红绿灯是恢复到了正常工作，现在堵车的方向主要是椰海大道的东往西方向，过完了红绿灯就好很多，而且很多时候呢其实都不是直行方位在堵车，这个路口右转弯方向可能反而堵的车会更多一些，因为右转虽然不需要看红绿灯，但是电动自行车直接就会给你截断啊，就属于是必须要注意行车安全啊，必须要注意行车安全的一个状态。另外呢在椰海大道和中山南路路口的路段往凤翔湿地公园的这个方向也有略微的一些些堵车的情况，滨江路的南往北方向在海瑞大桥然后一直到博雅上路的路口都有滞留，主要还是车道设计的一个问题，目前没有收到有交通事故的报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等一会儿啊，永万路匝道上桥口解除管制，你也没发管制啊，怎么就发了个解除管制啊？7:40开始管制，然后现在已经解除啊，现在已经解除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欢迎回来吧。大熊他说想问一下两位，近期想换电动自行车的电池，想问一下海口主城区有没有性价比比较高的电池店铺推荐呢？他说街边的电车维修铺有换的这个天能的电池，只是怕买到不合格的天能电池，问问大家就是想换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去哪里换比较靠谱呢？
0: 大家了解吗？
1: 天长地久，咱们这不是昨天的给工作打分的这个小项目吗？怎么今天才来打分？又对昨天的工作，
0: 他是昨天发的，你昨天没看到。
1: 好嘞，没事，他打了3-5分啊，也不咋高。
0: 一瓶可乐说周末真帅啊！
1: 哇，还有朋友说赵鑫真美啊！
0: 你在这胡说吧你！
1: 我每天都在胡说。为他说真妮儿这小表情包笑死了啊！
0: 宇哥说啊，哦，原来是贾三的表情包啊。
1: 润他说周末每天都穿一件衣服吗？
0: 人家那洗衣机有烘干功能。
1: 不，就是拍照的时候刚好就穿到这，我对我就我是。

0: 我不
1: 就这一件，
0: 我不自证啊，不掉入到自证陷阱。
1: 许大夫啊，他说现在出去旅游不带大箱子真不够用，他每次出去穿一双鞋都被朋友说为什么不带第二双去，后面呢基本上都是24寸及以上的行李箱了。对，真的是要还是要带一个，因为我每次出门啊，我自己带的东西多，我每次一收拾完我衣服还没带呢，我那基本上就快满了。
0: 但是现在很多航空公司啊，你别说20寸的行李箱了，就是他要求是你是那种空姐行李箱
1: 才能带上飞机，
0: 才能带上飞机，要不然就那个收那个超重和超尺寸的费用。
1: 对，而且现在你在一些网络平台去订票的时候啊，你看到它便宜，但是你点进去之后，它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选项，
0: 嗯，
1: 有带这个套餐的，有带那个套餐的，还有一些它是没有行李额的。
0: 对，
1: 所以你选着选着，其实那个价格也不低了。
0: 嗯哼，星辰说怎么看照片？发下班，发下班。来，可以看看我们算是早高峰节目的一个小工作组了，就是相当于是我们四个同时在上班，只不过是肉肉在我们的导播间导播，真妮呢是在金融路的交警直播间在播路况，
1: 就我们仨呢更容易凑一块儿。
0: 对，但是他就是一个人搁那儿吃菠萝粉啊，根本不在一起啊。可以发下班啊，发下班两个字可以看看啊。
1: 嗯，张博士啊说给你们看看昨天晚上跟仔仔一起做的作业啊，括弧基本上都是妈妈做的。
0: 嗯，
1: 读的绘本里的猫啊都是橘色的，家里的猫也是橘色的，他家仔仔呢曾一度以为猫都是橘色的，指着朋友家的布偶说这是狗。
0: 嗯，挺好的。看一看旭日东升说海红路啊每天都有在机动车道上面违停的车辆，还有吃早餐乱停的电动车，能不能交警去管一下。
1: 嗯，
0: 发下班啊，不是上班，
1: 发下班、
0: 啊、表达一个美好的这个希望啊。
1: 嗯， Yellow 他说张总的脸啊丰满之后好看很多呢，
0: 大家叫我小张就行了，千万不要叫什么张总、
1: 嗯、
0: 我可担不起啊。
1: 他做那个他不是丰满的呀。
0: 我昨天啊我就跟我朋友吐槽了，
1: 嗯，
0: 我说我的搭档啊现在非常喜欢拿这件事重复的在节目里边说来说去。
1: 那就做了嘛，大家提一下又何妨嘛。
0: 我做什么了？我变性了吗？我
1: 那个叫什么来着，哦，他不是说丰脸了，
0: 我是肥了，我这两天肥了，我跟你讲，
1: 光子嫩肤，嫩了个肤。
0: 赵鑫啊，要不然
1: 背着我去偷偷的美容。
0: 要不然咱们这样、嗯、咱把这个光子嫩肤这个事儿、咱写个口播稿、
1: 哎、行啊，
0: 咱从早播到晚，
1: 你愿意就行。
0: 怪恶心人的你。
1: 林俊亮他说有没有人跟他一样啊，每次人家问他多少岁他得算一下，就是不会记自己的年岁吗？我不想记爸妈的年纪，所以别人问我爸妈多大的时候我会算一下。
0: 你让我直接说我也说不出来，我也是按照他们的出生年月直接推啊。
1: 嗯，
0: 你
1: 我是不想记，因为
0: 你现在问你爸妈他们也未必能直接说出来你多大。
1: 哦，我们家老父亲每天80了
0: 啊，俺们欣欣36了。
1: 谁烦你？
0: 你爸山东口音哎。
1: 对啊，祖上山东的吧。
0: 喊我小张啊，喊我小张就可以了 啊。那个这快速路上不是刚才大早上起来7点多一点点不是有挺严重的追尾吗？
1: 嗯，
0: 事故已经处理完了，但
1: 是
0: 堵车这会儿还没彻底疏散开呢，
1: 流量还挺大的。
0: 嗯，所以还得稍微等一等啊、嗯、大家在路上多一些耐心吧。
1: 嗯嗯，木棉说呀今天是教师节，他要上课到12点，下午1:20还得去开会、
0: 嗯、
1: 还不是表彰大会、
0: 嗯、
1: 可能得开到5点多、
0: 嗯、
1: 晚上啊还得送孩子去跳舞。
0: 好嘞，
1: 老师们啊忙忙碌碌的一天，
0: 继续祝老师们节日快乐。
1: 嗯，
0: 接下来我将继续播出这些门店对老师的优惠，能下班领到的可以去领啊。刚才不是说了吗 WPS 可以领那个一年的会员吧。
1: 嗯，
0: 然后夸克可以继续领会员。
1: 嗯，
0: 网易云音乐老师们可以免费领一年的黑胶会员、
1: 嗯、
0: QQ 音乐教师节专属一年豪华绿钻、
1: 嗯、
0: 酷狗音乐免费年费会员，扫描全能王教师认证一年高级会员，爱奇艺教师节专属福利。喜欢喝奶茶的老师朋友们啊，酷迪咖啡有9毛钱的起购券，奈趣的茶有教师节限定福利包，绝味鸭脖有满减专属券。如果老师们今天有空，尽情的去享受各个商家对老师们的优惠和折扣活动吧。
1: 嗯，看看大家分享过来的消息吧。

0: 啊哎呦，
1: 分享一下吧，
0: 分享一下啊。Q 他说，徐大夫出门要么是半个月以上，要么是为了出片带了很多衣服。他说对于他们这种好不容易能凑个五天出门溜达一下的，箱子啊不用啊，背个包就够了，基本上是穿哪身出去啊再穿哪身回来根本就没空换来换去的，衣服带太

0: 情，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整个在放松的过程当中是什么样子的。
1: 对，也挺好，也挺好，各自有各自的旅行方式。但是我吧，出去一趟，虽然有一些东西它慢慢在减少，但是可能不太环保啊，因为我带了好多一次性的嘛。
0: 挺有意思的啊，
1: 挺有意思的。人家问你在哪儿做的，光子嫩肤，
0: 第五人民医院。
1: 嗯，说了嘛，同事一直推荐他去做，总觉得男士去做不好意思，没什么不好意思的，他做两次呢。
0: 我不自证，我不为大家解释我为什么去做这个玩意儿，但是我觉得没啥用，我觉得对我来说没啥用。
1: 尝试过了，
0: 因为那有一段时间，也不知道是赵鑫还是肉肉，就说你怎么这么黄，怎么黄到这个程度？
1: 说你黄，没让你去做光子嫩肤啊。
0: 那你这不就是心理暗示吗？对不对？你这给我施压呀，对不对？
1: 施压呀，这是说你该补充点营养，多吃点好的，
0: 是
1: 吗？这不也是可以让自己
0: 这点收入能吃得了什么好的？双重打击。
1: 哎呀，严明仔啊，他说这个高登东街有比亚迪两轮电动车电池。比亚迪两轮电动车电池。
0: 女侠呢说快到紫金百货转盘附近，小车撞到电动车了。紫金百货转盘附近小车撞电动车，这紫金百货现在还营不营业啊？武德军刚才说滨海道和海港交叉路口西往东怎么这么堵车呀？这个路口其实经常性的堵车，早晚高峰的时候啊。
1: 家呢，他说这两天女儿的闺蜜都质问她的妈妈，为什么你们周末出游不带他们一起去？这两天就各种要求吃这个吃那个，还好啊，现在还能用麦当劳控制住。妈妈们哪有周末自由啊？5点多就出发了，他们明天为啥11点多的航班？就是为了再送娃最后一天上学。先送了娃上学，自己才能走。那也行啊，换来的是两天的快乐。来吧，我们先关注一下整点宣传啊，稍后见。

0: 3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 早上的8点01分，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在微信平台上呢，之前有很多听众朋友还是在问说快速路的一个堵车的情况，其实已经好很多了啊，现在就是正常的快速路的一个通行的状态，时不时有点小刮小蹭啊会发生，交警这边呢都是严阵以待，一旦有这个事故发生的话会快速的进行处理，大家呢也就正常的在路上驾驶车辆，尤其是在比较堵车的时候啊，跟随对前方的车流，前面动了之后呢自己赶快跟上。然后是快速路的东往西方向金垦匝道上的这个口子目前没有管制啊，但是车确实挺多的，上的这个过程呢并不怎么愉快啊，但是上去了还是挺开心的。整个的快速路的话现在东往西方向基本保持顺畅通行的态势。西往东方向的话长滨路匝道刚上来啊是有2车剐蹭了，然后目前呢